0: 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2: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同样呢，也邀请大家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我们身边的一些景点啊。之前呢，我们和大家说啊，唐山啊就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而且呢美食也特别多。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说说这个唐山的河头老街啊。首先呢，如果您自驾的话呢，其实非常方便，直接导航唐山河头老街停车场就行了。景区里面有好几个停车场，南门的、北门的，它离呢景区的入口是比较近的，很方便。如果这俩满了，还有汇丰湖停车场、小神龙南停车场、小神龙北停车场也能停。而且呢，在不影响道路通行的情况之下呢，景区1公里内道路两侧还能临时停车，不贴条、不罚款，真的是非常贴心。但这个一定注意啊，不能影响道路通行，别你咔往那一停，别车过不去了，那不行啊。
0: 另外呢，还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啊。从唐山站出发的话呢，出站后步行到唐山站东广场站，乘坐91路啊，2块钱就能直达河头老街了，全程大概也就只需要45分钟。要是说在唐山西站呢，出站后可以先乘坐113路到站前路的新华道口公交站，然后呢同站换乘91路，或者乘坐 K3路到唐山站东广场公交站，再同站换乘91路就可以了。另外呢，您要是坐飞机来啊，到唐山三女河机场，可以乘坐机场大巴到汽车西站，步行大概140米就可以到站前路的北新道口站，乘坐91路也是直达河头老街的。另外呢，唐山市内的小伙伴啊，还能乘坐U3路、90路到达河头老街景区。景区呢还有免费的爱心接驳车，每天都是循环发车的。另外啊，京津冀的直通车也上线了，从天津的金湾广场就能够直通河头老街唐山宴了。
1: 没错，有的吃有的玩哈。
0: 没错，
1: 所以你看我特别喜欢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景区在市里头，
0: 对，
1: 就是离你不远，你不用专门为了一天的这个，就是为了去他那儿
0: 规划一天，
1: 对，要不然你回不来啊。但是呢，有的人又说了，说你在这个市区里头哪有山水啊，对吧？所以呢，如果你想去看山水的话呢，其实还是要去到这个周边啊，有山有水的地方。
0: 对，
1: 那如果你要像看想去到这个唐山宴呀，吃吃喝喝玩一玩，感受一下这个特色的美食，或者去河头老街这种古镇的，其实市区里面都可以来直接感受到哈。
0: 没错，
1: 外地的朋友，如果你想住宿的话呢，体验沉浸式体验老街氛围，可以选择住在景区里面的客栈，推开窗户就能看到古街的景色，晚上还能够感受到老街静谧的一面。不过价格呢，相对来讲是高一些的哈，300到500块钱一晚，你景区里头肯定是啊。
0: 对，
1: 如果你想追求性价比的宝子们啊，可以考虑一下周边的连锁酒店，价格呢150到300不等，距离景区很近，大概10到15分钟也就 OK 了。出行呢也是很方便的。
0: 没错，
1: 共享单车那么多，骑一个就去了啊。
0: 对，另外要说美食啊，唐山的美食还真不少，比如说棋子烧饼啊，唐山的特色小吃了的啊，到哪儿都是排长队买的，一定要尝一尝。而且我推荐这个五花肉的啊，猪肉的，烧饼呢外皮酥脆，内馅有猪肉、牛肉等等啊，还有包括什么红豆之类的，咸香可口，还带着胡椒的香味，刚出锅的时候是最好吃的，10块钱大概能买3个。我在景区买的基本上是1斤29块钱
1: 啊，
0: 我觉得价格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好吃啊。
1: 没错，相对是比较公道的。
0: 没错，
1: 还有就是小山炸糕了，它呢是用糯米做的外皮，然后炸的金黄酥脆，咬开之后呢是滚烫的这个豆沙馅，所以吃这个得慢一点
0: 、
1: 对，别着急，别一口塞进去哦，就下一步你就是把它吐出来啊。
0: 对的，
1: 甜而不腻，还会流心，3块钱一个，记得要现买现吃。

0: 吃啊，嗯，凉了之后口感就不好，就是糯米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凉了之后口感会差一点啊。嗯，
1: 另外呢，还有就是他这儿的这个原创 IP 唐小主啊，唐小主金皮酸奶，本地很火的一个酸奶品牌，嗯，酸奶质地也是比较浓稠的，是那种带奶皮儿的啊，黄金奶皮儿，配上蜂蜜或者是果酱，或者直接单吃也是非常好吃的。嗯，比如说吃了这个小山炸糕了，哎，嘴里有点腻，因为它油炸的嘛。啊，哎，来一个酸奶，真非常舒服啊，口感清甜，
0: 甜的配甜的感觉怪怪的。
1: 还好，就是它是那种就是带一点对带一丢丢酸的那种口感，哦，我觉得是比较清爽的感觉。那逛景区的时候也可以在到处都有卖啊，嗯，来一杯也是比较解渴的，8块钱到10块钱一杯，因为它的品种不一样啊，大家可以自己选择。嗯，
0: 是，我觉得这个酸奶配接下来说的这个14王爷干烧鸡应该是挺好的，
1: 会更好啊。
0: 这个呢是非遗美食甜辣口味啊，鸡肉炖的这个是属于那种酥烂脱骨的，而且呢真空包装方便携带啊。河头老街是有试吃的，30块钱一只啊，左右啊，带回家呢当伴手礼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嗯，
1: 另外呢还有就是糖醋疙瘩啊，用绿豆面做的薄饼，炸过之后呢裹上糖醋汁儿，外酥里软啊，这个酸甜可口，就像这种升级版的糖醋里脊啊，
0: 素糖醋里脊。
1: 哎，对啊，景区小摊基本上10块或者15块钱一份啊，可以去尝一尝。
0: 对，就拿一个小盒给你装上，你直接拿个这个牙签儿或者是长棍儿扎着吃就行了。
1: 扎着吃就行了。嗯，
0: 另外呢还有河头枣糕，这是属于热乎乎的枣糕，香甜软糯，吃起来就是满满的红枣香味儿。还有炸这个小酥肉，这个不算什么特色，但是它炸得很好啊。嗯，
1: 没错，
0: 你可以去尝一尝，这种东西一定要现吃。
1: 没错。
0: 然后呢我去唐山每次去我必买的一个东西就是麻糖。
1: 哦，
0: 就是这个玩意儿，就是当然很多说了这个东西真的是糖油混合物，高糖高脂肪高热量啊，它的甜度非常非常的高，但是我真的太喜欢吃了。嗯，而且就是去那个唐山最传统的老的那个麻糖的厂子，具体在哪儿我不知道，反正是在市中心的一条街上啊。嗯，就是它那个老厂旁边有一个像小卖部一样的地方。哦，然后就去买，
1: 比较正宗。
0: 对，而且一定不买什么金属包装，就是那种传统的那种纸袋的
1: 啊。
0: 然后呢有的就是你买回来的时候肯定不会啊，因为它是先给你装进去的。嗯，你放在家里没有及时的吃，过段时间都有那个油渗出来。
1: 哦，
0: 然后把那个纸都那个
1: 渗透了。
0: 对，然后奶太好吃了这个东西啊。
1: 你真的很喜欢吃这种糖油混合物啊，
0: 就吃完就是特别开心，
1: 特别满足的感觉。
0: 对，是那个红色的那种盒盒啊。相信我们收音机有很多唐山的朋友。原来呢我跟就是一个唐山的听友变成了朋友。嗯，他基本上2个月就会给我寄一次麻糖。
1: 哎，
0: 棋子上面寄了一次，我说这个东西可以了，我吃一次就够了。但是麻糖你每月给我寄一下，当然我可以给人家钱的啊，不是白要的啊。
1: 好的，
0: 就特别好吃，真的建议大家如果去到唐山一定要买，
1: 尝试一下啊。
0: 我有一次开车去，然后回来可能是需要带点伴手礼，后备箱里装了一溜两溜三溜，可能大概4-5溜左右。这一溜它绑起来用那个麻绳啊，一溜呢是10个。
1: 哇，
0: 回来就给人，特别好吃。
1: 哦，
0: 自己留了一溜在家里。
1: 对啊，说完了吃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玩儿。古运河畔漫步，沿着这个古运河边走啊，百年老宅倒映在水中，乌篷船缓缓地划过。白天呢，可以感受这个水乡的宁静；傍晚蓝调时刻，暖黄的灯笼亮起，氛围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啊！拍照也是超级好看的。
0: 没错。
1: 另外呢，景区里面还有这个百年戏台听曲儿，运气好的话能碰上当地的这个戏曲表演，沉浸式的感受一下非遗文化的魅力。时间是不固定的，这个得纯靠运气了啊。嗯，碰着就是碰着了。
0: 对，所以让您关注一下河头老街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他会对他的演出啊，进行实时的这个发布啊。嗯，因为你不能让人家天天演吧，是不是？然后呢人也会根据旺季和淡季来进行调整的，人多人少了人会变化的啊。嗯，所以您看一下这个。另外呢你也可以感受一下非遗手作的体验，可以去街角的手工油纸坊、油纸伞的这个作坊。
1: 嗯，
0: 还有老式的糕点铺亲手做个定胜糕啊，大概15块钱，听着名定胜。嗯啊，一定胜利。哎，这时候应该是在考试的时候大家都会买的。
1: 没错，
0: 体验一下传统手作的乐趣。
1: 嗯，另外呢在河头老街还可以乘船来感受一下这儿的魅力啊。在盛世码头坐游船，全程大概20分钟左右，可以欣赏河道两边的这个灯光夜景，也是非常惬意的。还有重中之重啊，一定要去看它这个实景演出大唐之山 唐王东征啊实景秀，千万别错过了。大概呢是晚上的7:45左右开始，它有两场啊，半小时一场。里边呢有马术、杂技、打铁花，超级震撼，还原了唐王屯兵的场景。演出时间呢可以具体问一问这个工作人员，或者呢他在演出之前会有这个广播。大概时间就是在7:45。你当然不能7:45去啊，提前去占座，当然这个是要花钱的
0: 对，
1: 大概是58块钱还是53块钱来，我忘记了。
0: 可以啊，
1: 相当震撼，它里面还有打铁花啊，就是非常好看，还有开场秀的大唐不倒翁等等的表演也是非常精彩的。
0: 是，另外呢，在这个河头老街，现在很多人都愿意去，我从网上刷到很多短视频，就是那个做互动游戏挣银票，
1: 找 NPC 是吧？
0: 对，找那个 NPC， 然后说银票干啥能换钱吗？那不能啊，就是其实可以换点这个
1: 小
0: 礼品啊，挺有意思的。游戏呢，就是比如有什么投壶啊，还有射箭呀、
1: 猜拳
0: 啊，
1: 对诗，
0: 对，就是整个就是一种古色古香古韵的这种感觉哈。
1: 没错。
0: 那去到这些景点，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晚上去这个河头老街？很漂亮，它的灯光啊，两岸的这个灯笼啊，设计的这个光景秀非常非常的美。而且呢，在这个它里面有河嘛，有水，所以看起来呢会有这个影子映在这个水面上，非常非常的漂亮。在拱桥的位置呢，您可以在最高点俯拍，两岸的灯笼和流水都能收到镜头当中，就是那种氛围感拉满的。还有这个临河茶馆二楼窗边啊，它以这个小桥流水和往来的船只当背景，分分钟拍出故事感的这个大片儿啊。另外，如果你想买点东西带着伴手礼，刚才我们说那些吃的基本上就够了。
1: 对，
0: 其他的也就是无非一些手工纪念品呀，还有唐装汉服等等，
1: 唐风文创啊。
0: 对对对，
1: 等等。
0: 在这个非遗手作区里面，还有非遗面塑、大漆工艺、古法的这个发簪呀、漆木工艺、古法香囊这些体验项目，你可以自己做一些带回来啊。
1: 对啊，也给大家一个小贴士，就是去的时候一定要穿舒适的鞋子啊，因为它里面大部分是这种青石板路，走久了可能会有点累脚。
0: 对，因为它不平嘛。
1: 对，另外呢，充电宝也别忘了带。当然，景区里面也有这种共享充电宝啊，当然你肯定是没有自己带一个充电宝
0: 方
1: 便了。
0: 对，
1: 因为拍照是很费电的，你可能很快就手机电量就用完了啊。下午的3点或者是4点之后去会比较好，既能逛吃拍照，又能欣赏美景啊。大概晚上是7点多左右，它会亮灯，也是非常非常美的。可能会营业到晚上10:30以后啊，应该是11点之前，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在里面啊。
0: 就是白天睡个懒觉，中午吃饱了之后歇一会儿，下午3-4点钟去啊，就是能拍照、能吃、能玩，该看都能看到啊。精华一网打尽，这是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唐山的这个河头老街。

知识，万物生长种地不重要，即使我奢求不存在的梦想。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当前呀，我国成年人患糖尿病的总体患病率呢，呈现了一个升高的趋势。像日常生活当中缺乏运动呀，常喝甜的饮料啊，吃晚饭的时间太晚等等，这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惯呢，跟糖尿病是有着极大的关联。有八个习惯呢，可能会让你不知不觉的就患上糖尿病。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是哪八个。
2: 你几点吃晚饭呢？一项研究发现，早上八点之前吃第一顿饭，晚上七点之前吃最后一餐，有助于降低二型糖尿病的发病率。如果晚餐较晚吃，会增加二型糖尿病的风险。2022年《糖尿病护理》期刊的一项研究显示，晚餐吃得晚对血糖不友好。实验发现，晚餐吃得太晚会导致胰岛素水平降低6.7%，葡萄糖呢升高8.3%。简单来说，晚餐越晚吃，血糖水平越高。对大多数人来说，早点吃晚饭，让自己睡前4小时内不吃东西，是避免糖尿病的明智选择。猪肉、羊肉、牛肉，您更喜欢吃哪个呢？如今啊，越来越多研究发现，日常的红肉吃的太多会增加糖尿病风险。每周只摄入2份红肉的人群，或许相比少吃红肉的人群，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更高，而且这一风险会随着红肉摄入量的增加而增加。你爱喝甜饮料吗？您身边有把甜饮料当水喝的人吗？一项研究发现，含糖饮料，包括有这个人工甜味剂、代糖饮料，或许能够增加糖尿病的风险。与很少喝甜饮料的人相比，每天喝大于等于2杯含糖饮料，与糖尿病风险增加41%；每天喝大于等于2杯含人工甜味剂饮料，糖尿病风险或许增加11%。更重要的呀，是运动也无法完全抵消甜饮料造成的伤害。您身边爱喝酒的人是不是很多最后都有高血糖糖尿病的问题呢？尤其是那些爱喝啤酒的人，一下子就发现有些啤酒的血糖指数非常高，比如说白米饭、白馒头、白面包白糖啊还要高。这是因为啤酒中的碳水化合物主要由麦芽糖构成，其血糖生成指数与葡萄糖相当。啤酒作为一种无需咀嚼的液体食物，其消化吸收率很高，血糖会迅速上升。那么白酒、红酒会不会好一点呢？其实啊，不然，酒精到体内最终会转化为能量，直接导致过多能量摄入。有专家介绍，每克白酒能够产生能量7.1千卡，相当于蛋糕的能量。中国二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20年版明确了不推荐所有的糖尿病患者饮酒。经常开灯睡觉吗？一项研究发现，开着灯睡觉的人第二天早晨的胰岛素抵抗也会加剧，导致血糖失控，长期如此可能会发展成糖尿病。您睡眠如何呢？一项研究显示，糖尿病的发生不仅与不健康的饮食有关，还与睡眠直接相关。每天睡眠少于6小时的人更容易患上二型糖尿病，睡眠时间短可能会通过多种机制增加二型糖尿病风险，例如导致细胞胰岛素敏感性受损等。建议您每天睡眠时间最少保证7小时。如今很多人一坐就是一天，是不少上班族的真实写照。一项研究指出，与每天久坐不动时间不超2小时的人相比，每天久坐不动时间超过6小时的人，患糖尿病等12种慢性病的风险增加26.7%。其实啊，很多疾病还都和懒有关，懒得运动也是导致糖尿病的一个重要原因。长期缺乏运动会导致肥胖的发生，进而可能引发糖尿病。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

0: 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四十年，整整四十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1: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2: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4: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7: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8: 干什么呢？
4: 赶路的商人。
8: 姓名？
4: 陈日宇。
8: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8: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9: 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

0: 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0: 公，
1: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2: 我先告辞了。
3: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2: 你好。
3: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2: 我不是你的父亲。
3: 你是？

0: 你见过爸爸吗？抱歉，我不能。当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1: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负，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0: 没事吧？快拿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2: 巴黎和会决议，
0: 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6: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7: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6: 是，夫人。
5: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5: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5: 我知道。
8: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5: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5: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5: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9: 人生如马张贴，
5: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9: 志华，
5: 爸，妈，
10: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5: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3: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4: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5: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4: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5: 民族战争

0: 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2: 元帅，
3: 陈一元说的对，
2: 商会
3: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一元说的对，
4: 商会一定支持我，
5: 没有什么可
2: 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6: 我一定，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7: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8: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0: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9: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0: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0: 先锋责任的完成，
10: 填充以血肉，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0: 最后付之皮肤。
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9: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8: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9: 愿意。
7: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10: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1: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7: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7: 什么？
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7: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7: 等等，等一下。
10: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2: 哦，还在这儿。
10: 是唐通庆，
12: 他还在。
1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

0: 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完成，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了。是啊，好久不见。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的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4: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4: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7: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9: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0: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5: 你们吵架吵完了？
11: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5: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1: 嗯，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3: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5: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5: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1: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5: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3: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4: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3: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2: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3: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3: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2: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3: 一、二、三。
12: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4: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2: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
3: 陶章

0: 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哎，走，哎，走，老婆，快跟上，
3: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执政内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

0: 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
8: 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以及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节目里面一直和大家传递的一个信息或者是一个理念，就是装修这个事儿一定要有规划啊。前期你要规划好了之后呢，后期对于生活质量的提升啊，方不方便呀，减少家务啊，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啊。餐边柜这个事儿呢，其实就是其中之一。
0: 嗯，
1: 有些朋友特别羡慕人家，哎呀，你家餐厅好整洁，因为大部分人家的餐厅的那个餐桌上啊，
0: 嗯，
1: 总会有一块地方放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对，
1: 餐巾纸啊，杯子呀，嗯，然后还有一些隔热垫都在那堆着啊。其实啊，如果你餐边柜设计好了，这些东西完全可以收纳起来啊。别看它只是个柜子，细节没整对，分分钟拉低整个餐厅的颜值，还会让收纳变成灾难现场。很多人在做餐边柜的时候呢，有几处坑都给踩了。一般情况之下，我们做这个都是交给全屋定制嘛，
0: 嗯，
1: 全屋定制会依照他们的经验来给你设计他们做的比较多的这个餐边柜，但有的东西可能并不适合你啊。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
0: 嗯，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没经验的无背板，有经验的有背板。怎么说呢？背板偷工减料，真的是毁墙又啊，对于这个柜子来说是不太耐用的啊。
1: 嗯，
0: 踩坑操作呢，就是为了省钱不做背板，或者是用特别薄的这种3毫米背板啊。这样的结果呢，就是墙面受潮发霉，这个柜体会变形。另外呢，插座电线裸露在外是非常危险的。那正确的应该怎么做呢？一定要用9毫米以上的加厚背板啊，尤其是南方潮湿地区呢，还要选择防潮颗粒板。
1: 嗯，
0: 背板呢要开孔穿线，更加并且要加这个橡胶的护线圈，这样呢才会更加安全。
1: 没错。再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柜子分段的问题。
0: 嗯，
1: 没经验的朋友选择3段柜，有经验的朋友选择4段柜。什么是3段柜啊？其实就是上面一个，中间镂空，底下一块，这就是3段柜啊。四段柜呢，就是有顶柜，然后呢有操作台，然后还有抽屉区，再加上一个地柜。抽屉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0: 没错。
1: 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装抽屉的时候是要5斤有钱的啊，
0: 嗯，
1: 然后呢有的时候抽屉给你设计的不合理，你还放不了多少东西，薄了厚了，放薄了吧你放不进去东西，厚了吧你放一个又空一块，你就自己脑头疼。所以这个东西你要根据你家整体的一个状况来选择。比如有爱喝咖啡的朋友，那你需要有一个地方放杯子，
0: 对，
1: 还有咖啡的一些辅料啊。踩坑的操作就是做了这个3段式的柜子，就是顶柜加中空加地柜，中空区高度只留了40公分，后果咖啡机放不下，装饰品摆不了，比例失调显小气。正确做法就是4段分层，顶柜收纳不常用的物品，加55高的这个中空操作台，
0: 嗯，
1: 这是可以放小家电的，比如微波炉啊，包括有一些直饮机啊，都可以放到里面。
0: 对的。
1: 抽屉区放那种高频的小物件，尤其是你家有各种各样杯子，之前我们不是说很多朋友爱攒杯子吗？家里你把它放到外面，你抱蹭着多脏啊。

0: 深度呢大概在35到40公分啊，这样呢可以避开餐桌椅，底部呢不要全部做隔板，留个位置放胶凳啊，就是我说的是平时可能
1: 来客人了，
0: 哎，来客人了，家里的那种椅子什么的不够了，临时拿个凳子抵一下啊。
1: 对，
0: 这个凳子呢你放到这个柜子里面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收纳的啊。
1: 没错，嗯，再有一个呢就是玻璃门了。玻璃门这个事儿吧，它跟开放格比起来呢，玻璃门还是要好一些的啊。
0: 对的，
1: 开放格真的是不行。我给大家讲过，我们家当时做了两个开放格，后来我怎么看着怎么不顺眼，
0: 又给它堵上了。
1: 对，然后用两个柜门给它堵上了、嗯、啊，所以就导致我家那个柜子，按正常情况之下都是对开的嘛。
0: 对。
1: 但是我家有两扇呢是这么单独开的，中间两扇。
0: 个性的。
1: 对，就是你看外表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其实你开的时候，就有的人就亲戚来了，拿个东西上面柜子，哎，你家门怎么是翻着的呀？他才发现这个事儿。
0: 对。
1: 开放格呢，真的是积灰狂魔啊！玻璃门呢，其实也会有一些问题。
0: 嗯。
1: 如果你跟风了做大面积的开放格，或者随便装这个透明的玻璃门，后果就是3天不擦全是灰，玻璃门反光显廉价，杂物暴露，显凌乱。
0: 哎。
1: 我们家当时选了一个深茶色的玻璃门，
0: 还好。
1: 就是还好，你不仔细看，就是里面那个东西，只要它不是本身颜色很浅、很亮、反光的那种的，
0: 对对对，
1: 你是看不太出来啊。但是它里边有灯，但凡有，因为还是感应灯，有的时候你不小心一过，哇亮了，哇就看到那个了哈。
0: 对，
1: 所以啊，正确的这个安装方式呢，是开放格占比小于等于20%，而且只留视线黄金区，大概离地90到150公分就可以了。
0: 嗯，
1: 玻璃门呢选灰玻、茶玻和超白玻，一定注意，如果你选的透明的，比如你家有一些什么酒啊或者什么东西你需要展示、
0: 哦、
1: 选了那个透明的白玻，一定要选超白玻、
0: 嗯、
1: 否则泛绿光啊。加上灯带瞬间高级，但是灯带不要搞太灵敏的灯带、
0: 嗯、
1: 否则你一过叭就亮了哈。
0: 嗯，
1: 柜门呢选择哑光的 PET 覆感膜，这个是抗指纹的，它呢是大于高光板，它留手印啊。
0: 嗯，
1: 还有就是这个磨压板，这个东西容易翘边啊、
0: 哦、
1: 所以呢选择板材的时候也应该注意一下。
0: 没错，另外呢就是台面问题啊，台面选错材质了，这个水渍渗色啊，你甚至是想把它砸了重新做。踩坑操作呢，就是用柜体铜管的木质台面啊，或廉价的人造石，后果呢就是水杯印儿擦不掉。你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弄个咖啡啊什么的，那个深色的东西啊，就包括酱油色，这个渗色啊，烫出白疤等等等等问题啊、
1: 嗯。
0: 正确的做法应该怎么做呢？就是操作台壁一定要铺石材，推荐的呢是厚度大于等于15公分的这个15毫米的石英石台面，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并且它耐磨。预算充足的话呢，可以选择岩板啊，但是一定要注意要选防渗色工艺的。
1: 嗯，
0: 下缘呢做个大概2公分的下挂啊，防滴水就可以了。
1: 对，如果你家没有做，现在再装也来不及了啊。
0: 哦、
1: 这个就装起来比较，它是占空间的，没有做好设计。那你从网上买一个那种那叫什么材质的一个垫子，就跟鼠标垫那种感觉似的、
0: 哦、
1: 光面的。我家当然就是这样，然后呢后来切割了，它可以任意裁剪嘛。
0: 嗯嗯，
1: 你买了一卷子回来，然后把它切割。如果你预算更充足，贴膜的时候，比如桌子要贴膜啊、
0: 嗯、
1: 给它贴上膜
0: 也可以
1: 啊。对，但就是比较贵了啊，所以就是根据你个人的这个情况来选择。我个人觉得从网上买那种垫子铺上面的
0: 性价比
1: 是比较高的、
0: 嗯、
1: 你不喜欢颜色你把它换了，或者是它有什么烫了呀或者
0: 脏了呀，
1: 对，然后把它扔掉就行了啊，这个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啊。
0: 没错，
1: 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说了几个在这个餐边柜制作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避坑的这个问题啊，在稍后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说一说，也给大家好好的提个醒。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餐边柜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原来啊，很多朋友家里是没有餐边柜的。在早之前啊，很多80后或者70后就会听到家里有碗橱这么个东西，
0: 对，
1: 然后还有酒柜这么个东西。但是现在呢，随着生活的这个也不叫，它其实也不是生活条件变好了，是生活需求的变化不同。
0: 对，
1: 大家对于餐边柜的需求越来越高了，但有的时候你找全屋定制按照模板给你套出来的这个餐边柜可能真的

0: 那不太适合你的这个生活习惯，
1: 没错。
0: 而且有些小的定制公司，它本身接单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多，手里的案例没有那么多，按照他的想象做出来这个餐边柜呢，你觉得用起来真的是踩坑啊？
1: 嗯。
0: 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几个内容啊，比如呢有做开放格的，还有这个做三段式的，同时呢还有做这种无背板的等等。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说，没经验的就会顶部留空，当然了，肯定很明确的就是积灰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提示各位啊，这个在做餐边柜的时候呢，柜门呢一定要做这个平开门，但是一定要留抽屉哦。
1: 哎、
0: 还有一个就是灯光一定要准备啊。
1: 嗯。
0: 如果你做了这个顶部没有顶到头，那你顶你肯定得擦、啊。
1: 对。
0: 然后呢，底下你一直做的是这种平开门的，那你深度够深的情况之下呢，你又不好拿东西，弯腰扒拉找东西。
1: 嗯。
0: 然后呢，如果你又没有做灯带，操作台背光看不清，一般情况下，餐边柜呢是在餐厅的一侧，
1: 对，
0: 这是很就是最就是它没法。做到别的地方，
1: 对，
0: 就是东南西北总有一面是靠墙的，
1: 对，
0: 它必须要做到一侧。做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一般餐厅的这个光源我们设置的是餐桌的正上方，
1: 对，
0: 你只要找东西，你猫下腰来看的时候，那一定是被挡得严严实实的这个光、啊、
1: 对，在阴影区的、啊、
0: 对，所以呢你找东西也看不清。正确的做法就是一定要做到顶不留缝，收纳翻倍，不容易积灰，方便打扫。地柜啊加抽屉啊，放餐具啊、零食啊、工具啊，抽面的高度呢一定要做到20到25公分才可以。
1: 嗯、
0: 中空区呢，顶部嵌入感应灯带，色温呢是4000K，这是出来是暖白光，高级不刺眼。开关柜门内，留上灯源或者是手扫直接控制，非常容易啊。哦、
1: 对，
0: 这点呢，大家。提升生活幸福感是很有帮助的，
1: 没错啊。另外呢，就是忽略掉一些隐形细节的话呢，这个颜值真的是就秒崩塌了啊。
0: 对，
1: 踩坑的操作是什么呢？就是不做见光板啊，柜体侧面露出五颜六色的丑封边儿。
0: 嗯，
1: 正确的怎么做呢？要用见光板啊，就是柜门同色板材来包裹侧面，这样的话呢，视觉统一，
0: 对，
1: 看着更好看。比例协调方面呢，下柜要比上柜高出大概5公分，厚10公分啊。比如说地柜深40，顶柜是30公分啊、
0: 嗯、
1: 避免头重脚轻，看起来就是奇奇怪怪的。
0: 对、嗯、你做翻了可是非常难看，而且磕脑袋你知道吗、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做成，要不你做成平面的，这是第二选择、
1: 嗯、
0: 其实最好的选择就是上边薄一点、嗯、下边厚一点、
1: 嗯、
0: 这样你操作起来比较舒服，也不会磕
1: 头、嗯、
0: 啊，就跟抽烟机的逻辑是一样的，
1: 没错。
0: 现在还有人做那种斜面的那种的、
1: 嗯、
0: 就是它靠下的是一个斜坡，
1: 对，
0: 然后这样你放
1: 拿取东西也比较方便，
0: 对，拿杯子其实它就放一层杯子就行了，非常容易啊、
1: 嗯、
0: 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踩坑操作，就是明装拉手，就这个东西你说谁没被他撞过腰，
1: 对，
0: 就一想到这个东西我后腰，
1: 谁没被他磕过腿，
0: 就一想到他我后腰就疼，你知道、
1: 哎、
0: 就是你经常就是凸起来的那个把手啊，撞特别容易撞到腰啊、
1: 嗯、
0: 如果你做了免拉手设计，有人说我装那个反弹器行吗？行，时间长了可能弹不出来，
1: 对，
0: 也合不上，然后你摁半天出不来啊、
1: 嗯、
0: 你关门也是关半天关不上啊。其实呢免拉手设计，你就用上柜下沿1公分啊，下柜用 U 型槽啊，或者是这个上挂1公分啊、
1: 哦、
0: 这样呢就是好用不贵，只要你把诉求跟定制这个工作人员一说，他就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了，
1: 没错。另外呢就是封板的问题啊，顶封板顶封板外露啊，真的是多一条横缝啊，就跟个补丁似的啊、
0: 嗯、
1: 那顶封板隐藏呢，这个柜门盖住顶封板，或者是在这个封板内缩啊，与这个吊顶齐平，这样的话呢就会看好看很多了啊。
0: 对啊，还有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就是侧板的问题、
1: 啊、对，
0: 五颜六色的那丑，你知道这个时候你如果家里面有条件可以砌个假墙，这样子它整个那个墙体的颜色就好像以为是个墙一样，但它其实是砌出来，
1: 对对对，
0: 但是多花钱啊、
1: 嗯、
0: 就如果你要是为了省钱，你就直接让定制的时候你说颜色给我弄成什么样的，
1: 对，
0: 当然你不说他一定用最便宜的板材和最不好看的封板给你封色板
1: 啊。
0: 接下来说的就是这个柜门了，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整体的定制家具有很多种不同的柜门，比如我们说什么覆感膜啊、
1: 嗯、
0: 还有高光柜门啊等等等等。高光柜门真的不建议大家选，就跟这个就是亮光的这个地面一样，它会反光、
1: 哦、
0: 因为餐厅里面有很多点光源，比如你照着 餐桌的那种的，或者是一个造型很好看的这个灯，哇，你往那一坐，你只要面对面的是餐边柜，你就能看那个灯的影子一模清清清楚楚的。
1: 对
0: 啊，反光就是最大的一个缺陷，高光板呢就跟镜子一样，墙面不平、柜体歪斜、五金瑕疵呢全都能给您照出来。尤其是小户型，很多人说小户型不是应该用这种反光的显着亮吗？它不是镜子哦，
1: 对，
0: 它就是那种你又看不清但它又反光，
1: 对，它就是一个一个反光的点、啊、
0: 对，它满墙的光斑，看起来呢视觉更杂乱，而且手一摸就是印子、
1: 嗯、
0: 沾了油渍之后就跟打翻的调料瓶一样，深色的高光会更明显啊。所以呢选择哑光材质是比较好的啊，接近天然材质，比如什么岩石啊、木材啊，自带这种所谓的贵价滤镜，它本身就不是，就贴的皮啊、
1: 哎、对，
0: 这种呢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1: 没错。另外啊，就是没经验的话呢，可能有的朋友做的是上下柜一样厚啊，刚才我们说到了、有经验的呢是下柜要厚个10公分，头重脚轻像踩高跷，那上柜35厚啊，下柜35厚，整面墙就跟被压扁的纸盒一样、很难看，尤其是满墙餐边柜的话真的是特别的压抑，切水果的时候呢手肘也总会撞到这个上柜上面啊。上柜标准的深度呢其实是应该比下柜大概浅个5到10公分的啊。
0: 对，这样子整个视觉看起来也非常协调啊、
1: 哎、
0: 总之啊，记住几个口诀给到大家，四个。第一个，上薄下厚显层高。第二个，10厘米差是王道。第三个，小户型要做减法。第四个就是大户型可以玩叠套啊、就如果你户型大，比如你这面餐边柜的墙设计的比较长，就是户型结构就是如此，你可以把它做得丰富一点啊。当然了，如果你说你不做，你从网上买那种现成的餐边柜可以吗？因为现在网上有一些我看了有一些就是实木材质的、各种各样功能的餐边柜，里边什么洞洞板可以挂这弄那的那种、可以吗？可以，没有问题。
1: 成品的，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更针对一些小户型，
1: 对，
0: 它相对来讲空间没那么好摆弄，然后呢你放一个尺寸合宜的镜就行、但如果你大户型，只要你餐边柜那面墙超过了3.5米以上，如果你放一个这个就显得有点小气了，
1: 对，
0: 甚至空间你不就浪费了吗？
1: 没错、
0: 是吧？那买了房子之后那不寸土寸金每个都得利用到位嘛哈。
1: 是的，
0: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给到大家家里面现在最常见的餐边柜的一些避坑的技巧，也希望给到大家一些经验吧。您在装这个餐边柜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来进行吸收的。
1: 对。
0: 那如果你装完之后呢，你想改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拆了重装。
1: 对、
0: 只有这样的一个办法啊。补救的措施对于定制的产品来说真的是少之又少。
1: 哎、
0: 也提示大家前期的多做好规划很重要啊。那今天呢，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秦皇岛市昌黎县副县长赵一凯赵县长。你好赵县长。
2: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我是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副县长赵一凯，非常高兴参加对话文旅节目，带大家一起了解昌黎的文化和旅游。在此我仅代表昌黎县人民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昌黎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1: 非常欢迎赵县长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其实说到昌黎啊，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都不陌生。昌黎二字呢，有黎庶昌盛之意。那在昌黎呢，曾有九代帝王登临，也是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郡望故里。那也是全国首批沿海对外开放县，也是我们全国文化先进县，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碣石山、黄金海岸、水岩寺、华夏庄园等等这些热门的景点都在咱们这儿。那昌黎呢，在文旅方面呢，一直是有着独特的魅力的。所以在最开始，先邀请您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昌黎的文旅资源吧。
2: 碣石山下，黎庶昌盛，昌黎命名确实取意于此。昌黎是久负盛名的花果之乡、鱼米之乡、文化之乡、旅游之乡、干红葡萄酒之乡。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自古就是旅游胜地。登山观海，亲沙戏水，摘葡萄，品佳酿，吃海鲜，购皮草。这个美丽的海滨小城，吃住行游购娱体验丰富，让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
1: 那如果要是让您将我们昌黎的这个文旅资源按照不同主题来分类的话，您会分为哪几部分呢？
2: 如果分类的话，简单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主题。一是可以领略登山观海之美，二是可以体验亲沙戏水之乐，三是可以开启品佳酿之旅。
1: 行，那咱就先说说这登山观海之美，它具体美在哪儿呢？
2: 寻帝王之境登碣石，渡汉武之台观沧海，结韩文公祠读华章，走大昭之路问初心，让人感受到的，除了站在渤海沿岸最高峰，美景尽收眼底的酣畅，还有千古的陶冶和红色精神的洗礼。
1: 那既然咱们刚才已经说到了这个碣石山，那您就和我们来展开讲讲这个碣石山的风光吧。
2: 碣石山，它以燕山山脉伸向东南的海边的余脉。最早记载于《山海经》的《山经》和《尚书禹贡》，由百余座大小的山峰组成，主峰仙台顶，海拔695米，是渤海近岸的最高峰。东侧依次排列，挂月、飞来、平斗、锦绣、望海，一共五座山峰，名曰五峰山，是全国红色旅游知名景区。碣石山素有千古神岳这个美称，为佛、道、儒三教的圣地。秦始皇、汉武帝、曹操等九位帝王曾先后登临，留下壮美诗篇。碣石山曾是中国北方远古的地理坐标，它位于渤海沿岸的山海交界，位置独特，既是内陆山脉河流通向渤海的标识，又是航海时尊海入河的航标， 沈月碣石也得到了众多这个文人墨客的青睐。著名的诗人郭沫若曾感叹说，五岳之首是泰山，沈月之冠碣石山。毛主席那一首《浪淘沙·北戴河》中，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他生动勾勒出魏武帝曹操当年东征回师，乘兴策马扬鞭，登山面海吟诵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豪迈画面，为碣石山披上了神奇色彩。
1: 那刚才呢，你也是提到了五峰山，它是属于我们碣石山的一部分吗？那既然被称为是红色旅游知名景区，那又有哪些主要的人物和事迹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是的，五峰山属于碣石山的一部分，也是走大昭之路问初心的所在。五座山峰峰峰异状，环列如屏，近观呢如五指插天，远望又似无有晚壁。为了纪念百代文宗韩愈而建的韩文公祠，便坐落于五峰山半山腰的平台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曾多次到这里游览、山居、避难，并写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名的论著，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李大钊革命活动旧址每年接待全国各地的参观瞻仰，成了缅怀革命先烈、弘扬爱国精神、进行新时期革命传统教育和廉政教育的红色课堂。曾经，李大钊称这里为人间奇境。李大钊先生，他的《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就是这五峰山最好的宣传语。
1: 哦，这听说李大钊和这个五峰山之间还有一些趣事儿，是吧？
2: 李大钊在五峰山确有趣事儿。说起关于昌黎典故和名人趣事儿，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谁知道李大钊的笔名孤松它的由来呢？
1: 哎呦，这个还真是不知道。这样，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2: 五四运动后期，盛传一首歌谣：“北大红楼两巨人，分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传笔，日月双悬照古今。”其中啊，孤松、北李指的就是大钊同志。1919年夏天，李大钊同志在五峰山居住时，有一次出来散步，仰望平陡峰，发现一棵苍劲的松树孤立山顶，傲然迎风，俯视大地。他越看越喜欢，此后给自己取名为孤松，并以此名发表了不少作品。作为昌黎人，没有人不知道李大钊同志。这不仅在于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更在于李大钊同志在昌黎五峰山有着不解之缘。据李大钊他的儿子李兴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里边记载，李大钊第一次来五峰山，中途迷了路，便对着山上喊：“哪里是五峰？五峰在哪里？”当时被韩文公祠的守祠人刘克顺老人听到了，便回答说：“这里是五峰。”从此二人结缘，李大钊和家人日后上山便会落脚刘克顺老人。

0: 家里，老人和他老伴儿还会拿着香椿芽、咸鸡蛋、山核桃，热情招待。在山里居住期间，李大钊曾经登望海峰去观海，带着儿子捡水晶石、摘山花、拾松子儿，他还把五峰山里捡的最大最美丽的一块水晶石放在了北大图书馆的办公室的书柜里。说起捡水晶石，也有一件趣事。李大钊曾在深山里挖了很多又大又好看的水晶石，不过在回家的路上都叫脚夫高树林给扔掉了。当时脚夫一路上嘟囔着跟李大钊说，要这些东西有啥用，又不能吃又不能喝，累坏了我的小驴子咋办。他趁李大钊不留意的时候，不管水晶石好坏，捡着大块的往外扔。李大钊跟儿子李清华回忆的时候说，他每次偷偷地扔掉一块，我就要心疼一下，我喜爱自己辛辛苦苦捡来的水晶石。脚夫高树林却担心累坏了相依为命的小毛驴，这也很合情合理的事儿。可我并没有阻拦他呀，任他偷偷地扔，他在前面偷偷地扔，我就在后面偷偷地捡。五峰山的优美风景、闲情趣事儿，还有手撕人一家淳朴可亲，深深地吸引感染了李大钊同志，甚至他曾想过把全家搬到山上居住。所以说昌黎五峰山可以说是李大钊先生的第二故乡。
1: 那我觉着我们游客朋友们如果要是来到这儿，就更要来碣石山五峰山来看一看了，和无数杰出的名人先辈们同在一片土地，感受同一片碧海蓝天。那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第二部分是亲沙戏水，昌黎的海有什么奇特之处吗？海边有什么特别的游玩项目吗？跟大家来讲一讲。
0: 我们刚刚啊领略了昌黎的山，下面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昌黎的海。被誉为中国最美八大海岸之一的黄金海岸就在我们昌黎，以其独特的沙质和美丽的风景而闻名。这里沙细、滩软、水清、潮平，尤其在阳光的照耀下，沙滩上金光闪闪，异常独特的大漠风光，到处充满自然的美，美的自然。这里也是最先开创滑沙运动的地方。来到海边，我们首推就是滑沙。从40米高的沙丘上一冲而下，带给游客无与伦比的速度和激情体验。此外，国际滑沙中心还开发了卡丁赛车、5D 影院、七彩滑梯、鸟翼表演、沙雕世界、户外拓展等十几项娱乐项目，各个年龄阶段的游客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喜欢的项目，玩得不亦乐乎，实在是休闲度假、避暑消夏的绝佳之地。
1: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有想去滑沙的这个冲动了啊！那如果大家游山玩水累了，我们还有哪些好吃的可以品尝吗？
0: 昌黎的物产呢也很丰富，是著名的花果之乡、鱼米之乡。在山里，你可以品尝京白梨、葡萄、大樱桃等各种水果。在城里，也有百年老字号赵家馆的饺子，也是我省非遗项目，还有昌黎独有的炸签子、蒸焖子等等，每年都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前来品尝。海边呢，我们原创的一首上央视的歌曲《老塔乐》，其中有句歌词是这样描述：如果您有机会来我家里做做客，大螃蟹、皮皮虾、红酒随便喝，如果你还觉得意犹未尽，那么就到海岸市集来打卡。这里承载着游客们太多的欢乐元素，紧邻大海的市集结合了美食街、休息处和拍照打卡功能，着实又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畅游的理由。小吃琳琅满目，香气四溢，可以从街头尝到巷尾，体会一边吹海风 一边吃美食的浓浓烟火气，让人一次吃个够。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咱这说完了山和海，那再带我们开启浪漫的昌黎的红酒之旅吧。
0: 嗯，是。公元1380年，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葡萄被引入中原大地，并一直沿着丝绸之路向东，直至滨海古城昌黎。丝绸之路让昌黎与葡萄酒结下不解之缘。1983年，昌黎成功孕育出中国第一瓶干红葡萄酒。这瓶酒摆上了国宴。在这里啊，您可以和国内外酿酒品酒的大师共同选葡萄、制佳酿、品美酒，还可以感叹亚洲第一大山体酒窖的壮观，欣赏世界上最大红酒主题壁画群的绝美。

0: 感受中国第一个家庭酒保的真诚。充满了原乡林立的干红小镇，一定会成为您来到昌黎美彻心扉的理由。
1: 现在想想，品着一杯红酒，看着我们的山景，吹着我们的海风，太惬意了，所以都迫不及待想到我们的大昌黎了。那赵县长，除此之外，咱们昌黎平时还有哪些文旅活动呢？
0: 昌黎的文旅活动具有地方特色，每年都开展上百场文旅宣传推广活动，比如传统节庆活动，正月里会举办盛大的节食民俗文化庙会，几十场非遗演出，好戏连台，精彩不断。品牌活动也更加吸引人，连续举办全国葡萄酒节、民歌会、登山节，持续举办了数十场四季春晚，一系列的主题品牌活动，接地气，聚人气，又扬名气。
1: 我听说咱们昌黎好像有这个三歌一影，是吧？那您可以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吗？
0: 昌黎三歌一影是民间艺术的瑰宝，包括昌黎第秧歌、民歌、吹歌和皮影戏。其中第秧歌、民歌、皮影戏先后入选了第一批、二批、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吹歌入选了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尤其第秧歌经常做客央视，受邀参加国内有影响力的比赛和交流展演活动。在之前浙江卫视《我看你有戏》这个综艺中，在几轮亮相表演中，几乎每次登台都受到成龙、冯小刚、张国立几位导师的称赞。在我们昌黎县流传着一句老话，饭不吃酒不喝，不能不扭大秧歌。米不碾面不磨，不能不看大秧歌。如果您有空来昌黎，一定要现场感受一下昌黎第秧歌的艺术魅力。
1: 那如果我们要是到了昌黎，这游客们怎么着才能欣赏到这咱正宗的第秧歌表演呢？
0: 昌黎第秧歌是一种即兴表演的艺术形式，秧歌队伍遍及昌黎的城乡，群众自我娱乐、自我演出、自我表现，这成为了昌黎人民世代相传的传统习俗。可以说，老百姓每天闲暇之余，随时随地扭。游客来昌黎啊，可以每周的周六到县城东山公园去看这种原汁原味的群众自发组织的第秧歌表演。在旅游旺季，黄金海岸等景点啊，经常会有第秧歌以及皮影吹歌的非遗演出。在每年文化庙会、六月份非遗日，还有乡村四季春晚以及各种大型的活动的舞台上，都可以近距离感受昌黎的非遗之美之乐。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昌黎文化旅游微信公众号和昌黎文旅的抖音号，随时有最新的演出信息发布，也有以前的一些演出精彩视频，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
1: 回头大家都关注一下啊，我们也可以欣赏一下这精彩的这个大秧歌的表演啊。再有，咱们当地的这个非遗和文旅之间是如何融合的？文创产品类又有哪些呢？
0: 除了各种各样的文旅活动展演，我们依托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歌一影、红色文化、海洋文化、红酒文化等啊，深度挖掘文化特色符号，设计出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注册了碣石山下文创品牌，目前拥有文创产品和礼物50余种。其中皮影册子、还有剪纸册子、古瓷杯这些产品获得过河北省旅游商品大赛的奖项。另外，张仓卧佛、岁月昌黎画轴、黎明昌盛图等10余款产品被授予秦皇岛礼物这个冠名商品。
1: 好，咱们这个文创产品还是丰富多彩的。那如果要是想到咱们昌黎，我们应该怎么去会更方便一些呢？咱们的交通便利吗？
0: 非常方便，秦皇岛国际机场就在昌黎。

0: 距离城区7公里。另外，高铁、沿海高速、多条的国道、省道贯穿全境，2个小时内，北京、天津、上海、杭州、郑州这些地方的游客可以直达昌黎。
1: 那咱们旺季的时候，最高的游客接待数量能够达到多少？咱们昌黎最大的承接量又有多少呢？
0: 昌黎全县宾馆农家院一共200余家，房间总数呢有10300多家，床位有21000多张。旺季的时候最高游客接待数量啊，大约达到156万多人次。全县最大的接待能力呢，约为10万人次。
1: 那我们淡旺季这个游客差距大吗？针对于淡季，我们有没有哪些吸引游客的一些政策呢？
0: 昌黎的淡旺季游客数量还是有一定差距。淡季呢，主要集中在秋冬季。对此，我们也开展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是每年都发布秋冬季旅游线路，积极打造红酒养生游、红色研学游、皮草游购游，将全县各景点串联起来，进一步的宣传推广秋冬季旅游的资源。第二呢，是举办丰富的活动，通过举办葡萄酒节、冰雪运动会、登山节、还有庙会等一系列活动，深化体育加冰雪加旅游、产业加冰雪加旅游、文化加冰雪加旅游的新型发展业态。
1: 那我们在旅游的这个基础服务设施方面，我们主要有哪些提升呢？
0: 在基础设施方面呢，我们重点打造了全长6.1公里的蒲园小径旅游风景道。走在这条亲近自然之路上，沿途一路乡村风光，一路美酒飘香，游客沉浸式的体验湖乡风貌，接受生态教育。蒲园小径成功入围了全国我家门前那条路主题评选活动，并获得了第6名的好成绩。
1: 那对于提升游客的这种旅游体验，您觉着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大功夫呢？
0: 加强旅游服务队伍建设，实施1+3+N 的综合执法管理体制，公安、市场、文旅、工商、城管等部门强强联合，以旅游环境综合整治、欺诈消费者、扫黑除恶、扫黄打非这样一系列专项整治活动为抓手，强化文化旅游投诉机制，加强文旅市场执法检查，加大案件的督办查处力度，重点整治旅行社乱象、无证导游人员的违法行为吧，一系列突出的问题。努力确保文化旅游意识形态的安全，优化文化旅游市场的秩序，净化文化旅游市场环境。
1: 那其实现在出游需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那我们有没有针对不同的群体推出的一些旅游路线呢？
0: 有的，比如说针对中小学、大学生推出了研学路线，针对年轻的情侣推出了山盟海誓、地久天长的爱情路线，针对一些喜欢文化底蕴深厚的中老年人推出了探金寻古、运在昌黎的路线，也欢迎朋友们到我们的打卡点来打卡。
1: 那我们放眼未来，也想请您展望一下我们昌黎文旅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0: 我们将以建设国际一流旅游城市为契机，精准把握三个关系，牢牢抓住三个关键，着地构建春赏花、夏看海、秋采摘、冬滑雪的用全域全时段旅游的新格局，真正实现旅游产品全域优化、旅游线路全域统筹、旅游品牌全域整合、旅游市场全域营销，把昌黎建设成一个百姓热爱、游客向往的生态之城、宜居之城。
1: 那在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想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说的，或者是向大家发出邀请吧？
0: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了解和喜爱昌黎，相知无远近，万里上相邻，真诚地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昌黎做客旅游，体验淳朴向上的社情民风，畅游黄金海岸的秀美灵动，品鉴干红美酒的酣畅醇厚，也希望 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关注昌黎，投资昌黎，大美奋进的昌黎欢迎您，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赵县长的精彩分享，也希望更多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的昌黎，了解昌黎，爱上昌黎。好的，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昌黎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赵县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2: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3: 当爱已成往事，一切不要重提。1987年，20岁的郑钧考上杭州某高校，经常和一批热爱音乐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这个圈子里有一个一笑眼睛就弯成个小月牙的女孩。有一天，郑钧对她说：“你那么喜欢笑，我们以后就叫你笑笑吧。”再见面时，郑钧就看到女孩很认真地为每一位叫她名字的人纠错：“我现在的名字是笑笑，你们应该叫我笑笑才对。”那一刻，郑钧心头一震，而女孩从此以后就真的叫笑笑了。初恋总是那么朦胧和敏感，在一个高校联欢会上，郑钧一曲《无情的歌》唱罢，深情望着台下，他说：“我想把这首歌送给一位快乐的只懂得欢笑的女孩，一切尽在不言中，希望你听得懂。”当时笑笑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而随后郑钧和一个美貌女孩的同台演出，使笑笑莫名的忧愁涌上心头。他苦涩地提前退场，含泪给郑钧写了一封信：“我在一个离你很近的地方想你，我是不想想你的，但是藏起了思念的词语，却叠不起思念的心。或许这一生都没有缘分把你拥在怀里，但是我爱你。”署名灰姑娘。当时郑钧正忙着联系出国，没来得及看这封情书，并退学去了北京。一年后拿到签证时，一股强烈的归家的欲望使他再次回到久别的校园，看到笑笑久违的笑容，他才明白自己回来寻找的是什么。回北京收拾东西的时候，郑钧终于看到了那封迟看的情书。一首歌立刻涌向笔端：“怎么会迷上你，我的灰姑娘。”一封信连同这首《灰姑娘》连夜寄给了笑笑，信的末尾写着：“我想你，立刻，马上。”郑钧办理了签证延期，随后幸运的一位音乐经纪人被《灰姑娘》这首歌打动，让郑钧一炮走红。而他成为职业歌手的那天，正是笑笑毕业的日子。从此以后，笑笑都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郑钧走他的音乐路。不知道是搞音乐的人太富于激情，还是平淡的婚姻生活让回头的浪子难再留恋，郑钧终于还是走到了离婚这一步，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两人结束的不仅仅是20年的恋情，还有只维持了4年多的婚姻，当然还有那首承载了他们太多美好回忆的《灰姑娘》。

0: 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0: 走遍燕赵大地，乐享旅途风光。各位中午好，欢迎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这里呢也是陪伴各位在每个午后的时光，走遍燕赵山水，畅游我们京津冀的美好的风景。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是在刚开始的节目当中呢，会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全国最新的文旅行业的一些资讯，然后呢会再跟各位聚焦一些我们河北本地的特色的一些暑期的游玩活动。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京津冀协同文旅再添新通道，沉浸式的文旅专列京旅时光号七月全新线路正式上新。那为打通三地文旅资源的互通，七月四日起，专列在原有京津线路的基础上，新增了河北廊坊的广阳站、天津滨海新区塘沽站，固定每周周末节假日常态化开行。

列车呢打造了非遗主题车厢，串联城市风光、山水景区、主题乐园，也方便了京津冀的旅客一站式联动出游，助力三地文旅一体化发展。两岸青年文化交流持续升温。7月4号，2026鲁台青年文化交流节在烟台大学启幕，活动主题呢就是相约齐鲁，情系中华。700多名台胞台湾的青年齐聚山东，开展非遗的体验、文化联谊、文旅座谈等等的系列活动。文旅部发布重磅学术项目公示，7月3日，文化和旅游部对外公示2026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名单。公示周期从7月3日持续到7月9日，项目呢聚焦文旅创作、非遗保护、数字文旅、文化核心等一些方向，为国内文旅行业理论提供了研究的支撑。跨省研学合作再升级，7月3日，山东研学旅游发展大会暨鲁鄂研学交流活动在青岛举办，现场上线青岛线上研学服务平台，发布官方研学地图，用数字化手段简化研学出行流程，推动山东湖北两地研学资源共享互通。北京重磅文博特展对外开放，7月3日，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在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开展，展览精选100套汉代楚国珍贵的文物，从玉器、礼器、生活器物等多角度还原了汉代审美与贵族的生活，也非常适合家长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去参观学习历史文化知识。国际文化遗产交流落地敦煌，7月初，中国东盟文化遗产对话活动在甘肃敦煌举办，来自马来西亚、印尼、越南、柬埔寨等多个国家国际组织的专家青年代表共150人参会，围绕文物保护、数字文博、文旅产业融合开展了深度的研讨。多地发放了暑期文旅消费券拉动市场，宁夏的吴中抢抓高考考题带火了青铜峡108塔的流量机遇，推出了总额1200万元的暑期文旅消费券，配套了古塔夜游、山水休闲、户外游玩系列活动。同时呢，辽宁也开启了夏日的避暑文旅大促，7月2日，山

与一些物产啊，促进了跨区域的客源互通。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本地的一系列的文旅活动。那么这两年呢，作为石家庄城市生态名片，滹沱河可以说全县的暑期亲水项目是已经全面的开放了，沿岸安全的浅滩专供亲子的戏水，还配备了救生人员去值守啊。另外呢，滹沱河这个艺术生态岛也是持续举办泡泡泼水主题活动，设置了巨型泡泡秀、水枪泼水战场，还有像一些打卡及印章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活动啊。那么沿线呢，也是配套了大片的这种露营的草坪、房车营地、大型的停车场等等。每到周五周六啊，正定的这个音乐喷泉还有城墙的光影秀也是在准时的上演的。另外呢，河岸的非遗市集也是同步的营业，还有包括像剪纸啊、秸秆画、面塑等等，都是在路上可以去体验的啊。另外呢，傍晚骑行啊，泛舟河面也是石家庄短途微度假的首选。那么依托赢在石家庄的文旅品牌，整个七到八月每周都有星空露营、户外休闲的主题活动。同时呢，我们再把目光放到保定，保定的白洋淀啊，白洋淀的万亩荷花进入了盛花期，依托大清河水系啊，可以说最近的这个风景是非常美丽的，也新增加了荷塘赏花专线，还有这个芦苇迷宫徒步线等等一系列的特色航线。那么今年呢，也新增了荷塘雾森景观等等，可以供小朋友们体验啊。那么以前之前呢，京津冀的龙舟交流赛也是在这儿举办的，赛后的非遗芦苇画市集、水乡特色小吃也是在持续的开放。另外呢，交通上啊，雄安新区直达旅游公交常态化发车，暑期 1.2 米以下的儿童免入园门票，那学生的游船票呢也是享受7折的优惠。同时呢，这个白洋淀的民宿也推出了两日的这种水乡打包套餐，包括像游船呀、特色的一些餐饮，也比较适合全家去进行深度的游玩。同时呢，像承德的滦河大峡谷，在这儿呢也是有一些景区的福利啊，1米4以下的儿童免票，还有就是中高考生的评准考证半价，配套一系列的星空露营地。一到了夏天，其实承德、张家口都是咱们河北的，应该说大家避暑度假的一个首选啊。大家也可以去到承德的滦河大峡谷来关注一下。那么刚刚呢，就是跟各位一起聊到的关于最近的文旅资讯。那接下来呢，来自张信哲和薛之谦的这首歌《你不是一个人》送给大家，希望能够在这个炎热的午后，也给您的午后休闲时光带来一丝丝的凉爽。那么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快乐走天下吧。

迎各位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这里是每天中午陪伴各位畅游燕赵解锁本地游玩宝藏的文旅节目。最近啊，正值暑期，也是盛夏的高温时节，白天呢户外暴晒，可能带孩子出门也成为了家长的难题。想找一找凉快、室内交通便利又能够一边玩一边长知识的好去处，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啊，就给咱们石家庄的宝爸宝妈们整理一些干货，可以就是我们坐地铁就能够直达免费开放的室内文化场馆，同时呢里面还涵盖一些像历史啊、科普啊、美术等等的主题啊，而且全部都是什么呢，冷气充足，不用顶着大太阳啊，所以说还是比较适合在暑期亲子旅游的啊。那么首先呢，给各位推荐的是河北钱币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啊，比较小众，我觉得比较适合带孩子去了解一下古代的经济历史。场馆呢也是完整的陈列了从远古的这个贝币、春秋的战国的刀币，然后到秦汉的方孔铜钱，再到近代的纸币啊，完整的梳理了中国货币千年的演变历史。小朋友们也可以直观的看到不同朝代的货币的一个更迭还有铸造的工艺啊。那么这个场馆啊，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它只在每周二、周四、周六对外开放，其他时间一三五是不对外开放的。时间呢是上午的九点到下午的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下午的两点半到四点半。位置呢在桥西区啊，大家可以去这个搜索一下就可以到达，不用线上预约，只需要携带身份证就可以参观了。接下来呢就是咱们的王牌博物馆了，河北博物院，对不对？要说到亲子的研学项目，那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河北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地标之一，我们的河北博物院。像这个长信宫灯，错金的博山炉，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作为河北人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的一个这种文物啊，我们一定要带着孩子亲眼去看一看。同时呢，现在呢还有像石器时代的河北、战国雄风等等一系列的展厅，也比较受到小朋友们的欢迎啊，可以去这里感受我们燕赵大地的厚重历史。那么暑期呢也是整体的开放时间都在延长，每周二到周日的早上八点半到晚上下午吧，应该说18:30六点半啊，18点停止入馆。那么周一呢是全天闭馆的。第三个馆呢推荐的就是咱们河北省的科技馆了，尤其是喜欢动手啊、爱探索的小朋友可以去这儿打卡。在这儿呢也有像一些光影数学、儿童乐园、电与磁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个景区的覆盖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些像数学的基础原理啊、流体的滚球啊等等啊。同时呢场馆内还有像一些 4D 特效的影院，会定期的播放这种科普的影片啊。那开放时间呢也是周二到周日，每天上午的九点半到五点，提前半个小时停止入场。接下来推荐的呢就是石家庄市美术馆。如果想培养孩子审美，感受艺术氛围，我觉得这个玉溪公园里面的石家庄美术馆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那么馆内呢也是常年的轮流设置各类的展览，像油画、国画、雕塑、摄影作品都是轮番上新的。那么暑期呢还专门开设了少儿美术作品展，孩子们可以近距离的去欣赏不同的风格艺术创作啊，拓宽我们的这个审美的视野。同时呢逛完了之后也可以去玉溪公园来转一转。那么这个场馆呢是从上午的九点到下午的五点钟开放啊，提前半个小时停止入场。那么最后一个馆呢就是石家庄城市馆。这儿呢是在正定新区的石家庄城市馆啊，场馆比较大，分成上下两层，一层呢还原了石门的老城风貌，可以去感受我们城市的发展脉络。而且呢这个也有 5D 的飞行影院啊，可以去这个沉浸式的俯瞰石家庄的一个全域风光。二楼呢也设置了互动体验区，像这个能量单车、小小规划师等等一系列的项目，也让孩子去亲手规划理想的城市。开放时间呢是每周二到周日的九点半到四点半，提前半个小时停止入馆。
那么如果去正定这个的话呢，建议大家就是坐地铁一号线啊，可以在商务中心站出站抵达。应该说场馆的非常大，冷气也挺充足的。新区呢人比较少，也不算拥挤，非常适合避开社区这个市区的人流，错峰出行。在这儿呢，也给各位家长朋友们有几条实用的出行提醒啊。一是什么呢？就是这几家场馆是免费对外开放的，但是需要携带身份证，有的呢要线上预约，有的呢是这个直接刷卡就可以进了。另外呢，也建议大家可以地铁直达，不用自驾堵车找车位啊。同时呢，也在酷暑天呢减少了我们的户外走路啊。另外呢，所有的场馆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周一闭馆，我们要出行避开周一，合理的规划行程。场馆内的温度比较低啊，如果小朋友的话可以带上一件小薄外套。另外就是场馆内禁止吃零食饮料什么的，建议大家自带水杯。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我们的这个避暑研学的几个好的场馆推荐给各位，希望能够解决大家暑期遛娃的一个难题了。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跟各位一起去更新咱们各地的暑期亲水研学夜游的一些文旅的资讯，欢迎大家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走天下。那么接下来呢，会是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跟各位一起再来收听我们最近一直在为大家热播的我们的一个这个评书《寻找平山团》，一会儿见。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4: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3: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4: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3: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5: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6: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7: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8: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9: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0: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1: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

0: 激情的红色热土，一曲气吞山河的抗日壮歌，一段草根百姓的铁血征途，一个浩气长存的英雄群体，纪实文学精品力作《寻找平山团》。寻找平山团，
1: 历时五年，两万里跋涉，一百多老兵口述往事。河北青年作家程雪莉呕心沥作，真实披露河北人的抗战。
0: 纪实文学《寻找平山团》，著名演播艺术家王更新讲述。
2: 平山团迎来了一场简朴的婚礼，新郎陈宗尧被战友们打趣着，团里许多孩子战士听说后都跑来看新鲜闹洞房。司号员韩寒不知从哪里找来唢呐，在团部前吹起来，他不会吹喜庆的曲子，只吹出不太熟练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招来一番取笑。全团上下沉浸着难得的轻松和兴奋。田家庄一年多前，平山团在这里打了建团后的第一仗，团长陈宗尧也在这里初练。田家庄伏击战时，16岁的县妇救会干部田英杰正在村里。之前鬼子路过村里时，杀了20多人，烧了150多间房子。村民见平山团来，不明就里，都跑得不见踪影。当时陈宗尧压力巨大，2500多人中只有300人参加过战斗，其他都是第一次上战场，这一仗必须胜不能败。他听说村里有个地主的女儿田英杰是抗日干部，就去找他，让他组织群众支援部队。那天陈宗尧进门来，看见田英杰就嚷：你这个同志，大家都在抗日，你却在家里不动，我们找抬担架的人找不到，找带路的人也找不到，找做饭的锅碗也找不到。田英杰的母亲不知平山团是什么部队，也不知道女儿在做抗日工作，担心地说：哪里来的垮子，嗓门这么大，听着就让人害怕。田英杰被陈宗尧这一嚷，脸上火辣辣的，赶紧出门找自己的伙伴们参战。伏击战胜利结束后，由于田英杰的身份已经暴露，团部决定让他一起随部队行动。16岁的女孩成为团里唯一没有穿军装的兵，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一年后会成就这段姻缘。田英杰在随后和陈宗尧的接触中发现，团长陈宗尧其实很会关心人。战斗间隙，陈宗尧经常给田英杰写纸条子，询问生活问题，谈谈战斗情况。虽然没写那些爱情的诗句，田英杰的心里早已明白了几分。1939年5月，平山团又活动到田家庄一带，因为华北地区的日军主力已沿同浦路南下，部队赢得了一小段休整时光。田英杰回家和家人团聚。过了几天，陈宗尧突然又一次出现到他家院子里，手里拿着他亲手用旧布条打的一双草鞋，说部队要转移了，问田英杰愿不愿意一起走。田英杰看到陈宗尧期待的目光，一下子明白了，他是在问他愿不愿意嫁给他。田英杰默默地点了点头。陈宗尧高兴地返回驻地，准备来迎娶他的新娘子了。田英杰晚年回忆说，一双旧布条草鞋就是陈宗尧给他的聘礼，也是他送给我唯一的礼物，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几乎算是珍品了。 婚礼很简单，平山团营以上干部集中到一起吃顿饭，大家祝福一下。谁想这顿简单的婚宴竟然也没有吃完。田英杰说，正在吃饭的时候，陈宗尧接到一项紧急任务，十万火急，717团在五台山一带遭到日军5000多人围困，要求718团火速前往营救。陈宗尧告诉我说，委屈你了，新娘没当成，让你白跑来一趟。我说没关系，我自己走。陈宗尧问，要不要人送？我说送什么，部队都在打仗，让谁去送？还是我自己走吧。一个没入洞房的新娘自己偷偷回到家，刚进家门，哥哥就告诉她赶紧离开，日本鬼子在搜查，留下有生命危险。田英杰赶紧连夜离开家，后来在当地党组织的帮助下西渡黄河到了延安，这对夫妻直到359旅驻防南泥湾时才得以团圆。陈宗尧率领平山团在接下来的7天7夜里迎来建团后最残酷的战斗。5月8日，日军华北方面的第一军开始扫荡，第109师团和独立混成第3旅团各一部，由南部的五台窦村、北部的大营镇，兵分3路出发，向台怀镇一带活动的717团包抄而来。717团在铜钱镇和敌人交火，战斗异常激烈，直到黄昏时分打退敌人10几次进攻，但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717团的空间变得异常急促。团长找到当地一个老洋官，他知道一条蜿蜒的山路，带领全团向五台山北峰突围。部队连夜翻过3000多米的北峰，第2天摆脱了敌人，通过台怀镇向东北方向转移。718团驰援而来的时候，717团已经跳出了包围圈，在台怀镇扑空的约1000人的鬼子预备北上返回大营镇。陈宗尧马上请示吕布，在上下细腰涧、土楼子一带伏击敌人。这条沟地形狭窄，地势复杂，非常有利于打伏击。王震旅长兴奋起来，决心啃掉这支装备精良的日军，并部署719团牵制樊志的沙河日军，晋察冀2分区部队牵制南部五台窦村敌人的救援部队，718团吕布教导营和骑兵大队从青阳口一带开始阻击。11日和敌人遭遇，敌人出动飞机释放催泪瓦斯，我部队伤亡很大，但持续激战3天，夜晚还派部队不停骚扰消耗敌人，鬼子始终不能向前突破。终于鬼子钻进口袋，取小道沿着上下细腰涧准备退回北部的大营镇。刚刚突围的717团急行军3昼夜绕道反扑而来，于14日到达大营镇以南车场地带，恰好堵住了口袋的北口。南口的718团和吕布战斗部队如蹲踞的猛虎，猛然向敌人扑过去。在上下细腰涧的梁沟里，日军发觉两头被堵，一时慌乱起来，困兽一般疯狂的突围，一场近距离的厮杀展开了。细腰涧一带沟梁险峻狭窄，敌人的重武器失去了威力，地利在我方。13日傍晚，天空忽然飘起了雪花，天亦佑我。一场小雪降临，加上山涧里原来的积雪还没有融化干净，鬼子穿着大皮靴，如同脚底抹了蜡，跑起来打滑，顿失往昔的威风。上下细腰涧一片战火硝烟，敌人的尸体堆积如山，我军战士的鲜血也染红山涧白雪。3营战士王家川在第一天的阻击战中用步枪一连射杀2名日军，第2天他向扑上来的敌群投出3颗手榴弹，炸死3名敌人， 但是他的右胳膊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他到卫生队包扎后依然返回战场。在西腰涧中段土楼子一带，王家川连队坚守一块高地，敌人冲杀几次都不能突破。敌人又一次冲上来，王家川一跃上前，端着刺刀奔入敌群，嘴里大喊杀杀。他把武术中的擒拿格斗拿上战场，格外勇猛。两个日本兵围住王家川，前后夹击。王家川刺杀前面鬼子时，后面的鬼子突然从后背刺来，王家川的步枪来个关云长倒背青龙偃月刀，瞬间把鬼子刺刀拨向右边，呀一声吼，刺刀已经刺穿后面鬼子的胸膛。前面鬼子同时刺来，王家川腾身闪避，不想左臂被刺伤。没等敌人第二刀杀来，王家川的刺刀又结束了前面鬼子的性命。王家川深谙武术诀窍，只有贴近敌人才能有效斩杀。他转过身，看到师兄弟白大壮被两个鬼子围困。大壮身高力大，会武术，依然不能对付训练有素的两个老鬼子，并且已经受伤。王家川拔出带血的刺刀，呼喊着冲过去。一个鬼子回头来对付王家川，两人厮杀在一起，鲜血顺着王家川的衣袖汩汩流下，他已经血人一般。突然，王家川感到一阵头晕目眩，他结束和敌人的对峙，拼力一搏，直扑对面的鬼子。他刺刀穿进敌人的胸膛，敌人的刺刀刺入他的小腹，两个人扭抱着轰然倒地。王家川一人杀敌八名，成为平山团的英雄。战斗接近尾声，陈宗尧团长带领团部的战士们清理战场。一个乱石旮旯里藏着一个鬼子，大概是没有了子弹，端着三八大盖要刺向陈宗尧。陈团长用日语大喊放下武器，缴枪不杀。谁知他一着急喊成了阿比西尼亚，一个非洲国家的名字。鬼子误解了陈团长的意思，反而猛地扑过来。李正通恰好在一旁，几把手里刚刚捡起的鬼子的小钢筋锅猛地投向敌人，正砸在敌人钢盔上。只听当啷一声，锅里一些半生不熟的白米饭飞洒出来。千钧一发之际，陈团长的警卫员抬手一枪，鬼子毙命。陈团长不慌不忙，还自嘲地说自己的记性差，学习不用功。以前平山团从没有抓过日军俘虏，日本兵都是拼死顽抗，这次抓到了11名。旅部曾留学日本的赵安博做起了翻译，王震旅长亲自讲八路军的政策，把最好的食品给他们吃。这些日本兵本以为要遭受严刑拷打，不想在异国他乡竟受到如此厚待，他们变得非常愉悦起来，被送还时唱着快乐的歌曲和大家告别。摄影家沙飞捕捉到他们愉快的表情，将这一场景永远地定格在他的历史镜头中。许多战俘不愿归队，他们回去很可能会被枪毙，所以有的留下来加入晋察冀日本反战同盟会。李正通还用缴获敌人的小锅给俘虏做饭吃，认识了一个叫俊雄的工程兵。俊雄后来在延安工校学习后加入平山团，在南泥湾垦荒时成为劳动模范。此次战斗激战7昼夜，毙伤日军1000余人，其中击毙敌人600多人，俘敌11名，引起国内外关注。英美一些驻华人员也称赞八路军是神兵铁军。战后缴获日军战事通报的记录中这样写道：该部359旅系贺龙部，虽然多次战斗受挫，

但元气尚存，与之交战，亦慎之戒之。上下细腰剑歼灭战，全歼被围之敌，创造了三五九旅对日军作战以来最光辉的范例。平山团一战成名，一群没有进过军校、没有经过特殊训练的农民子弟，短短一年淬火成钢。捷报传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聂荣臻挥毫书写了嘉奖令，永远保持并发扬平山团的光荣。5月20日，通令嘉奖，授予平山团为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光荣称号。英勇的平山团全体指战员同志们，亲爱的平山青年同胞们，此次敌寇对我军区新的大举进攻，开始就遭到严厉的打击。我西线的英勇八路军同志，坚决执行了军区所给予的战斗任务，与冒险进攻的敌人进行了七昼夜的苦战，首先获得了伟大的胜利。特别是在土楼子一带上下细腰剑的战斗，包围深入之敌予以大量的歼灭，更决定了这一胜利结果的获得。而在这一战斗中，在贺师长领导下的120师之平山团的全体指战员同志们，特别发挥了我八路军的光荣传统，不顾一切牺牲，最坚决地把深入的敌人歼灭在山地里。这是平山团全体指战员同志最光荣的胜利记录。平山团全体指战员同志们，你们无限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在我晋察冀军区的抗战史上已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的一页。你们不屈不挠、流血战斗的光荣胜利，已经证明了你们是八路军的模范部队之一，是中华民族最忠诚的后裔。你们是平山的子弟、边区的子弟，生长在太行山脉上，你们执行了捍卫家乡、捍卫军区、边区的任务，这特别证实了你们是平山子弟的优秀武装、边区子弟的优秀武装，你们是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你们在战斗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你们要永远保持和发扬你们的光荣传统，永远成为军区八路军的模范部队，成为捍卫民族、捍卫边区和捍卫家乡的优秀的平山子弟兵。我们号召全边区兄弟子侄，特别是平山的兄弟子侄们，跟着你们走上光荣的胜利的道路。5月28日，抗敌报全文转发聂司令的嘉奖令和总编辑邓拓的社论，学习平山团的光荣。一时间，平山团、子弟兵这些词汇传遍华北大地，子弟兵从此成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代称。但是王家川等300多名战士永远沉睡在了山涧中。在平山团的家乡，几百英灵魂归故里，悲凉遮掩了村村落落，几乎是家家带孝、户户致哀。几百张烈士证书伴随着光荣的嘉奖令一同悬挂在土坯墙上，烈士父母亲人的泪眼溢满悲愤，愤怒倔强的平山人随即又默默挺起。家乡人要争这口气，平山团不能减员，平山团的旗帜不能倒下。王家川牺牲后的第九天，平山团政治部办公室进来一位风尘仆仆的青年人。政治部的同志问道：“同志，你什么事？”青年说：“顶替王家川的缺额当兵的。”“你叫什么名字？”“

0: 地方人，平山人，俺叫王家川。来人把王家川三个字说得一字一板，铿锵有力。接待的同志一听他也叫王家川，就上下打量这个青年，从个头、身段、脸庞都很像刚牺牲的战斗英雄王家川，估计他可能与王家川是双胞胎，于是试探地问：你是王家川的兄弟吧？
1: 是。
0: 你来当兵打日本我们都很欢迎，可是你的名字保准不叫王家川，你也不能再叫王家川，你说你的真名吧。青年带气地质问：俺为什么不能再叫王家川？俺没有别的名字。王家川上了烈士册，还发了抚恤金，你再叫王家川不就乱套了吗？青年急得带着哭声大声嚷道：不沾，就是不沾。不仅俺叫王家川，俺与敌人打仗牺牲了，家里还有一个16岁的弟弟，他还叫王家川。俺村上还有上百青年，他们都叫王家川，王家川是牺牲不完的。青年强硬的叫嚷不仅没有引起政治部同志的反感，反而使他们感动得热泪盈眶，紧紧握住青年的手说：好兄弟，你真好，你不愧是英雄的兄弟，我马上向团领导请示，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原来这是王家川的二弟，叫王三子，是村青年抗日先锋队队员。他听到哥哥牺牲的消息后悲愤异常，要去平山团当兵打鬼子为哥哥报仇。他向爹说了自己的打算，爹悲伤地说：你哥哥刚牺牲，你在家里干活扛大梁，你走后家里农活受连累是小事，万一你……爹哽咽地说不下去了。三子懂事的不言语了。第二天一早，一夜难眠的老父亲把三子叫到炕前说道：俺想通了，国家不安宁，我们也别想过好日子，你是爹娘的儿子，哪个青年不是爹娘生养的？在这国破家亡的紧要关头，就得为国出力。传言说国难出忠臣，咱们一家都当忠臣，三子你去吧。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是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王力宏，《大城小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大城小爱，王力宏的声音告诉我们，无论城市多么喧嚣，生活多么的忙碌，总有一份爱如同小小的灯火，温暖着我们的心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至上励合棉花糖。

来自张信哲和刘嘉玲的《有一点动心》，一首老歌，一份心情。这首歌之所以经典，我觉得就在于它描述的不仅仅是爱情，而是在爱情发生前最美、最磨人的那个阶段，那种有一点的分量刚刚好，不会太重让人觉得负担，也不会太轻被人忽略。当两颗心慢慢靠近，那一点点的动心就成为了爱情最美好的开始。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蔡健雅《红色高跟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吴青峰的《起风了》。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蔚蓝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范晓萱的《你的甜蜜》。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心里就像打翻了蜜罐一样，咕嘟咕嘟冒着泡的快乐心情。接下来，《你的甜蜜》送给这位朋友。

来自杜宣达的恋人未满，那种比朋友多一点比恋人少一点的关系，让我们想起了青春岁月里的一些小甜蜜和小遗憾。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欢迎大家关注文旅881视频号，从迷茫到清醒，执着到放下，他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是每一个人在成长道路上都会经历的抉择和释然。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单依纯，不值得。

一首经典的老歌，是当年伍佰在读完小说《挪威的森林》后有感而发写的一首歌，一时间呢找不到合适的名字，就直接用了书籍《挪威的森林》的名字。在书中呢，男女主人公无法让人释怀的恋情就发生在森林当中一个安静的角落，是不是也会让你想到，即使是最心爱的人，在他的心中都会有一片你没有办法到达的森林吧？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有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吗？
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3: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4: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3: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4: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3: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4: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3: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啊，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4: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2: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
5: 8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6: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6: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7: 生活大咖购，
8: 开心快乐购。
7: 大家好，我是星辰。
8: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7: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8: 给您呢网罗这个好商品，但是带到的都是抄底的价格。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哟，生活大咖购这个给力呀。
7: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给力电话啊，400-637-1818，
8: 400-637-1818。
7: 那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负责给大家去搜罗一些好东西。其实这对我们这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8: 哎，所以呢做这份工作我觉得特别的美。
7: 对，
8: 吃的美，喝的美啊。
7: 对，
8: 而且给大家分享的也美。
7: 对，然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把价格也弄得美一美啊。
8: 哎，那必须的啊，这是咱俩的这个使命。
7: 是的
8: 啊，最近呢有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呦，可是看着了，知道有一个这个山药肉松饼特别火。

0: 没错，
1: 让我们俩给找一找，我们还真给找
0: 到了。其实说这个肉松饼大家都吃过啊，这是加了山药的还不多见、啊、
1: 哎，对，所以现在很火的啊、嗯、如果说您还没有尝过，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0: 没错，
1: 是吧，
0: 没错，
1: 先打电话先来占名额，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到底有多么风靡，到底有多么好吃，容我先吃一口、嗯、告诉你
0: 这个金灿灿的小饼啊，拿到手里呢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赏心悦目、哦，
1: 我告诉大家啊、嗯、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嗯，皮儿薄馅儿大，
0: 对，你有没有觉得吃进嘴里那一瞬间那个豌豆的香味就充斥而来，
1: 哎，我不在乎豌豆，我在乎的是肉松，
0: 我特喜欢豌豆你知道吗，
1: 我
0: 特爱吃
1: 豌豆，特喜欢肉松、嗯、我跟您说整个里边这个肉松的馅都要满到溢出来了，你知道吗，
0: 对，那个皮儿
1: 特别薄，就咬一口下去那个肉松特别的饱满、嗯、就是咬一口超级满足，而且唇齿留香，我跟您说吃上去一点都不齁、嗯、不腻，
0: 对，
1: 吃上去啊，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又有点香甜又有点咸酥，
0: 这就是咱们选它的原因了、嗯、因为咱们很多的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的会员
1: 对
0: 吧，所以呢不能太甜，然后呢必须让您吃起来呢又不能那么齁、嗯、而且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甜食的人来说，我吃它的这种口感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它真的不让我腻，
1: 哎，对于我这种来说对身材有要求的人来说、嗯、吃起来饱腹感是非常强的，
0: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哎呀，你说咱们听众朋友真会选啊、嗯、为啥给咱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呢，
1: 哎，但是关键我们不负众望，今天咱不仅让您吃到，还得让您非常实惠的吃到，
0: 对，
1: 哎，但是我俩说了也不算是吧、嗯、来请出咱们的刘经理给咱们来介绍介绍，
0: 行，
1: 咱今天的山药肉松饼有多好，刘经理您好，
0: 刘经理好，
2: 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火爆全网的肉松山药饼啊，这个很多人在讲说肉松饼肯定在市面上经常去吃，但是我们家这个今天不一样，加了山药，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的叔叔阿姨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无论是代餐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小零食啊，叔叔阿姨咱不爱吃那个特别甜腻的，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口感、嗯、包括家里边小宝贝儿上一天课了对吧，或者是疯跑完了回家之后想随时补充点体力，或者是白领的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吃，关键是我们家今天这个就两个字儿，好吃，三个字儿，太好吃了，
1: 四个字儿，好吃极了，
2: 真的不会让您失望的。然后就像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哎、因为不仅仅我们有肉松，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原料精选的特别特别好，
1: 嗯，哎，刘经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哎、我感觉到之前肉松饼我确实吃了
0: 就特油，
1: 哎，特油特腻、嗯、今天的这个呢感受到的是爽口，而且感受到了超级就是像原来没有过的那种软糯，
0: 对，它这个很软啊，而且呢
1: 这是怎么做到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原料有什么特殊之处，
2: 你想想大家原来吃的那个肉松饼，哎呦那个饼皮都是特别厚的，你想想那个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里面那个肉松它如果那个肉的配比不够精准的话都直接会影响口感，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腻、嗯，原因是我们在精致小麦粉的基础之上加了铁棍山药，大家也知道啊、哦、这个铁棍山药健脾益胃，包括咱们叔叔阿姨心脑血管，对不对，这个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1: 哎，那我得问问您了，铁棍山药咱们收音大咖购的朋友们一点也不陌生，咱之前不是有那个
0: 专门铁棍山药粉，
1: 哎，铁棍山药粉，那我问问您是不是河南温县鲁土的铁棍山药，
2: 必须的，咱们要选就是选全国真正有到地理商标有到地理标识的啊，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正正宗宗的原产地，而且啊它是有到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你知道在那儿的这个铁棍山药它被誉为是什么，小人参啊，它被认为是小人参、哦，所以你看真正上好的铁棍山药表皮很粗糙，而且那个毛须是非常稠密的，弯曲细长的，这样就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但话说回来，你就即便自己在家里边买了河南温县的，你又去皮儿对吧，你去蒸你去做是不是还特别麻烦，
1: 我跟你说老人孩子山药都特别好，但是我家我真的很少做，我戴着手套有时候手都遮得慌，
0: 对，那个山药汁弄到手上特别痒、
1: 哎、特别痒，
2: 那个粘液对不对，嗯，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分子其实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打磨成粉之后直接混合小麦粉加入到里边，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像纸一样薄如蝉翼的感觉，你一口下去完全不会有那个又腻又油的那个很厚重的感觉，很清爽，再来里头的这个肉松，哎呦我们家这个你就尝下去咬一口什么感觉，满满的都是这个馅料，真的特别好吃、嗯、就为什么家我们家的肉松你也不会吃出来有那种比如说猪肉的那种腥味儿，它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还不甜，它那个我们整个的配比啊，比如说整个一头猪的这个后腿肉

0: 因为后腿肉它是脂肪很少的，精肉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肉松它是有到精确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啊，科学的肥和瘦它比是一比三的，所以说你做到二比三或者做到三比三，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哎呦，这个肉香四溢又不腻，皮儿再薄，整个的这个充斥到你口腔里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和别人家的那个肉松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吃的原因。包括刚刚星辰有说了，我们家还有豌豆。 啊，加了豌豆，还有绿豆，对，那个豌豆的香，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特别喜欢那个香味啊。对，稍微有一点点甜酸酸，但你又不像是加了很多糖的那个感觉。绿豆它整个又觉得让你觉得哎，绵绵软软的那种。而且我们的大豆油都是运用到黑土地的东北大豆油，所以整个的原料我们是精益求精的，给大家入口的东西一定是做的好的，差一点不会有今天我们家这么丰富的一个口感。所以我觉得原材料是做好吃的的第一步，我们是
2: 基本上100%完成了啊，就是真的口感特别好了。
3: 我觉得您说的已经让我们非常觉得很诱惑了啊。
1: 是的，
3: 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您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大箱，
1: 对，
3: 因为太好吃了。你知道我拿回到家中啊，我就仅有的这么几个，我儿子一下子都给干掉了。
1: 嗯，
3: 所以说呢，如果这个。

0: 斤呢？
1: 想想，对呀，
0: 那您那不是小箱了，是大箱了，
1: 是大箱啊。正常可能很多家可能做个两斤、三斤，我们今天是整整的六斤装一大箱。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没尝过我们家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话，你先来这一箱，肯定会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吃一箱，你可能接下来会回来，然后我存
0: 回购两三箱是吧？
2: 那我得看看得多少钱吧。
0: 那我也得看，
2: 我知道不便宜，这东西
0: 你得好吃不贵才行。
2: 对，因为我上网也搜过啊，我也上这个各地方比过价。那店咱就不说了。
0: 哎，一斤我看好像也得大几十呢。
2: 对，
0: 对吧？
2: 一斤我在那个一个那个品牌那个地方59.9块一斤。
0: 哎。那如果
2: 十来个，
0: 那要按六斤算好几百块钱，那可不行，太贵了。
1: 没错。我们家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200多的，但是今天在平台当中也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尝尝我们家的山药肉松饼，绝绝对对的好吃。所以今天我给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口价好不好？我们这一箱六斤，直接今天给大家做到158块钱，行吗？
2: 哇，158六斤，这可以说是
0: 158六斤，那一斤，哎呦，还可以是吧？
2: 对，这已经很合适了。
0: 你听到刘经理刚刚说了吗？一口价，这意思是让咱俩不能还口是吧？
2: 那没那要求啊，我们俩坐这是干啥的呢？
0: 我们俩还没发挥呢，今天158，确实看出您的诚意了，但还不够，咱们还能优惠多少？
1: 价格上你是觉得158还得让我降，是这意思吗？
2: 对呀，
0: 那肯定呀，我们俩还没说话呢。
2: 您不是不为了宣传宣传吗？
0: 您看您这山药肉松饼那么多家，现在这么多火爆，我们就选择您家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吃到食物了，确实皮儿薄馅儿大，真的是非常香。而且你想回去，咱们全家老少真的是没有不爱吃的，并且我们说独立包装，随时带着，我放家里备着，放办公室里，放我车里，怎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都美。对吧？所以呢，我跟您说，您也说了，吃完这一箱就得惦记第二箱，那您得价格给实惠了呀。
2: 这让我有点舍不得第二箱了。
0: 我觉得也是。
1: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把品牌宣传费这一块我折了现，给大家做补贴，好不好？那我就在158块钱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做每一组6斤啊30块钱的补贴。那也就是说，今天限时限量，我们直接再降30，128。行吗？六箱，
0: 有点费劲了，是吧？
2: 120嘛，你看咱仨人，一人就给咱便宜10块钱呗。
0: 啊，可不呗。哎，这样吧，刘经理，你看，咱这30块钱都已经降了，是吗？你也不差那10块钱
2: 啊，
0: 咱们再一人再降10块钱。
2: 对，按你的要求，
0: 按你的要求，我们也不多要。
2: 你这便宜了30，
0: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10块嘛，是不是？
2: 你便宜一轮，我们便宜一轮。
0: 你看，新成老师加我再加您，正好仨人，每人再便宜10块钱。那我们128，
2: 我的预期就是100以内，反正我就明码告诉你吧。
0: 128减30是多少？
2: 98呀，
0: 啊，
2: 是吧？
0: 刘经理，按您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一点也不框外，多一块钱我们都不跟您要，咱就98，把这一箱让大家带回去。我跟您说，所有的朋友都得回购第二箱、第三箱。
2: 对，或者这一下就得订多订两个，多订
0: 一下就得订个4-5箱，你要不要？我们订。
1: 6斤，我就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就吃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山药的，没有铁棍山药加到里呢，就纯肉松饼，你们吃起来又腻又咸的。
0: 刘经理，你要不答应，哎，下面那厂家已经来了是吧？那咱就要不然先暂停。
1: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就今天这一档，好不好？就今天这一档，然后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咱就尝鲜了。
1: 我们家的98。今天就98了，
2: 对，多吉利的数，
0: 尝鲜价了，行吗？
1: 尝鲜价，真的尝鲜。
0: 好嘞，给力，
2: 行，来打电话400-637-1818，
0: 听众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2: 这可是6斤肉松饼，而且不是普通的，加了山药的，是不是？山药，
0: 而且足足85个左右。
2: 对，
0: 咱们是98块钱一大箱抱回家，
2: 没错，
0: 里边85块左右
2: 啊。
0: 全家老少都美了，都爱吃，
2: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0: 每个都是皮儿薄馅儿大的啊，满满的肉松香，满满的山药啊。
2: 是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嗯，我觉得这六斤拿回去，你这样算一下，一斤才合多少钱啊？
0: 哎，不能那么算，
2: 现在
0: 太合适了，我跟你说，
2: 现在就是抢名额啊，咱们就尝鲜了，好吧？
0: 没错。
2: 那后面如果人家刘经理不配合了，咱也没办法，
0: 咱也不能挡挡都让人尝鲜吧？
2: 是
0: 不是啊？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卯劲儿给您争取了，咱们98块钱，反正做到百元里了啊，而且是一大箱让您带回去，也就85块左右，满满当当的。而且关键，您以前吃过肉松饼，您可没有吃到山药肉松饼。
2: 对，您以前如果吃到那个又咸又腻
0: 又干
2: 甜又咬不动的那种，那今天咱们尝一尝、那个，
0: 强烈推荐您试一试、啊，
2: 软软糯糯。
0: 我跟你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2: 皮儿薄馅厚的，
0: 哎，真的是就太好吃了，赶紧尝啊！咱们今天啊，趁着这个，原来咱们按预算可能订一箱，今天我觉得至少2箱起步，
2: 没错没错，
0: 98块钱一大箱带回家。咱们呢，刘经理给咱带到的，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山。

0: 要肉松饼，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我刚才听导播老师说，咱们石家庄的十箱怎么定了？
0: 几箱？
1: 4箱啊！
0: 哎呦天哪！
1: 4箱、
0: 啊？什么？邯郸的吴阿姨订了3箱，
1: 哎呦，大伙悠着点啊，悠着点。
0: 咱给别人点尝鲜的机会啊！
2: 谢谢大家支持。
0: 刘经理，你看出来了，大家对这肉松饼真是喜欢。
2: 确实。
0: 我跟您说啊，家人们收到了以后啊，听众朋友们，咱一掰开，你一尝，哎呦，喷香喷香的，而且金灿灿的，你看。
1: 没错。
0: 我觉着这
1: 小金饼，
0: 哎，吃着这个肉松饼简直就是小金饼。
1: 对。
0: 感觉这满眼啊，这满心呐、啊，这满嘴呀、啊，都是享受。
1: 因为你看它这个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打个肉。它不像你之前吃肉松饼满手油，
0: 对，
1: 就是它首先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油，
0: 关键这皮儿薄，关键这馅儿大。
1: 您拿回去之后一定得先掰开看一看，
0: 哎，对、你就感觉到有多么实诚了啊，货真价实。
1: 说白了，跟咱那个饺子皮儿差不多的厚度，
0: 哎呦，真
1: 是
0: 还差不多、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啊，唇齿留香。
1: 对，
0: 你看，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家如果说有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正点吃饭的时候不好吃？经常在不到饭点时，您这还没做得呢，他
1: 饿了，
0: 哎，饿了，咱就给他吃两个，对吧？
1: 嗯，
0: 还有孩子们经常这个运动比较多的，无论是游泳啊、打球啊，是不是？那咱刚吃这个运动完一定得补充体力啊，
1: 对，
0: 咱喝着水咱也来两块，非常的好。
1: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不吃早饭啊，就是给他准备一盒奶、准备两块这个小肉松饼，
0: 哎，
1: 你在路上就解决了。
0: 所以咱们上班一族早上8点咱就得出这个到单位的，我觉得背着这个非常的方便、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啊，你看我们平时去看咱家的这个长辈儿、比如看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时候，之前你知道吗，都得买点点心。
1: 那点心有的他咬不动，
0: 关键
1: 的
0: 点心你必须得买特软的那种，
1: 对，
0: 但是齁甜、里边哪有肉松啊，
1: 是，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咱给老人带过去，哎，吃着也不甜腻，我们说呢，吃起来还是满满的营养，关键是牙口不好咱都不怕。
1: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肉松饼啊、就是不仅有之前肉松饼的那种营养，同时加了铁棍山药，
0: 对，
1: 加了豌豆，还加了绿豆啊、让我们吃起来每一口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
0: 没错。所以咱赶紧拨打电话、多带几箱回去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我特喜欢它独立小包装，你说随时往这个包里一放，对吧？往咱这小兜里一装，咱饿了咱不怕。对了，还有咱，你看像我父亲啊，他这个糖，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偏高，所以平时身上一定得带点小吃头，
1: 是的，
0: 要不然呢，这稍微万一我们说这一下子低了，是吧？咱不舒服了。
1: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了这个小点心，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您很少能接触到。尤其是加了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
0: 对，
1: 它更加健康了。而且呢，它今天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啊，这个甜度和咸度都是非常非常适口的。
0: 来吧，干杯，咱俩再尝一块。
1: 真的，而且你吃到嘴里它不那么噎得慌，是不是、不像你吃那个普通的什么豌豆黄啊、绿豆饼，那噎得你也没水都咽不下去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
0: 哎，我再问问刘经理啊，咱们今天毕竟现在非常火这个山药肉松饼，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大咖购才能看得到、享受得到、
2: 这还用想吗？这还用问吗？别的这绝对没有啊！大家就
0: 我就替我们听众朋友跟您落实一下、砸实一下。
1: 刚才刘经理给说店里卖200多是吧？
0: 啊，对对对，
1: 200多他给咱
2: 正常，你去看3斤4斤一箱的都得卖178左右了。我们正常6斤的卖200多，是不是非常非常正常？我今天都没有100多，原来我想128已经是别人家都比不了了。结果今天两位主持人最后98，哎呦天哪！
1: 感谢您，我们替我们听众感谢您。我们尝了这么好吃肉松饼啊！
0: 哎，刘经理，真的感谢您。关键是咱真的得尝鲜，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您想，听众朋友们都吃好了，这以后回购不都回购您的吗？对吧？您一点也不亏，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啊！咱不能因为价格便宜了，品质必须得过硬。
2: 那必须的啊，咱们承诺给大家啊，首先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包括我们的肉松，真正是猪的后腿肉，用1:3的比例给大家制作而成，里面所有添加到的豌豆、绿豆都是非常新鲜的，口感大家完全放心。而且我们家的，我就保证一点，你就拿到货，你就尝一尝，是不是皮儿薄、馅儿大、不甜不咸又不腻，清爽可口。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尝鲜价98块钱，我希望大家吃完我们家的这个以后，别人家你都不用看了，只认准咱们家的就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目的。
1: 很自信，
2: 谢谢两位，
0: 很自信，
2: 谢谢听众朋友，好不好？
1: 好，那咱们再说说今天是98块钱，
0: 满满一大箱，
1: 6斤，
0: 哎， 六斤啊，您没听错，六斤。
1: 嗯，
0: 咱们足足呢85块左右。
1: 对，
0: 哎呦，您就想想这吃的真是太美了。
1: 而且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单独的一个小包装，
0: 皮儿薄馅儿大，里边呢我们说有这个铁棍山药是吧？嗯、还有到我们说这个肉松，这都已经给您、嗯、基本上你看不到山药那成分，
1: 对，
0: 但你吃到嘴里有软糯那感觉。
1: 没错，
0: 嗯，
1: 而且它里边加了豌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让这个层次口感更加丰富了、啊，
0: 而且也更加清香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说没有像原来那么腻的感觉，
1: 对，
0: 甜，而且也不硬啊，就特软和。
1: 嗯，
0: 这个吃起来真的吃一个想俩，吃俩想仨，
1: 没错，咱这个给孩子就是当个健康的小零食也不错，
0: 真的是这样啊、嗯、咱们家零食一定少不了，但是健康的零食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添上咱们的这个山药肉松饼。
1: 没错，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0: 哎、库存也不多了，
1: 库存也不
0: 多了，还能补货吗？
2: 库存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就真的就是我不能说做个坏人，
0: 你这样咱们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2: 好不好？
0: 咱们在直播结束前让大家都抢到行不行？没有几、
2: 啊、
0: 没有一点的时间，
1: 98块钱六斤
2: 啊，到这个阶段了啊，我真的就希望大家能够回购我们家的，所以今天最后就三分钟，大家敞开抢。
1: 感谢刘总啊，
0: 感谢您啊，
1: 嗯，
2: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1: 嗯，好，那先抢吧，咱马上就结束了啊。
0: 对，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哎呦，我跟您说，能抢上的话，咱多订两箱啊。
1: 98是六斤
0: 、嗯，而且现在特别火的、特别好吃的，喷香喷香的，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咱们的山药肉松饼。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5: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4006371818，4006371818，每天呢都会给您网罗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我们的生活大咖购呢，也是我们很多朋友的贴心小伙伴了。今天呢也是应大家的要求，因为呢这款商品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和大家见过面了。首先呢它这个产能有限，再者现在呢就是大家也都知道物价飞涨，什么成本都在涨，对不对？人家之前的那个价格基本上都已经给不到我们了。但是呢因为很多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要，老会员一直在等这一口，所以我们不愿让大家失望啊。我们今天呢也是再三的和厂家联系，和厂家确认，才有了今天这档节目。所以说这档节目大家听到了，尤其是之前喜欢吃这一口的朋友们，就千万千万不能错过了，因为您错过这一档之后还不知道要等多长的时间。所以说呢今天我先开场卖个关子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蜇头。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梁石海的厂家销售经理，我们的王总来到了您没给我们拿这款产品来的这段时间啊，我们的听众朋友经常打电话说，哎呀，尤其是这个天暖和了天热了就不知道吃啥了，就特别说这个成本呀什么，给我们来说这个。但是今天呢咱们既然来了，咱们就大大方方的给大家一个怎么说呢，等待这么久的一个礼物，好不好？
6: 嗯
1: 嗯，
6: 这个的话就是说，先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为什么、嗯、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料特别的稀有。
1: 嗯，
6: 咱们家一直做的话是海蜇头，咱这选用的这个的话一直都是黄海海域的沙蜇，每年的话也就是到3到4月份我们才开始进行捕捞。所以说的话，咱们的量的话就是说真的是有限的，每年的话我们这是只做鲜的海蜇嘛。然后海蜇头的话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啊，往往的海蜇的话就像是一个大伞，上面的部分的话是我们的那个蜇皮，下面的触须才是蜇头。
1: 对，你看
6: 大家都会认为，
1: 对，我就能想象到，其实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咱虽然没见过活的海蜇，我们内陆的朋友可能沿海的朋友经常见啊，但是呢咱们想象一下，就是那个动物世界也好什么也好，就是演的那个一个大伞盖，然后底下有好长的触须的那么一个透明的那个水母一样的那个东西，它在海里那样一游一游的，那个就是那个其实就是海蜇，是吧？
6: 是的，对。
1: 咱们以为的海蜇头就以为是那个大伞盖呢，其实不是，是吗？
6: 对，所以说要不它怎么说原料稀有的话，就是我们下面的那个触须才是它真正的海蜇头。
1: 哦，
6: 一个100斤的鲜活的海蜇，它的蜇头的部分的话只有20来斤，剩下的话都是蜇皮。
1: 嗯，
6: 如果这个的话，如果我们再做成成品的话，100斤鲜活的海蜇的话，蜇头部分的话

0: 才2斤到2.5斤
1: 啊，这么少呀。
0: 对，所以说的话，我们的产能的话，就是说你想想我们这个正常的话，咱这一袋的话200多克的话，你说得需要多少鲜活的海蜇才能做得出来？
1: 是。
0: 然后它这个每年的话，还只有3到4月份才会有这个。
1: 嗯嗯嗯，所以就是我们给您要货一直没有的原因就是这儿，是吗？
0: 对。
1: 其实我们想象一下，那个大的那个水母，那个海蜇，它那个大脑袋盖其实挺大的。啊、
0: 嗯，
1: 然后但是它那个触须确实没多少，但是咱们那个海蜇头，再次给大家更正一下，不是说咱们吃的人家那个大脑袋盖那个伞盖，不是那个，那个叫啥？
0: 是
1: 那个叫海蜇皮是吧？
0: 海蜇皮。
1: 也是把那个海蜇头外边那层，那个海蜇上面那个盖上面外边那层皮扒下来，那个那样吃是吧？
0: 嗯，你看现在你像外面市面上卖的都是那个切的那个蜇丝一根一根的，
1: 啊、嗯、啊、嗯，
0: 那个的话就是用海蜇皮做出来的。
1: 嗯，
0: 咱们这个蜇头的话都是小块儿。
1: 嗯，
0: 那种的、
1: 嗯，
0: 就是你咬在嘴里面的是咯吱咯吱的，特别脆的那种的。
1: 哦，所以说，嗯，今天咱也是长见识了啊！要不是王总这么说，我一直以为海蜇头就是那个大伞盖呢，原来是底下那个触须的那个部分啊。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即便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大水母，咱那个在海里边挺大的，但是你捞上来之后呢，它加工完之后，它要么缩点水啊什么的，那个其实它20%都是水。那个水刨完之后能吃的那个部分就只剩下2斤了，100斤的一个就只能出2斤的海蜇头，所以这个就是物以稀为贵了，是吧？不多说了啊，咱们今天看一下咱们梁石海这个大品牌呢，咱们也不陌生了，也是咱的老朋友了。大连梁石海食品有限公司给咱们做的这个海蜇头，它是即食的，这一袋呢是净含量220克啊，我先看了一下，然后是一个这种铝制的一个包装，有一个透明视窗可以看到里边的东西，我先得替大家打开看一下。这个袋打开之后呢，来我打开看一下啊，里边其实还是有小包的，它里边有一个透明包装是咱们的海蜇头，是吧？
0: 对。
1: 然后呢看着就很晶莹剔透的，然后里边还有调料包。咱们回家吃的话呢其实很简单，就像我这样把这个汤先，这个汤咱们能要吗？这都是纯净水吧？
0: 那是纯净水，直接给它避开，就是起到一个保鲜的一个作用。
1: 就是咱们吃的时候把这个水倒掉就可以了，是吧？
0: 是的
1: 啊，来，因为我直播间里没有倒水的地儿，我得小心点，我得把那个水瞪出来啊、
0: 嗯、
1: 咱们看一下，把这个水滤出来之后呢，剩的全是咱们这个海蜇头了。
0: 对，
1: 然后把它倒到一个容器里边，这一袋呢其实我觉得家里边如果人口多的话，咱放个2袋3袋你爱吃是吧，或者可以放点啥，就是黄瓜，现在这个黄瓜也便宜了，放点黄瓜。
0: 黄瓜一拍，放一点小香菜、放点小米辣。因为我这里面的话，如果你什么都不放也可以的，因为我里面给你配了3个调料包。
1: 来，第一个调料包就是一个铝箔包装的，这个里边我打开看一下啊，这个是、这个打开之后它是一个粉状的啊，里边有芝麻什么的。
0: 对。
1: 哎，倒进去，然后还有一个白色的包装，这个是醋包，像是。啊，这个是醋啊，还有一个包装呢，上面是一个一看就是辣油了。这个辣油呢，咱们是根据个人口感，你想吃辣的咱就放，你如果不喜欢吃辣，咱可以不放。但是我觉得是辣椒油的那个还是挺香的，辣椒油它不是很辣。
0: 对，不辣不辣，它是香辣，所以说的话，你给它这辣包全部倒进去也没有问题的。
1: 嗯，好，来，我现在把这个调料已经全部放进去了啊。我得打开一个餐具，你看我们导播老师准备的多么充分，还给我准备了餐具，我现在给它拌一下。嗯，这个闻起来就很鲜的感觉，就好像是把大海的那个海鲜直接放到这个碗里了。我替大家尝一下啊。
0: 嗯
1: 嗯，好脆。
0: 它是蜇头和蜇皮的区别的话，就是蜇头它比较有韧性，
1: 嗯，
0: 吃在嘴里的它的口感的话属于那个脆嫩的那种的口感。
1: 对对对，你像我吃过那个蜇皮，那个蜇皮就是咬上去它也是这种咯吱咯，但是它咬不动，可能稍微上点年岁的朋友就咬不动了，但是这个
0: 是的。其实你吃的这个蜇头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它是比较有韧性的，不像我们在外面买的那个蜇皮，它比较用我们大连话说梗啾，这样的话一般就是像老人啦这样的牙口不好啦，它嚼不动，嚼不烂。但是这个的话就很脆爽的那种。
1: 对对对，大家可以能听到我吃的这个蜇头，它是很咯吱咯吱是脆的感觉啊，然后特别清爽。我因为直播间条件有限嘛，我们就没有准备什么黄瓜呀什么的，但我觉得放点黄瓜什么的应该很爽口。
0: 我放点黄瓜，放点香菜，然后的话我们拌完了之后的话，你可以放在冰箱冷藏一下，这样你吃的时候更凉爽的。
1: 我的天，真的是美味。怨不大家都在等啊，我说这款商品怎么大家都在打电话问呢。好了，今天既然来了，咱就说说价格吧。这个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您就是之前咱们也不卖关子了，我这

0: 让老朋友都吃过，为什么大家都在等？之前咱们是，我也不多说了，咱们是这个是你那个旗舰店是卖的挺贵是吧？
1: 14.9元
0: 啊？
1: 对，
0: 14.9元我算了。那咱之前我没记错的话啊，咱们当时是15袋赠了5袋是吗？
1: 嗯。就咱们这不就是说，既然咱现在直播，我们以前的话就是15袋，然后的话我们那个最后尾的话，我们让客户拿到手里面的是25袋。
0: 对，
1: 所以说今天的话，我可以保留原有的组合，就是15袋，我给大家再加10袋，25袋1.99元。
0: 对，你都咱都等了这么久了，你还是原来组合，那就没有诚意了。我觉得既然咱们再次把您请到，又这么不容易，等了这么长时间了，而且您这货也没多少，不定跟我们能供几天，这样咱就大方一点，咱直接翻个倍吧，15袋，咱这次能赠15袋，行吧？咱就直接翻个倍行了，咱别10袋了，那拿不出手。
1: 你听我说，你以前的话，现在的话，什么不涨价？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物价的话，你无论你是油还是什么的话，咱现在都是在涨价。所以说，你这块的话，我原料的成本的话也是在涨价。
0: 我知道都在涨价，咱不是老朋友了吗？大家等了这么久了，王总，您别总是让我们失望啊！您，我知道之前就是您顶着压力给我们的一个那个特别大的优惠了，25袋，其实确实不少了。市面上可能买这25袋得将近300块钱了，咱以前1.99元，咱今天不卖关子了，你让我们吃个够不行吗？我没要40袋，你直接给我30袋就行了，行不行？30袋，咱也别25袋了。你这30袋1.99元，我敢保证，你这一说完，立马大家电话就疯了，好吧？不多说了啊，电话都记得吧，朋友们。
1: OK， 没有问题。
0: 嗯、
1: 你这样，
0: 没问题。
1: 说这次的话，咱们是荣誉返场，在我们荣誉返场的时候的话，我们今天的话是30袋，但是我只给你，我也不给你10组、20组了，我给你60组。
0: 你给我60组，
1: 60组，
0: 30袋的。
1: 但是。对，如果今天结束之后，我们就得按照合同走，咱俩那个合同上的供货的话是25袋，
0: 行，
1: 对不对？
0: 那就是说这60组完事儿之后，您就给我们按25袋算是吧？
1: 对，是
0: 好，行，来，大家的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可是30袋到手啊！哎，这样吧，王总，那个我刚有朋友打电话来说好吃吗？你就听着我吃的挺香，但是人家没吃过，想尝尝，这样。我就卖个您卖我个面子，我也不给您商量了，你再拿2袋出来，咱当大家试吃了，行吧？让大家去试吃一下，老朋友就不用犹豫了，赶紧抢咱这60个名额，是30袋到手，比您之前多5袋。之前买过的朋友报个歉啊，因为咱让您等了这么久，这次是荣誉返场，咱今天就用25袋升级到30袋，来，我再给大家要2袋，行吧？没吃过的朋友，我再给你们多要出2袋来，这2袋让你们试吃，拿回家试吃，咱大开购不小气，让你们吃的满意再付款，好不好？来，王总，这算在咱们这个60组里边，您就再多拿出这个120袋来，行不行？
1: 你都这么说了，我
0: 行，好，感谢王总，感谢王总。来，咱今天就是32袋了啊！咱今天打电话的朋友32袋，不管你是吃过的没吃过，老朋友，咱就凭这2袋试吃，多给咱的这7袋，咱也得值得打个电话，是不是？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带来的是咱们大连的老品牌，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等了这么久了，大连梁氏海的海蜇头，即食的啊！咱们开袋就吃，人家梁氏海这个企业非常的贴心，他给你里边这个配料都给您准备好了，这个料包有个粉包，有一个油包，还有一个醋包。这个如果你说我即便是不添任何东西，我打开包装把这包们放到一块一调，咱就可以即时吃了。如果说咱家里边有条件的啊，可以呢就是拍个黄瓜，如果你喜欢吃香菜，咱撒点香菜是吧，弄点这个时蔬放到里边拌一拌，都是特别好的。而且呢天是越来越热了，大家没有什么胃口没关系，咱们吃点这个海蜇头，既清爽又爽口，真的是特别好吃，而且海蜇头营养还挺高的啊。所以咱今天呢给大家带到是荣誉返场的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之前25袋买的朋友们，给您说声抱歉了，因为让您等了这么久，所以今天把王总亲自请到了现场，给咱们的价格依然是1.99元，但是咱们从25袋升级到了30袋。今天打电话都是30袋，不过别着急，我又给您要了2袋出来。很多没有吃过的朋友啊，咱把这2袋拿回家是32袋，让大家先试吃先尝，您吃的满意再给我们钱都没问题，好不好？来，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今天是大连梁氏海的荣誉返场海蜇头啊，它可不是普普通通的海蜇皮，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两者是不一样的，是吧，王总？
1: 对，是的，因为你正常来说的话，你像那个蜇头的话，它原料是比较稀有的，它就相当于是下面大伞下面的那个触须，海蜇下面的那个触须
0: 啊，
1: 我们100斤鲜活的这个 害者头部的情况下，我们成品才能出2到2.5斤，所以说的话原料比较稀有，这是第一点。
0: 嗯，
1: 第二点，今天的话大家拿到的这个产品，第一个我们是年

0: 免洗的，大家回去不用洗啊，直接我们把这个水倒掉就可以了。第二是不用切，因为我都给大家切好了。第三个的话是免泡，你回去的话，你不像你买了盐渍的折头什么的，你回去还得泡水，要不就太咸了。第四个的话就是你不会调料什么，我拌了咸的淡的什么都没有关系，因为我油包醋包粉包都给大家拌好了，大家回去的话直接一倒一拌就 OK 了。
1: 对，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刚才就是现场给大家开袋给大家拌的啊，现在那个我就是王总说的时候，我一直想吃，它优点在哪儿？就方便的不行，真的很方便，开袋即食，不用您像王总说那又泡又洗又切什么都不需要了，直接开袋，然后拌也很方便。人家这个盐给您配比的这个度是真的刚刚好，一袋折头里边配的这一袋颜料包、滋味包，你就用这一袋就行了，咸度是刚刚好的。既不会特别齁，又是有滋味，而且真的这个味道特别鲜美啊。然后这个醋包放进去，真的味道特别好。如果说家里边，咱们在家吃，可以再放点拍黄瓜，把黄瓜拍进去放里边，然后呢放点香菜什么的。甚至王总给咱们说了啊，如果您觉得这个夏天没胃口，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冷藏里边，拌好之后放冷藏里边冰它一会儿再吃，哇，那个清爽，那个凉爽，那个爽口真的是没有办法再形容了啊。所以说呢，咱今天这个海蜇头特别好吃，而且重要是啥，咱比之前多了七袋，等于今天咱们之前是25包199，今天是30包199，再加2包试吃装，整整的是32包到手，199，但是只限前60位会员朋友啊，因为咱们和梁世海签订的这个合同呢是25包的合同，所以说呢，在咱们这个荣誉返场的这一档节目当中，您听到就是赚到，现在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没有吃过没有尝过没关系呀，咱不是有2袋试吃包吗？您拿回家吃一吃，是不是像我们说的这么咯吱脆的，这么爽口的，这么好吃的，这么鲜美的？您再给我们钱都没问题。啊，但是前提是您得抓住这60组的机会，错过可真的没有，错过就是25包。咱先把这个丑话说前面，因为咱们跟梁世海签订的这个合同就是25包供货的价格，因为咱们让大家等了很久，所以才有了今天32包的这个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看看这个海蜇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是吧，王总？
0: 是的，因为海蜇的话，正常来说它富含的话就是蛋白质是比较高的，并且的话它这款的话脂肪的话是特别的低，它可以说是低卡的。你这样的话，平时像我们有什么特殊需求的话，就解馋什么，这些都是没有负担的。
1: 对，
0: 除此之外呢，它这个碘了、钙了、铁了、磷了，都比其他的这些的物质的话都是高的。
1: 海里边东西咱就是高蛋白，而且呢，你看海蜇头这个它是这块的东西，它脂肪含量特别少，它不像那个鱿鱼脂肪那么高，它海蜇头的这个脂肪。其实特别微乎其微的啊，所以大家呢，就是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们，对身体有要求的，尤其咱们那个对身材有要求的小姐姐们，都是可以当那个宵夜吃的，完全没问题。而且您说您拌的这个菜里边，这个黄瓜有啥热量啊？是不是？黄瓜、西红柿都叫零卡、负卡负卡食物，你吃它消耗的这它的本身的这点那个能量还不够你身体消耗它所消耗的所那个能量占得多呢，所以说它们都叫负卡食物。你想咱要保持身材，咱吃这个当晚饭吃多好啊，是不是？所以很多朋友都在2组3组定啊，这样因为咱们这次是新品不是是荣誉返场，但是机会有限，咱们每个人最多最多让大家限定3组，不能再多了啊，再多了别的朋友抢不着了，好吧？因为这是王总特批的，王总亲自来才有的这个机会，所以咱们原来是25包199元，今天是199元，30包，再加上这档给您要出来的2袋试吃装是32包到手，您没听错没记错，但是每个人咱们现在限个量，只限3组的机会啊，多了不给，好吧？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
0: 我补充一点
1: 啊，您说，
0: 咱这个的话是需要冷藏或者是需要常温储存，切记不能放在冰箱冷冻储存。
1: 哦，就不能冻是吧？
0: 对，这个切记不能冻。
1: 行，这个大家要记好，如果冻完之后你再化了没法吃了就啊，所以就是可以放在冷藏的区域，也可以常温保存是没有问题的。我看了一下常温保存，咱们这个是保质期，我看一下啊，常温保存能有，我看看保质期啊，8个月，常温保存能保存8个月，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啊。但是今天这个32包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节目最后呢，我们想请王总跟我们来郑重承诺一下品质，好吗？
0: 我保证今天大家收到的品质和我们专卖店是一样的。如果大家吃好，可以给我们梁世海做一个宣传。
1: 好的，而且是新日期的，让大家吃的放心啊。今天32包的机会，199元，真的是我们让大家等了这么久的一个致歉专档，也是我们的一个荣。

0: 预返场才有的机会啊，只限60组，已经这个机会越来越少了，下次可能看到就是25组了，大家把握住。再次感谢王总，以后有了好吃的千万别忘了我们啊，王总再见。
1: 好，
0: 大家可以打电话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
2: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
5: 开心快乐购。
0: 大家好，我是星辰。
5: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0: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5: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0: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5: 哎呀，对不住大家，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0: 是，
5: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我不管您是怎样的，因为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很多老听众啊，全部都是一开始听到我们俩的声音就已经形成了习惯，
0: 先
5: 来打电话
0: 翻出来，
5: 然后就要先打电话，
0: 对，
5: 先跟我们的话务人员说，哎，今天的东西先给我留一份啊。
0: 因为毕竟嘛，咱们每天就是通过我们的砍价环节也好，努力也好，它这个是低于厂家的成本价的，
5: 对，
0: 人家毕竟要给我们限个量，
5: 对，
0: 所以说呢，经常会有朋友们听得晚了，没有抢得着，
5: 是，
0: 所以我们也不希望这个遗憾经常落在您的身上。
5: 所以您听到这儿，您就已经取得真经了啊，先把名额占下来，待会儿就不怕抢不上了。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我觉得真的特别开心啊，
0: 对，
5: 也是有我们节目组的一份责任和担当，我们这个叫做祭品出祭系列，祭呢就是咱们河北的简称，
0: 对，
5: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真正从原产地给大家选到甄选到的好的特产，真希望成为我们河北特产的一个名片，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它传播出去，
0: 是，
5: 所以呢今天您更要抢占这个名额，不光您自己要好好的品尝一下，我更希望有亲戚朋友来河北看您的时候，或者您带着他走出家乡的时候，可以让他们了解感受我们河北的魅力。
0: 对，这是咱河北人的骄傲啊。
5: 对，
0: 那说到这个骄傲和特产，那今天这个也我相信大家也不会陌生，那就是我们的板栗，
5: 哎，就是我们的干栗仁。
0: 经常我会看到就是在某商业区的这个街边啊，经常会有某某品牌的这个排长队的现象，
5: 对，
0: 有时候我也是觉得哎呀挺好奇的，去看看多少钱，有一听价格我真的想转头就走，你说我排那么长时间队，我只能怯怯的说给我来10块钱的吧，哎，
5: 关键是就那么几颗，
0: 对，
5: 你知道吗，
0: 是的。
5: 然后每次买栗子的时候啊，就是我就说给我来点来点啊，刷，一装，我说多少钱，40，啊，我说怎么这么贵呀，啊，
0: 对呀，
5: 哎呦就觉得栗子怎么那么贵。
0: 其实栗子好吃，我特别讨厌剥皮儿。
5: 对
0: 啊，而且呢它虽然有送那工具，但弄得手也脏脏的，
5: 对，而且呢一旦是不是那种给你剥好的话，你就弄得满手黑，吃的也是满嘴黑。
0: 哎，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时候买了之后啊，你可能为了过瘾 品吃的比较多，
5: 嗯，
0: 有时候可能就落的脑袋后边就忘记了，
5: 是这样的。就是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刚买回来吃的特新鲜，
0: 对，
5: 然后到后两天全部让我
0: 妈隔一两天
5: 熬粥了，就
0: 真的就硬了，
5: 对，
0: 就变硬了，
5: 就太难吃了，
0: 没错。
5: 所以说，相信这种经历大家都感受过啊，都遭遇过。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直接让你开袋即食的甘丽人，
0: 对，
5: 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新鲜，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都是非常美味的。当然呢，我们说今天的板栗仁能够进入到我们祭品出季的这个系列，也确实是因为它的品质非常过硬。
0: 是，
5: 那还是要请出我们的厂方代表唐总跟我们好好分享一下。唐总您好。
1: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你们好，各位听众你们好，非常开心啊，又做客两位的这个栏目，很开心。这档栏目呢，为大家带到就是我们非常熟悉也非常著名的咱们唐山的迁徙的板栗仁给大家。
0: 可以说呢，这个板栗仁咱们河北人都知道啊，都知道咱们这个唐山的这个板栗是好板栗啊，
5: 燕山山脉，
0: 对，
5: 优质的板栗，
1: 是的，是的，
0: 没错，就是像我们说的那样。要么贵，
1: 一说到咱们这个燕山板栗仁的话，对，因为一说到咱们燕山板栗仁的话，我是非常骄傲的。
0: 嗯，
1: 因为河北这个地方啊，人杰地灵的，就种板栗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个迁徙板栗呢，一说到咱们这个产地的话，我们是非常有优势。由于咱们这个地方啊，这个日照条件比较久，然后而且我们的土壤当中营养物质比较丰富，所以咱们这个板栗树啊，我们长得都特别大个，然后每一个结出来这个板栗仁呢，那都是非常饱满，并且里面那个仁的那个果子呀，你吃在嘴巴当中是非常香甜软糯的。所以就产地而言的话，全国的板栗都可以说卖不过咱们唐山，卖不过咱们迁徙的板栗仁。
0: 其实每次我们做这个节目最幸福的一刻，就莫过于把这个袋子撕开。
5: 我跟大家说，那一撕开的时候，真的整个板栗仁的这个香气就出来了啊。
0: 咱们家这个袋子也很好看，是这种黄黄的袋子啊，上面有这个祭品出季的这个标志，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有机认证的标志啊。
5: 我也替大家扫码过了哈，这个你是可以直接来查询，它是有有机认证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品名就叫有机甘丽仁，
0: 没错，
5: 而且还写着不添加调味料，不添加色素，不添加白砂糖，让孩子老人吃都没问题，因为它就是真正的有机板栗。
0: 那这个有机是从种植开始一直到整个加工过程，它全部都是这种纯天然的感觉，是吧？
1: 哎，没错，主持人您说对了，因为这个有机认证啊，它的这个标准啊是非常严苛、非常高的。它怎么能拿到有机证书呢？就是从这个板栗仁下土开始种的那一刻开始，第一个我不能打化肥，第二个呢，我不能够人工的去干预它的生长的一个过程，而且在整个它成长过程当中，我是不能够打任何的激素或任何的化肥农药残留在其中的。所以我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经过后面的严格的检测员来检测它的土壤，包括它的整个板栗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抽检出来的整个营养物质含量，保证里面是正儿八经真正有机长大的，它才会颁发这个有机认证给我们。您像现在在外面您买那个有机鸡蛋、有机大白菜、有机的老母鸡，它一定会比大家伙儿在外面买到的激素鸡、白条鸡或者养殖长大的那些普通的食材，它要贵上几倍。您像咱们这个板栗仁为什么要做有机的呢？因为现在大伙肯定喜欢出去买那个炒板栗仁，但那个板栗仁呢，我说实话，为什么吃在嘴巴当中越吃啊，舌头越齁啊，越吃啊，这个嗓子越腻啊？因为里面放了很多的一些白砂糖啊，或者添加剂呀、您像咱们老年人小朋友啊，还是得少吃为妙，吃完上火。
0: 对。
1: 但是我们这个板栗仁呢，由于是咱们有机种植的，包括咱们今天整个都是冲淡包装，并且它整个为大家做到的是脱壳处理之后，您尝在嘴巴当中那个甜味儿，那是板栗从小长到大吸取日月精华本身的味道。那个东西我们是绝对不会放任何一滴白砂糖的，它就是板栗仁果本身的清香味儿。所以第一个，老年人小朋友包括咱们大人吃了之后您身体健康。第二个呢，您像咱们板栗的话不是剥壳最难嘛，您要在外面买到那种不剥壳的板栗仁，您可能指甲都给抠坏了，
0: 还得壳买单呢。
1: 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开袋即食打开来之后啊，都是满满的完整的大颗的，然后您直接就可以塞到嘴巴当中吃，因为壳我全部给大家去掉了，真正做到真材实料。
0: 在您说的过程中，
5: 我们俩就没停嘴
1: 一直在吃的。
5: 真的就是你看它比我平时买的那个个儿大好多。
0: 对，
5: 还有一点就是它真的非常干净，就平时我剥栗子真的像你说的，把指甲都 K 得特别疼。还有一点呢，就是你抠了半天，还有一层皮儿贴到那上面，
0: 对，特别难剥那层皮。
5: 还有呢，经常就是人家图省事儿的，就连壳带肉一块吃，那基本上就全浪费了，就把壳吐出来，那个肉也吃不完整。
0: 哎，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跟外面买那个还不太一样，
5: 对，
0: 外面买那个烤的，不管是那个炒的，
5: 它
0: 都是
5: 有点干，
0: 有点干，对。但咱们今天这个呢，是
5: 软
0: 软糯
5: 糯
0: 的，哎，真的是。
1: 对，这个就跟咱们公益有关了。由于我们今天为大家做这个板栗仁啊，我全部都是为大家高温烘焙的，所以呢这个板栗仁呢您会尝在嘴巴当中啊，一个是不干，一个是不涩，而且它吃在嘴巴里面就那种软糯香甜的口感，
6: 真的是，
1: 并且呢您在每个包装袋的左上方啊，我们都有一个二维码，您通过手机 iPad 或者任何这个能扫的这个软件，您只要一扫完之后，您都能够追溯到咱们这个有机证书的一个查询，所以真正为大家做到咱们品质一流，口感一流，健康一流。
5: 哎呀，我们俩吃的真的太开心了。
6: 这个
1: 对对对，因为很香甜嘛，
6: 咱就该说说价格了。
5: 对，
6: 因为我们能轻松拥有它吗？这个一袋
5: 是
6: 50克，
5: 这一包咱们在外面卖多少钱？
1: 哎，这一包在咱们专柜当中您都能找到，因为正儿八经的有机板栗，而且还是咱们唐山的非常著名啊。这一袋呢，我们专柜当中、超市当中是卖到的是12.8一袋。
5: 12.8，那您今天给我们多少钱多少包呢？这我俩特别期待。
6: 对
1: 对对，这样子吧，既然上了两位主持人的栏目，那您得给大家一个大组合。咱们吃板栗的时候多，您不管煲汤啊、炒菜呀、或者是您自个当零食
5: 吃，
1: 您都得吃。所以我今天直接一次性给大家带到的是25袋。
5: 哦。25袋，
6: 那
5: 市面上300多块钱，
1: 您自己算一下，300多块钱，
5: 320左右。
1: 我今天价格直接帮大家压到199块钱。
6: 哇，真的很给力。
5: 唐总真的太给力了，
1: 绝对
5: 好喜欢你啊。
6: 对，我觉得唐总真的是虽然这是给咱们河北老百姓咱们自家的这个产品啊，
5: 祭品出祭，
6: 对，但是也更多的是我们肩负着这个一个责任，
5: 没错，
6: 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省级媒体，把这样的一款好产品宣传到更多的这个朋友身旁，
5: 是这样。
1: 对，
5: 哎，我突然间有个想法，因为你看毕竟我们刚刚说到了祭品出祭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担当，
6: 对，
5: 我们也有义务把我们河北的好特产，像唐山这么好的有机板栗仁，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所以我觉得25袋呢，虽然您给的确实不少了，但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呦这么好吃，我自己可能就能吃好多，
6: 对，
5: 不够分享。那好，今天也是破天荒的，因为是我们祭品出祭系列生活大咖购，今天的节目当中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在25袋的基础之上，我们给大家再加赠10包，
6: 那就是35袋。
5: 对，199，35包，
6: 那市面就400多块钱了。
5: 赶紧打电话40006381818，
6: 40006371啊。
1: 胖呀，金老师，你们没搞错吧？你
5: 没有搞错，
6: 我不让你们买单，
1: 加了10袋啊，
5: 这是我们来承担的，
6: 我们来承担，
5: 不用紧张，不用流汗。
6: 对，
1: 哎呦，
5: 我们来承担。
1: 您这一家，我这作为厂家来讲，我怎么好意思呀？这么大的活动呢，你们网上加了10袋，我们能在
5: 这我们
1: 旁边眼巴巴这么干瞪眼呀？
6: 那您打算怎样？
1: 这样吧，你们这网上加了10袋，我要是不给大家伙加一点，我这过意不去，我这还开这么大的板栗厂呢，对吧？
5: 真的太爱您这个性格了。
6: 那您给我们来多少？
1: 您敢网上加10袋，我今天就在您加10袋基础上面，我来个翻倍，我也加10袋，您看怎么样？
5: 天哪，
6: 真的呀！
5: 哎呀，真的，我们以往这个组合的组数真的都最多都也就到30，
1: 最多顶多就是做到30袋。
5: 今天
1: 我们
5: 您再加10袋，那就成45袋了。
1: 现在就变成45袋了，
6: 还是199是不是？
5: 1999。我天哪，赶快抢！
1: 我还真没想到。
5: 40006371818。
1: 等一下，等一下，欢迎老师，我这没有想着，我这一脑门一热，往上一加加了45袋。
6: 特喜欢您这性格。
1: 我这就是太冲动。这样子吧，金老师，您也不能让我亏太多。您这199，我做45袋这个组合，我以往我真的没做过，因为
5: 全国大咖购，
6: 我们也没见过。
5: 对，
1: 真的没见过。您这样啊，您跟我限个量吧，不然我这真不好给我的
5: 限多少呀，
1: 几百个员工交差。
6: 这样吧，咱别小气了，既然咱双方都做出，
5: 人家说了100个。
6: 真的呀，我想，哎，真的达到我预期了，我真的想要100个。
5: 那可以让我们踏实抢了，赶快加油啊！只有100个名额，
1: 真的
5: 破天荒的从来没有啊。干栗仁，有机的干栗仁，也是祭品出祭系列，今天199，满满的45袋，40006371818。
6: 真的前所未有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别错过，40006371818，
5: 40006371818，
6: 40006371818。
5: 哎呀，我得吃个栗仁压压惊。
6: 哎，真的特别好吃啊！我想跟大家说，这个味道真的是我们去买的那个炒的那种栗子是完全
5: 达不到
6: 的，
5: 因为它真的非常软糯，而且都是这种非常天然的香甜，
6: 对，
5: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6: 如果是小宝宝啊，就是哪怕说小宝宝不能吃，有添加糖啊或者
5: 盐的。就你家孩子现在牙长齐了吗？
6: 还没有太齐。
5: 没有太齐，它完全可以吃，
6: 完全可以吃，
5: 因为很软糯，
6: 对，
5: 对吧？
6: 因为这个我看了，没有任何添加剂，而且我们是通过这个冲淡来保鲜防腐的，所以说没有防腐剂。
5: 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新鲜
6: 是，
5: 但是。唐总，我能不能有一个不情之请？因为今天的力度实在太给力了，我这个稍微压压惊，缓和了一下。我想问问你，我们俩吃的这么开心，能不能破天荒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申请一个，就开放一
6: 试吃装？
5: 对，其中的一袋免费试吃，行吗？
1: 这个没问题，我跟您说，胖阳老师，您这个要求我绝对满足，因为我对咱们讲出来这个板栗仁啊，因为我们是达到出口品质的，很多外国人呢、都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唐山的板栗、您只要是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话呀，我就送给大家这一袋板栗仁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呢，这也仅限前100位请大家吃板栗仁，好不好？
0: 好，
5: 就在45袋当中任意打开一袋先尝一尝，可以是吧？没问题，好嘞，那咱啥也都别想，赶快抢试吃的机会。咱到底说的好不好，说的天花乱坠都不如您尝一尝，对吧？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0: 400-637-1818，
5: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5: 咱家谁嘴刁，咱家谁爱吃，您就让谁尝。
0: 对
5: 啊，他说好了，您就放心的吧。
0: 我俩这么刁的嘴都被他俘获了，而且真的是完整的，
5: 对，
0: 他没有说拿半个的给您充数的这种，
5: 没错。而且这些果的品质都非常的好。
0: 是，
5: 你有没有发现外边那种它都是带壳的、里边到底是什么样你根本
0: 不
5: 清楚，
0: 对
5: 吧？买完回家你只能自认倒霉、
0: 嗯、
5: 没准有的是放干了，有的还有可能天生就是坏的，
0: 还有嘎啦味儿的、
5: 对、还有这种馊了的味儿的你都不想吃的。所以说今天咱们真的颗颗让你吃到的都是美味，都是鲜美的味道，
0: 是
5: 就像我们刚刚给您做好了剥开了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其实啊，本身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刚刚说了干栗仁你带回到家中就是你基本上吃上新鲜的几颗、后面的你就不想再吃了，
0: 对
5: 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独立包装50克真的非常方便，
0: 对，
5: 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随时想吃，随时可以说让你解解馋，但是又不至于让你对它不想吃了，
0: 对，一下吃太多
5: 吧，
0: 是吧、所以说这个包装也很人性化、
5: 这个量控制的非常精准，
0: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吃的这个干栗仁既方便又简单、味道又好，没有任何添加还安全。
5: 您还犹豫什么？
0: 哪怕是小朋友小宝宝都可以来吃啊，
5: 没错。
0: 你看咱们可以给他做点什么栗仁粥，
5: 对，
0: 或者用你家如果有破壁机或者豆浆机，可以直接和大米小米一起
5: 打
0: 碎，
5: 一起
0: 打碎，那种味道特别好，
5: 没错。包括咱们炖鸡肉的时候也可以放上几个栗子，
0: 对，
5: 对吧？其实他做美食的这个搭配方法我相信大家比我们知道的更多、关键前提是咱们得有好东西，得有好原料，
0: 是
5: 那所以今天每一包给大家说到呢，全部都是咱们祭品出祭，这是咱们河北的名片啊、河北的特产的象征和代表，你想想这品质能差了吗？而且都做到出口，而且都做到的是有机干栗仁，有机认证可不是随随便便说的，
0: 是
5: 我们在这个袋身上都有标签，欢迎大家直接扫码，你都可以来查得到它。
0: 同时咱们是不添加任何调味料，不添加色素，不添加白砂糖的、所以是吃起来都是最天然的那种口感，又不需要您剥皮儿，所以说又方便又简单又好吃。
5: 哎，而且呢咱们配料表当中是只有机板栗，这个真的学问非常大，
0: 对，
5: 大家看配料表的时候一定要看好。那不是说他说有机就是有机，如果说配料表当中他只写的是板栗，那说明他不是有机的，
0: 是的，
5: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是看到配料表让您消费的明明白白，关键是市面上你单独去买是12.8块一袋啊、我们今天199块钱，没想到
0: 45袋，
5: 天哪，45袋，我算了算每袋的这个价格
0: 4块多钱，
5: 你就连一包薯片都买不了吧？
0: 那吃那多不健康呀，
5: 对呀，垃圾食品多不健康啊，
0: 比那吃瓜子都便宜，
5: 很多孩子这个在学校门口非要吃那个什么臭豆腐啊、烤香肠啊、鸟蛋呢、等等这些，
0: 那一串都得2-3块。
5: 对呀，我们说都没有咱们今天的营养丰富，没有咱们今天的有机的这样一个健康，是吧？关键您性价比真的太高了。还有一点，今天我们能给大家做到这样的组合，就是为了不光让您自己吃，还要跟您的亲朋好友分享。前两天我朋友从北京过来，我就四处发愁，到底给他带点什么特产能够代表我们河北。今天真的我知道了，我一定要多囤两组，
0: 是
5: 只要有朋友来河北来找我玩的时候，就给他们带走。
0: 其实啊，这个吃板栗也是非常健康的哈、你看咱们就是大诗人苏轼啊，他曾有这么两句诗叫老去日天腰脚病、山翁福利救船方。就是这个人到一定年龄之后，这个腰腿啊可能就都不太好了，
5: 对、
0: 这都和咱们这个肾有关，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吃板栗对咱们的肾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5: 你行不行啊？
0: 对呀、你看它本身就像一个腰子一样哈。
5: 你这说忒通俗了、但是你会发现它今天品质都特别高，
0: 对
5: 吗？哎，我是因为我撞大运了吗？我再打开一袋看看。
0: 哎，我俩打开这两袋都很好啊。
5: 对，
0: 那咱们再打开一袋，
5: 随机再打开一袋，给大家倒出来。哇
0: 哦，也不错，
5: 哎，真的不错、
0: 真的不错，都很完整，
5: 而且都感觉这个特别湿润，油亮油亮的，
0: 是，
5: 所以你吃到嘴里真的是软软糯糯的，一点都不干，
0: 而且个头很均匀，都是大颗的哈。
5: 哎，真的非常棒。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真的做到出口品质，也真的能够代表我们河北特产的干栗仁的这个名片，还是有机的好的干栗仁。但是唐总还想问问您，就是我们吃干栗仁到底有什么好，谁特别适合吃这个呢？
1: 一提到咱们这个板栗仁啊，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板栗呢，它是属于坚果类的物质，所以您会发现这个老年人啊，他就爱吃咱们这个坚果类，喜欢吃这个坚果类。关键您选择咱们今天这个有机的，又健康的，而且还给大家把壳剥掉，没有加一滴白砂糖的，它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能够更高。除了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以外呢，您像它当中的这个氨基酸呢、然后包括蛋白质啊，含量都特别丰富。但是对人体有害的那些东西啊，这个板栗里面偏偏一样也没有。
6: 对啊，您说完这么多，我又赶快吃了一
1: 个。你看这个板栗，我们走在路上能吃，您跳广场舞呀，去上班的时候呀，或者到了下午小饿小困的时候，您当零食吃啊，您都特别合适。然后您到了晚上做饭的时候，您看现在这个板栗烧鸡，对吧？或者板栗炖汤，哪怕您做一个板栗直接炒个菜熬个粥，都特别合适。
6: 没错
5: 没错，
6: 吃法多样，营养健康，再加上今天咱们简单又方便，您没有理由拒绝它。最重要是什么？太便宜了。
5: 是啊，太实惠了，199块钱，满满的45包，每包有50克。无论您自己想怎么吃，您还是跟亲朋好友分享，您还是出门给孩子带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这45袋当中，咱唐总也特别支持大家开放一袋免费试吃。
6: 是的，
5: 所以啥也别想，就抢试吃的名额。400-637-1818，
6: 400-637-1818，
5: 400-637-1818。看直播间外都排长队等着咱们发栗子呢。
6: 那咱们也跟唐总说再见了，特别感谢您啊，唐总，希望咱们下次有机会再合作，
5: 有更多的好特产都要给我们推荐，好吗？好，谢
1: 谢
5: 您，
1: 谢谢二位主人，谢谢各位听众。好的，
6: 好的，再见，
1: 再见。
5: 好，各位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难得的机会啊！199块钱，满满的45包，有专人免费送货上府，400-637-1818，
6: 抓住最后的名额，我们只限100位朋友是这个机会啊，赶快加油，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
7: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8: 天也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0: 脖子上挂了个线兜，蹦蹦跳跳地走在上学路上。线兜里装着三只熟蛋，这种专门用来装蛋的兜子大多用纳鞋底的粗线制作。这些兜子由大人在立夏的前一天为自家孩子赶制，我这只线兜却是昨晚自己亲手编织的。我妈说我手巧，的确如此，这些事情我一看就会。5岁那年立夏的时候，我就跟我妈学会了编织这种线兜。今天又是立夏，在我们那个地方，立夏当天要吃蛋，大人小孩都要吃，鸡蛋为主，鸭蛋为次，也有吃鹅蛋的，吃得越多越好，特别是小孩子。这一天孩子们还要斗蛋，一个人握着自己的蛋，将蛋头露出来，与另一个人手里露出的蛋头碰撞，输了的沮丧，赢了的高兴，这是一个受孩子欢迎的游戏。节气是立夏，我眼前的早晨却春意盎然，田野上的麦子比我和魏民去供销社那天更成熟了，旭日红彤彤地在麦田尽头攀升，每升高一点，我眼前的麦子看着就更黄。麻雀们这会儿还聚集在树梢上打盹，大人们还没上工，田野的上空清寂空阔，倒是有一只布谷鸟，不知躲在何处，间或发出布谷布谷的鸣叫，甚是悦耳动听。我走到一个路口停步，笃定地向东看去，这条路的东边不远处是八队。八队有个跟我同班的同学叫陆成兴，数学竞赛成绩公布那天后，他对我格外友好。陆成兴考了59分，是第三名，他的友好是不是因为这点呢？那天的次日周二中午，我在这个路口碰到他，我们俩一起去往学校。之后的周三和今天，每个早上中午，我和陆成兴约好了似的，几乎会在同一时刻走到这路口，再一起去学校。放学我们也一起离开学校，在这个路口分手。果然，我看到了陆成兴，他已走到离路口70-80米远的地方，我便站在这儿等他。
1: 啊，这么巧啊，我也带了三只蛋。
0: 到我面前，陆成兴看看我的线兜。
2: 是啊，你也三只。
0: 陆成兴举起挂在胸前的线兜说。
1: 嘿嘿，我的全是鸭蛋，你的全是鸡蛋。
0: 我家每只鸡平均3天下2只蛋，每隔几天，厨房里那个下面垫着稻草的木桶里就能存下几10只蛋。存到差不多有一大篮子，母妈就拿到乡上的集市出售。当然，她不会把鸡蛋全部卖掉，会留些在家里，有亲戚来炒几个吃。平时自家人吃饭很少吃鸡蛋，她是个节俭的人。今天是立夏，他才舍得给我煮3只蛋带到学校去。陆成兴家是养了鸭子的，8只。据说，明年他家要开养鸭场。
1: 我换只鸭蛋给你吧。
0: 陆成兴松开线兜的口子，取出一只鸭蛋。
1: 给。
0: 我不好意思接。我知道陆成兴的意思。等到了学校，大家斗起蛋来，鸡蛋通常斗不过鸭蛋。何况，个别同学家还养了鹅，只带了鸡蛋的同学会吃亏。我是拿定主意不参与斗蛋的。对于自己今天带的全是鸡蛋，便不心虚。但我知道陆成兴是好意。
2: 不用换了吧。
0: 我推开陆成兴递过来的鸭蛋。陆成兴抢过我的线兜，掏出一只鸡蛋，把自己手上捉着的那只鸭蛋塞进去。
1: 哎，不用跟我客气。
0: 我们两个人用一模一样的步子蹦蹦跳跳地朝学校走去，一路上我心里洋溢着感动，同时我固执地认为陆成兴这几天对我如此热情，是因为周一上午秦老师公布的数学竞赛成绩。 陆成星这个人喜欢跟学习成绩冒尖的人做朋友。先前他只愿意跟马志谦做朋友，哪怕想跟马志谦做朋友的人太多，哪怕马志谦本人并没有那个意思。在陆成星看来，班上就只有马志谦才真正算成绩好，其他人都不算。现在我在他眼里显然也是真正成绩好的人。这是不是意味着在陆成星眼里，85分与他的59分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70分与59分之间呢？我毫不怀疑地认为，70分与59分之间的差距不可能换来陆成星那么崇高而隆重的敬意。我和陆成星到教室时，多数同学已到，教室里闹腾得很，大家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有的同学在朗读课文，有的同学在补作业，此外就是胡乱嬉闹的同学，好几对同桌的同学正在斗蛋。当然，如果他们的前后桌同样是男生的话，就也会跟前后桌斗。没错，斗蛋的都是男生，女生们不屑于玩这种游戏，他们把蛋揣在书包里，下课时聚在一起，一小口一小口吃，吃之前倒是也会碰，很文明的碰，只为把蛋壳碰裂方便包。
1: 吵死了，
0: 我才一坐下，刚把书包放进桌屉里，往外取书和文具盒时，我后桌的两个女同学之一伸出一只脚踹到陈二逢的屁股上，陈二逢正把身子够过走道，与平排的一个男同学斗蛋，一边斗一边大呼小叫。我被这个女同学吓了一跳，陈二逢赶紧收回身子，整理已有一只蛋被

0: 玩的呀，不要玩了嘛。
1: 班长，玩一下玩一下。
2: 班长马志谦正逗得不亦乐乎，他坐在中间靠左的位置，他前面和右方都是男生，加上他的同桌，几个人都在跟他斗。也许今天教室里男生们斗蛋斗得这么欢，是因为他的示范。往年没有在晨读课上斗，都是在课间斗。有一点我分外疑惑，马志谦是最贪玩、最爱闹腾的几个男生之一，为什么他的学习成绩永远遥遥领先？
3: 不理他，我们继续玩。
2: 他说话权威，本要停止游戏的男同学们又继续开始闹腾。我身后的这名女同学非常生气，她转向张欣欣的座位方向。
0: 张欣欣，你是副班长，你不管的吗？
2: 张欣欣的成绩无突出之处，但脾气好，又是张老师的儿子，大家尊敬他不比尊敬马志谦少。遇到马志谦不想或不敢管的事情，大家就交给张欣欣，张欣欣通常会不负众望。
4: 大家安静一下。
2: 张欣欣站起来的同时抓起几本作业本走到教室前方。
4: 有个事情跟大家宣布。
2: 张欣欣大概是受了张老师的影响，办事有一套。他知道，如果这时应了女同学的要求，命令大家停止斗蛋，会驳了班长的面子。于是他就借机宣布事情。斗蛋的、读课文的、补做作业的都停了下来。正好最后一名学生也到教室了。等他在座位上坐好，张欣欣开始宣布。
4: 张老师今天临时有事，要等到第三堂课才来。第一二堂课是语文课自习，大家可以复习这学期课本上已经学过的课文，同时从前至后挨个去各组的组长那儿背诵周一张老师布置背的课文段落。
2: 周一张老师布置大家背诵火烧云最后一个段落。火烧云这篇课文课本上并没有要求背诵，张老师是个高标准的人，有时会给大家增加背诵任务。今天上午三堂课都是语文课，按我的猜测，张老师今天没来，一个原因是他之前的上课进度快了些。今天三堂语文课连在一起，按照惯例，张老师本来就会安排一堂自习课，只不过今天安排了两堂。当然，这不是主要原因。张老师没来的主要原因一定是他爱人身体又出问题了，他要带他去乡卫生院看看。
4: 大家听清楚了吗？
5: 听清楚了。
2: 好几个男同学笑着回答。这几个男同学显然是高兴于今天有两堂自习课，自习课最受他们偏爱。
4: 一会儿上课铃响了，大家就不要斗蛋了。
2: 张欣欣这样一提醒，马志谦不好意思了，收起蛋。
3: 大家不要斗蛋了。
2: 马志谦说完后，教室里出现了短暂的寂静。令我和大家诧异的事情发生了。张欣欣抱着内落作业本，并未走向他自己的座位，而是径直向我走来。来到我面前，他将那几本作业本搁到我桌上。
4: 张老师让我交给你。
2: 这是四本作文簿。我正自疑惑不解，张欣欣俯下身来，将嘴巴凑到我耳边。
4: 我爸爸要让你当语文课代表，今天我爸爸过来后会在班上宣布，这四个人的作文他没来得及批改，让你替他批改。今天的课上他要把作文簿发回到大家手上，抓紧时间啊，就一堂课的时间批改。
2: 张欣欣跟我耳语时，教室里慢慢出现朗读的声音，于是除了同桌陈二逢，没人听到张欣欣跟我说了什么。陈二逢听到了，但没听完整。张欣欣说完回到他的座位上，我瞪着面前的作业本，感觉像在做梦。三天前的周一，张老师还在课上批评了我，今天我将成为张老师的语文课代表，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我想到了我这次数学竞赛中获得的高分，除了这个，还能

0: 因为别的吗？不可能。
1: 哎，张欣欣刚才在跟你说什么？他怎么把我们的作文簿交给你了？
0: 陈二逢翻动那些作文簿，发现有一本是他的。
1: 什么意思啊？张老师要让你当语文课代表？
0: 先前的语文课代表是一个在这儿借读了两年的同学，他爷那两年到十七大队窑厂做领导。上个月，就是期中考试前不久，这位同学跟着再次调动工作的爷去外乡的学校了。语文课代表的职位已空缺十多天。
1: 你不能看我的作文。
0: 陈二逢抓住他的作文簿要抽走。我坚定地用手掌压住陈二逢的作文簿。
1: 这是张老师的意思。
0: 陈二逢愣了一下，悻悻地抽开手。班上除了班长和副班长，就语文和数学课代表最受尊敬，接下来才是组长。数学课代表从一年级到现在一直由马志谦兼任，也就是说，从此以后我是除了马志谦之外在班上最该受尊重的人。我迅速想到了这一点，我从陈二逢眼中瞬间闪出的惬意中也明白陈二逢意识到了这一点。此前陈二逢看我的目光是不可能有惬意的，他总是高过我一等似的，看我没好脸色，对我说话没好语气。
1: 那你看吧。
0: 陈二逢换了副语气。
1: 也真是巧呢，我这篇作文最适合你看了，我写的是小偷的故事。
0: 适合我看？小偷？我不解陈二逢到底想说什么。陈二逢目光里闪现的不屑令我心头一紧。这时我看到张欣欣走了过来，手上拿着一支圆珠笔。
2: 你有红笔吗？
0: 张欣欣将那笔送向我。
2: 要用红笔批改打分。
0: 因为张老师的缘故，我一直对张欣欣有所敬畏。张欣欣的这个动作很突然，让我紧张。
1: 我有红笔的，我有。
2: 那好。
0: 张欣欣拿着他的红笔走了。我看向桌上我的文具盒，它是关着的，那里面躺着我那天用的红蓝两用圆珠笔。我的目光从文具盒上闪开，人如果被风遮了一下，就是这么迅速闪躲开的。我感觉两只眼睛有刺痛感，我揉揉它们，心想刚才怎么没把张欣欣的笔借下来，这样我今天就不必用自己那支红笔了。我到底还是打开了文具盒，拿出了那支红蓝两用圆珠笔。手指间碰到它的那一刻，我的心里面像是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我下意识按下笔帽，想换到蓝色的笔芯，不知道怎么回事，之前都还好好的，今天这笔却出了状况，置换不到蓝色笔芯了。我又摁了几次，还是置换不了。心跳在加速，我瞪着笔芯头上的红点，真想扔掉这支笔。我的内心很快被奇妙的兴奋充盈，这是尊贵的语文课代表身份带来的兴奋。我将面前这些被陈二逢弄散的作文簿重新拢成一摞，扒拉到面前。因为刚才陈二逢自己挑出来的缘故，现在他的作文簿在这摞簿子最上面。我看着他，有些不安地瞥了眼陈二逢，却见陈二逢拿起语文课本站了起来，快步走向最末一排。在那儿，有张桌子只有一个人坐，空着一个位子。不当着陈二逢的面批阅他的作文也好，当着面我还真的不好意思看呢，更不好意思打分。我怕陈二逢很快会坐回来，决定首先把陈二逢的作文批阅完。陈二逢的这本20页纸的作文簿才用了9张纸，通常一周一堂作文课，上周写的这篇作文是第9篇作文，也就是说陈二逢一篇作文写1张纸，正反两面。他字写得又大

0: 加起来没超过300字。有的同学就不一样，比如我。我在写第6篇作文时，就已写掉1本作文簿。我翻到陈二凤作文簿的第9张纸，内心里充满对陈二凤的轻蔑。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很新鲜，也令我不安。我开始看陈二凤上周写的这篇作文，看了标题我就意识到，刚才的那种不安是因为我要去阅读陈二凤心中的秘密了。虽然这是张老师赋予的权利，是一种正当的阅读。我想多了，陈二凤的作文里没有他自己的心事。在这篇标题为抓小偷的作文里，陈二凤写道，
1: 去年暑假我去上海看小姨，一天我坐上公共汽车，一个小偷上来了，他大摇大摆地在汽车里走来走去，趁着一个姑娘不注意，他把手伸向了姑娘的包里。就在他要取出姑娘包里的钱包时，我跳了起来，抓住了他的手。
0: 看到这儿，我心里的那份轻蔑不再令我不安。陈二凤根本没去过上海，他也没有小姨，这些是人所共知的事。班上的同学大多是一个大队的，谁家什么情况，大家都一清二楚。他也没坐过公共汽车，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班上坐过公共汽车的人只有一个，就是那个调走的前语文课代表。先前，他曾经在课间跟大家讲起过坐公共汽车的经历，每个人都听得津津有味，羡慕极了。张二凤非但没坐过公共汽车，也没认真想象过坐公共汽车，不然他怎么可能让小偷在驰行的汽车里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呢？我最看不上在作文里说谎的人，可惜似乎大家都喜欢在作文里说谎。我也不觉得张老师鼓励大家在作文里说谎，否则张老师不会总给我诚实的作文打高分。对于有些学生喜欢在作文里说谎，张老师是明确批判过的。我看到这儿不想看下去了。我已知该给陈二凤这篇作文打多少分？0分。出于对陈二凤的好奇，我还是坚持看了下去。
1: 叔叔阿姨们纷纷鼓起掌来。一位阿姨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想了想，笑着对她说：“不要问我叫什么，你想叫的话，就叫我雷锋吧。”
0: 绝对是0分，我差点笑出声来。我握住笔，将笔尖搁到标题边上，迅速画了个鸭蛋，然后学着张老师批改作文的方式，在鸭蛋下面画了2条斜杠。有意思的是，这红色的笔芯和它写出的红字已经不会令我不安了。就在这时，陈二凤回来了，他瞪着我给他批的分数，忘记坐下来，脸色越来越难看，像是浅浅地抹了一层锅底灰。他用力坐下来，尽量将头扭开，不看我。我是想跟陈二凤开个玩笑，我的本意是先批个0分，让自己开心一下，再在这鸭蛋的左边画个5。我想象张老师会这样打分数。张老师给同学们的作文打分从来不会低于50分，再差也不会。他曾和别的老师说过一个观点，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学生都需要鼓励。如果我给陈二凤打0分，张老师一定会觉得我有什么问题，说不定我这语文课代表就只能当今天这一天。见陈二凤这么生气，我觉得自己的玩笑开得过火了，我迅速在鸭蛋左边加上了1个5，想喊陈二凤重新看一下他的批分。刚把5添到该添的位置上，我又发觉这个新的分数不会让陈二凤停止生气，这同样是个低分呐。我无措了，心神不宁地将陈二凤的作文簿合上，打开另一本簿子开始看。在此期间， 陈二峰已经坐正身体，默读一篇课文。第一堂语文自习课结束后，男生们纷纷亮出自己准备好的蛋，开始今天的固定游戏。有的在教室里，有的在外面。我有任务在身，无法参与游戏。后来，第二堂课的上课铃声响了，同学们纷纷坐回自己的座位上。陈二峰是最后一个回到座位上的，刚一落座，他不看我，用很小的声音说：“
1: 作弊换来的语文课代表，还挺了不起。”
0: 他又补充了一句：“
1: 作弊，就是把本来不是自己的东西变成自己的，跟偷东西有什么两样？”
0: 我心里像被一个拳头击打了一下，脑子一下子炸开了。我愣怔地转过头去，眼睛像刚被沙子揉搓过一般，忽然就看不太清东西了。我看着陈二峰不清晰的侧影，与此同时，我的目光越过这侧影，看到了前方好几个同学的脸，像知道我要看他们似的。这些同学模糊的脸都看向我，这些脸上无不挂着暧昧不明的笑。我猛地将头转过来，脑子里一片空白。很快，这空白里闪现出陈二峰跟几个同学在操场边说着什么的场景。这些同学里有马志谦、陆成星，还有不受大家尊敬的徐小龙。这是真实发生过的场景，就在刚才的课间，我越过窗户看见的。当时我还纳闷，陈二峰跟他们在说什么，能说得那么起劲儿。作弊，陈二峰他们在说我作弊。周一那天，那么短暂的时间里，我拿出红蓝两用圆珠笔，用红色笔芯在那道题后打出那道红对勾，这一切到底还是被陈二峰看到了。接下来的第二堂自习课，我竭力克制内心的惶恐不安以及十分明晰的羞耻感，完成了所有作文的批阅。第三堂课，张老师宣布我为语文课代表，并让我领读课文。我十分紧张，竟发不出声音，这是从未有过的事。从前，我最不怵的一件事就是在课堂上念课文。好在，张老师以他的方式理解了我。
2: 黄藻青，才开始当语文课代表，肩上的责任重大，我理解你的紧张，希望你尽快完成新角色的心理转变。能听明白我的话吗？
1: 明白的，老师。
2: 坐下。
0: 这天傍晚，我和四组的八个同学最后离开教室。每天下午放学后，有一组学生要留下来打扫教室卫生，班长、副班长和课代表每天轮流留下来监督。作为新上任的课代表，我今天当仁不让地成为留下来监督的那名班干部。离开学校有四条路，教室前方一左一右两条，后方一左一右两条，分别去向十七大队的几个生产队。我要走的那条路在教室左前方。今天留下来打扫卫生的这组同学中，有两个同学跟我同路。我注意到，我还没锁完门，那八个同学兵分四路离去了。等我将门锁好，与我同路的两个同学已经到了那路上，是用跑的。他们跑得非常快，接近百米冲刺的速度。给我的感觉是，他们非常不愿意跟我一起往回走。我站在教室门外，看着他俩的身影在这条两边是麦田、油菜田的路上起起伏伏。我的脑海中又出现了那个画面，陈二峰在操场上与马志谦等人说着什么。我又在脑子里回放那天的情景，陈二峰真的看到了我那天的所作所为了吗？可有一个问题我不明白，为什么从那天到今早，陈二峰没有表现出什么异常？ 以我和陈二

二峰的关系，如果陈二峰看到了，不太可能等到今天才说出来。张琴两位老师以及班上其他同学对我的态度，显然也证明在今早之前，陈二峰没有向别人说过我作弊。只要他跟班上一位同学说了，马上会传开，张欣欣就会知道。接着张老师会知道。

0: 张老师今天不可能让我做语文课代表。想，可能是自己想多了。也许他们只是急于回家而已。再说了，他们以前也没跟我一起走过。越过麦田，远处是沿一条河排成的二队村舍，靠西一点就是那天我偶遇秦老师的那座拱桥。此际，夕阳半推半就地接受着一团红云的簇拥，与颜色正在变暗的后者一起向拱桥上方落去。我想，再不赶紧走，到家的时候说不定天就黑了，爷和母妈会担心我。我快步向左侧那条路走去。这时，我听到身后传来陆成星的呼唤：“
1: 今天打扫得这么快啊！”
0: 我一回头，看到陆成星从五年级校舍的一侧，就是我身后不远处向我跑来，一只手握成拳状放在胸口。
1: 我在藕塘那边玩，等你弄完。
0: 学校后边有两块藕塘，其中一块很大，里面还养了鱼。陆成星已经跑到我身边说：“
1: 刚才我看到两个人从教室里出来，就赶紧过来追你。”
0: 他喘息片刻，半展开那拳，我看到他握成瓢状的掌心中汪着一点水，水中扑腾着两只洁白透明的小白虾。当然，那汪水迅速漏光了，陆成星掌中便只剩下了两只挣扎的小虾。
1: 给，一人一只，可好吃了。
0: 陆成星拈起大一点的那只往我嘴上送，我下意识地张口，陆成星快活地将那小虾扔进我嘴里。几乎是同时，他将另一只虾扔到自己嘴里。
1: 好吃吧？
0: 小虾被陆成星嚼出声音来，在渐渐变暗的天光下，寂静的田野路上，这声音听着怪怪的。
1: 你怎么不吃啊？
0: 没听到我的咀嚼声，陆成星疑惑地问。我双唇紧抿，口腔尽可能张得空阔，嘴里的小虾蹦跳着，细长的腿脚扑挠着我的口腔壁，一种说疼不疼，说痒又不痒的奇妙感觉自口腔传往周身。我凝神望着陆成星想，陆成星今天专门等我一起走，并且对我热情如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上午陈二峰在操场上说着什么的时候，陆成星就在陈二峰面前呢。
1: 你不会直接咽下去了吧？
0: 陆成星凑近我，好奇地端详。我用力咀嚼起来，比先前陆成星嚼出的声音还大。
2: 嗯，真好吃，我还没吃过活虾呢。
1: 我刚才看到藕塘里面还有鱼，星期天我们过来抓鱼吧。
0: 我没回答，我又走神了。陆成星发觉了我的异样，
1: 因为陈二逢乱说不高兴吗？
0: 果然陈二逢是说了什么的。我凄然放慢脚步，想问陆成星陈二逢到底说了什么，又没有敢问，便低下头不知该说什么。
1: 陈二逢太有意思了，今天上午在操场上，他说这次数学竞赛有人作弊，我觉得他话里有话，就让他说清楚谁作弊，怎么做的弊。这次又不是在我们自己学校考的试，我们的书包、文具盒都不让带进教室，只准带一支铅笔、一支圆珠笔或钢笔，再加一块橡皮。抄什么？整个乡的学生都打伞了做的，左右的同学都不一定认识，身边坐的人说不定还没有自己成绩好，给抄也不敢抄啊。
0: 原来陈二逢说的作弊是上周考试过程中的作弊，那么就是说，周一那天我那片刻间的一整套动作，陈二逢一概没看见。我整个人松弛了下来，抬头看向陆成星。
2: 他还说别的什么了？
1: 还能说什么？他就说考试那

0: 天有人在考场作弊，他说的时候我马志谦都很生气，特别是马志谦。要照程二逢那么说，马志谦的100分也可能是作弊得来的。我们都清楚，马志谦不用作弊也能考100分。见马志谦生气，程二逢才不说了的。
1: 陆成星将手搭到我肩上。
0: 早清，我知道程二逢跟你关系不怎么样，他呀是不能接受你考了那么高的分。他说的作弊是针对你一个人的，我们不信他的话，都不信，他再跟谁说谁都不会信。
1: 我感激起陈二逢来，因为我这会儿发觉陈二逢对我的诬陷将那个自周一以来跑到我心里的不安拿走了几分。我又想起三年级下学期起陈二逢就跟我同桌，到现在经历过两次期中考试，一次期末考试，三次考试中，我很明确地发觉陈二逢总是偷瞄我的答题。陈二逢自己才是个作弊的老手。一个作弊的老手无中生有地说别人在考场上作弊，这更加可笑。因为意识到陈二逢的可笑，我心里的不安又少了几分。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爸爸早上好。
5: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4: 好舒服呀。
5: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4: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5: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6: 开心茶馆，
7: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8: 你当在座各位，你给我唱唱，我听听。
9: 我给你唱啊！
8: 啊，给我唱唱。
9: 我给你唱，我不唱。
8: 怎么了？
9: 人各位，人花钱是来听相声的，对不对？就算给各位唱，我也免费唱。我给你唱，你这属于单点。
8: 什么意思？
9: 单点单花钱啊？
8: 多少钱？
9: 2000。
8: 多少？
9: 2000。我听你唱首歌，我给你2000呢。
8: 对，
9: 不是，我说哥，你这也太黑了。
8: 怎么了？
9: 你可别忘了。咱哥俩可是同父异母的双胞胎，
8: 咱哥俩是邻居是吗？
9: 你跟我要2000，你可太黑了。
8: 我告诉你啊，我就冲这同父异母了都，我就要你2000。
9: 你听不听？
8: 行，我听了。
9: 2000块钱听我唱一歌、啊。
8: 我听了，
9: 去准备去吧，去吧，去吧。
8: 嘿，
9: 好，等着。
8: 好，
9: 不较劲吗？不就2000块钱吗？不就是我一年的手指钱吗？那给他，我大不了一年不用手指，那有什么呀？这个怎么样，各位？哎，说实话，这相声也是相声，也说相声挣不了什么钱，跟这儿唱一歌挣2000块钱挺好。嗯，来吧。
5: 我问你先干嘛？
9: 什么干嘛？我
8: 你是唱歌吗？
9: 当然了。
8: 那你拿葫芦丝干嘛？
9: 我这是葫芦丝啊。
8: 那你这什么玩意儿？
9: 琵琶呀。
8: 行行，
9: 你先别着急。
8: 不是，
9: 哎，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啊。
8: 怎么了？
9: 我给你钱是给你钱、
8: 啊、
9: 但是我有一条件。
8: 什么条件？
9: 你唱出这歌来，我要是说得上歌名来、接得出下句来，我可不给钱
8: 啊。就是你不会的呗。
9: 对，废话，你给我唱一生日快乐歌，我给你2000块，我脑供血不足了
8: 啊。这什么意思？
9: 你得唱那不是人唱的。
8: 那我不会。

0: 那个，我得唱人唱的歌，知道吗？
1: 那你这唱那歌，我接不住下句，得说
0: 行行行，就你不会的呗。
1: 开始吧，
0: 咱这全是新歌，各位
1: 唱不了，
0: 听都没听过。听着啊。

0: 干嘛呀？这歌多老了，各位，您还随着拍，这多老的歌曲了，这歌。
1: 这歌你都听过？
0: 谁不？周杰伦的《菊花茶》。哎，大哥，我说这歌啊，你听过他那首《铁观音》吗？
1: 什么时候沏的？
0: 什么沏茶？你上这儿拜火来了？上这儿？菊花台，
1: 是
0: 这菊花台，对吧？说菊花俩字儿的，对吧？
1: 这歌是老点，老点，老点，
0: 太老这歌。
1: 换一首，换一首啊！
0: 换一首。

0: 张学友，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你都知道？
0: 四谁不知道四大天王啊？一拿琵琶，一拿伞，然后张
1: 那庙里边的那事知道吗？那是庙里跟那跟张
0: 我记得有一这个，
1: 那跟张学友不是一套，知道吗？啊，
0: 反正张学友是不是四大天王？
1: 是张学友的，
0: 对不对？他
1: 是是啊，
0: 好，这都不成。
1: 哎呀，这2000块钱是不好挣啊。哎，
0: 你知道我，
1: 我再给你来一首，上个礼拜新歌，
0: 你唱吧。哎，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

0: 咣咣咣。哎，问问哪位不知道？我给你算算，这歌应该是光绪。
1: 光绪干嘛呀？光绪呀、啊，我说
0: 你不是他，可不就这？童年，詹天佑唱的。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呢。
0: 我跟你说、啊，
1: 那还真是光绪年间的，我告诉你吧。你别废话啊，那詹天佑是玩铁路的啊，不是玩音乐的。罗大佑，
0: 反正就是童年，对吧？
1: 行，
0: 是不是童年？你这不成啊，这太老，这你还想着？
1: 来，都给你。我呀，各位说不好听的啊，实话实说，我就会这仨歌，啊，就会这仨歌，
0: 没办法，歌神呢在这儿呢，
1: 你来，
0: 你怎么样？我来就我来，怎么了？
1: 我告诉你啊，我当着各位呢啊，我敢说，你唱出那歌来，我要接不上下句了，我要不会唱，我给你4000，好不好？而且我还告诉你，想买多少手指买多少手指，想擦哪儿擦哪儿，好不好？
0: 来，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给我4000。
1: 对，
0: 男子汉大丈夫，
1: 一言既出，
0: 五马分尸。
1: 啊，你大丈夫死的还惨点倒是。来吧，歌神，
0: 跟你说，要不是跟你较劲，我根本我就不唱歌，真的，各位。这因为咱们今天这场子是说相声的，对吧？我唱歌呢，我专门有我自己的平台。
1: 哦，哪儿啊？啊，
0: 西四地下通道，
1: 那就是要饭那个，知道吗？那就别舔脸说了哈。啊，
0: 我练练琴行吗？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我哪儿我都练，还练琴干什么呀？
0: 废话，那我不能不练练琴呢，对不对？那你吃饭之前是不是吃4个馒头热热胃啊？
1: 我呀，
0: 你得练练。
1: 好，来来练练练。
2: 停！
1: 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了你自己吗？
2: 啊？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你这帕金森得治啊！
0: 什么叫帕金森呢？
1: 行，练完没有？
0: 嗯，差不多没问题了
1: 啊！来吧，来吧，
0: 开始。我唱出这歌来，就体现出3个字来。
1: 哪3个字？
0: 高大上，
1: 就是有品位。
0: 你听这个。
1: 好。

0: 夜，我伤害了你。
1: 来，你听我的啊，演完了以后赶紧去派出所自首，好吧？就这事儿就是你干的吗？我告诉你，
0: 什么叫我干的呀？
1: 你知道就你这什么破歌啊？这是，
0: 还告诉我有品位，上来那夜，我以为什么草原歌曲呢？我以为，不是我开开嗓子也不成啊？
1: 开嗓子，
0: 开嗓子不成吗？
1: 开开了吗？嗯，怎么要下蛋是怎么着？
0: 你听这个
1: 啊，我来，
0: 我给你换一首，你听这个，
1: 换一首。
0: 这歌你要听过，我姓你姓，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听过吗？我都快唱死了在这儿，知道吗？你瞧你那琴起那么老高的调，我告诉你，情非得已，是不是？谁没听过？就这破歌，我告诉你啊，就咱家楼下烤羊肉串那大哥，你点他十串以上，他免费给你唱这歌，他媳妇还给你伴舞，他丈母娘给你捏脚，反正就这乱七八糟的全套的都是，知道？就这破歌俗极了。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行为是很不对的
1: 啊！怎么了？
0: 别把我逼急了
1: 啊！
0: 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1: 你什么脾气？
0: 我急了，我连我自己都打。
1: 你还自残啊？
0: 我现在已经想打自己了。
1: 那你快急了，得了，好吧，
0: 我给你换一首
1: 啊，换一首。
0: 你听这个，
2: 甜蜜蜜。
1: 哎，行了，
2: 你笑，
1: 别唱，别唱，刚一张嘴就别唱了啊！别唱，甜蜜蜜。啊，
0: 你听这个，
2: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你别拿这一歌糊弄我们啊！我告诉你，你换一别的摇滚什么的，
0: 这都出汗了。
1: 嘿，好，
0: 你听这个，
1: 哎。

0: 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好几个加号了，我告诉你啊，这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我受不了了，知道吗？我吃不了甜的。
0: 哎，我说你，我发你这人，不是你这你我喂，是不是亲哥俩？
1: 是啊，
0: 你亲哥俩，你捧着点说成不成啊？
1: 我捧着你，
0: 那是互相拆台的，你知道吗？
1: 你瞧你一上来好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什么都不会，还让我说那绕口令，什么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说行，还让我来那个叫什么恰恰，哎呦，就那骚劲儿，我还来不了，就这个，我还来不了这个。你捧着我说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就含着含着你，
0: 含着含着得了，那就得了，那今儿就甭演了
1: 啊，不演甭说了，
0: 那就甭说，那别合作了，以后对不对？
1: 行啊，
0: 那行了，那你说这话行了，那这么着，各位实在对不住啊，您这么着吧，您随便点首歌，点哪首我唱哪首，唱完我鞠躬下台，我走人了，我不跟他说了，成吗？
1: 行，点歌是吧？
0: 点歌免费唱，
1: 各位随便点，他免费，唱完他鞠躬下去，一个一个说。青藏高原，
0: 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好，嘿，
0: 嗯，你来，
1: 你让人家来干嘛？你来呀，这你
0: 来，我来，我不在，你这歌他，
1: 你得换一首，换一首，有吗？好，别说了，天路，
0: 天路，哈哈。
1: 不会啊，哎，换一首。
0: 不会，你让人点什么呀？
1: 行了，别点了，别点了，各位，我估计他呀不会，知道吗？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好不好？
0: 你点什么？哎，
1: 点一首歌，你唱完鞠躬下去，
0: 行
1: 好吧？
0: 哎，
1: 铁观音。
0: 你这是哥俩说的，这是捧着我说
1: 的。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面子，好吧？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啊，我也不会拿你开涮。
0: 本来就应该。
1: 周华健的一首《朋友》送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好不好？
0: 好，没问题，
1: 好不好？
0: 哎，一首《朋友》献给大家。
1: 哎，好。
0: 我问问你啊，别到时候你说我唱的什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这歌？找呀找呀找朋友。
1: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那周华健小时候可能唱过这歌哈。但是长大了以后可不是这个
0: 啊啊！明白了，我拿的
1: 就那个
0: 啊，对。
1: 朋友，今天你要远走，
0: 也不是这个啊，
1: 也不是这个。你这不是健健，你这是振振，知道吗？周华健那首《这些年一个人》，要不我带着你唱好不好？
0: 早就应该这么着，
1: 我带你唱，
0: 你唱前面，我唱后边，高潮部分留给我，我一吹起来，咔，
1: 行，
0: 没问题。
1: OK，
0: 好，怎么着？开始。

0: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
1: 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3: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1: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4: 我的老祖就是我的师爷，是陈雨婷先生，
5: 陈老先生。
4: 哎，陈雨婷先生呢收了我的师爷王世臣先生，
5: 那是我的老根师，
4: 收了以后得教啊。
5: 当然呢，
4: 每天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把我师爷教坏了。
5: 哎，那是一位艺术家了。
4: 哎，我老祖就走了。
5: 哦，故去了。
4: 哎，岁数大了吗？
5: 是是。
4: 然后我师爷王世臣先生又收了您
5: 啊。对呀，我跟他学习呀。
4: 我师爷得教您啊。
5: 当然得教啊。
4: 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把您教会了。
5: 哎，我能说相声了。
4: 我师爷走了，
5: 他也去世了。
4: 哎，岁数大了吗？
5: 哎，自然规律
4: 到您这儿了
5: 啊。
4: 您收了我了，
5: 你是我徒弟呀。
4: 哎，您对我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5: 这我的责任呢，
4: 把我都教会了
5: 啊。
4: 您就哎，他说的啊，他说你走了。
5: 是啊，他不说你也这意思
4: 啊。不是，您觉得您不该走吗？
5: 我怎么就该走啊？
4: 不是，您坐那儿评委
5: 啊，
4: 说的没一句人家爱听的，您还不该走吗？
5: 哦，趁着我得罪人了
4: 啊。啊，
5: 你的意思我明白
4: 啊，
5: 我明白。
4: 怎么着？
5: 什么呀？你把本事学会了，觉得我们就得靠边站了，是不是？
4: 嗨，您这说的太明白了吧。
5: 哦，这叫说太明白了。我告诉你
4: 啊，
5: 伟健，你想错了。
4: 怎么着？
5: 你以为我这点本事我都教你了？
4: 还有没教的。
5: 哎，对，跟你不留一手成吗？不跟你留一手，要到今天这，你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啊？啊，
4: 不是，哪个您没教我呀？
5: 哪没教你
4: 啊？
5: 很多爱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
4: 啊，
5: 听过我的
4: 啊。
5: 我最喜欢唱，
4: 唱
5: 这唱都教你了吗？
4: 戏曲
5: 啊，
4: 教了。
5: 什么呀？
4: 京剧老生里边的
5: 什么
4: 马谈杨西
5: 啊，
4: 这我都会啊。
5: 就会这个
4: 啊？
5: 就会这。你要怎么得跟他留心眼儿呢？
4: 哎，
5: 周信芳、麒麟童、麒派，我教你了吗？
4: 麒派，
5: 嘿，还有不教你
4: 这么一派呢？
5: 啊，这刚知道啊，刚知道。

0: 唱啊，
1: 棋派，
0: 棋派您会唱哪段啊？
1: 哪一段？名句
0: 啊，
1: 追韩信，
0: 追韩信
1: 啊，
0: 怎么唱？
1: 怎么？你还怎么唱都不知道，唱两句就让你学学，你可就别偷了去啊！
0: 啊，
1: 你也偷不了去，
0: 嗯，
1: 你偷不了去。
0: 您来了，您来了。
1: 韩将军，将军呐、啊，你千百年，万百年，念你我一见而故，
2: 是
1: 三生
2: 有。桃花绿，将啊我点
1: 起。没完没了，拦不住你了。
0: 不是，是不是这段啊？
1: 啊，是这段啊。
0: 这段我会啊。
1: 你，我教你了吗？你就会？
0: 这对不起师傅
1: 啊，
0: 自学成才。
1: 这，自学成才。
0: 对对对。
1: 行，行啊，你先请。
0: 嗯，
1: 光教你这个。
0: 还有什么？
1: 你以为光会这个？
0: 还有什么？
1: 除了京剧，评戏，
0: 评戏
1: 啊，
0: 评戏哪段您没教我呀？
1: 这没教你的太多了
0: 啊
1: 啊，那个那段评戏、嗯、有一段现代戏
0: 啊
1: 啊，现代戏，
0: 现代戏，您说吧。
1: 从东转到西转，我到处的把你找，找了这么大半天，我才把你找着。
2: 嘿，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呀！干这么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做了一碗元宵。
1: 别吃了，
0: 怎么了？
1: 别吃了，
0: 怎么这段我会啊？
1: 这你会，这我也没教你啊。
2: 那对呀、
1: 啊，啊，
2: 我是自学成才。
1: 啊，这也自学成才。我说的不是评戏，
0: 什么戏？
1: 评戏我知道你会
0: 啊。
1: 我说的河北梆子。
0: 河北梆子，
1: 河北梆子，你会
0: 哪段啊？
1: 哪一段
0: 啊？
1: 打金枝，
0: 打金枝，
1: 一唱出这样，
0: 您学学。
1: 这一剑马。

0: 滴滴，
1: 嘿，还坐着汽车来的，
0: 怎么样，师傅？
2: 行啊，
0: 知道我这段怎么来的吗？
2: 你这个
0: 自学成才呀、
1: 啊！我就知道你是这句啊，都自学成才。
0: 对呀、啊，啊，
2: 行，你有两下子呀？
0: 怎么着？
2: 好啊，啊，我你以为我都教你了？
0: 还有什么？
2: 你这不对。
0: 哦，还有，这不是，您别着急，
2: 你不对。
0: 怎么不对、啊？
2: 李伟健啊，我白疼你了。
0: 怎么了？
2: 是就是你会啊，我唱两句你愣说不会，又怎么着了？
0: 是怎啊？我说不会，你让大家伙说，您这像话吗？
2: 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这不是撅我吗？啊，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0: 你要干什么啊？
2: 我今儿是这儿的评委啊，但是我唱一段你会一段，我唱一段你会一段，你这要不给我台阶儿，知道吗？冲你这样，行了。
0: 怎么着？
2: 行了，咱这俩隔袍断义啊！以后你也别上家去了，啊、好不好？嗯、啊，你一人，我走了。
0: 嗯，对，那干嘛去？不是，你先
2: 干嘛？
0: 干嘛去？
2: 啊，
0: 上后台干嘛去？
2: 后台啊，找根绳啊，上吊。嗨、哎，不活了，
1: 犯得着吗？
2: 那可不是，
0: 不是您
2: 有这样的吗？这是我徒弟吗？这是。
0: 今儿这事儿可不怨我。
2: 怎么了？
0: 大家都知道您戏曲唱得好啊，您在这儿您还唱戏，您说这赖我吗？
2: 废话，
0: 我从小我六七岁我就跟着您啊，天天在您边上耳濡目染，我会的太多了啊，您会的我都会啊，您别唱戏呀、啊、
2: 那我不唱戏我唱什么呀？
0: 您来首歌多好啊。
2: 唱歌
0: 啊？你看这么多年轻的朋友啊、哦、是不是啊？
2: 唱
0: 啊，你来首歌，
2: 这还真难为我了。是

0: 你唱歌我唱什么呀？
1: 你唱那个周杰伦的、
0: 什么呀？
1: 菊花台，好不好？
0: 菊花台啊！您别听他的，这要撅我啊，让我唱菊花台
2: 什么呀？
0: 我哪学过呀？
1: 不是，那您想唱什么呀？您就一个歌都不会唱吗？
0: 哎，也别说
1: 啊。
0: 这个老歌里边我还能哼出来。
1: 对呀、您唱的老的我没听过的。
0: 哎，老的是什么啊？
1: 是
0: 那个前几年的。
3: 文旅。

0: 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

0: 一军，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6: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6: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8: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6: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8: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9: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6: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0: 夜战八方藏刀式。
11: 好，
6: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8: 竹板走上台，高高兴兴唱起来，
13: 唱起来，说拜拜，这个演出我就不该来。
8: 哎，你看到大伙要高兴，
13: 他们高兴我心痛。
8: 你快跟朋友们问声好啊！
13: 我这段时间很烦恼。
8: 你怎么了？
13: 懒搜
8: 啊，
13: 相姑，
8: 什么什么？
13: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
8: 嗯，
13: 但是我懒搜，
8: 哎，
13: 相姑，
8: 行了，别说了，别说了，到底怎么了？
13: 是因为
8: 啊。
13: 我媳妇儿有了第三者呀，她爱这个小三儿不爱我呀。
8: 有，
13: 这都什么人？
8: 今天这事儿挺有趣，这哥们脑门有点绿
13: 啊。说什么？
8: 我听了这事儿挺生气。
13: 必须生气。
8: 虽然说。虽说媳妇跟人跑
13: 啊，
8: 上台了，见观众微笑不能少。朋友们，当个男人挺不易，您掌声给我们来打气。谢谢。
13: 好，谢谢大家。
8: 想明白了？
13: 我得谢谢你
8: 啊！
13: 媳妇都跟人跑了，还能要掌声？哎呀，你心太大了，心太高了。
8: 谁呀？
13: 什么？
8: 你。你媳妇儿，
13: 我媳妇儿怎么了？
8: 不，你说的吗？大伙儿都听见了。
13: 啊，
8: 我媳妇儿有了第三者，她爱小三不爱我，这不你说的吗？
13: 嗨，我说这小三啊，
8: 手机，
13: 她整天对着个手机把头低，整天是对着手机献妩媚，看见手机就陶醉，晚上她还抱着手机睡。
8: 你呢？
13: 我在一旁
8: 啊，
13: 孤苦伶仃裹着个被呗。
8: 嗨，你说的这事儿是常态，是因为呀，大伙对手机都喜爱，
13: 就是因为都喜爱
8: 啊，
13: 就是因为太依赖我媳妇儿。
8: 怎么了？
13: 那名副其实的手机迷呀！
8: 手机迷。
13: 可她换这个手机，我着急。
8: 急什么呀？
13: 新的来
8: 啊，
13: 旧的走啊。
8: 是。
13: 再换下去
8: 啊，
13: 估计我两个肾都没有了。
8: 嗨，你没肾，你活该。大家别替她悲哀。 你别给他买不就行了？
13: 不买他就跟你闹不停啊。
8: 嘿，这说明你的心太软，要是我绝对不给他看好脸。
13: 那不信咱俩试一试。
8: 行啊，我把你媳妇治一治。
13: 这话你说的？
8: 我说的。
9: 老公，你爱不爱我？爱不爱我？么么哒。
8: 你撒开吧。我起一身鸡皮疙瘩。
13: 怎么了？
8: 你怎么了？干嘛你这是？
13: 你不说你治我媳妇吗？我表演我媳妇，从现在开始，你不是你，
8: 你
13: 我不是我，
8: 你
13: 我是老婆，
8: 我
13: 你是我。
8: 怎么这么乱呢？
9: 老公，你爱不爱我？爱不爱我？爱不爱我？我
8: 爱，
9: 爱我给我买苹果，
8: 买苹果
9: 啊？
8: 那没问题呀、啊。
9: 你。
8: 再买点香蕉、橘子、荔枝、大鸭梨。
9: 什么？人家说是手机，是凤凤凤凤。
8: 你再说，我把你嘴给缝上。各位，这一年，他手机买了十几个，哪一个连一个月他都没用过？
9: 那些个手机功能少，没有苹果手机好。
8: 你废话，这苹果手机七八千，你瞧瞧吧。老公，我被你都榨干了。再说了，他们什么手机不能用啊？别看到苹果就冲动。
9: 不行啊！
8: 走，好好。
9: 不行。苹果手机高大上，那才符合我的形象。你说我是你的女王，你是我的灰太狼，你我是你的小苹果，我的苹果我都没苹果了，没有苹果我发火了，火火火火火火火。菩萨，
8: 菩萨菩萨饶了我，马上卖身买苹果。
9: iPhone Plus 我必得。搞定！哎呀，
8: 这老公当的真难受啊！他媳妇会念紧箍咒，哎，啊，买手机啊！你媳妇对你肯定好。哎，
9: 得了吧！啊，我连顿饭都吃不饱了。
8: 怎么吃不饱了呢？
9: 吃饭之前先拿这个手机拍照片，他这一拍就是大半天，饿得我呀猴吃芥末眼直翻呢。
8: 对，现如今姑娘都有这爱好。他们吃饭之前先拍照，
9: 刚拍完他就发美图、他说这叫秀幸福。
8: 没错，
9: 老公对我满满的爱，点的全是我爱的菜、刚发完就有人秒赞，还跟着评论一大片。
8: 都有什么评论？
9: 秀幸福啊，有木有？你们分明在虐单身狗嘛。
8: 单身
9: 看得我口水流不停、我此时此刻在舔屏。
8: 脏不脏啊？
9: 哎呀，好好吃在哪里？我求和你们在一起。我媳妇儿说呀，点赞的今儿晚全都来，这顿饭我们夫妻来安排。我一看形势大不好，我是马上晕厥撞昏倒。我说，
8: 哎，等会儿，这你怎么还抽上了干哈？
9: 不抽不行。
8: 为什么呀？
9: 你想啊，要都来啊，这顿饭最少两三天吧。
8: 得，
9: 我卖完了肾，我再卖肝呢。
8: 吓成这样了，
9: 拜拜吧您了。
8: 回来回来，这桌菜可怎么办？
9: 可他爱怎么办、怎么办吧？我自个儿回家啃泡面吧。
8: 您听说，这老公要吃方便面，你媳妇儿应该给你做晚饭。
9: 你们想法治他妈不得？
8: 怎么治啊？
9: 怎么治啊？
8: 你媳妇儿说什么了？
9: 我媳妇儿说 老公老公，
8: 别又懒，好好说话。
9: 高压锅里边炖牛肉，趁这会儿 你赶紧陪我来抢购。
8: 你还抢购什么呀？
9: 哎，不买就没了。
8: 说说
9: 什么化妆品、手机链、各种打折优惠券、皮揣子、购物袋、内裤、床单和挂件、纹眉的笔呀、卫生垫呀，还有口红和牙线、各种项链跟手串的锅碗瓢盆、马桶盖。
8: 你媳妇这是收破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老公一心只想吃炖肉啊，没工夫看你的破烂秀。
9: 我不说了，你想法治他。
8: 听我的啊，你网银里边别放钱、你媳妇儿再想网购准犯难。
9: 就这个

0: 疼，我腿疼，屁股疼。
1: 怎么了这是？哎，请你告诉我到底哪最疼？
0: 你说哪疼，我就哪里疼。现在开始，我一起看你疼。
1: 这不有病吗？这不啊？
2: 你也不能怪我呀。啊，他拍照必须带上我，我不能推辞，不能躲呀。
1: 为什么呀？
2: 拍我的丑啊，衬他的美，他变天使，我变鬼。哎呀，薅我头发，怼我脸。
1: 这。
2: 他倒说了，
1: 拍什么？
2: 拍我俩之间的幸福感，揪我头发，掐我肉。
1: 这拍什么？
2: 拍我俩之间的恩爱秀，我坐我脸上来一拳，拍我俩爱情比蜜甜，抬脚使劲把我踹。
1: 这拍什么？
2: 拍我俩到底多恩爱。嗨，
1: 我对你的遭遇很同情。
2: 拍完人，拍宠物，拍完了花草，拍树木，拍蓝天，拍白云，拍日出日落和星辰，拍男神，拍美女，他是拍完了单身，拍情侣，拍美食，拍大餐，他是拍完了火锅，拍海鲜，拍名车，拍豪宅，拍完了山寨，拍名牌。
1: 这说明啊，你老婆得了自拍症也不知拍这些照片有什么用？
2: 朋友圈里边发照片，让亲戚朋友们来围观。要是有人来点赞呢，他笑得比花都灿烂。要是有人来点评，他回复留言忙不停啊。他倒说，评论越多越满足，我内心感到好幸福。
1: 不幸福啊？
2: 怎么了？
1: 痛苦呀？
2: 怎么痛苦？
1: 这说明呀，你老婆内心很空虚，生活在精神的无人区。他渴望被人来关注，好证明他的存在和用处。你不能光把手机怪。
2: 那应该。
1: 现如今呀，瞧瞧吧，大家对手机太依赖了。咱说实话，这智能手机确实好，给咱们带来的便捷真不少，像什么语音、视频和拍照、浏览新闻、查资料，这个生活缴费、订车票是打车、外卖和挂号。
2: 对，
1: 你需要什么就团购，符合当今的快节奏。前些天呀，南方的城市闹洪灾，手机把英雄的照片传播开，解放军不怕流血和流汗，奋战在抗洪第一线，大家为英雄来点赞。捐款物资源源不断送前线，手机把爱心来传递，提升了社会的凝聚力。
2: 维和战士啊，英魂陨落在苏丹，这消息一下引爆了朋友圈，一时间转载千千万呢。大家把这英雄来悼念，这手机传递正能量，也不像我媳妇儿那个样啊。
1: 说的对，这手机像把双刃剑啊，呈现出好坏两方面。您记住，它是为咱来服务。咱别被手机给束缚。
2: 对啊，
1: 用得好，咱们的生活多彩又幸福；用不好，咱可就中了手机毒，全都变成了低头族。不能说手机它是第三者。
2: 那应该
1: 这些话呀，你跟你媳妇儿沟通少，才有了现在这个结果。
2: 那我怎么办呢？
1: 你们抓紧时间要小孩，有孩子，你媳妇儿不把手机玩
2: 有了。那天我媳妇要临产，疼得她呀滋哇乱叫，使劲喊。
1: 哎，你该上前去鼓励呀。
0: 哥，给我一边带着去，我得赶紧拿手机，我抓紧时间发信息。
1: 还发呀？
0: 朋友们，马上我就要当娘，再过一会儿进产房，你们给我加油来打气，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现在的我非常疼，我拍照不能再卖萌，最后时刻拍几张，你们千万不要太紧张。我们也给我来点赞，我马上给你一人看，你们看看究竟是女还是男。如果想看男女都一样
1: 啊，怎么样啊？
0: 必须集齐100个赞，
1: 还拍呀？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0: 非常高兴啊，来到咱们喜剧幽默大赛。

0: 啊，本来啊，我来的时候还给大伙儿一人准备了一份小礼物，结果出门着急忘拿了。不过呢，还是祝愿大伙儿身体健康。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健康，哎呦，哎呦，哎呦，这是个人呐，
1: 这是个名人呐。
0: 哎，我不算名人。
1: 您可上过电视
0: 啊？录过几回像。
1: 哎呦，看见名人我特激动。
0: 还激动什么呢？
1: 那个我能问您个问题吗？
0: 啊，有问题可以问。
1: 你有家大人吗？
0: 这话问的跟骂人似的呢。
1: 不是那个你父母还健在吗？
2: 找揍是吧？你怎么说话呢？
1: 不是那个你父母身体怎么样？
0: 哦，你是关心呢。你早这么说，我父母身体挺好的。
1: 不可能。查查吧，查能查出病来。
0: 我说你会说话吗你？什么叫查出病来？
1: 话糙理不糙。可能我说话不好听，但是他有点职业病。
0: 不，你什么职业？
1: 会长。啊，我会长。
0: 看你这意思应该不会长了。哪儿你就会长？
1: 养生协会。啊，我千年王八万年龟，养生协会会长。
0: 这名字炖汤补啊。
1: 有机会啊，让你父母找我去，
0: 找
1: 我给他们查出点事儿来啊。
0: 查出点事儿来。
1: 对对对。
0: 哦，那查出来以后呢？
1: 送健康。
0: 行了，别说了。你这种人我知道，你这种人说得好听送健康，这就是打着送健康的旗号高价销售保健品。哎，这你就是个骗子，你还要脸吗？
1: 你还要脸吗？
0: 我不要了。你说我干嘛呢？
1: 你才是真正的骗子。
0: 我怎么成骗子了？
1: 你是干嘛的？
0: 相声演员。
1: 好，这个相声演员站在舞台上总有这么一句，观众是衣食父母。你说过这句吗？
0: 啊，我说过。
1: 好，这都是你爹吗？
0: 说相声爹妈还丰收了呢。
1: 你大伙儿带礼物呢？
0: 忘拿了，抖个包袱吗？
1: 这是包袱吗？有人乐吗？你看看。哦，还真有人乐啊。真是一齐萝卜一齐菜，谁的儿子谁不爱是吧？最可气，我祝大伙身体健康。哎，
0: 这是好话呀。
1: 你是真心实意的祝愿吗？
0: 不是我那意思。
1: 你是发自内心的祝愿吗？
0: 我想说，
1: 我就问问你怎么住的院。
0: 我让你气住院的。我怎么我真成骗子了？
1: 你就是骗子，我们才是真正关心大伙儿的身体健康。
0: 你关心谁了？
1: 谁有病我就关心谁。
0: 这话说的，那你知道人谁有病？
1: 我一看就知道。啊，你就有病。
0: 嘿，我怎么可能有病呢？
1: 您看看他有病吗？
0: 我这怎么都能看出来是？
1: 你有病啊！你怎么会没病？
0: 我这意思，我能有病吗？
1: 你别抬杠！我当着我们在座亲爱的贵宾们、老师们，我现场给你调理调理，也让您见证一下我有没有这实力。
0: 不要钱，
1: 免费的。
0: 这不要钱就行，
1: 好不好？
0: 好，
1: 请您站直。还没病，你就水缸成精了，你就是。
0: 水缸有成精？
1: 上下一边粗，你颈椎有问题。
0: 哪儿拿过来就说，我哪儿颈椎就有问题了。
1: 你别喊，我问你，你带手机了吗？
0: 随身携带。
1: 爱玩吗？
0: 嘿，这你算问对人了。那后台那么多相声演员，我是最爱玩手机的。我天天我没事就玩。
1: 病，
0: 这病。
1: 低头族，走道俩眼发晕，脖子发僵，没事老跟睡落枕似的难受，这些现象有没有？
0: 还真有。
1: 这就是病。
0: 啊，这就是病，
1: 颈椎病。是，
0: 那爱玩手机的多了，那好多低头族呢。啊，按你这意思，怎么都得病了？
1: 他们玩没事，你玩就不行。
0: 我怎么不行？
1: 你比他们寒碜。
0: 这挨得上吗？我寒碜跟我得病有什么关系？
1: 怎么？什么叫挨不上啊？亲爱的朋友，您看看这张脸，是不是跟正常人不一样？
0: 哪儿不一样？
1: 没下巴。你看咱有过渡啊，对吧？他这儿 turn low 一下。

0: 这你错了，这我这没下巴，这是天生的，
1: 天生的。我问你，你父母有下巴吗？
0: 有。
1: 你们家邻居有下巴吗？
0: 有。
1: 连邻居都有下巴，你得先想想你随谁呀、啊。
0: 那我那下巴呢？
1: 问得好啊！这是因为你长期玩手机，导致颈椎变形，所以说脸一点一开始变短了。现在这是没下巴，嗯、啊，横快没嘴，嗯，鼻子啊，眼睛，嗯，哎，你没脸了。
0: 我没脸了，那怎么办呢？
1: 治，
0: 我怎么治？
1: 你就来一个普通的吧，是吧？我
0: 普通的、
1: 你来一个疼痛转移法。
0: 哎，这我知道，疼痛转移法嘛，就说这人要胃疼。怎么办？就掐虎口，目的就是用虎口这疼痛来缓解胃疼，疼痛转移法。
1: 你就这么治？
0: 哦，我就掐虎口，掐这个，
1: 掐虎口行啊。
0: 你们掐
1: 你颈椎有问题，掐虎口干嘛？
0: 那掐哪儿？
1: 掐脖子。
0: 那多长时间呢？
1: 哎呦，那得看你什么时候凉透了吧。你就这么治吧、啊，以后什么烦恼就都没了。哎，
0: 多新鲜呢、啊！我都掐死了还有烦恼吗？
1: 掐死干嘛？
0: 你不告我掐脖子吗？
1: 掐哪脖子？
0: 不，这不
1: 脚脖子。
0: 哦，脚脖子呀，嗨，这你不早说。
1: 这怎么智商还不成了？这个
0: 不是这办法不行啊。
1: 你说的不行啊？
0: 这费脑袋这办法。
1: 我没说，你说不行啊？
0: 这确实不行。
1: 那完了，用我的产品吧。
0: 什么产品？
1: 脚盆。
0: 不是，我治颈椎嘛，用脚盆。
1: 问得好啊！中国有这么一句俗话，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往这一站，双脚就是你的根，你的病不从根上治，你能治得好吗？
0: 哦，就用脚盆。
1: 再者说了，我这脚盆不是一般的脚盆啊！啊，那是太极八卦盆。
0: 太极八卦，
1: 朋友问了，什么叫太极？哪个又叫八卦？八卦有太极，太极在八卦，两仪分四象，四象才生八卦。八卦又分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根据不同的时辰，脚踩不同的方位，你才能达到阴阳调衡、强身健体的功效。
0: 哦，这就能治好？
1: 一疗程见效。
0: 那多少钱呢？
1: 248，248，248，健康幸福带回家，拿出200。
0: 说这么热闹，花200多，我就买个脚盆。
1: 我说让你买了吗？
0: 你不说一个脚盆248吗？
1: 您是名人，对于你赠送，
0: 免费的，
1: 当时拿走。
0: 那我要了，
1: 赠送。
0: 哎，谢谢，
1: 这东西对
0: 这不错啊，这还真是送健康。你说这，哎，
1: 盛老师，嗯，这才说多一会儿，怎么大汗这？
0: 啊，怎么这你不了解？我这个人，我爱出汗，我
1: 太大意了，啊，我怎么没出汗？亲爱的朋友怎么不出汗？你有病啊！
0: 出汗就有病，
1: 肾虚呀、啊。
0: 出汗就肾虚了。
1: 肾虚分为两种，肾阳虚、肾阴虚。你是双肾浮肿，压迫腰椎。现在你腰椎间盘突出。
0: 突出了吗？
1: 三四节突出。
0: 不，已经突出了。
1: 我一看这就知道。啊？三四节？现在啊，这是现在。嗯、啊。再过俩月，你人在这儿，腰间盘在这儿。再出门扛着大腿走，这都。
0: 别呀，赶紧给我泡盆里啊！
1: 盆是治颈椎，你现在腰椎有问题，
0: 那怎么办呢？
1: 用我的产品呢？
0: 什么产品？
1: 天下无敌雷劈电击，嗷嗷爽大膏药。
0: 哎，这什么名字？这是膏药还是避雷针？怎么还嗷嗷爽？
1: 舒适的状态，嗷嗷爽。
0: 哦，舒适就嗷嗷爽。
1: 对，
0: 这就是这个膏。
1: 我这个膏药啊，由147味中草药组成。
0: 为什么用中药？
1: 中药治本病情，不会复发。
0: 哎，有道理、啊。
1: 而且我这膏药由84岁著名老中医亲自配制。
0: 高龄啊！
1: 是。
0: 那这老中医叫什么呢？
1: 亚历山大·尼古拉斯·科勒克老先生。哎，
0: 这是中医吗？
1: 我这膏药，我不敢说起死回生，但是药到病除。
0: 哦，这么厉害！
1: 这叫膏药配脚盆，用完有精神。
0: 嘿，那这好啊！
1: 这东西，
0: 那多好人呢、嗯！送脚盆嘛，还送膏药。
1: 这是你想让我赔死？啊，我也有成本，但是你是名人啊，哦，给你打个折，
0: 打折，
1: 打个折，我这有三档，500的、1000的、2000的，你来哪个？
0: 我来什么来？哪个我也不要，说白了还是要钱，花2000块钱我买膏药，我怎么的不要？
1: 你爱要不要？你爱要。

0: 不要啊。
1: 真是，当然咱也这么说，我们这膏药确实给很多患者带来了苦恼，
0: 有漏洞啊。
1: 记得我说的那位亚历山大尼古拉斯科特克老先生吗？
0: 啊，就那坎上那老头，
1: 知道人家为什么不回国吗？
0: 那为什么呀？
1: 哎，就在去年，他的老伴儿不幸去世，他一个人照顾着自己3岁的儿子。
0: 等，84岁，还有个3岁的儿子，
1: 不就是因为研发之后贴了一贴500的膏药，悲剧发生了？
0: 怎么了？
1: 81岁喜得贵子。
0: 81岁还能喜得贵子？
1: 是的。
0: 那他老伴呢？
1: 贴俩。
0: 贴俩膏药，哎，这是好事啊。
1: 好什么好
0: 啊？
1: 乱了。
0: 啊，怎么乱了？
1: 81岁喜得贵子，这就相当于你奶奶给你生了个叔。
0: 那我爸也不乐意。但是我乐意
1: 啊。
0: 这能要孩子，这个这能要孩子，我需要啊。这
1: 你要这个，
0: 我得要孩子。
1: 500、1000、2000，这个你怎么来？你这个
0: 2000
1: 来的最贵的。
0: 哎，不，500的来4贴。
1: 真会过，我跟你
0: 不是，我这
1: 错不了，
0: 我就来4个，我富一点。
1: 行，你先把钱给我。
0: 钱我倒是有点，是他钱
1: 啊。行，
0: 那个对吧？那个
1: 啊，行，
0: 你膏药你给我
1: 膏药啊。哎呦，这个钱你是刚取的是吧？
0: 啊，我刚取出来。
1: 是真的吗？钱哈，
0: 这钱是真的。
1: 行，钱
0: 我跟你说，我不是说来4个，我都自己，我留2个给我。然后这2个给我表哥，我表哥用。
1: 你表哥也没孩子？
0: 嘿，你说这话，我是结婚1年没孩子，我表哥结婚5年没孩子，那比我需要的。
1: 那不行，5年时间太长了啊！
0: 啊，
1: 这个他用2000，哎，你这样吧，你带我去，我现场我给他看。
0: 那他现在应该在单位呢。
1: 啊，哪儿都行，咱俩一块找他不就
0: 行？行，那咱一会儿去啊。
1: 他是什么单位？
0: 北京市公安局。
1: 他是看门的。
0: 不是看门的干嘛？
1: 扫地的。
0: 不是扫地，他是那个经侦警察。
1: 妈，
0: 这经侦警察嘛，就是打击那个经济犯罪和诈骗的那个警察。这5年了，这都忙啊，天天不回家。
1: 我不要了，你把这给我，我不要了。
0: 哎，别，
1: 我不要了，你走
0: 了。你跟我表哥看病去。
1: 我不去，我不去。
0: 不，您是大夫。
1: 不是大夫，我也看不了，我不去。
0: 你给他贴膏药。
1: 贴什么膏药？这是膏药吗？
0: 这不是
1: 暖宝宝吗？这不、哎、
0: 骗子呀！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4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大家好，我是于谦，
8: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9: 我是岳云鹏，
10: 我是孙越。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3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4: 就是这什么
15: 伴奏的，那叫乐器吧。
14: 啊，
9: 乐器是不是？
10: 有点意思啊，
9: 有点意思，
10: 还真懂
9: 啊！我知道，我知道。
10: 不是我说乐器，我怕您听不懂
9: 啊。我懂，我懂，
10: 是不是？
9: 我是中国人，
10: 乐器，
9: 乐器啊！
10: 哎，对对对对对。但是这个，
9: 您说这个，您说这奏型，我倒不知道。
10: 解释了伴奏的刑具吗？哦，对不对？
9: 伴奏刑具。
10: 但是今天呢，有，哎呀，我刚才看了一下，后台稍微有点遗憾。
9: 有什么遗憾？
10: 有点遗憾，东西不是很全。
9: 啊，是是是，
10: 不很全。但是今天来的好朋友多。
9: 哎，没外人，
10: 是不是啊？
9: 哎，对啊。
10: 而且各行各业都有。
9: 是啊。
10: 我跟各位好朋友借一个乐器，好不好？
9: 可以，看谁有，看谁有。
10: 您谁带着编钟呢？您
9: 没有？
10: 是的，
9: 没有，没有。谁出来带那么长一个编钟？这家伙跟这恐龙似的。谁能这模样出来啊？您这还借编钟啊？
10: 怎么您这什么姿势？这是
9: 不是您这说这没法带着？
10: 这了解您的知道啊，不了解的还以为我拜了一恐龙呢。这好家伙，什么您这就上来了？
9: 不是您这没法借呀？
10: 不是那我哎呀啊！你这太遗憾了。
9: 怎么是啊？
10: 太遗憾！我这么着我呀。我学没学呢？
9: 学没学吧？
10: 我瞧一眼啊，
9: 是。
10: 当然我是什么都会啊。啊，
9: 是是，
10: 能出声我就能拿上来，
9: 是不是啊？
10: 好不好？
9: 好啊，行。我你得找找，
10: 我学没学？
9: 你找找。哎，行，您去您。谢谢谢谢大夫，您先别鼓掌，这不一定怎么样。这家伙要跟您借编钟，您琢磨受了吗？啊，他这不一定会不会唱得了唱不了。这你看，
10: 您别说啊，哎，
9: 你还真找着出。
10: 这后台准备的东西还真挺全乎
9: 啊。可以，
10: 这玩意儿您认识吗？
9: 这个
10: 葫芦丝
9: 没有。这叫葫芦丝，这叫葫芦丝吗？
10: 这
9: 嘿，这我们知道，你别蒙我们。这叫六弦琴，哎，是不是？哎，也叫吉他。哈哈哈
10: 也叫吉他，是不是？看来您还真懂啊。
9: 那当然我知道。
10: 那对这个乐理方面也都
9: 哎，反正略微知道一点儿。
10: 还真谦孙。
9: 谦孙啊，
10: 不是不是，这个训孙啊，不是不是，那个
9: 什么谦逊。
10: 对对对，反正说您这个
9: 我够训的，
10: 够训，很低调
9: 啊。对，
10: 很低调，
9: 没错。
10: 那好比说我要唱一个，您能啊，
9: 基本上能知道，
10: 都能知道
9: 啊。对对对，
10: 都能行
9: 啊。对对对，
10: 我要唱一个，
9: 您一张嘴我能知道是什么，你瞧。
10: 这话可大，
9: 不是跟你吹，
10: 这话可大，
9: 一点不大，
10: 我一张嘴就知道是什么。
9: 对对对对对，
10: 您瞧这个。嗯，什么呀？
9: 你牙疼？您光这么一张嘴啊？
10: 不，那您说的一张嘴，您就知道是什么？
9: 你得出声啊！
10: 啊，出声！哎，出声去！
9: 哪能光张嘴啊？喂？
10: 什么
9: 意思？这？这我觉得听着有点闹
10: 的，怎么的呢？不是出声了吗？
9: 不是，您得出来美好的声，您老这哎，美好的声音，
10: 明白了？哎，
9: 美丽动听的，
10: 唱出一个来，是不是？
9: 哎，对，
10: 唱出来您就知道。
9: 那是啊，
10: 好嘞，
9: 好。
10: 首先啊，我先给您唱一首《小白杨》，我让您猜猜这是什么歌。
9: 小白杨，小白杨，我知道。你看，我知道。
10: 这反应挺快啊。
9: 是
10: 啊，这还乐呢，还乐呢。没听出来呀？啊，
9: 听出来。
10: 我这头一个我都告诉您了。
9: 是，我就是要我听着是。
10: 是不是啊？为什么告诉您呀？
9: 那是
10: 怕万一当着这么多好朋友，我唱出一个您猜不上来啊，这玩意儿多尴尬呀。啊，是不是？哦，
9: 这告诉我。哎，
10: 你给您一个，
9: 你甭给我面子。嚯，你唱一个，你唱一个，这一般的我都能知道，
10: 真能行。
9: 那是，
10: 听这个，
9: 你来呀。嗯，
10: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9: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10: 再听这个，
9: 你来呀。
10: 葫芦娃，葫芦娃，
9: 葫芦娃，葫芦娃，葫芦娃，葫芦娃，那里还有蛇精呢。
10: 什么都会。
9: 葫芦娃这我知道，
10: 这知识面可够广的。
9: 呵，那太广了。
10: 再听这个，
9: 你来吧。
10: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9: 不是您这，你别唱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不是您这老唱这太老的歌，太俗的歌。张嘴不是你甭张嘴，我都知道了。您吹了半天，您挂着这个，您这一点动静都没有，是不是啊？您这算清唱是怎么着？
10: 忽略了，
9: 您得来这个呀！哎呀，
10: 这怎么着？
9: 您光挂这么一干嘛？您得怎么出声的？
10: 这玩意儿说出声就出声
9: 了，那出声啊得，
10: 出声没有？对不对？
9: 我回家敲敲门也这声。
10: 明白您这意思，
9: 您不能拍的，您得给他弹奏出来啊。
10: 刚才啊，刚才这是声乐方面的啊，
9: 对，
10: 乐理方面的您怎么样？
9: 也了解一些，
10: 也懂点。
9: 那是
10: 刚才说了啊，认识这个，喝六弦琴
9: 啊，对，
10: 吉他，
9: 吉他，
10: 一根弦的叫什么呀？
9: 独弦琴。
10: 两根弦的，
9: 这叫二胡。
10: 三根弦的，
9: 三弦。
10: 四根弦的，
9: 琵琶。
10: 五根弦的，
9: 猛鹿。五根弦我不知道。
10: 电线杆子啊。
9: 有电线杆子什么事儿啊？
10: 五根弦就是折了一根弦的六弦琴，知道吧？哎，
9: 听说过。哎，
10: 这玩意儿
9: 这叫六弦琴，
10: 也都知道哈。
9: 那是
10: 弹奏方法，简单的给您普及一下。啊，
9: 可以可以。
10: 注意看啊。啊。知道这是什么弹奏方法吗？
9: 这我还真不知道。
10: 不知道了吧？
9: 不知道。
10: 拨弦，
9: 这个叫拨弦。
10: 拨弦哦，再看这个啊，
9: 来来来来来，
10: 知道这是什么？
9: 这我知道，
10: 这是
9: 拨很多根弦。
10: 怎么意思？什么叫拨很多根弦呢？
9: 都拨着，
10: 这叫扫弦。
9: 哦，这叫扫弦。
10: 这拨很多根弦。再瞧这个，
9: 来。不是您这什么？这叫让您得唱啊！您不能老这么跟着抽啊！
10: 明白了啊！这一直啊瞧不上我，瞧不上我，
9: 不是瞧不上你，
10: 就是认为我没唱
9: 啊！对对
10: 对，对不对？
9: 说给大伙儿好好唱一段，是不是啊？啊！大伙儿等着呢。
10: 来来来来，
9: 好好得唱一段啊！
10: 好，
9: 好啊！
10: 今儿我也卖不力气，
9: 卖不力气。
10: 我给各位唱一个啊！
9: 嗯，好，
10: 来一个啊！嗯。个人比较喜欢的
9: 是，
10: 也是呢，我练了三十多年，
9: 嚯，不少，
10: 练了三十多年哦。但是今天是头一回演出啊，
9: 净练了，
10: 来了啊，
9: 好好。这您等会儿，您是看门的是怎么着？
10: 看门的干嘛？
9: 不是，这什么意思？
10: 要不说您外行，
9: 不懂。
10: 这叫什么呀？啊，热热嗓子。
9: 我这叫热嗓子。
10: 对，因为这唱歌啊，需要这个鼻腔啊、口腔啊、盆不是那个这个。
9: 你等会儿这部位不对啊。
10: 胸腔
9: 啊，听不听？
10: 这些个共鸣啊，对不对？啊，你冷不丁的刚才说半天话了啊，嗓子也容易发窄哦。哎，这热热嗓子，
9: 这咱们内行叫开声。这是开，你看，
10: 对对对，
9: 我懂这，我知道这，您是这么开声，
10: 对，这么开声。吓我一跳，来了啊。嗯。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
9: 我不紧张，
10: 不要紧张，
9: 不紧张。
10: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怎么样？这我看，哎，这叫开个嗓子
9: 啊，开开了，
10: 这都不算好，
9: 这还
10: 正式来了啊！
9: 好，来哪段？
10: 就这段，
9: 就这段，好，
10: 他有点跑调，刚才啊，

0: 肉虫子这干嘛呢？这多影响效果呀！
1: 我都投入了，唱的真好，还真是。
0: 怎么样？
1: 真不错，我。
0: 怎么样？好吧。给洗。您这算蜕皮了，您知道吗？
1: 我太激动了，还真是。您唱的还真可以。
0: 怎样？
1: 表达您这种心情，真不错。
0: 谢谢各位，
1: 大家欢迎。
0: 下周啊，准时准点，咱还是回去。
1: 别，回来。别，能让他走吗？是不是啊？您这刚才不是开了嗓吗？您正式给大家来一段啊，是不是啊？
0: 行了啊，今儿给各位唱一个，
1: 好，
0: 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啊，也是比较励志的啊。如果大伙儿要是会，咱就一块儿唱。如果您不会呢，拍手做节拍。
1: 而且节奏
0: 可不可以啊？
1: 哪一首啊？
0: 我是一只小小鸟。嘿，
1: 好，赵传的歌曲，太好了，
0: 来了啊。
1: 李宗盛的作词作曲。
0: 什么都是对，您在那个有一年北京春晚，您演过这个，
1: 没错，
0: 是不是？
1: 要我知道呢，
0: 这
1: 赵传的这个，
0: 我是一只小鸟，
1: 我是一只小鸟，这歌好听，
0: 好，
1: 太好了。可是又真有高音儿，来，
0: 是不是？
1: 哎，对，
0: 那伙计就专门就看这功底，
1: 好，来。老师，他这开声都新鲜。
0: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鸟。

0: 高音。
1: 想要飞呀飞，却飞呀飞不好。
0: 哎，您怎么没飞上去啊？
1: 我掉井里了。
2: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3: 我是岳云鹏，
4: 我是孙越。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6: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8: 你刚才说你对赤壁有研究，
9: 我说了吗？
8: 说了，刚说的。
9: 那我就是有研究，加油加油加油，我就是有研究，怎么了？
8: 你对你舅有研究？
9: 我对我舅舅有研究干嘛呀？我舅妈同意吗？
8: 你刚才说的呀？
9: 我对舅舅有研究啊。
8: 你刚才说我舅？
9: 我对赤壁有研究。
8: 有研究吗？
9: 当然有研究了。
8: 出一题考考你。
9: 随便考啊。
8: 赤壁在哪儿？
9: 湖北，长江边上。对不对？
8: 对呀、啊，对呀、啊，这哎，赤壁之战谁打谁？
9: 曹操打孙刘联盟，对不对？
8: 对呀、啊。什么毛病？曹操带了多少人马？
9: 83万人马，号称百万大军，对不对？
8: 对呀、啊。这些人都叫什么名字？
9: Lucy， Lily， 韩梅梅。王二哈虎，李大本。

0: 儿吧？
1: 锅你还真知道？
2: 锅你还真信了你？
1: 不是你
2: 俩混蛋在台上是吗？
1: 你什么词儿啊？你这
2: 废话，什么叫八十三文？什么叫什么名字？我上哪儿给你找去啊？
1: 怎么找不着了？《三国演义》里不都记载了吗？
2: 《三国演义》一共才七十来万字，宝贝儿。啊？八十三万人马叫什么名字？你都记载了。一个人分一个字分不到的，
1: 什么意思？
2: 大家好，我叫单立人，
1: 哎，不是你还
2: 我叫走针，
1: 行，
2: 我叫血宝，
1: 别说了，我明白了，我这问题问的不太好，
2: 太不好了，
1: 我给你更正一个不完了吗？
2: 换一个问题
1: 啊，嗯，三国演义赤壁之战，嗯，从孔明过江起至败走华容止，一共有多少历史事件？一件一件的，
2: 不
1: 你能数出来吗？
2: 数不出来，
1: 哎，
2: 你这什么问题？这都是
1: 怎么？
2: 就您这几个问题，你都给我拉出去枪毙五分钟的都，哒哒哒哒
1: 哒哒哒。我是你不是我怎么那么糟？
2: 我叫你看八十三文上叫什么名字？我给你找去啊！
1: 不是，
2: 一共有多少历史事件？我知道多少历史事件。
1: 你不有研究吗？
2: 我有研究，没有历史事件。诸葛亮早上起来刷个牙算不算历史事件？
1: 你看你这抬杠你，
2: 你知道吗？你
1: 我有研究，我就知道啊。
2: 你说呀。
1: 孔明过江，舌战群儒，智击周瑜，草船借箭，蒋干盗书，苦肉计，连环计，借东风，烧战船，败走华容。
2: 好，
1: 再见。哎，别。
2: 因为我觉得你不仅侮辱了我啊，还伤了我的心。
1: 谁侮辱你了？
2: 现在就侮辱我呢？
1: 我没侮辱你啊，不是你不知道啊，你说不上来呀，我都说上来了，说明我有研究，我知道啊。
2: 是，你让我背出来，我是背不出来这些历史事件，
1: 对吧？
2: 但是我作为演员，你让我演，我能演出来。我说这干嘛？我能演出来。
1: 哦，明白了，让你演的话，你大概的能演出来。
2: 干嘛大概能演出来啊？演的逼真逼真倍儿逼真倍儿逼真的，我让你嘴欠，倍儿逼真的。
1: 哦，演得好，
2: 好极了。
1: 那咱就演一回啊。
2: 行啊，随便演啊。
1: 就从这个孔明过江开始演。
2: 行，你说吧。
1: 演，
2: 你说，演孔明，演宋江，这我都能演。来，演。
1: 那你先跟这儿演一个沙和尚大战越野兔。
3: 好，大师兄，师傅让妖怪抓走了，我代表月亮消灭你。二师兄，师傅让妖怪抓走了，真相只有一个，死。大师兄，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二师兄，你就少说两句吧。
1: 你少说两句。
2: 啊，夜里不假面，我不是假面，我是假发。
1: 等，
2: 乌黑奴。
1: 你干嘛呢？
2: 热热身。
1: 你都快猝死在台上了。
2: 我看他们太冷静了，我热热场。
1: 不是，那孔明跟宋江是一个朝代的人吗？那有关系吗？
2: 那应该是。
1: 按你那意思，孔明跟宋江拜了把子了，然后让妖给抓走了。沙和尚呢，出于无奈，带着越野兔请了柯南，保着刘谦西天取经去了。
2: 亮了。
1: 闭嘴。
2: 你这也不是三。
1: 闭嘴。
2: 你这。
1: 哎，我闭嘴。你不知道，你别瞎说，知道吗？人家不叫孔明，孔明过江，
2: 过江。
1: 对，孔明过江来到东吴之后呢，第一件事儿，就是要与东吴的众位谋士团啊，他展开了一场唇枪。
4: 把他，魔法免疫。
1: 你有病吧？唇枪舌剑，懂不懂啊？
4: 好，
1: 好什么好啊？
2: 出乎意料的认同。
1: 羽扇纶巾。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4: 啊，恭迎吕布将军。
1: 你过来，吕布都死了，演的赤壁。
4: 哦，对，赤壁。啊，恭迎董卓太君。
1: 董卓是吕布杀的，死在前头了。
4: 啊，张角。
2: 各位。得亏我躲开了，要不这一下我脑袋非碎了不可呀。
1: 不是，你等会儿你过来，我这半天塑造的人物你看不出来我这人演的是谁吗？你看我这人物。
4: 哦，大官人，来满饮此杯。
1: 去，谁是大官人呢？
2: 你这不演的西门庆吗？
1: 没听说过，西门庆的形象是这样的。这是西门庆，看我这个这样的。
2: 您这是
1: 诸葛亮，
2: 怎么一言不合就打我呢？你
1: 别老打岔行不行啊？我演这角色，赶紧入戏呀！
2: 恭迎诸葛先生，
1: 这不是东吴第一智障张昭先生吗？请问张昭，
2: 诸葛先生老家都是这么夸人的吗？
1: 并不是夸你，
2: 那就有点过分了吧？
1: 这不是东吴第一智者张昭。

0: 张子布先生吗？
1: 内事不明问张昭，外事不明问公瑾，在下正是张昭。
0: 好，我来问你，公瑾先生。
1: 公瑾还没来呢，公瑾没来呢，我是张昭。
0: 我来问你，张昭先生，哎，你是弓长张还是立早张啊？
1: 诸葛先生要是真没事的话，就先回去休息吧。
0: 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啊？
1: 废话，诸葛亮怎么那么贫呢？啊，跑这儿来问弓长张立早张来干嘛呀？
0: 不是，那
1: 你说正事儿，
0: 直入主题啊。
1: 对呀，
0: 请问张昭先生，为何独自一人等在这大帐之中？莫非是要与亮单挑不成？
1: 跟小痞子似的，那怎么？诸葛先生，张昭并非一人在此，你看我们东吴的谋士都在这儿迎接诸葛先生呢。
0: 哦呦呦呦，惭愧惭愧，这位是于帆于仲祥。
2: 啊，久仰久仰。
0: 这位是步至步子山。
2: 久闻久闻。
0: 这位是陆绩陆公绩。
2: 岂敢岂敢。
0: 我再跟那边的200多位谋士打一个招呼。
1: 多少多少，哪200多个
0: 谋士？快快请起，不要失子。
1: 谁给谁给你跪下了？哪有200多人？你还都打招呼？打到元旦去了都。
0: 这不舌战群儒吗？
1: 那也不能200多人、
0: 啊、那怎么办呀、啊？
1: 就刚才那4个人代替了。
0: 不是，那这4个人你演的时候、你得区分出这人物。
1: 哎，没错，都不一样。
0: 张昭张子布，
3: 嘿，
0: 于帆于仲祥，
2: 哈，
0: 步至步子山，
2: 呀，
0: 陆绩陆公绩，
3: 喂，
0: 不知诸公有何赐教？
1: 诸葛先生，闻听
0: 住口。尔等安敢出此无父无君之言？
1: 还什么都没说呢，我
0: 张子布不思报效，
3: 嘿，
0: 于仲祥助曹为虐，步子山殷殷狂吠，陆公绩厚颜无耻。你看看你们几个往这儿一站啊，没羞没臊没皮没脸，你们不怕说着说着家没了呀？赶紧回家看看去吧，你妈都快生二胎了，你们这些战斗力之武的渣。
1: 啊，诸公
0: 不足一语，切莫敷衍。诸位，失陪了，啪啪啪啪。请看下集。安达，
1: 不是，怎么完了？怎么片尾曲都响了
0: 啊？
1: 你诸什么诸葛亮？这是
0: 怎么？
1: 诸葛亮没骂过街是吗？跑这卷村街过瘾来了是吧？
0: 我这舌战群儒。
1: 你什么舌战群？你看诸葛亮什么形象 啊？
2: 赶紧回家看看去吧。你是不是有一个？你妈都快生二胎，
1: 你诸葛亮也太 low 了吧？
0: 不是，你这我这词儿怎么了？
1: 不行啊，
0: 我这词儿有问题吗？
1: 当然有问题。诸葛亮还说别人是二胎，你诸葛亮自己就是二胎好吗？你哥诸葛你就跟底下坐着呢就。
0: 哎呀呀呀呀，忘了跟兄长打招呼，失敬失敬，兄长可曾安好？
1: 啊，贤弟，
0: 一派胡言。安
1: 大了，你先瞅我，先别走别走，我这兄长也太没存在感了，我
0: 又
1: 什么都没说呢，我就一派胡言。
0: 你看你不明白，刚才都说了、有了这二胎之后 这一胎说什么都是一派胡言。
1: 谁说的呀？
0: 后人有诗赞之曰呀、二胎东吴战群儒，一胎旁边只剩哭，牙大脸长眼睛小，人丑就得多读书。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怎么了？
1: 谁说的？这是
0: 有这诗啊？这是
1: 谁写的诗、
0: 罗贯中先生《三国演义》第50回明明确确写着呢。
1: 罗贯中怎么那么闲得慌啊？
0: 怎么了？
1: 罗贯中跟《三国演义》里边都写的二胎得多读书是吗？
0: 不是，你给不给大伙演绎一下？
1: 演的也不真实。
0: 舌战群儒就是这故事。那么诸葛亮舌战群儒之后呢，去面见了孙权，双方一致抗曹。
1: 是啊。
0: 但是出现这么一位啊，
1: 什么呀？
0: 东吴的大都督周仪。周仪这人啊，小心眼儿。
1: 周仪是谁呀、哪小区的呀？这个。
0: 你看，又没知识了吧？周仪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三气周仪啊。
1: 你有没有考虑过周姨夫的感受啊？
0: 在哪个呀？
1: 三气周仪还
0: 人名字？
1: 周瑜，周瑜，
0: 周瑜，周公瑾，
1: 哎，对对对，
0: 吴国的大都督。他呀，这个人小心眼儿，
1: 是吗？
0: 诚心的要给这诸葛亮啊出难题。
1: 哦，这我能演，
0: 这能演，
1: 这我能演，
2: 没问题，我能来。
0: 啊，公瑾兄
1: 啊，诸葛先生，
0: 公瑾兄有什么问题想问我？
1: 诸葛先生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
0: 我没问题啊。
1: 我也没问题啊。
0: 那咱俩干嘛呢？
1: 散了吧。
0: 别散，别
1: 把那儿赢也
0: 好。别你还挺那什么。不是，你问我。
1: 我问你。
0: 草船借箭。
1: 对啊，诸葛先生，
0: 公瑾兄，
1: 诸葛先生，咱们不够箭呢。
0: 啊
1: 不对，咱们箭不够啊。
0: 此言此言差矣啊。
1: 哦，您箭够了。
0: 亮虽不才，愿立下军令状。
1: 怎么着？
0: 在这3000天之内造出10支箭，
1: 多少多少？
0: 到时候我军将士必定是，
1: 我军将士都退伍了都。3000天造10根箭， 啊，一年造一根是吗？

0: 不是，
1: 你什么剑呀？都是啊，这不都收藏的文玩那剑吗？都在家盘着玩是不是都得？
0: 哎呀呀，公瑾兄啊，你是不是得了耳腺癌了？
1: 你是不是得脑腺癌了？你
0: 朕的意思是愿立下
1: 君的意思，还造反了是吧？你
0: 说错了，说错了。亮的意思是愿立下军令状，
1: 怎么
0: 在3天之内，
1: 3天
0: 造出10万支凋零剑，
1: 10万支剑。
0: 到时候如若不然，愿割下你的首级，送到你的手中。
1: 那我还拿得住吗？怎么惩罚我呢？
0: 说错了，到时候如若不然，愿割下我自己的首级，给你捧哏。
1: 我给你腔子说相声是吧？你说不出话来了，
0: 反正就这意思。那么周国亮呢，立下军令状之后，他在3天的晚上，命人啊准备了20艘船，
1: 20只小船，
0: 在这个船上呢扎好了草人。咱们来分一分角色。
1: 好，
0: 我来周国亮，你来草人。
1: 我怎么来草人呢？我
0: 能不能来、啊、
1: 能来
0: 草人，
1: 草人草人就最好了，草人没压力，没有台词。
0: 对对对对，草人、哎、啊，鲁肃先生，请问这船上的韭菜是否都准备好了？如果这韭菜准备不好的话
1: 准备韭菜干嘛呀？拿韭菜扎草人是吧？
0: 不是，
1: 我们都韭菜人，我们过去熏他们去是吗？
0: 你别捣乱，别捣乱，不是那意思。
1: 什么呀？
0: 吃菜喝酒啊，
1: 酒肉，哎，
0: 赶紧把这船上的酒肉都准备好。咱们要趁着今天大江之上的雾向曹营进发。你看这20艘船上只有一个草人，咱们是要造多少舰来着？10万呐！这草人的任务能不能完成呢？
1: 绝对完成不了。
0: 怎么了？
1: 我一个人，10万支箭，
0: 对呀、啊，
1: 全多我一个人身上，我们多烂了吗？都
0: 你还有情绪了是吧？
1: 你先看看我身上有10万根草吗？你就扎10万根箭去。
0: 不是你这人，你不要演草人的吗？
1: 我演草人也不能扎这么多箭呢。
0: 你看你，
1: 我换一个，我换一个，
0: 不演了，
1: 我不演不演。
0: 那你演箭，
1: 我多草人去是吗？我。
0: 船
1: 不行不行
0: 不行不行，
1: 你让我演一人行吗？
0: 啊，
1: 你看我像个人吗？
0: 你看就你的形象，我没有信心让你演人
1: 呢。我能演人，
0: 没有别人。
1: 有，我演鲁肃。
0: 不行不行，
1: 怎么了？
0: 鲁肃有人演了。
1: 那我演一个，我演谁呢？我演一个，
0: 我给你出一主意吧。就这草船借箭这故事
1: 啊，
0: 大江之上除了诸葛亮和鲁肃，其他的角色你想演哪个演哪个行吗？
1: 船夫有吗？
0: 有船吗？
2: 船来了！诸葛面前一条弯弯的河，20只小船在河上飘过。江上的大雾实在是多，诸葛孔明坐在船里大吃大喝。
0: 你别演了。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5: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站，包括长城、周口。
4: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6: 故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4: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7: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8: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4: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9: 当起来，
10: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4: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2: 是啊。
11: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耶！
13: 推广普通话。
14: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5: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
12: 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5: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5: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7: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5: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7: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8: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5: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9: 夜战八方藏刀式。
20: 好，
15: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1: 我给您唱一段吧，好吧。
22: 凭什么呀？
21: 谁要听了？你不要学吗？
22: 我疯了，你打这么大跟着我长大的，你不是我生的，你是我养的呀。这个我不会
21: 啊，
22: 我唱这个你母亲小学还没毕业呢。
21: 那我妈岁数不大，那个
22: 后来改户口了。
21: 要不您来。
22: 我不会。
21: 完了，
22: 我肩周炎。
21: 完了，
22: 不，你要唱一个，
21: 会治好的，会治好的
22: 啊！不，你真要唱一个？
21: 对呀、
22: 啊，不是你这是怎么了？
21: 我唱一个，你不会的呀？
22: 审查压力太大了吧？
21: 是压力不小，但咱不要提那个事儿，好不好？
22: 哦，
21: 哎，
22: 人都有一怕啊！
21: 哎，审查已经过了，
22: 啊、
21: 那个、哎呀，
22: 要唱一段是吧？
21: 哎，唱一段，
22: 那唱得唱好的呀。
21: 那当然了，唱一个。
22: 你把我说的一分都不值是吧？你得来好。
21: 唱一个您不会的。
22: 那倒行，
21: 好吧。
22: 你看这个玩意儿啊，这个不见得谁比谁大就如何如何。

0: 大的回声啊！别唱了，
1: 红里
0: 有行行了，行了，行了，哎，
1: 是呀，
0: 好身上，可以了，可以了，孩子，岳云鹏，剪脸吧，快点吧，行了，行了，行了，
1: 明月如同匕首，
0: 哎呀，他练成功了，
1: 东探瑞雪，
0: 好好的演员逼疯了。你一张嘴底下观众都知道了，白蛇传的孩子，
1: 白蛇传
0: 多新鲜呢，
1: 这叫什么呀，这叫给您一个面子，给您一个面子，我喊您师傅这么些年了
0: 啊，
1: 十来年了，
0: 对呀、啊、
1: 突然间台上撅您，您不会大嘴一连，这段我没听过，不合适不合适，
0: 我们孩子知道我脸皮薄，
1: 哎，
0: 这头一段是让着我，
1: 对呀、啊、怎么也得给您面子，还有我大妈呢，对不对，
0: 他不会因为这个不爱看我的。那么再唱，
1: 再唱一个啊！
0: 啊，
1: 你就不会了
0: 啊！我很盼望。
1: 对，这里边没有面子了。
0: 是的，

0: 三七贤王名叫韩信，他灭罢了
1: 吊门太低。
0: 韩信算卦，现在唱这个在德云社一分钱七段管饭。这过去卖糖子都唱这个啊，
1: 这就给您一个面子，
0: 给两回了。
1: 哎，给两，
0: 我有这么大的面子？
1: 有有有，
0: 我就是个面罩啊啊！还怎么出这么一句？我儿子好开心。嗯，接下来呢？
1: 哎呀，面罩是什么？
0: 你都不知道吧？
1: 啊，
0: 我也不知道。款式的意思。
1: 好好好，再给你换一个啊！
0: 对，这次我肯定会不，哎哎，我抱着一个学习的样子，哎，看你怎么死。
1: 好好。
0: 哎呀，酝酿的。

0: 要是直播完了，不得飞起来咬人呐？
1: 干什么？
0: 你怎么了，孩子？你这个太平歌词都太平间学来的呀？你不说唱，我不。你
1: 姑娘
0: 干嘛？
1: 姑娘是哪了？姑娘
0: 怎么了？没事。那姑娘啊，怎么了？
1: 去哪儿了？
0: 你于大妈化妆的啊？
1: 没您这样的啊！
0: 我怎么没我这样的？
1: 没您这样，唱一个你会，给你一个面子；唱一个你又会，又给你一个面子；唱一个你还会，你不能给我一个面子吗？
0: 孩子，你要那玩意儿干嘛用啊？给你又不是不像你的啊！
1: 我得要面子了。
0: 这是谁给你灌输的这些个思想？
1: 我得要面子了，我都
0: 要啊、哦、要，
1: 我都三十了，我都。
0: 你这30年耽误了。
1: 没您这样的啊！
0: 不是你这唱，这我教你的，你回头得给我上课，说不过去了，少爷。
1: 总会说得过去的。
0: 哎呀，这么一说你有点不要脸了啊！
1: 你习惯就好了。
0: 是是是，我也是在努力争取当中啊、嗯。
1: 总会过去的嘛。对
0: 的会的会的。
1: 你
0: 我们接下来还怎么玩耍呀？
1: 怎么玩耍？我唱一个你不会的啊。
0: 那再最好了。
1: 唱一个你没听过的。
0: 喂，我盼着吧。
1: 这你要听过，我拉着你摸电门去。我、
0: 哎、凭什么呀？我死了你大妈怎么办？哼、嗯，
1: 我大妈会活得很好的。
0: 一看就心宽的样子、啊、你今儿票可值了，我跟你说。
1: 大妈，你笑声怎么不爽朗了？
0: 他还要多爽朗、啊、
1: 来，再来个，来来，
0: 我的天，他要飞，这是个鹰啊。
1: 哎呀，这大妈，
0: 咱们说好了，词儿里不许带出大妈来啊，让人笑话。
1: 听这个啊，
0: 嗯，
1: 看见蟑螂我不怕不怕，蚂蚁呀嘿，哪段？
0: 你瞧，哎，我是老了，青出于绿胜于蓝。
1: 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嗯嗯、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哄回来。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让我睁开，让我明白，放手你的爱。
0: 嘿，哎，你这个下三滥学过吧？
1: 下三滥还用学吗？
0: 哦，胎里带的这是啊。
1: 就下三滥都是天生的。
0: 你刚才这、那个、等会儿，你刚才唱的这玩意儿，你不是太平歌词，你这是歌改的。
1: 我给你唱一个正经的太平歌词，
0: 那最好了，
1: 绝对没有听过的啊。
0: 可以。
1: 庄公闲游，
0: 不是，咱说话还算不算话了？我刚说完正经的，我还不会的那个正经是不假。这庄公闲游出趟城戏，这劝人方啊，这是
1: 劝人方啊。
0: 啊，
1: 庄公闲游多了，非得出城戏啊？非得是劝人方、啊？
0: 你逮着理了是怎么着？
1: 非得是劝人方啊？
0: 不是我
1: 瞪眼，跟我瞪眼。
0: 孩子，你也别闹了，这挺好啊。你听我说啊。这个我是这么学的，我也是这么教的你呀、啊。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看见了。
1: 早我就不跟你学了。
0: 你跟你大妈小子是吧？你看你那个媚劲儿，嗯。我认为就是庄公。
1: 庄公闲游多了，非得是出城西啊，非得是劝人方啊。
0: 不，这老词儿就是出城西。
1: 不不不是不是的呢，干什么？庄公闲游出趟城
0: 西，
1: 南北角，听过吗？
0: 这是一个怎样的地理位置呢？城南北角，搭天桥过去的。
1: 瞧见了，
0: 他人骑马，我骑驴。
1: 您说的是劝人风。
0: 对呀、啊、
1: 我这不是
0: 来
1: 瞧见

0: 外国人说中国话大赛前三名有你。老太太，她老太太，
1: 老太太呀，
0: 嗯，
1: 这个老太太
0: 怎么样？
1: 今年30多
0: 啊，
1: 公岁。
0: 我头回听说，公岁那就60多了，
1: 哎，毛70了，乘以二，30多公岁。
0: 哎，
1: 老太太前面走着一个老爷子，
0: 你看人家这个词儿多么的舒缓。一个老爷子啊，
1: 其实他们两个人不是两口子。
0: 我问你吧，那不也你唱的吗？
1: 我得跟你交代一下啊。
0: 啊，
1: 老太太紧走了2步，
0: 赶板呢啊！
1: 一扒拉老大爷，
0: 哎呦呦，
1: 他就说：“
0: 嗯，
1: 大哥，我问你，大石栏怎么走？”
0: 外地老太太啊，
1: 大哥，我问你呢。
0: 老太太真贫呐。
1: 老大爷说：“
0: 嗯，说什么呀？
1: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不爱冰冷的窗沿，时光不能倒退，人生不能后悔，我爱你在明天。”
0: 哎呀，这是个有故事的老大爷。
1: 老太太说：“
0: 还没走呢，
1: 臭流氓。”
0: 你也不是正经玩意儿，
1: 老大爷就颠儿了。
0: 啊，这是个老北京文学作品，
2: 还颠儿了。
1: 哎，老太太一扭头看见了我。
0: 哦，这故事里还有你啊？
1: 有我有啊。他就说：“
0: 嗯，
1: 兄弟，
0: 什么辈儿这是？
1: 你怎么骑着猪？”
0: 哎，纳闷儿呗。
1: 我说：“
0: 你说吧。”
1: 管得着吗？
0: 对，有来言有去语啊。
1: 老太太说：“
0: 哎呀，你把板放下，就直接说就行，甭打着板，真的。”
1: 太好了、
0: 哎。对呀，你也受罪。
1: 不行不行，我还得唱。
0: 这是个艺术，嗯、
1: 这是太平歌词。
0: 是的，哎，你要脸不要脸呐？
1: 老太太说：“
0: 说什么呀？”
1: 好吧。
0: 哎，言简意赅。
1: 那么说、
0: 嗯、哎呀，
1: 我问你大石栏怎么走？
0: 还没找着呢。
1: 我说，
0: 哎，说吧。
1: 打车。
0: 哎，这个作品很严谨啊。
1: 哎，滴滴打车，快滴打车，今天合并了。
0: 哎呀，听你这个节目知识性太强了、
1: 哎、
0: 信息量也很大。
1: 哎，老太太说：“
0: 哎，
1: 好吧。”
0: 对，
1: 北京城有很多出租车，
0: 不错，
1: 伊兰特，
0: 哎，
1: 索纳塔，
0: 哦，改折了，
1: 捷达，
0: 哦，捷达啊，俩字了，嗯，
1: 神龙富康，
0: 真不好说，
1: 随便打，
0: 废话吗？这不是，
1: 老太太说，
0: 说什么？别喊了，说好吧。
1: 这个、对，
0: 哎对，你们回去猜不着了。
1: 哎，
0: 猜不着了。嗯，
1: 老太太一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
0: 我这个天爷呀、啊！
1: 解答，
0: 我问你了。
1: 那我也得说呀。
0: 你要多少钱？你能不唱啊？
1: 那看您给多少钱啦。
0: 哎，你还唱吧？
1: 好吧，
0: 耶。你要这么唱我也爱听。
1: 哎，
0: 花钱听这个浪吹的玩意儿放不上。
1: 解答，得亏我想得起来。
0: 这是第二段。嗯，
1: 老太太说，
0: 说什么呀？
1: 兄弟，
0: 老太太不会分辈儿、嗯、
1: 大石烂怎么走？
0: 哎呀，还没找着呢、嗯、
1: 司机说
0: 啊，
1: 上车。
0: 真贫的这个作品啊。
1: 老太太说、
0: 哎、说吧，你这老太太在哪儿？我送她去行不行？我真听腻了，我跟你说。
1: 腾云驾雾来得多么快，
0: 还有妖精啊！
1: 哎，不多时来在了大石栏，
0: 终于到了。
1: 老太太要去六必居买双鞋，
0: 六必居卖鞋吗？
1: 卖咸菜
0: 啊，咸菜。
1: 然后再去六必居买咸菜，
0: 买2回咸菜了。
1: 然后他想去听相声。

0: 啊，听相声啊。
1: 哪儿好呢？
0: 对呀，
1: 对呀，你那有板有眼，知道吗？的运蛇，
0: 真有捧的呀。
1: 老太太坐得了
0: 哪儿？
1: 那儿哈儿。
0: 这俩字儿你会写吗？
1: 哈儿哈儿呗，反正
0: 那儿哈儿啊。
1: 听相声，
0: 哎呦，
1: 哈哈笑，
0: 哎，
1: 喝了口水，嗯，尿了泡尿。
0: 什么老太太？
1: 老太太说，
0: 说什么？
1: 我尿在裤子上面了。
0: 哎，
1: 这回可完了，完了。谢谢
0: 。
1: 传统的相声，
0: 哎，
1: 传统相声，
0: 哎。我问一下，你这些日子审查就是这个作品吗？
1: 当然不是啦。
0: 好吧。真好啊。
1: 多好啊。
0: 我就说句良心话。
1: 听过吗？
0: 我好歹也七八岁跟这行干好几十年了，就这么好的一个作品没听过。
1: 没听过。
0: 积极向上，弘扬正气。
1: 那
0: 这是个正能量的作品呢。你这是五十年来最好的一段节目，好不好？但是能再来一遍吗？艺术性之强，尺度之大，亘古罕见。再来一遍
1: 啊！
0: 我真爱听。
1: 第二天老太太，
0: 等会儿
1: 晒干了裤子。
0: 别废话，这没问。第二天是刚才那个一字不落。再来一遍。对，
1: 听着吧，您那
0: 哦，
1: 朱汉公先游出趟城，
0: 哪儿？
1: 对，南北角，谢谢啊，南北角。
0: 要不提醒就掉沟里了。
1: 瞧见了，
0: 还真对。
1: 他人骑马，我骑着驴。
0: 哎，不对，
1: 这个驴，
0: 刚才骑的是猪，怎么又驴了呀？
1: 不一样啊，
0: 不一样了，
1: 不一样就对了。
0: 怎么呢？
1: 这玩意儿就一次性的，
0: 玩去吧。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5: 你怎么又跟过来了？
6: 你好。
5: 嗯，
6: 我刚才听你在那儿说了半天，
5: 嗯，
6: 我听你这个口音，
5: 嗯，
6: 你是外地的吧？
5: 咱俩这口音谁像外地的呀？
6: 这么说你是北京人，
5: 啊，
6: 太好了！
5: 怎么着？
6: 我也是北京人。
5: 哎，你也是北京人？
6: 做个自我介绍。
5: 好，
6: 我是京城史地政玉树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形象推广大使。
5: 你这名是现编的吧？
6: 这怎么能是瞎编的呢？我是京城史地政语数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形象推广大使。这怎么能是瞎编的呢？我是京城史地政语数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形象推广大使。这怎么能是瞎编的呢？
5: 还真不是现编的，
6: 我都背下来俩多月了。我
5: 啊，
6: 我那个证书都下来俩多月了。
5: 哎呀，编这么长一名字。
6: 嗯，
5: 俩字儿我就给你总结了。
6: 哪俩字儿？
5: 导游。啊，
6: 也有你那么叫的。
5: 就这么叫。我这么说，您是一名导游。
6: 业余的
5: 导游还分业余的？
6: 没事做点贡献
5: 啊。刚才听您介绍，有什么您对这个老北京的宫廷小吃还有研究？
6: 当然了。
5: 嗯，
6: 我天天吃啊。
5: 天天吃？
6: 天天吃。
5: 给大伙介绍介绍。
6: 像谁吗？大串。
5: 大串，
6: 宫廷大串，
5: 没吃过。
6: 看，烤蝎子，烤蜈蚣，烤蚕蛹，烤家巧，台湾鱼丸。

0: 这都是台湾鱼丸，是宫廷小吃，
1: 也有传统的。
0: 你说传统的
1: 卤猪？
0: 对，卤猪，
1: 卤猪你不知道吗？卤猪你不知道吗？
0: 卤猪你别指我，
1: 不是，大伙儿都吃过，都吃过老北京卤猪，就是里边都是下水还有白饼的那个
0: 卤煮吧，
1: 还白饼的那个，我们这边叫火烧。卤谁吗？
0: 卤煮。
1: 卤煮。
0: 哎，
1: 卤猪。
0: 嗯，
1: 你这个人说话有口音。
0: 谁说话有口音呢？
1: 还有别的呢？
0: 你说别的。
1: 炒肝。
0: 炒肝。
1: 睡疙瘩。
0: 妈哟，睡疙瘩。
1: 要吃酸的炒红果，要吃甜的糖卷果，烤鸭片的特别准，要吃黏的驴打滚。
0: 嗯，别让大伙听听，这是宫廷小吃啊。娘娘端碗炒肝，皇上抱碗卤煮，两口子味儿了吧唧吃完了，一回头呀，太后在这吃睡疙瘩呢。这是宫廷小吃啊。
1: 你看你这个人，我研究的呀，我跟你说啊，不光是小吃，
0: 那什么
1: 主要是这个小吃里边啊蕴含的文化。
0: 嗯，你有文化了。
1: 就拿刚才那个驴打滚来说吧。
0: 什么
1: 驴打滚？
0: 你别这么发音了，我觉得那个吃的那个东西都不粘了。
1: 他叫驴打滚。
0: 嗯，
1: 他可不是一头活驴在那打滚。
0: 废话，
1: 一头活驴在那打滚是不能吃的。
0: 太对了，一头活驴在那打滚，你过去咬他，他踢你。
1: 你知道这个驴在哪儿打滚吗？
0: 我要不是驴，我哪知道？
1: 在蟠桃宫。
0: 蟠桃宫。
1: 哎，过去蟠桃宫是牲口休息的地方，有一片黄土地，驴在那撒欢打滚，驴打滚。
0: 哎，这发音呢，这个，哦，说的是现象。
1: 对了，啊，知道蟠桃宫在哪儿不？
0: 那咱不知道。
1: 你看看，
0: 嗯，
1: 你个山棒槌。
0: 对了，呀。又出新词了啊！
1: 告诉你，记住了，
0: 嗯，
1: 在东边盟，
0: 在哪儿？
1: 东边盟。
0: 哎呀，我怎么感觉这门堵死了呢？
1: 东边盟，对，东边盟，老北京的城门嘛，北京的城，北京的盟，北京的城门最迷人。
0: 哎呀，太迷人了，简直啊！对老北京城门还了解？
1: 当然了。
0: 你再介绍介绍。
1: 介绍介绍
0: 啊，
1: 咱从西边开始说。
0: 哪儿？
1: 有西直门。
0: 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 什么门？
0: 西直门。
1: 西直门，老北京的儿化音。
0: 老北京的儿化音。
1: 有西直门。
0: 嗯。
1: 阜成门。
0: 有。
1: 阜兴门。
0: 有。
1: 宣武门。
0: 有。
1: 和平门。
0: 有。
1: 霞门。
0: 有。
1: 崇文门。
0: 有。
1: 瓷器口。天茶东门。宋家庄、承寿寺、十里河、潘家园、
0: 劲松
1: 光景
0: 国贸、大王乱，哎，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你就先别上一号线了。
1: 啥意思？
0: 刚才您打崇文门倒了趟五号线呢，我就没拦住你。最缺德的，你到宋家庄，你又倒了趟十号线的你啊啊！
1: 我对北京的地理很有研究。
0: 嗯，你对北京的地铁很有研究。
1: 传说当年这个北京是按照芭比娃娃那么建的。
0: 又不说人话了，芭比哪吒。
1: 哪吒是不是小孩？
0: 嗯。
1: 小孩是不是娃娃？
0: 嗯。
1: 芭比娃娃城
0: 那也得是芭比哪吒。
1: 那依着你
0: 啊，
1: 芭比哪吒城，大伙想象一下，
0: 嗯，
1: 现在北京城你们怎么看得出来是芭比哪吒城？你们想
0: 那看不出来。
1: 你知道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你看你个山棒槌，
0: 你别老说这句了啊。
1: 我问一问你
0: 啊，
1: 知道哪吒那个大扎枪在哪儿不？
0: 什么枪？
1: 大扎枪。
0: 人家那叫红缨枪。
1: 就那个枪在哪儿？
0: 不知道。
1: 国贸撒七。
0: 哎，哪儿？
1: 国贸撒七带尖的那个。
0: 哦，按你这么说 CBD 的人都在枪里头办公。
1: 就说那个外形像。
0: 哦，外形。
1: 外形。
0: 那我还问问你呢。
1: 你说
0: 他还有一个法宝红天绫，
1: 万里长城。
0: 哦，
1: 万里长城。
0: 好。哎，红肚兜。
1: 红肚兜在中间，由后海进前海再到中南海一大溜都是。
0: 嗯，乾坤圈。
1: 水立方。
0: 那是方的。那是方的。
1: 应该你
0: 圆咋的？
1: 圆的哪？圆明圆。
0: 哪儿？
1: 圆明园。

0: 冤不冤？
1: 冤，真冤呐！风火轮呢？
0: 风火轮很形象，鸟巢，圆的，中间有个窟窿，跟轱辘似的，比斯滑的那个。
1: 哦，
0: 完了，
2: 完了，
1: 这就介绍完了。
2: 当然了，
1: 哪吒，是滑着独轮出来的是吗？啊，
0: 啥意思？
1: 还有一个呢？
0: 还有一个，
1: 哎，
0: 那个限号。
1: 对啊。
0: 你一个就绿色出行低碳环保，我一个我
1: 不行，过年了不限号，让他开出来。
0: 不是你猜你这你想想哪儿还
1: 我就问那一只在哪儿
0: 在哪儿你想想天坛
1: 天坛
0: 洗娘店
1: 圆的
0: 是不是圆的
1: 你让大伙儿听着哪吒在北京城怎么待着呢啊这是混天绫
0: 地
1: 这是大扎枪穿着红肚兜
0: 套着乾坤圈一脚北四环一脚南二环
1: 这是小哪吒吗这不小龙虾吗这不站着啊
0: 你这个多好看这个星星
1: 是你那么讲吗
0: 那怎么讲
1: 当年朱棣派姚广孝督建八臂哪吒城不假
0: 对呀
1: 那不是你那么说的
0: 那怎么说的
1: 正阳门哪吒脑袋八个臂膀八座城门五脏六腑是皇宫内院大小的肋条骨那是咱们老北京的胡同你个沙巴吹
0: 你看你说这个是老版的我说的这个是新版的
1: 你的新版的我接受不了他都给我气乐了他都
0: 不是你看看我当着大伙面我就说我就没事想为大伙做点贡献为社会做点贡献你说这想法不对呀
1: 想法很对、但是不能光有想法入乡随俗入乡随俗您入了乡得真随俗
0: 哪那么容易随俗啊我是外地的
1: 没关系我就今天让你看看 我身边这些街坊住都是什么样的人、来老街坊们过年了咱们出来热闹热闹给大伙儿先做个自我介绍
3: 我来自保定
1: 我来自天津
4: 还是山东的我是东北的
5: 还是河南的
6: 阿拉撒海尼
7: 我是山西人
8: 我是四川的
1: 听见了吗只要为社会做贡献那咱们就是一家人
0: 一家人
1: 对
0: 那太好了那一家人咱就不说两家话
1: 那是
0: 既然老街坊们都来了我给大伙再讲一讲什么叫老北京文化哪个叫燕京八景
1: 又来了
0: 你看绝对好同一个景卢竹小月
1: 你又想起你那白饼来了是吧
0: 卢沟
1: 卢
0: 沟小月银锭关山琼岛春银金台夕照
1: 哎对
0: 对不对
1: 对往下呢
0: 往下金台夕照往下是国贸双井劲松
1: 又上地铁了
9: 大家好我是于谦
10: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1: 我是岳云鹏
12: 我是孙越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6: 郎老师
17: 您老师
16: 郎先生
17: 您先生
16: 郎先生贵姓
17: 姓赵都郎先生了还贵姓啊
16: 跟您开一个小玩笑
17: 没跟你闹
16: 打开一下尴尬的局面
17: 跟你过这个吗
16: 哎先问问你认识我吗
17: 不认识
16: 得哎就冲你这装不认识就得拿你
17: 我干嘛还装不认识
16: 你怎么能不认识我呢
17: 我凭什么要认识你
16: 咱俩以前发小啊
17: 是吗
16: 一块长大的
17: 啊
16: 这可能后来长着长着你有点不长了对不对
17: 这你甭管
16: 哎那时候一块长大都忘了都忘了
17: 咱俩
16: 小时候一块玩那时候发小你知道撒尿和泥儿记得吗
17: 这我有意思
16: 我撒尿你和泥儿你都忘了
17: 我人生太悲催了我这个
16: 就不是你那时候你的你这小时候一块玩嘛
17: 是
16: 没有什么娱乐性啊
17: 对
16: 一直玩到几岁后来我们家搬走了
17: 哦
16: 对不对都在那住你们家住前门
17: 大街大蒋家胡同
16: 就那儿
17: 你
16: 家也在那儿
17: 是啊
16: 对了搬走很多年了
17: 拆迁了
16: 我还记得您呢
17: 啊
16: 这你看这都说不认识我了这叫什么乍穿新鞋高抬脚现在说相声了也有能力了
17: 没
16: 有身份了不认识我这老乡亲了

0: 瞧不起人，看不起我。
1: 不是不是，
0: 啊、
1: 您这
0: 什么意思？
1: 这您听我说，这都小时候的事儿。再说您都搬家了，我这记忆啊有点模糊，这个不怨我。
0: 不是诚心的，
1: 我不是有意的，
0: 不是故意的。
1: 对，
0: 我就说也不能嘛。因为什么呢？你别看你不记得我，我记得您呢。
1: 是啊，
0: 这人好人一个
1: 啊，
0: 大好人呢。
1: 哎，
0: 打小我们俩为什么在一块玩呢？
1: 嗯、
0: 这人什么挥金如土，仗义疏财，
1: 哦，不心疼钱。
0: 对了，性格在这儿呢。
1: 对，
0: 为朋友两肋插刀，
1: 是
0: 为女朋友插别人两刀。
1: 那不是咱没有后边那句啊，
0: 就是好人呢。
1: 哎，
0: 真说啊，跟谁相好，能把心掏出来给他吃了，
1: 我乐意。
0: 要说对谁不好啊，当面就敢提，
1: 不理他。
0: 有意见咱们没错，提错没关系
1: 啊，
0: 改。
1: 对，
0: 改完改，对不对？
1: 对，
0: 这是什么？心直口快。
1: 哎，
0: 不记仇。
1: 是，
0: 臭嘴不臭心。
1: 有这话。
0: 就是臭嘴，你别看他嘴臭啊，他嘴臭是打胃里边经过食道，
1: 不是，我说
0: 那么一股子味儿。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这是好话吗？
0: 夸您呢。
1: 夸我，你这臭嘴臭嘴的没完了。
0: 啊，
1: 不臭心您可不提了。
0: 不是，
1: 我到后台拿着碗喝口水都不乐意。
0: 我这不说您心直口快吗？
1: 直来直去。
0: 对，好人一个。
1: 对，
0: 就是说我今天特意找您来的
1: 啊，
0: 找您来就是，当然你要说忘了没关系，算我这高攀。
1: 哎，您
0: 就想找您叙叙旧。
1: 是啊。
0: 对了，
1: 太好了。
0: 您要不记得我算高攀，我没关系。
1: 您客气。
0: 我就想交您的朋友。
1: 没问题。
0: 不是您愿意吗？
1: 愿意，
0: 愿意，
1: 愿意。
0: 得嘞，那没别的
1: 啊。
0: 我今天心情特别的激动啊。
1: 啊，
0: 您，我请您。
1: 您请我干嘛呀？
0: 吃饭呢。吃饭。
1: 这头回见面就吃饭不合适。
0: 你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嘛呀，
0: 干嘛不合适？我这说着就开心，这好家伙不去当大伙驳我面子，我心里难受，脸上过意不去，这是干嘛呢？我这人跟你一样直脾气，话说出来了，吃饭是吃是不吃，你给个痛快话。
1: 这说着还急了。
0: 对，
1: 行，那这么说，照您这么说，吃
0: 吃
1: 吃，
0: 真吃。
1: 可不真吃、啊、
0: 哪吃
1: 哪吃，听您的
0: 啊，
1: 听您的，
0: 别听我的，听您的。您出主意我随着，这叫什么？客随主便。看您呐兜里带多少钱，别花亏了。
1: 哎，
0: 家里孩子大人都指着您呢。
1: 您先等会儿，我先问清楚了，咱俩谁请谁呀、啊、
0: 都行啊。
1: 什么叫都行啊？
0: 啊，
1: 刚才不是说你请我吗？
0: 我请您
1: 啊？
0: 怎么会？
1: 您这话还没落地去呢，这眼珠。
0: 对，我请您呢。
1: 就是啊，
0: 就是我请您。
1: 是您请我，干嘛问我兜里带多少钱？
0: 我说您带多少钱就甭动了，
1: 这不废话。
0: 我这记着我的话呀，我请您当然我花钱了。
1: 哦、
0: 但是真说到饭店菜点多了啊，差个零头碎脑3块5块的，您给添上点。
1: 啊，那没问题，
0: 对不对？
1: 可以。
0: 我这带着钱的，也许保不齐就不用你添。
1: 您带着钱呢？
0: 我这有钱呢。
1: 您带了多少钱呢？
0: 这不3块1，不3块2，
1: 啊？
0: 还有一钢镚，我给你找找。
1: 行了行了行了，您别找了，总共就3块来钱，连盒好烟都买不起，这不还憋着我请你吗？
0: 什么耳朵呀？
1: 啊？
0: 我说什么3块？您这耳朵怎么这样呢？
1: 你那眼睛是聋的，是怎么着啊？
0: 没有这，我说让您添也就添过3块2块的。
1: 哦，那可以。
0: 我这带着钱呢，
1: 带着钱呢。
0: 对了，
1: 那没问题。
0: 你说咱上哪儿吃去？
1: 我刚才说了，听您的嘛。
0: 听我的
1: 啊，
0: 听我的，咱们回家吃去。
1: 干嘛还家吃去？
0: 老话说得好，
1: 什么呀？
0: 要饱家常饭，
1: 要暖粗布衣。
0: 那咱就吃粗布衣。
1: 可以
0: 啊，
1: 粗布衣呀、啊。
0: 您不说的，
1: 我嚼得动吗？
0: 您不说粗布衣吗？
1: 家常饭，
0: 家常饭。
1: 哎，
0: 家常饭，我得先问问，喝酒吗？
1: 喝。
0: 还喝酒呢？
1: 我爱喝酒。
0: 不是，演员们不让喝酒吗？
1: 哎，这您误会了，演出的时候不许喝，到了家了朋友聚会随便喝，没人管。
0: 那喝酒，
1: 爱喝酒
0: 那没关系
1: 啊，
0: 咱们喝。
1: 太好了，
0: 一醉方休。
1: 嗯，
0: 咱们喝什么？喝白酒。
1: 可以。
0: 白酒不行。白酒不行。
1: 白酒怎么了？
0: 假的太多呀，对不对、
1: 哦、
0: 现在什么毛业五粮台，各种各
1: 样。您等会儿吧。茅台五粮液。
0: 对对对，这个各种好酒假的太多、
1: 哦、
0: 真说买那个伪劣假酒买着了，到我们家咱俩这刚要喝，喝完之后你让眼睛瞎了。
1: 我那么遭恨呢？我这个
0: 不是遭恨呢，假酒我这觉得对不住您呢。那哪行去、啊、白酒不行。
1: 白酒不喝。
0: 行不行，咱喝红酒。
1: 色酒也行啊。
0: 也不行，你知道吧，红酒你猜怎么着，他那酒后反劲儿。
1: 后劲儿大。
0: 当时你两三瓶没问题，
1: 甜水似的。
0: 对了，这东西就怕见风
1: 啊，
0: 喝完之后啊小风一溜完了晕了。我们家门口大马路 你这出去过一大客车，咔，人窗户五米多高掉地，砰一声，肠子砰，脑浆砰，眼珠子肉，血。
1: 我您别说了，
0: 耶、
1: 不是，我都这样了，您还解气呢是吧？
0: 不是我这
1: 担心，我这喝不喝酒跟那没关系了就。
0: 我这担心着，我都不敢看呢，你知道吧？我这问你一担心呢，这不行，红酒不行，
1: 红酒不行，
0: 啤酒
1: 就喝啤酒了，就喝啤的了。
0: 啤酒，
1: 哎，
0: 那咱就喝啤酒，
1: 再换没别的了。
0: 给您来一箱，
1: 一箱太多了，
0: 多了
1: 少点
0: 八，
1: 行
0: 六，我一瓶啤酒。
1: 您自个儿捡呀，就一瓶。
0: 一瓶怎么了？
1: 一瓶太少了。
0: 少没关系
1: 啊，
0: 少不够喝是吧？
1: 对，
0: 记着你喝，你喝剩下我再喝。
1: 就一瓶还能剩下呀？
0: 我这没什么酒量，一滴酒我就醉了，是吧？对啊，记着您喝。
1: 那一瓶酒，
0: 酒少没关系，菜好啊。
1: 酒菜好。
0: 当然了。
1: 都有什么？
0: 今天来的，哎，说出来美风你，我、
1: 啊、
0: 花生米。哎呦我去！
1: 不是，就花生米，你至于这样呢？
0: 我过生日才吃一回花生米。啊，
1: 你们家拿你都当耗子养着是吗？
0: 你甭管那个，我今儿提前过生日了。
1: 我谢谢您，
0: 就请您了。花生米，你说在这煮着吃、炒着吃、炸着吃，
1: 怎么弄不也是花生米吗？
0: 那咱们就干炒，
1: 还省油。
0: 你别为我省啊，要不然咱拿勺碾碎了当沫儿快。
1: 神经病吗？那不是。
0: 依着您，依着您、
1: 啊，花生米，你就这一个，
0: 还有别的呢？
1: 还有什么？
0: 谁说就一个？来个黄瓜丝，
1: 黄瓜丝儿，
0: 下酒小凉菜，
1: 爽口，
0: 清口啊！
1: 可以可以，黄瓜，
0: 青椒丝，
1: 青椒也剁丝儿。
0: 来，香菜丝，
1: 香菜丝，
0: 再来老虎菜，
1: 您那仨搁一块儿就是老虎菜，干嘛还分俩碟装着呀？
0: 显得太多嘛，
1: 哪儿啊就多了。
0: 你是一个创意性的厨子，啊！但听您的，老五菜，这怎么还有好的呢？
1: 还有什么呀？
0: 好的，给您来一个那个海鲜怎么样？
1: 这还行。
0: 哦、过敏。
1: 谁呀？
0: 过敏？
1: 不是，我没有。
0: 你不过
1: 我爱吃海鲜，
0: 吓得表情都已经纠结了那。
1: 我那是吓得我高兴啊。
0: 海鲜也行。
1: 海鲜好。
0: 那给您来阳澄湖的大闸蟹。
1: 这不赖啊！
0: 你呀，
1: 好，
0: 这日子口各位哪儿吃去？
1: 确实不易。
0: 咱有朋友
1: 啊，
0: 知道吗？咱俄罗斯进口阳澄湖大闸蟹。
1: 您等会儿吧，阳澄湖的您从俄罗斯那边进口？
0: 人家那边有朋友，人家是保鲜，知道吗？
1: 哦，
0: 好的设备，你知道吗？保鲜过来打空运过来，
1: 坐飞机。
0: 这两天可能雾有点大，这么着运得过来就吃，运不过来就算了。
1: 那准运不过来，
0: 运不过有替代品呢。
1: 拿什么换呢？
0: 松花呀。
1: 哎，大闸蟹改松花了，
0: 大松花，
1: 那也是松花呀。
0: 大松，剥皮吃，
1: 谁带壳啃呢？
0: 你哎，切成瓣，
1: 都这样。
0: 切成，给你来个姜汁松花蛋，
1: 这也是韭菜，
0: 对不对？给你来二斤姜，
1: 二斤呐，
0: 二斤醋，
1: 嚯，
0: 俩松花，
1: 俩松花，
0: 哎，剁的碎碎的，你猜哪是松花，哪是姜？
1: 我赶上一个缺心眼儿的是吗？
0: 不是，咱有娱乐性啊，猜猜猜，你猜你猜你猜猜猜。
1: 有毛病吗？不就是喝酒去了，干嘛这么多？
0: 边有娱乐性多好啊！
1: 没有那事儿，
0: 这都做个小游戏。关键我不是说舍不得
1: 啊，
0: 松花这东西石灰烧的，
1: 哎，对，
0: 有人嫌有这么一股子味儿的不爱吃，
1: 没错。
0: 你怎么样？
1: 还行，
0: 不吃算了。
1: 哎，咱们别去呀！
0: 怎么了？怎么？
1: 不直说还行吗？
0: 还行
1: 啊！
0: 我这耳朵确实都这不。
1: 怎么了？您这
0: 站着这韭菜，您甭管了。
1: 嗯，
0: 我颠呗。
1: 谢谢您。
0: 最重要是给您来点什么？给您来点什么？饺子怎么样？
1: 怎么吃饺子呀？
0: 老话说得好啊。
1: 又说什么了？
0: 好吃不如饺子，
1: 舒服不如倒着。
0: 那咱就倒着吃饺子。
1: 哎，我再灌一脖子醋。
0: 您不依着您吗？
1: 依着我，咱们就坐着吃饺子。
0: 坐着吃饺子。
1: 嗯，
0: 吃十个，给您煮十个。
1: 这干嘛呀？
0: 总吃的热乎的呀。
1: 爱吃这烫嘴烫
0: 心。给您来点羊肉白菜的。
1: 哦，
0: 猪肉白菜的。
1: 嗯，
0: 牛肉白菜的。
1: 啊，
0: 鹿肉白菜的，马肉白菜的，兔肉白菜的。
1: 您先等会
0: 儿。驴肉白菜。
1: 您等会儿。全是白菜，
0: 哦，那不放肉了，
1: 啊？
0: 啊，行，
1: 不是，那我吃什么呀？我这个，
0: 您不要全是白菜吗？
1: 谁呀？
0: 您不是要求的吗？
1: 哎，算了，您就给我一样馅，猪肉白菜的，
0: 三鲜的，虾仁的，应有尽有，
1: 料足点，
0: 行不行？
1: 哎，
0: 吃完了饺子再来碗饺子汤，
1: 这是
0: 原汤化原食，
1: 好极了。
0: 咱是小肚子上弦，
1: 怎么讲？
0: 谈的心，
1: 还聊聊，
0: 这行吗？
1: 没问题，
0: 那咱就饺子了，
1: 太好了，
0: 定好了
1: 啊。
0: 这么着，明天上午9点，
1: 明儿上午，
0: 这个才在这剧场门口，
1: 怎么还这儿？
0: 到时候我接您来，
1: 您接我，
0: 我开车接您来。
1: 您还有车
0: 呀？不带有车呀？
1: 啊，
0: 还是自行的。
1: 我咱俩谁接谁呀、啊？那个，
0: 这怎么了？
1: 干嘛呢？
0: 自行车怎么了？
1: 自行车
0: 大二八，
1: 那也是自行车呀。
0: 到时候我驮着你直奔回龙观。
1: 我说，等登不到回龙观就拉胯了，你知道吗？
0: 那没问题，你到时候你驮着我呀，
1: 好吗？甭，咱们就坐车。
0: 那没关系，到时候咱再商量。
1: 行，
0: 等到9点，剧场门口咱约好了。
1: 没问题，
0: 咱是不散不见。
1: 哎，那就别见了。
0: 那这是
1: 不见不散
0: 啊！我记得玩这么成语，
1: 哪儿有？
0: 到时候等我啊！
1: 哎，
0: 我说好了，我就回去赶紧准备去。
1: 谢谢
0: 您，给大伙说。
1: 哎，
0: 往前看，
1: 还挺热情。
0: 走了，
1: 得了。哎，你看这位真不赖，20来年没见面了，这一见面就请吃饭。
0: 王老师，
1: 谁姓王啊？
0: 姓什么来？
1: 姓狼。
0: 我刚才一想，咱甭吃饺子了。
1: 怎么了？
0: 这饺子太费事啊。
1: 哎，你不包它省事、
0: 啊、不是，你想饺子你它得和面，得擀皮儿、得剁馅儿，得包，得煮，最要命还得吃，
1: 多新鲜啊！不吃我干嘛去了？
0: 不是，你说这光顾忙活了，你说我在厨房忙活，把你放客厅里边，回头我们家丢点什么，问你不问？
1: 我是小偷是怎么着？
0: 不是，我是怕您太寂寞了，没时间聊天了。
1: 那您怎么着？
0: 这么着，我要请您吃饭，咱得吃点新鲜的。
1: 什么新鲜？
0: 窝头怎么样？
1: 不去。有吃窝头的吗？
0: 怎么？
1: 那各位听听，有请客请吃窝头的吗？没有请客请吃窝头的。
0: 咱窝头的，我这窝头，你吃过窝头啊？
1: 谁没吃过窝头啊？
0: 你那窝头什么样？
1: 窝头嘛，上面一尖，底下一窟窿。
0: 得回问问不是？
1: 你那个
0: 不一样了。
1: 您那是？
0: 我这上面一窟窿，下面一尖，
1: 他给翻个了吗？就
0: 面也不一样啊。
1: 啊？
0: 你那什么面？
1: 棒子面。
0: 咱这玉米面。
1: 一样啊。
0: 还有别的呢？
1: 还有什么呀？
0: 江米面、黄米面、绿豆面、栗子面、青丝、红丝、玫瑰、木樨、大大鸡子、王起一发，英名叫窝头啊。
1: 实际上呢，
0: 福地八宝、大头沟。
1: 哎，
0: 花多少钱你没地儿买去呀、
1: 啊？头回听说。
0: 这窝头怎么样？
1: 尝尝新鲜也行。
0: 新鲜不？
1: 可以。
0: 那咱就窝头了。
1: 哎，别去
0: 啊！
1: 光吃窝头这不干了点儿？
0: 干的。再来小米粥。
1: 喝。
0: 酱酱乎乎的一锅小米粥。
1: 可以。
0: 来点红糖。
1: 嗯。
0: 来点鸡蛋。来点挂面。来包草纸。
1: 我再给你生一儿子。
0: 啊，你倒显怀了，倒是
1: 什么呀？你得分清楚了，后面那些不都伺候月子的吗？
0: 那您的意思呢？
1: 后面那些满不要，就窝头小米粥。
0: 那咱们就窝头小米粥，
1: 行不行啊？
0: 说好了
1: 啊，
0: 9点
1: 可以。
0: 到时候剧场，
1: 没问题。
0: 不散不见，
1: 不见不散。
0: 啊，来，不见不散。我走了，我回去准备去。你赶紧了，向前看。那好了，
1: 赶上一神经病了，是。甭管怎么说，人家热情。但话说回来了，这窝头能不能吃上？
0: 狼老师，
1: 谁姓狼啊？
0: 啊，姓门庆老师，
1: 不是，
0: 姓
1: 我姓狼。
0: 这你说是姓狼啊？
1: 是姓狼。
0: 我刚才呀走到那边，人跟我说不行啊。我一想也自个儿也是，要不咱
1: 甭吃窝头了，咱喝点煤油吧。
0: 喝，你这太难伺候了。这么半天往这一站，这不吃那不吃，你要吃什么你？
1: 嘿，给我扣上了，是我不吃啊，是你不请啊？
0: 真吃啊？
1: 可不真吃啊？
0: 真吃还能家里吃去吗？
1: 咱到底去哪儿啊？
0: 请您啊下馆子，
1: 拿自来水滋我。
0: 下庄子，
1: 给我钉马掌。
0: 饭庄子，
1: 饭庄子去哪儿？
0: 北京饭店。
1: 还北京饭店？
0: 对了，
1: 您到那儿请我吃什么呀？
0: 吃什么？请您吃大菜，满汉全席，南北大菜。
1: 您别说请我吃满汉全席南北大菜了、
0: 啊、
1: 您把这菜名要能报得上来，我知您请客这情了。
0: 这你说的？
1: 对了，
0: 不相信我？
1: 没有。
0: 头一道菜啊，
1: 嗯，
0: 请您吃蒸羊羔，
1: 有这大补，
0: 是大菜不是？
1: 不错。
0: 蒸熊掌，
1: 有
0: 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杏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和烂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 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鸭、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全鸡、烩鸽子蛋、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炒蹄筋、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客炒田鸡、清蒸翅子、桂花翅子、炒飞禽、炸什锦、清蒸江瑶柱、糖溜芡实米，
1: 真不少。
0: 还有拌鸡丝儿、拌肚丝儿、什锦豆腐、什锦丁儿、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炝茭白、切干扇、牛肉、鸭和蟹肉，都是三鲜木须汤，
1: 这就吃不了了。
0: 还有红丸子，
1: 还有
0: 白丸子、
1: 哦、
0: 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疙瘩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烩肉、扣肉、松肉、挂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腊肘子、锅烧肘子、扒肘子、卷羊烧羊肉、烤羊肉、煨羊肉、涮羊肉、五香羊肉、爆羊肉、穿三样、爆三样、烩银丝、烩散的、溜白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煎鹅、火鲤鱼是板鸭、筒子鸡，
1: 好。
0: 这些菜怎么样？
1: 不错，
0: 爱吃不爱吃？
1: 爱吃。
0: 想吃不想吃？
1: 想吃，咱吃去。
0: 吃不了，
1: 怎么呢？
0: 我没钱。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清晨起床拥抱太阳，我要当大侠，我有梦想。
6: 出去出去
5: 出去，
6: 回来
5: 回来回来，
6: 等会儿等会儿，吃多了撑的是吗？
5: 就是我有梦想。
6: 你梦想就当大侠呀？
5: 对。
6: 哎呀，
5: 大侠好啊。
6: 那又怎么好呢？
5: 能挥金丝兔
6: 啊，
5: 美女相伴，行侠仗义，
6: 耶，
5: 浪荡江湖，
6: 看着是挺浪的。你当得了大侠吗？
5: 当得了，当得了。
6: 怎么当啊？
5: 进深山老林，
6: 哎，伐木去。
5: 伐木干嘛？
6: 深山老林怎么当大侠呀？
5: 没看过武侠片吗？
6: 嗯，
5: 要想成为大侠，就得进深山老林。
6: 哦，
5: 你去里面，
6: 嗯，
5: 要么你遇见一位世外高人，
6: 嗯，
5: 要么你找到一本武林秘籍。
6: 那你是？
5: 我掉坑里了。
6: 你，
5: 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啊，
6: 怎么着？
5: 我这两根头发
6: 哦，
5: 那儿漂白了。
6: 那你是掉到 Tony 老师的坑里了？
5: 我还掉到 Kevin 老师的坑里了呢。
6: 废话，碰上个做头发的在这儿，
5: 我纳闷，漂我头发干嘛呀？
6: 他说呢，
5: 我低头一看，
6: 怎么着？
5: 衣服也给我换
6: 了，衣服换了，
5: 这什么意思？
6: 不是看看身上丢没丢东西呀？
5: 还好，还好，还好，
6: 那就行，那就行。
5: 丢了条胳膊，
6: 那不丢了个胳膊，
5: 纳闷，这个 Tony 老师，你给我漂完头发，你拿我胳膊干嘛呢？
6: 跑了鸟时有这么无聊吗？
5: 哎，我正想着后面有人踢我，
6: 还踢你，
5: 肯定是 Tony 老师给我还胳膊来了。
6: 耶
5: ，Tony 老师，
6: 看见什么了？这是
5: 后面站了个雕，
6: 哎，嗯，
5: 雕，灰色的羽毛，
6: 嗯，
5: 挥着两个大翅膀，
6: 嗯，咔咔咔咔。说别哭嚓，不这怎么意思？这是，
5: 我就纳闷
6: 啊，
5: 我说那个，你谁呀、啊？
6: 你还跟雕聊天呢？
5: 干啥呀？
6: 哎，
5: 费蒙轩了。
6: 雕会说话。
5: 我是雕啊，我谁呀？你见我这么大个的鸡呀？
6: 雕怎么说话了？这是？
5: 那我是谁呀？
6: 重点是你，
5: 你杨过呀？你是谁呀？
6: 哎呀，
5: 啊，
6: 这你杨过了？
5: 我是那个
6: 神雕大侠，
5: 我是大侠了。
6: 嚯，您现在成大侠了呀？
5: 哎呀，我有武功，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6: 那我倒想知道您想干嘛呢？
5: 我想先洗个澡呢。
6: 你先等会儿。当大侠想洗个澡，
5: 我先感受一下。
6: 感受什么呀？
5: 我杨过，我一个胳膊是怎么搓的澡？
6: 就这智商还当大侠？
5: 嗯，
6: 那不有雕吗？
5: 那多疼啊！
6: 那多。
5: 那谁告诉你是雕拿嘴在这给你叨了？
6: 爪子挠我也受不了啊，这不有翅膀吗？
5: 哦，拿翅膀？
6: 那当然了，雕厉害着呢。
5: 那还行，
6: 还能洗衣服做饭呢。
5: 雕还能洗衣服？
6: 神雕吗？要不后来有个牌子叫雕牌呢。
5: 哦，那你要这么说，哎呀，那我得赶紧去洗个澡，哎，我让这雕给我雕一下。还真信了，这都
6: 刚才是挥金似土。
5: 对，哎，我是大侠。
6: 对，
5: 我得挥金似土。
6: 哎，
5: 挥出，
6: 哎呀哎呀哎呀，
5: 叫金土，我的金呢，
6: 钱摸上兜啊，
5: 我个大侠。
6: 哎，
5: 我一分钱都没有吗？
6: 行行行，再给自己记上，知道吗？没钱了就是没钱了。
5: 雕兄，
6: 干嘛呀？
5: 我们去创业吧。
6: 哎，哎呀，你还创业呢？
5: 我们俩创业，
6: 能干什么呀？
5: 干的多了，
6: 我听听，
5: 顺雕快递，雕雕专车，
6: 嗯，
5: 共享大雕。
6: 哎呀，
5: 雕了吗？
6: 你雕了吗？你别介，俩人合伙干吧，
5: 合伙干，
6: 合伙吧。
5: 雕兄，
6: 干嘛呀？
5: 基于你是个东北人，
6: 哎，
5: 咱俩开个烧烤店吧。
6: 哎，
5: 怎么样，
6: 罗老师？
5: 嗯，不，杨大侠，
6: 怎么了？
5: 杨大侠，肉呢？雕肉串啊，特色，
6: 刚认识就烤了吗？
5: 你看合适什么？
6: 废话吗？这不是？
5: 那改，我们改鸡肉串。
6: 那鸡呢？
5: 让雕去雕啊。雕把鸡雕过来，雕成鸡肉串，拿串，哎，爪子就穿串。
6: 哎呀，
5: 还能扇风这翅膀。
6: 不是，那你这一个胳膊你能干嘛呀？
5: 我撒料啊。
6: 你撒料？
5: 哎，刷油，嗯，刷的必须是好油。
6: 行，就别糟践好油了。嗯，这深山老林烤完了卖给谁去呀？这能挣钱吗？这个
5: 赚不着钱的。
6: 废话呀，这考虑后边那个。
5: 后边就是我不能挥金丝土了。
6: 你可以美女相伴呢。
5: 对
6: 呀，
5: 我可以美女相伴。
6: 那可不，
5: 我得去找我的姑姑
6: 啊，找小龙女。
5: 姑姑长得又好看。
6: 那当然，
5: 美若天仙。
6: 嗯，
5: 像天仙下凡一样。
6: 没错
5: 啊，雕兄。
6: 哎，
5: 我们去找我的姑姑。
6: 还得骑着雕。
5: 你这下来。
6: 哎，这怎么又下来了？
5: 我得把我这桶油拿上。
6: 哎，这呵，
5: 再骑上我的烤肉串。
6: 哎，把串撂下。
5: 嗯，
6: 拿串干嘛呢？
5: 串好啊，
6: 我得送我的姑姑一
5: 箱，包括她的年夜饭呢。
6: 行了，你得赶紧撂下，赶紧去。
5: 说时迟，那时快，
6: 哎呦，
5: 就来到了终南山活死人墓。
6: 总算是到了，
5: 下了雕。
6: 哎，
5: 咱里面出来个女的，
6: 来人了。
5: 干啥呀？
6: 找人吗？这不是
5: 找谁呀？
6: 找小龙女儿。
5: 我
6: 啊，
5: 小龙女。
6: 你会是小龙女？
5: 外号小龙女，
6: 本名
5: 龙淑芬。
6: 哎。太切了，这
5: 聊会天吧。
6: 哎，聊吧。
5: 反正你看，顾儿，
6: 哎，
5: 既然你是来找我的，
6: 是
5: 时候也不早了。
6: 对，
5: 你也饿了吧？
6: 啊，
5: 咱俩结婚呗。
6: 行，这，嗯，太直接了吧？
5: 对呀，我想的是我也是。
6: 不对呀，
5: 我怎么能跟他结婚呢？
6: 得赶紧走啊！
5: 跟他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6: 哎，
5: 骑上小路就跑。
6: 您这直接进坟墓了。
5: 美女相伴是不可能了。
6: 那怎么办呀？
5: 只能行侠仗义，浪荡江湖。
6: 哎呵，
5: 骑着我的雕飞到九霄门外，
6: 可了不得了。
5: 我踩到云朵上。
6: 嗯，
5: 射雕阳公塞外奔现，
6: 多好，
5: 急肉过一下。
6: 哎，这还这雕怎么还急了呢？
5: 骑着我唱色雕的歌。
6: 那确实不老合适的。
5: 不好意思，教授，我有点忘记了。
6: 哎，
5: 就我想问个问题。
6: 问什么？
5: 我们现在去哪儿呢？
6: 哎，我没准谱啊。
5: 要不我们去南京吧。
6: 哎，去江苏。
5: 算了，我们去南昌吧。
6: 去江西了又。
5: 算了，我们去南极吧。
6: 哎，那就冻死了。他飞得过去吗？
5: 那去哪儿？
6: 去襄阳。
5: 去襄阳干嘛？
6: 你不行侠仗义吗？湖北襄阳城你得跟金轮法王干去呀。
5: 哦，
6: 哎，
5: 我骑着神雕，
6: 对，
5: 拥抱太阳。
6: 哎呀，
5: 我有梦想，
6: 我
5: 大战金轮法王。
6: 啊，
5: 骑着神雕，
6: 哎，
5: 我去襄阳。
6: 去吧，
5: 到了，
6: 到。刹车这么灵吗？
5: 暗落雕头，
6: 哎，
5: 我就到了襄阳。
6: 暗落雕头啊！
5: 一抬头我就发现，
6: 哦，
5: 金轮法王已经攻城了。
6: 哎呦，千钧一发之际，
5: 骑上神雕，我就拔出了我的玄铁重剑。
6: 好啊。
5: 雕兄，怎么着？哪一个是金轮法王？
6: 就是那，不认识啊！
5: 谁呀？
6: 我
5: 说出来，我弄死他！
6: 你等会儿，你等，弄俩轮那个，
5: 弄俩轮那个
6: 啊，
5: 就是踩着俩轮呲呲冒火的那个，是不是？
6: 那是哪吒，
5: 哪吒也干他。
6: 逮谁干谁呀？
5: 弄谁呀？
6: 手里拿着俩轮那个，
5: 手里拿着俩轮那个。
6: 对呀，
5: 还以为他是个修摩托车的呢。好，你个金龙法王，今天我要跟你大战300回合。
6: 说对，
5: 带哎带哎，儿子哎。
6: 不是，啥意思你呀？
5: 你误会了，不是？
6: 怎么了？我这是
5: 金轮法王带着他的儿子小鹤轮，
6: 哎，
5: 两个人呀。
6: 小鹤轮
5: 啊，
6: 狼和炎也不行啊！
5: 你们俩都给我出去！
6: 对呀，
5: 就留下金轮法王，
6: 就他了。
5: 金轮法王，哎，你举起双手，你饶我不死！
6: 哎，你王，他举起双手饶你不死是吗？
5: 我举起双手，你饶我不死？
6: 你有双手吗？
5: 我举起单手，你饶我不死？
6: 别饶谁了，干他吧！
5: 干他！
6: 啊，
5: 挥雕前去，金轮法王双轮向上一砸，
6: 嗯，
5: 我玄铁重剑向上一扛，就听嘡啷一声，
6: 轮飞了，
5: 剑折了，
6: 剑。白使劲了呀！
5: 没有关系，
6: 怎么着？
5: 我这个剑里藏着一把保兵刃。
6: 您这一说我就知道了。
5: 嗯，《
6: 水浒传》里边有这么一个章节，拼命三郎石秀，人家使扁担，这扁担里边嵌了一杆花枪。
5: 我这剑里嵌了一把扁担，
6: 那没用啊！
5: 我扁他！
6: 哎呀，扁担都扔了，兵刃呐！
5: 没关系，我腰中还有把君子剑。苍啷啷抽出君子剑，我向上一挑，就看血光迸现，鲜血横流，斗大的脑袋满地的乱滚。
6: 你把金轮法王宰了，
5: 我把雕杀了。
6: 嗨、哎！
4: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7: 当你老了，
8: 当你老了，
7: 头发
8: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9: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0: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

0: 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2: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3: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8: 开心茶馆，
9: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0: 你当在座各位，你给我唱唱，我听听。
11: 我给你唱啊！
10: 啊，给我唱唱。
11: 我给你唱，我不唱。
10: 怎么了？
11: 人各位，人花钱是来听相声的，对不对？就算给各位唱，我也免费唱。我给你唱，你这属于单点。
10: 什么意思？
11: 单点单花钱啊？
10: 多少钱？
11: 2000。
10: 多少？
11: 2000。我听你唱首歌，我给你2000呢。
10: 对，
11: 不是，我说哥，你这也太黑了。
10: 怎么了？
11: 你可别忘了，咱哥俩可是同父异母的双胞胎。
10: 咱哥俩是邻居是吗？
11: 你跟我要2000，你可太黑了。
10: 我告诉你啊，我就冲这同父异母了都，我就要你2000。
11: 你听不听？
10: 行，
11: 我听了。
10: 2000块钱听我唱一歌、啊。
11: 我听了，去准备吧，去吧，去吧。
10: 嘿，好，等着。
11: 好，
10: 不较劲吗？
11: 不就2000块钱吗？不就是我一年的手指钱吗？那给他，我大不了一年不用手指。
10: 这有什么呀？这个
11: 怎么样，各位？
10: 哎，说实话，这相声也说相声挣不了什么钱，跟这儿唱一歌挣2000块钱挺好。嗯，来吧。
12: 我问你先干嘛？
10: 什么干嘛？我
12: 你是唱歌吗？
10: 当然了。
12: 那你拿葫芦丝干嘛？
10: 我这是葫芦丝啊。
12: 那你这什么玩意儿？
10: 琵琶呀。
12: 行，
10: 你先别着急。不是，哎，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啊。
12: 怎么了？
10: 我给你钱是给你钱
12: 啊，
10: 但是我有一条件。
12: 什么条件？
10: 你唱出这歌来，我要是说得上歌名来，接得出下句来，我可不给钱。
12: 啊，就是你不会的呗。
10: 对，废话，你给我唱一生日快乐歌，我给你2000块，我脑供血不足了
12: 啊。这什么意思？
10: 你得唱那不是人唱的。
12: 那我不会啊，那个我得唱人唱的歌，知道吗？
10: 那你就唱那歌，我接不住下句儿，得说
12: 行行行，就你不会的呗。
10: 开始吧，
12: 咱这全是新歌，各位。
10: 你唱吧，
12: 听都没听过。听着啊。

0: 干嘛呀？
1: 这歌多老了，各位，您还随着拍，这多老的歌曲了，这歌。
0: 这歌你都听过？
1: 谁不周杰伦的《菊花茶》？哎，大哥，我说这歌啊，
0: 你听过他那首《铁观音》吗？
1: 什么时候沏的？
0: 什么沏茶？你上这儿拜火来了？上这儿？菊花台，
1: 是这
0: 菊花台，对吧？说菊花俩字儿的，对吧？
1: 这歌是老点，老点，老点，
0: 太老这歌。
1: 换一首，换一首啊！
0: 换一首。

0: 张学友，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你都知道？
0: 四谁不知道四大天王啊？一拿琵琶，一拿伞，然后张
1: 那庙里边的那事知道吗？那是庙里跟那跟张
0: 记得有一这个，
1: 那跟张学友不是一套，知道吗？啊，
0: 反正张学友是不是四大天王？
1: 是张学友的，
0: 对不对？他
1: 是是啊，
0: 好，这都不成。
1: 哎呀，这2000块钱是不好挣啊。嗯，
0: 你知道我
1: 再给你来一首，上个礼拜新歌，
0: 你唱吧。哎，嗯。
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的。

0: 咣咣咣！啊，问问哪位不知道？我给你算算，这歌应该是光绪。
1: 光绪干嘛呀？光绪呀、啊，我说
0: 你不是他，可不就这？童年，詹天佑唱的。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呢？
0: 我跟你说、啊，
1: 那还真是光绪年间呢。我告诉你吧，你别废话啊。那詹天佑是玩铁路的啊，不是玩音乐的。罗大佑。
0: 反正就是童年，对吧？
1: 行，
0: 是不是童年？你这不成啊，这太老啊，这你还想着？
1: 来，都给你。我呀，各位说不好听的啊，实话实说，我就会这仨歌，啊，就会这仨歌。
0: 没办法，歌神呢在这儿呢，
1: 你来，
0: 你怎么样？哎、我来，怎么了？
1: 我告诉你啊，我当着各位呢啊，我敢说，你唱出那歌来，我要接不上下句了，我要不会唱。我给你4000，好不好？而且我还告诉你，想买多少手指买多少手指，想擦哪擦哪，好不好？
0: 来，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给我4000。
1: 对，
0: 男子汉大丈夫，
1: 一言既出，
0: 五马分尸。
1: 啊，你大丈夫死的还惨点倒是。来吧，歌神，
0: 跟你说，要不是跟你较劲，我根本我就不唱歌，真的，各位。这因为咱们今天这场咱是说相声的，对吧？我唱歌呢，我专门有我自己的平台。
1: 哦，哪儿啊？啊，
0: 西四地下通道，
1: 那就是要饭那个，知道吗？那就别舔脸说了哈。啊，
0: 我练练琴行吗？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我哪儿我都练，还练琴干什么呀？
0: 废话，那我不能不练练琴呢，对不对？那你吃饭之前是不是吃4个馒头热热胃啊？
1: 我呀，
0: 你得练练。
1: 好，来来练练练。
2: 停！
1: 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了你自己吗？
2: 啊？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你这帕金森得治啊！
0: 什么叫帕金森呢？
1: 行，练完没有？
0: 嗯，差不多没问题了。
1: 啊，来吧，
0: 开始。我唱出这歌来，就体现出3个字来。
1: 哪3个字？
0: 高大上，
1: 就是有品位。
0: 你听这个。
1: 好。

0: 没有拒绝我。那一夜你为我哭泣，那一夜我伤害了你。
1: 来，你听我的啊，演完了以后赶紧去派出所自首，好吧？就这事儿就是你干的，我告诉你。
0: 什么叫我干的呀？
1: 你知道就你这什么破歌啊？这是，
0: 还告诉我有品位，上来那一，
1: 我以为什么草原歌曲呢，我以为。
0: 不是我开开嗓子也不成啊？
1: 开嗓子？
0: 开嗓子不成吗？
1: 开开了吗？嗯，怎么要下蛋是怎么着？
0: 你听这个
1: 啊，我来，
0: 我给你换一首，你听这个，
1: 换一首。
0: 这歌你要听过，我姓你姓，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过吗？我都快唱死了在这儿，知道吗？你瞧你那琴起那么老高的调，我告诉你，情非得已，是不是？谁没听过？就这破歌，我告诉你啊，就咱家楼下烤羊肉串那大哥，你点他十串以上，他免费给你唱这歌，他媳妇还给你伴舞，他丈母娘给你捏脚，反正就这乱七八糟的全套的都是，知道？就这破歌俗极了。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行为是很不对的
1: 啊！怎么了？
0: 别把我逼急了
1: 啊！
0: 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1: 你什么脾气？
0: 我急了，我连我自己都打。
1: 你还自残啊？
0: 我现在已经想打自己了。
1: 那你快急了，得了，好吧？
0: 我给你换一首
1: 啊，换一首。
0: 你听这个，
2: 甜蜜蜜。
1: 行了，
2: 你笑，
1: 别唱，别唱，刚刚一张嘴就别唱了啊！别唱，甜蜜蜜。啊，
0: 你听这个，
2: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你别拿这一歌糊弄我们啊！我告诉你，你换一别的摇滚什么的，
3: 这都出汗了。
1: 嘿，好，
0: 你听这个，
1: 哎，

0: 还来不了，就这个，我还来不了这个。你捧着我说了，那你什么意思吗？
1: 什么什么意思啊？就含着含着你，
0: 含着含着得了，那就得了，那今儿就甭演了
1: 啊，不演甭说了，
0: 那就甭说，那别合作了，以后对不对？
1: 行啊，
0: 那行了，那你说这话行了，那这么着，各位实在对不住啊，您这么着吧，您随便点首歌，点哪首我唱哪首，唱完我鞠躬下台，我走人了，我不跟他说了，成吗？
1: 行，点歌是吧？
0: 点歌免费唱，
1: 各位随便点，他免费，唱完他鞠躬下去，一个一个说。好，青藏高原。
0: 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好。
0: 嗯，你来，
1: 你让人家来干嘛？你来呀，这你
0: 来，我来，我不这你这歌他，
1: 你得换一首，换一首，有吗？好，别说了，别说了，天路，
0: 天路，哈哈，
1: 不会啊，换一首，
0: 不会，你让人点什么呀？
1: 行了，别点了，别点了，各位，我估计他也不会，知道吗？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好不好？
0: 你点什么？
1: 点一首歌，你唱完鞠躬下去，
0: 行，
1: 好吧？
0: 哎，
1: 铁观音，
0: 你这是哥俩说的，这是捧着我说的。
1: 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面子，好吧？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啊，我也不会拿你开涮。
0: 本来就应该，
1: 周华健的一首《朋友》送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好不好？
0: 好，没问题，
1: 好不好？
0: 哎，一首《朋友》献给大家。
1: 哎，好。嗯。
0: 我先，我问问你啊，别到时候你说我唱的什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这歌？找呀找呀找朋友。
1: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那周华健小时候可能唱过这歌哈，但是长大了以后可不是这个
0: 啊啊！明白了，我拿的
1: 就那个
0: 啊，对，
1: 朋友，今天你要远走，
0: 也不是这个啊，也不是这个，
1: 你这不是健健，你这是振振，知道吗？周华健那首《这些年一个人》，要不我带着你唱好不好？
0: 早就应该这么唱，
1: 我带你唱，
0: 你唱前面，我唱后边，高潮部分留给我，我一吹起来，咔，
1: 行不行？
0: 没问题
1: ，OK，
0: 好，怎么着？开始。

0: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1: 我这次没考好。
2: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0: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3: 我的老祖就是我的师爷，是陈雨婷先生，
4: 陈老先生。
3: 哎，陈雨婷先生呢收了我的师爷王世臣先生，
4: 那是我的老根师。
3: 收了以后得教啊。
4: 当然呢，
3: 每天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把我师爷教会了。
4: 哎，那是一位艺术家了。
3: 哎，我老祖就走了。
4: 哦，故去了。
3: 哎，岁数大了吗？
4: 是是。
3: 然后我师爷王世臣先生又收了您
4: 啊。对呀，我跟他学习呀。
3: 我师爷得教您啊。
4: 当然得教啊。
3: 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把您教会了。
4: 哎，我能说相声了。
3: 我师爷走了，
4: 他也去世了。
3: 哎，岁数大了吗？
4: 哎，自然规律
3: 到您这儿了
4: 啊。
3: 您收了我了，
4: 你是我徒弟呀。
3: 哎，您对我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4: 这我的责任呢，
3: 把我都教会了
4: 啊。
3: 您就哎，他说的啊，他说你走了。
4: 是，他不说你也这意思
3: 啊。不是，您觉得您不该走吗？
4: 我怎么就该走啊？
3: 不是，您坐那儿评委
4: 啊，
3: 说的没一句人家爱听的，您还不该走吗？
4: 哦，趁着我得罪人了
3: 啊。啊，
4: 你这意思我明白
3: 啊，
4: 我明白。
3: 怎么着？
4: 什么呀？你把本事学会了，觉得我们就得靠边站了，是不是？
3: 嗨，您这说的太明白了。

0: 哦，这叫说太明白了。我告诉你，啊，伟健，你想错了。
1: 怎么着？
0: 你以为我这点本事我都教你了？
1: 哦，还有没教的？
0: 哎，对，跟你不留一手成吗？就不跟你留一手，要到今天，这你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啊？
1: 啊，不是哪个您没教我呀？
0: 哪没教你？啊，很多爱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啊，听过我的，啊，我最喜欢唱
1: 唱，
0: 这唱都教你了吗？
1: 戏曲啊，教了
0: 什么呀？
1: 京剧老生里边的。啊，马谈杨希，嗯，这我都会啊，
0: 就会这个啊，就会这。你要怎么得跟他留心眼儿呢？
1: 哎，
0: 周信芳、麒麟童、麒派，我教你了吗？
1: 麒派，
0: 嘿，还不教你？
1: 这么一派呢？
0: 啊，他刚知道啊，刚知道啊，麒派，
1: 麒派，您会唱哪段啊？
0: 哪一段？名句啊，追韩信，
1: 追韩信啊，怎么唱？
0: 怎么唱？你看怎么唱都不知道，唱两句就让你学学，你可就别偷了去啊！你也偷不了去，你偷不了去。
1: 您来了，您来了。
0: 韩将军，将军呐，你千百年，万百年，念你我一见而故，
2: 是三生有。桃花略讲啊，我点
0: 起没完没了，拦不住你了。
1: 不是，是不是这段啊？
0: 啊，是这段啊。
1: 这段我会啊。
0: 你，我教你了吗？你就会？
1: 这对不起师傅啊，自学成才。
0: 这自学成才，
1: 就是。
0: 行，行啊，你先请。嗯，光教你这个。
1: 还有什么？
0: 你以为光会这个？
1: 还有什么？
0: 除了京剧，评戏，
1: 评戏啊，评戏哪段您没教我呀？
0: 这没教你的太多了啊啊，那个那段评戏，有一段现代戏啊啊，现代戏，
1: 现代戏，您说吧。
0: 从东转到西转，我到处的把你找，找了这么大半天，我才把你找着。
2: 嘿，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呀！干这么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做了一碗元宵。
0: 别吃了，
1: 怎么了？
0: 别吃了，
1: 怎么这段我会啊？
0: 这你会，这我也没教你啊。
2: 那对呀，啊，我是自学成才。
0: 啊，这也自学成才。我说的不是评戏。
1: 什么戏？
0: 评戏，我知道你会啊。我说的河北梆子。
1: 河北梆子，
0: 河北梆子，你会
1: 吗？哪段啊？
0: 哪一段啊？打金枝，
1: 打金枝，
0: 一唱出这样，
1: 您学学。
0: 这一剑蟒龙袍，真真的可替，他本是丈母娘。行啊，
1: 知道我这段怎么来的吗？
0: 你这个
2: 自学成才呀，
0: 我就知道你是这句啊，都自学成才。
1: 对呀，啊啊，
0: 行，你有两下子呀？
1: 怎么着？
0: 好啊，啊，我你以为我都教你了？
1: 还有什么？
0: 你这不对，
1: 哦，还有，这不是，您别着急，
0: 你不对，
1: 怎么不对？
0: 李伟健啊，我白疼你了，
1: 怎么着？
0: 是就是你会啊，我唱两句你愣说不会，又怎么着了？
1: 这次。啊！我说不会，你让大家伙说，您这像话吗？
0: 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这不是撅我吗？啊！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1: 你要干什么？啊！
0: 我今儿是这儿的评委啊！但是我唱一段，你会一段；我唱一段，你会一段。你这要不给我台阶，知道吗？冲你！

0: 行了，
1: 怎么着？
0: 行了，咱这俩隔袍断义
1: 啊，
0: 以后你也别上家去了，好不好？你一人，我走了。
1: 你这干嘛去？不是，你先
0: 干嘛？
1: 干嘛去？
0: 啊，
1: 上后台干嘛去？
0: 后台
1: 啊，
0: 找根绳
1: 啊，
0: 上吊。
2: 嗨，不活了，犯得着吗？
0: 那可不是。
1: 不是您
0: 有这样的吗？这是我徒弟吗？这是。
1: 今儿这事儿可不怨我。
0: 怎么了？
1: 大家都知道您戏曲唱得好
0: 啊，
1: 您在这儿您还唱戏，您说这赖我吗？
0: 废话，
1: 我从小我六七岁我就跟着您
0: 啊，
1: 天天在您边上耳濡目染，我会的太多了
0: 啊，
1: 您会的我都会啊，您别唱戏呀。
0: 那我不唱戏，我唱什么呀？
1: 您来首歌多好啊！
0: 唱歌
1: 啊！你看这么多年轻的朋友
0: 啊，
1: 是不是啊？啊，你来首歌。
0: 这还真难为我了，
1: 是吧？你
0: 唱歌，我唱什么呀？
1: 你唱那个周杰伦的
0: 什么呀？
1: 《菊花台》，好不好？
0: 菊花台
1: 啊！
0: 您别听他的，这要撅我
1: 啊，
0: 让我唱《菊花台》
1: 什么呀？
0: 我哪学过呀？
1: 不是，那您想唱什么呀？您就一个歌都不会唱吗？
0: 哎，也别说
1: 啊，
0: 这个老歌里边我还能哼出来。
1: 对呀，您唱的老的我没听过的。
0: 哎，老的是什么啊？
1: 那
0: 前几年的，韦唯。唱了一首歌，
1: 叫什么？
0: 叫这个走西口。
1: 走西口，
0: 这我能唱，
1: 真没听过
0: 啊！
1: 欢迎刘老师给咱们唱唱。
0: 来了啊，来了，不许打。

0: 听过吗你们？啊啊！你们听过，我还真没听过。真
1: 没听过，你根本你唱不了。
0: 但是您一唱啊，还是那戏曲味儿，
1: 还戏曲味，
0: 还带着戏曲味儿。
2: 哦，
0: 您知道这个歌曲啊
2: 啊
0: 是根据什么改编的吗？
2: 根据什么改的？
1: 您瞧瞧
2: 啊，
0: 您只知道它一首歌。
2: 是啊，
0: 这您不知道了吧？
2: 你说说，
0: 我教给您吧。
2: 啊，
1: 你教我。
0: 它是根据西北二人台的地方戏曲改编的。
2: 哎，还真是，
0: 哎，
2: 还真是，
0: 想起来了吧？
2: 想起来了。
0: 这一段要是用西北二人台这地方戏曲一唱，
2: 怎么样？
0: 那显得是更加凄惨。
2: 那为什么呢？
0: 首先说它吐字发音与普通话就不一样。
2: 有什么区别？
0: 口不念口，
2: 念什么
0: ？Q。
2: 啊 Q，
0: 哎，
2: 我都往里使劲。
0: 门不念门，
2: 怎么说呀？
0: 往里拐，
2: 嗯，
0: 蒙。
2: 得走鼻音。
0: 对了，
2: 嗯，
0: 手不叫手，
2: 这叫什么呀？
3: 笑嗖嗖。
2: 啊、哦，我这是笑叔叔，不，我这不是笑叔叔，
0: 您这是
2: 我这大爪爪，笑叔叔，
0: 就是说吐字发音跟普通话它有区别。
2: 哦，那唱出来就好听了，
0: 当然好听了。
2: 嗯嗯，
0: 这么跟您说，
2: 怎么着，
0: 师傅，我要在这儿把这地方戏曲一唱
2: 啊，
0: 那个凄惨劲儿啊，
2: 怎么样，
0: 能把您的眼泪勾出来？
2: 我
0: 哎。
2: 你小瞧我了
0: 啊！
2: 你以为我眼窝子那么浅呢？
0: 怎么着？
2: 你唱什么呀？我这眼泪就出来了。
0: 就唱这段啊？
2: 不可能
0: 啊！
2: 不可能，
0: 不可能！
2: 哎，你的艺术魅力还没到那份上。
0: 切，
2: 嗯，
0: 我绝对给您唱哭了。
2: 有那么大感染力？
0: 要唱不哭，我请大伙吃饭，啊，好不好？想不想吃饭？想吃饭，今天你们就鼓励我，你把他唱哭了，好不好？唱哭了我就给他。
2: 行，谢谢啊，谢谢各位观众。甭说你们鼓励他，今儿我都鼓励鼓励你。今儿当着各位，你要把我唱哭了，看到没有？百元大票，这归你。
0: 但是我唱是唱，
2: 怎么着？
0: 您也不能这么闲着。
2: 有我什么事儿？
0: 您得去一个角色。
2: 来谁呀？
0: 你演我的情哥哥。
2: 你呢？
0: 我演你的小妹妹。
2: 哟，那我是你的
0: 丈夫。
2: 你是我的
0: 妻子，
2: 打现在咱们俩就是
0: 结婚了。
2: 你别美了，你
1: 怎么了？
2: 什么结婚了？你还美呢？
0: 不是，我让您进入角色呀。
2: 哦，就让我亲身体验一下。
0: 对呀、啊，要不然您站在边上没事儿，这玩意儿它永远进不来。
2: 那行，
0: 好不好？
2: 那行，
0: 您先注意我这表情啊。
2: 哎哎哎，好，
0: 谢谢，
2: 别瞎拿
0: 啊！
2: 哎，这不能动。怎么这搁这儿？在这儿呢，
0: 还真在这儿。
2: 哎，
0: 嗯，
2: 来吧。
0: 唱哭了，这100块钱是我的，
2: 就是你的。来，我就不信他把我唱哭了，哪儿的事儿这是？
0: 哦。

0: 你乐什么呀？你
1: 啊，不是，我瞧他那意思，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0: 没完了你、啊、
1: 不是，不是
0: 没完了，
1: 不是我瞧你这，哦哦，你这不是吃盐吃多了吗？
0: 你让大家伙说说，您像话吗？
1: 你这可乐
0: 不是你为这100块钱你至于吗？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是不是？你这你不就输半天，不就输100？你也不至于，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乐，你知道吗？
1: 哦，我不能乐，
0: 你影响我情绪不行啊。
1: 我理解了，我一乐把你情绪破坏。
0: 对呀、啊，你把
1: 这回
0: 情绪破坏了。
1: 你再可乐，我不乐成了吧？
0: 好不好？
1: 哎，成了，我绷住了，不乐，嗯、保证不乐。
0: 哥哥要走西跳。

0: 送到哥哥大门口。
1: 这哪儿可乐？
0: 哥哥要走大路，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2: 那为什么呢？
0: 大路上的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1: 哦，怕我闷得慌。
0: 哥哥要坐船走，
2: 怎么样
0: 啊？你千万莫要坐船头。
2: 为什么呢？
0: 船头的风儿大，小心刮到河里头。
1: 知道我不会游泳。
0: 哥哥要吃馒头。
1: 怎么还这词儿啊？
0: 你千万莫要喝稀粥。稀粥要是喝多了，哥哥肚子不好受。
2: 又乐了，您说
1: 干嘛？
2: 怎么又乐？
1: 干嘛呀？
2: 真
1: 干嘛
2: 是的，
1: 哭没哭
2: 啊？
1: 没哭，
2: 没哭吗？
1: 当然是。
2: 怎么脸上这么多泪水啊？
1: 这么多泪水，你拿、啊、
2: 哎，怎么回事？您
1: 不，哎，
2: 哎，
1: 不，
2: 哎，
1: 谁干？
2: 谁说没哭？
0: 后劲儿大呀！
2: 啊，看见了吗？这就是艺术的魅力。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师傅，师傅是认输了吧？
1: 我认什么输啊？
2: 啊，
1: 我认什么输啊？
2: 那您哭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哭啊？
2: 啊，
1: 我这100块钱没了。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7: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6: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7: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6: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7: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6: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
7: 啊、
6: 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7: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8: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1: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2: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1: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2: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 说来听听。
2: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1: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2: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1: 嗯，
2: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2: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 嗯，
2: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2: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 说什么？
2: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2: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2: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2: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2: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2: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好生活。
0: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0: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4: 叫我们精理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4: 你把我们精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6: 他也咬不动啊。
0: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听友王素琴，为我们带来经典歌曲《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山河万里，家国同心，这是刻在每个中国人心底最坚定的信念。悠扬深情的旋律，饱含赤

0: 感谢听友王素琴的深情演唱，歌声真挚动人，大气又温暖，听完让人满心振奋。家国是根，岁月是诗，青春有年少意气，暮年亦有别样芳华。岁月从不是褪色的代名词，沉淀下来的从容、温柔与通透，便是最美的风景。接下来有请听友书生带来朗诵《暮年芳华》。时光温润岁月，岁月沉淀优雅，这篇朗诵将带我们读懂，无论年岁几何，心怀热爱便永远风华正茂。
1: 夕阳下暮色低垂，不知不觉步入华甲，突然手机静默半局谢客，繁华三千一夜秋色。卸下职业套装，漫步在荣退的路上，看着蓝天，望着苍穹，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激情岁月休眠珍藏，暮年人生开团起航。偶尔回想过往，推杯换盏的热闹如过眼云烟，但以自首还原淳朴，静而不争，独享其福，发我不飘，点我不恼，笑对人生自在逍遥。回忆曾经的饭桌，称兄道弟的朋友又在何方？有几个能把你放在心上？暮年看透世事沧桑，酒肉交情，半世尘沙，舍弃虚荣，抛去浮华，悠闲独处，何为不乐？反思以前的执念向往，那种打圈子、爱面子、攀高结贵、追名逐利的思维定势，最终又得到了什么？你若精彩，天自安排；花若盛开，蝴蝶自来。人生下半场，活个通透，过个安详，珍惜时光，守望夕阳，悠闲自得，孤芳自赏，无处修行，活出自我，悠悠岁月，绽放暮年芳华。

0: 听有书声走心的演绎，温柔的声线道出了岁月最美的模样。人生一程，山高水长，既有安于当下的从容，更有奔赴远方的勇敢。心怀热爱，不惧前路，永远保持出发的勇气，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下面有请听友清雪为我们带来励志朗诵《我喜欢出发》。人生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不困于过往，不忧于未来，一次次出发，一次次成长，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我喜欢出发，凡是到达了的地方都属于昨天，哪怕那山再青，那水再秀，那风再温柔，太深的流连变成了一种羁绊，绊住的不仅有双脚，还有未来。怎么能不喜欢出发呢？没见过大山的巍峨真是遗憾，见了大山的巍峨，没见过大海的浩瀚仍然遗憾，见了大海的浩瀚，没见过大漠的广袤依旧遗憾，见了大漠的广袤，没见过森林的神秘还是遗憾。世界上有不绝的风景，我有不老的心情。我自然知道大山有坎坷，大海有浪涛，大漠有风沙，森林有猛兽，即便这样我依然喜欢。打破生活的平静便是另一番景致，一种属于年轻的景致。真庆幸我还没有老，即便真老了又怎么样？不是有句话叫老当益壮吗？于是我还想从大山那里学习深刻，我还想从大海那里学习勇敢，我还想从大漠那里学习沉着，我还想从森林那里学习机敏。我想学着品味一种缤纷的人生。人能走多远？这话不是要问两脚，而是要问志向。人能攀多高？这事不是要问双手，而是要问意志。于是我想用青春的热血给自己竖起一个高远的目标，不仅是为了争取一种光荣，更是为了追求一种境界。目标实现了便是光荣，目标实现不了，人生也会因这一路风雨跋涉变得丰富而充实。在我看来，这就是不虚此生。是的，我喜欢出发，愿你也喜欢。
2: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88.1，石家庄 FM100.3，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青石，他将带来经典评剧《打狗劝夫》选段 未曾说话笑脸扬，地道的唱腔，鲜活的韵味，自带浓郁的生活气息，让我们一同感受传统戏曲接地气、入人心的独特风采。

听友青石的精彩演绎，韵味十足，余韵悠长，一招一式，一腔一调，皆是功底，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传统戏曲的博大精深，历久弥新。古韵声声传经典，红歌阵阵颂华章。节目最后，有请听友歌声嘹亮为我们带来经典红歌《翻身道情》。这首经典曲目节奏欢快，旋律激昂，承载着岁月记忆，唱响了时代荣光。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咱们说到后赵开国皇帝石勒统一河北，建立政权。石勒能够成就霸业，背后的智囊团起着很大作用，其中有一位来自河北的政治家更是功不可没。他是谁呢？他就是赵俊的张斌。那么这位河北人有着怎样的背景，又是怎样辅佐石勒的呢？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这张斌，字孟孙，史书记载啊，他是河北赵郡人，但是因为赵郡的地方很大，所以有两种说法。一说呢，他是内丘县人，但是另一种说法，按照乾隆14年南河县志的记载，说张斌，他是邢台南河张巷村人。张巷这个村子就是因为张斌而得名。后人为了纪念张斌，还在这村里修建了张斌的墓。张斌的父亲呢，他叫张尧，在晋朝做过中山太守，也就是现在河北定州的行政长官。张斌这个人从小聪明好学，很有抱负，经常对他们的兄弟自夸：我的智谋并不比张良差，只是我没有遇到像汉高祖刘邦那样的人而已。后来张斌在中丘王的帐下做了都督。中丘啊，也就是现在内丘县，那是一个诸侯王的手下，他当差，感觉很不得志，干工作也不开心，干脆请了病假回家了。反正这老家也不远，坐上马车打道回府。八王之乱的时候，石勒被匈奴的刘渊封为辅汉将军，和10位将军进攻太行山以东。这张斌听到了消息之后，对家人说：我见过的将领多了去了，如今看来，也就是这位胡人石勒算是能够成大事的人。于是他就直接投奔了石勒。不过石勒呢，刚开始并没有器重他，后来张斌是屡屡为石勒出主意，每次都能说到石勒心坎上去，石勒这才对他刮目相看，翘着大拇指夸奖他：你小子还是真的挺有头脑的。于是就越来越看重张斌。公元310年的冬天，石勒呀，带兵攻打江汉这一带，占领了不少地盘。这个时候，张斌提醒他说：“见好就收吧，咱们该回去了。”但是石勒呢，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没有听张斌的劝告。后来果然出了问题，由于这粮草供应不足，驻扎在江汉的将士们吃不饱，都有些营养不良，又正好赶上了传染病流行，所以这士兵们啊，死伤过半。屋漏偏逢连阴雨，山东的晋朝军队那又向石勒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石勒这才后悔当初没有听张斌的话。不过这亡羊补牢也不算太晚，石勒呢就决定按照张斌的计策率军北上，沿途就攻占了河南的新蔡、河南的项城，又进攻当年汉献帝的胥都。在河南 打了几个漂亮的翻身仗。
6: 在那个时期，太行山以东的河北、山东、河南范围内，除了石勒的队伍，还有一支队伍兵强马壮，不容小看。这支队伍是石勒占领华北的绊脚石啊，所以必须要除掉。这是谁的队伍呢？
7: 这就是王弥的队伍。王弥他是山东莱州人，西晋农民起义的领袖，手底下有数万民众。后来他也归附了匈奴刘渊，也被授予大将军，还曾经跟石勒一起攻破了洛阳。按理说他们两个人算是同事，只不过在天下霸业的面前，两个人都是野心勃勃，面和心不和，心中呢都打着小算盘，琢磨着怎么铲除对方。这不，这王弥首先沉不住气了，他要先下手。他假装要跟石勒合作，一起到青州要共谋大业，实际上呢布置好了陷阱，想要杀了石勒。不过石勒的部下却抓住了这王弥派出去的信使，明白了这是一场阴谋。这时候张斌就给石勒出主意了，说干脆啊，咱们就将计就计，趁着这个机会除掉这个王弥。正在这时候，机会就来了，王弥跟晋王朝的军队交战了，形势危机。王弥也顾不得之前的恩恩怨怨，厚着脸皮就请求石勒去增援。石勒当时有点犹豫，毕竟这个王弥曾经设计要陷害自己，但是张斌却劝他说，明公啊，你不是想要成就霸业吗？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你先出兵去救王弥，后面的好戏你就看我的。于是石勒就按照他的说法，亲自率军增援，斩上了晋军的主将，就救了这王弥。这下子王弥对石勒感激的是五体投地，就放松了警惕。这一年的十月，张斌对石勒说，主公，接下来好戏即将上演了。经过一番谋划，这石勒呢请王弥到河南的随县东南去赴宴。王弥的部下都觉得那是一场鸿门宴，那是陷阱，纷纷都劝他不要去，去了那就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可是这王弥却说了，

0: 石勒石大将军救过我的命，那是我哥们儿，他怎么能害我呢？于是他不顾手下的劝阻，就高高兴兴地赴宴去了。原本还想着大吃大喝一顿，可是没想到这王弥一进门，那就被嘁哩喀啦砍了脑袋。就这么着，石勒就顺利地除掉了他逐鹿中原的一大对手，兼并了王弥的部众。匈奴汉朝的皇帝刘聪一看这石勒不好惹，只好给他加封镇东大将军，用来安抚他。从此石勒名义上是匈奴汉朝的大将，实际上他已经在河北独立行动了。
1: 挥师南下，石勒执意攻打江淮，为何遭遇损失？领军北上，张宾献计占领相国，如何图谋大事？
0: 石勒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消灭了西晋在中原最后的一支力量，又铲除了主要的对手王弥，就乘胜南下。雍嘉六年，也就是雍嘉之乱的第六年，公元312年，这一年的二月，石勒的军队造了很多的战船，向南就要进攻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镇守建业的司马睿誓死抵抗。石勒原本想着打一场漂亮的仗，可是这天公他不作美，江淮地区这是连降大雨，石勒手下的士兵们水土不服，又患上了流行病，死了一大半，战斗力是大大的削弱。这时候东晋又派出了大将军姬展前来督战，石勒受到了左右夹击，这次情况非常危急，一不小心做错了决定，可能就死无葬身之地。按照当时的情况分析啊，江汉地区那是晋王朝的统治区，石勒呢属于外来户，根本就不可能顺利地站稳脚跟，而这关中河东都已经有主了，思来想去，只有河北才是石勒的立足之地。可是手下的人谁也不敢劝石勒撤兵，万一惹恼了石勒，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差事。而这个时候张宾出面了，他对石勒说，去年杀了王弥之后就不该再到江汉来作战了，这老天爷一直下雨，那就是警告，这里不能留。河北的邺城有曹操建的三台之故，又有魏武故地，有帝王之气，请将军速速北进，先占领邺城，然后统领河北。张宾这一席话可以跟刘秀当年的大将批同那一语定乾坤相媲美。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石勒终于开窍，所以他封张宾为右长史，加中雷将军，号曰右侯，然后挥师北上，就开始进攻邺城。可是当时占领邺城的军队实力雄厚，一时半会儿打不下来，于是张宾啊又建议他，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邺城暂时不能立足，我们可以进攻邯郸，可以进攻相国，在那里我们都可以站稳脚跟，然后再图谋大业。这一回石勒对张宾那是言听计从，于是就率军进攻相国，也就是现在河北的邢台。他们在邢台站稳了脚跟之后，张宾又给石勒出主意，让他派兵啊先收割粮食，保证粮食的供应，再派出使臣去告诉匈奴汉朝的皇帝刘聪，石勒呢要镇守相国了。汉帝刘聪看出了石勒的战略意图，尽管心里有怒气，但是石勒的军权在手，刘聪也无可奈何，只好加封他为冀州牧，封上党郡公。从此石勒就称兄相国，建立了稳定的根据地，为他统一北方建立后赵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石勒占领了相国之后，这实力更加强大，他就网罗河北地区有头脸的那些人物，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智囊团，这张宾就是这智囊。

0: 王军的势力也就从此衰落。这王军偷鸡不成蚀把米，后悔他也来不及了。又过了一年，石勒稳住了相国的根据地，就命他的养子石虎率领着他的军队去攻打邺城。可是将来派谁去治理那里呢？最后还是张斌给他推荐了一位高人，他是谁呀？那就是晋朝原来的东莱太守南阳人赵鹏。这个人很有水平，他去了以后把邺城治理的是井井有条，为后赵后来迁都邺城奠定了基础。可是石勒想要完全占领河北，必须解决掉王俊这个心头之患。这个时候他的军师张斌病倒了，石勒呢亲自到张斌的家中去求教。那么张斌给他出了什么好主意呢？这个王俊不是想当皇帝吗？与其跟他硬碰硬，还不如啊先把他当成个皇帝一样先供起来，让他放松警惕，然后再消灭他，玩的就是欲擒故弄的这个游戏。石勒是怎么做的呢？他呀按照张斌的建议，先重金贿赂了王俊的女婿，还派人向王俊献了珍奇异宝，并且表示愿意要拥戴王俊称帝，赢得了王俊的充分信任。公元314年的正月，王俊呢派了使者来到相国要探探虚实。石勒为了麻痹王俊，就把自己的精兵强将全都藏起来，故意装出一副寒酸的样子，对王俊派来的使者那是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丝毫不敢怠慢。他给王俊写信表示要效忠他，还说我准备在3月中旬亲自到幽州去给大将军要进贡。这还不算，石勒还为王俊的女婿去请功，让朝廷要加官进爵。这么一来，王俊的使者和他的女婿都帮着石勒说话，王俊呢也就放松了警惕。这时候石勒就开始准备进攻王俊，但是他又怕自己出兵之后，万一呢并州刺史刘琨趁虚而入，端了自己的邢台老窝，到那时候自己可真的要喝西北风了。不用担心，张斌呢已经帮着石勒想好了对策。他知道刘琨跟王俊他们之间有矛盾，早已经写好了拉拢刘琨的信，如此一来呢就解决了石勒的后顾之忧。到了3月，石勒的军队真的到了易水，后来就迅速地占领了蓟城。石勒先派人赶着上千头的牛羊就进了城，干嘛呀？把这大街小巷堵得水泄不通。他声称我这是来给王俊大将军进送礼物的，其实让这幽州的兵马根本就无法出战。紧接着石勒率领他的精兵就开始进攻，直接冲进了王俊的大司马府中，就活捉了王俊，然后把他押回到相国斩首示众。
1: 这一战呢，石勒以非常小的代价一举夺取幽州，张斌是功不可没。尽管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也不能马虎大意，沾沾自喜。接下来的路又该怎么走呢？石勒又是怎么当上皇帝的呢？
0: 随后石勒按照张斌的建议就开始招抚辽西的流民，打击北面的流寇，果然那些流民和那些流寇都相继归顺。这石勒就高兴坏了，想给张斌加官进爵，但是张斌说什么也不肯接受。到了公元319年，张斌呢见时机已经成熟，就和石虎等人一起请石勒正式称帝。石勒呢就继位称赵王，以相国为都城。匈奴汉朝的刘耀在此之前已经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所以人称石勒所建立的这个赵国那就叫后赵。石勒当了皇帝，果然不能委屈着张斌，于是啊他就封张斌为大执法，总管朝政。当时张斌的待遇是非常显赫，群臣莫及，但是这位张斌谦虚谨慎，礼贤下士，满朝的文武都尊称他为右侯。只可惜啊天妒英才，好人不长寿。3年之

0: 之后，也就是公元的322年，这位赵郡才子张斌因病不治而去世了，享年只有42岁。石勒听说张斌病逝的消息，在内宫大哭一场，追赠张斌为散骑常侍、右光禄大夫、一同三司，谥号曰景。这张斌下葬的时候，石勒送到了正阳门，流着眼泪对身边的人说：“难道老天真的不让我称世啊？为何这么早将我的右侯夺走啊？”张斌死了，石勒就像缺了左膀右臂一样，干什么都不痛快。尽管后来有程侠替代了张斌，为他出谋划策，但是配合起来却一点都不默契，更找不到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那种感觉。所以石勒万分的怀念张斌，就感叹说：“右侯舍我而去，让我不得不跟别人共事，真是太残酷了。”这后人评价张斌是中国历史上谋士的杰出代表，谦虚谨慎这个成语那就出自河北张斌。但也有人感叹，一位杰出的汉族名士读圣贤之书却为异族效力，这是张斌的悲剧。
1: 你争我夺，南河内丘为何都有张斌墓？千年之谜，右侯张斌究竟埋葬于何处？
0: 张斌去世之后葬在哪里呢？在河北的内丘和南河县都有张斌墓。邢台市南河县的张斌墓，它位于南河县西12里叫张巷村的东南。原来啊，还有封土和墓碑，这墓碑上还刻着：“勒，亲临枯枝，张斌，张斌，田禾丧其早也。”这个墓，在1956年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的时候，居然被确认为张斌墓，还被列为邢台地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根据我的历史知识来判断，一眼我就能看出这是后人伪作的墓碑，它根本就不符合历史的常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失勒哭张斌绝对不会直呼张斌的名讳，这是常识。碑文上更不可能直接用张斌这样的名讳和两个字。由此判断，这个碑它是不折不扣的假货。而内丘的张斌墓呢，被称为叫铁顶墓，在内丘县城南12里铁顶墓村东侧。相传这个墓的顶子那是用铁枝浇灌的，所以叫铁顶墓。这个村呢也就因为这个墓而得名。我觉得这可能都是老百姓的演绎故事。张斌的墓绝对不应该在张斌的故里，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他作为大丞相，他的墓应该在后赵的都城相国邢台。果不其然，2008年邢台市某建筑工地出土了一个残碑，只保留了上半部，这碑额上用篆书写的“汉故

0: 简称张斌墓碑。这个断碑高约1.3米，宽70公分，碑阳、碑侧、碑阴都刻有文字，魏书阴刻。从形制到书法，还有碑文的内容，毫无疑问，千真万确，那是16国时期镌刻的墓碑。而且证明张斌病故，他是以汉朝官员的名义下葬的，这才是真的张斌墓。这正是赵俊张斌有深谋，东晋乱世称右侯，鞠躬尽瘁死后已，辅佐石勒写春秋。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One stop to the end.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高中粳米啊，我在高中粳米，你看拱听御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在中国电影人物志上，有一个牵动几代人共同记忆的名字，他就是孙道临。作为电影演员和导演，孙道临曾留下过《渡江侦察记》《永不消逝的电波》《雷雨》《日出》《家》等众多银幕经典。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革命军人，他饰演的角色都让人印象深刻。同时，孙道临还是一位出色的译制片配音大师，他曾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基督山伯爵》等多部脍炙人口的作品配过音。尤其是1958年，他在《王子复仇记》中为哈姆雷特配的音堪称译制片经典。从性格内向的哲学

0: 学戏才子到戏路广泛的艺术大师，孙道林是怎么一步步成为世纪影星的？他的一生又经历了多少风雨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世纪影星孙道林。
1: 1961年，周总理提出要评选中国电影界自己的明星，孙道林凭借高超的演技和卓越的艺术成就位列其中，与赵丹、谢天、陈强、秦怡、谢芳等人一起被评选为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
2: 孙道林，原名孙以亮，1921年出生于北京一个书香世家。17岁的时候，成绩优良的孙道林考入了鼎鼎大名的燕京大学，成为哲学系的一名新生。那个时候的孙道林性格内向沉静，就连跟陌生人说话都会脸红。那么这样一个性格内向的哲学系的高材生，是如何与戏剧结缘，最终成为世纪影星的呢？这就不得不说到孙道林的好友，他的大学同学黄宗江。
1: 黄宗江，浙江瑞安人，著名编剧导演。黄宗江对戏剧非常痴迷，进入燕京大学后，就和同学们一起组织了燕京剧社，专门演话剧。1939年，燕京剧社计划排演曹禺的经典剧目《雷雨》，因为演员不够，黄宗江便找到了好友孙道林。
3: 为什么我看上他演戏了呢？是吧？因为他帅，是那会儿还没帅哥这个词儿，他外帅，更重要他内秀。
2: 此前孙道林从来就没有演过戏，对于自己能否胜任心里也没有底，但是一听到题材是曹禺先生的《雷雨》，便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这可是孙道林最喜欢的作品。早在1939年，孙道林就看过《雷雨》剧本，没有想到这一读就再也放不下来了。如今时隔5年，黄宗江的热情邀请立刻在孙道林的心里撩拨起了星星之火。孙道林想了想，一口答应下来，好，那我就试试看吧。几天之后，孙道林去找黄宗江对词儿，没想到一进门就看见黑压压一屋子人，全都是燕京剧社的同学。第一次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表演，孙道林还没有开口就方寸大乱，嘴里的词儿一会儿高八度，一会儿低八度，就是稳不住。几句台词试下来，孙道林就知道自己肯定没戏了。
1: 虽说孙道林这次没能登台，但黄宗江却坚持把他留在剧社帮忙。从这以后，孙道林就成了燕京剧社的剧务，台上排练演出，孙道林就在台下认认真真的看。孙道林竟然慢慢琢磨出一些演戏的感觉。不久，黄宗江翻译了匈牙利独幕剧《窗外》，孙道林出演了剧中的律师助手一角。
2: 没想到之前对词儿的时候紧张不已的孙道林，首次登台却是落落大方，表演到位，他也迅速地引起了大家的认可和关注。就这样，在燕京剧社的演出是一炮打响的孙道林，最终得到了出演《雷雨》当中周冲这样一个角色的机会。《雷雨》的演出后大火，孙道林也成了燕京女大学生心目当中的白马王子。据说啊，当年像这样署名四凤的情书每天都会出现在他的桌上，甚至还有大胆的姑娘赋诗一首：夜来晨雾迷长空，路上行人不见踪，短笛一声轻响处，东方才见日头红。当然孙道林得到更多的是大家对他表演的肯定，可是就在这之后没多久，他就离开了舞台，在京郊当起了洋官。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当时燕大集中了许多抗日的进步青年，但由于校长司徒雷登是美国人，日本宪兵有所顾忌，不敢贸然进入学校抓人。直到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对美国不宣而战，日本宪兵终于杀气腾腾地开进了燕大校园，学校被迫关闭。
2: 这一年孙道林刚满20岁，学士上不成了，在这乱世之下，一个青年总不能无所事事吧。就在这个时候，孙道林的父亲出了一个主意，要不去郊外养羊。没想到就是这半真半假的玩笑话，孙道林还就当真去做了。
1: 可是当了羊倌的孙道林心中始终还是放不下戏剧。一年之后，心痒难耐的孙道林就卖掉羊群，重新去追寻他的演员梦了。
2: 1947年，黄宗江从海外归国之后，写了一部带自传性质的话剧《大团圆》。这部剧中那个爱诗歌爱幻想的青年三弟，就是他专门为孙道林量身定做的。黄宗江很快就找到了孙道林，邀请他加盟，孙道林当即欣然应允。在大家的努力之下，经过一年的排练，话剧《大团圆》在北京成功演出，轰动一时。
1: 1948年，著名影人金山将《大团圆》搬上了荧幕，同样邀请孙道林出演剧中三弟一角。孙道林首登大荧幕就获得了一致好评。
4: 你写的文章我看不大明白，上回你在信里头说什么？你在海里头？
5: 我是说，我想象我跟雷雨里的周冲一样，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当海上的空气闻得出有点腥，有点咸，
4: 有点辣，有点酸。
1: 紧接着，孙道林又接演了影片《乌鸦与麻雀》。在这部电影中，跟孙道林搭戏的是著名影星上官云珠，两人在片中饰演夫妻，有很多对手戏。正是凭借这部戏，孙道林跻身一线明星演员的行列。
0: 新中国诞生后，孙道林成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一名演员。之后两年，他片约不断，先后出演了《民主青年进行曲》《女司机》等电影。可就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孙道林却经历了一件足以影响他一生的事。
2: 1953年3月，著名导演汤晓丹找到孙道林，想邀请他出演《渡江侦察记》当中李连长这个角色。像这样的英雄形象可是很多演员们眼红的好角色，但是孙道林却犹豫着拒绝了。汤晓丹百思不得其解，他问孙道林到底是为什么。孙道林低下头，小声地说道：我不会演战士，我不知道怎么去演一名战士。听孙道林这么一说，上影厂的领导立刻反问他：你不是才去过朝鲜战场体验生活吗？怎么跟战士相处了3个月反而不会演了呢？听到这句话，孙道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沉默许久，才轻声说道：就是因为跟他们朝夕相处，才不知道该怎么演了。
1: 1952年，朝鲜战争爆发，上影厂决定组织演员去前线，一来体验生活，二来可以在战地演出慰劳战士。这支队伍共有13人，由出演过《胜利重逢》的范正刚带队。可是几天之后，孙道林刚到战场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就见识到了战争的残酷。
6: 然后睡着半夜里头，咔咔咔，就听南边我们这儿那个窗户都打抖。第二天早上我们走过去一看，全是这个小伙子的死尸。我们过去就问那个英语教导员，

0: 据说我们这个同志，我们那个范正刚啊，就在你们这儿，怎么样？说是范正刚也跟他们一块走了。
1: 突然间，孙道林想起了范正刚的脸，耳边是他和他们分别时的话。这次领导派我当队长，我将尽力去做。如果能够让大家都有收获，自己就是牺牲了，也情愿。想到这些，孙道林像个孩子一样，瘫坐在了地上，呜呜地哭起来。身边战友的牺牲，让他真正懂得了战场的残酷，战士的伟大。三个月后，炸营厂决定撤回这批演员。孙道林虽然安然无恙地回到了上海，但是战争带给他的强烈刺激却丝毫没有消散。这就是孙道林拒绝出演《渡江侦察记》的原因。孙道林向汤晓丹详细谈了自己朝鲜之行的感受以及对自己的认识。他说，与去世的范振刚和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战士们相比，我太渺小了，与他们有太远的距离，我怎么能够演好一个兵呢？汤晓丹听完了，拍了拍孙道林的肩，他说，我看呐，这李连长还就非你不可。你刚刚说的这些，恰恰证明你对这群人的认识足够深刻。
2: 在导演汤晓丹的鼓励下，孙道林接受了《渡江侦察记》的剧本，出演李连长一角。
3: 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4: 是。
1: 渡江侦察记公映之后反响强烈，孙道林也是获奖连连，一时之间孙道林几乎成为国内炙手可热的男演员。
2: 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准备把巴金的著名小说《家》搬上银幕，预备启用最强大的演员阵容。他们原计划由孙道林扮演决心，张瑞芳演瑞珏，王丹凤演明凤，黄宗英演梅表姐，魏鹤龄演高老爷子，而影片的导演则是大名鼎鼎的戏剧博士陈锡和。
1: 这样一部巴金的名著，又有这么多知名演员一起搭戏，这可是演员们梦寐以求的好机会。但是孙道林却又一次婉言拒绝。早在1933年，小说第一次出版的时候，孙道林就读过，而且还被感动得哭湿了枕头。可是这部总共有29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现在却被浓缩成了不到5万字的剧本。这么短的剧本能够抓住故事当中的精髓吗？这就是孙道林最担忧的问题，也是他犹豫不决迟迟不肯接演的原因。最后在多方的劝说之下，孙道林才勉强决定接过剧本先读读看。深夜，居民楼的灯都已经熄灭了，只有这儿还有一扇窗透着灯光，这就是孙道林的家。灯下，孙道林聚精会神地看着家的剧本，仿佛回到了当年第一次读到小说的时候。这部剧本是由有戏剧博士之称的陈锡和精心创作，虽然不到5万字，但是凝练传神，一口气读下来，孙道林觉得有戏。
2: 最后孙道林决定接演这部电影，他扮演的大哥决心是一个有正义感但软弱的人物，他不敢反抗封建家法，葬送了自己的一生。孙道林为了演好这个角色，狠下了一番功夫。1956年，电影《家》公映，这部超越时代的经典电影，虽然在当时没有获得巨大的反响，但是在80年代初，这部影片再次公映时，却引起了轰动，有的影院甚至整整。

0: 个月只播放这一部影片，却还能常常爆满。
1: 虽然是黑白片，但这个版本的家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优秀的一个版本，这其中又以孙道临所饰演的角色最为出色。但是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赞誉，孙道临并没有迷失自己，而是希望在新的领域去探索和开拓。荧幕之外，他还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惊喜？
2: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究竟哪样更高贵？去忍受那狂暴的命运无情的摧残，还是挺身去反抗那无边的烦恼，把它扫一个干净。
3: 1958年，中文配音版电影《王子复仇记》在国内上映，片中哈姆雷特的台词非常精彩，那富有感染力的中文配音让不少观众为之心醉，而为哈姆雷特配音的人正是孙道临。
1: 您可能要问了啊，孙道临不是演员吗？怎么会去配音呢？配音演员其实就是用声音演戏，这就需要演员要能够用声音来表达感情，不仅吐字要清晰，还要有极好的台词功底。而演话剧出身的孙道临恰恰具备了所有的这些条件。孙道临早年在燕京剧社演话剧的时候呢，根本没有扩音设备，演员必须尽量的提高嗓门，可如果是扯着嗓子喊，声音就会尖利难听，所以那个时候的演员都是念台词的行家，能同时做到吐字清晰和运气得体。而且孙道临比其他人还要注意锤炼功夫，为了提高发声质量，孙道临还特意师从了一位美国教授和一位白俄教师来学声乐，以掌握运气和放松喉头的要领。
0: 正因为孙道临的努力，所以他说起台词比别人更加精彩。不管是乌鸦与麻雀中的华先生，
4: 你到前楼去做什么？
5: 找他谈房子的事。
4: 找他谈？就找他谈什么呀？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这个房子，我们搬到学校里去。
0: 还是大团圆中的小表弟，
4: 为什么你使我这么忧愁呢？我觉得我简直像屠格涅夫的罗廷，有一个哈蒙雷特的灵魂。我烦恼少年维特的烦恼。
0: 如果不看他的表演，孙道临用或低沉或娇嗔或沮丧的语气，也能将人物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1: 而这一次给哈姆雷特配音的时候，孙道临自幼打下的扎实的英语基础那更是功不可没。通过阅读英文原版，孙道临可以更好地理解剧本，揣摩语言，他常常会根据自己的心得和理解对剧本酌情加工，对语调口气做一些修改。而他的配音过程也让人不得不为他拍案叫绝。
0: 影片中孙道临所配音的哈姆雷特经常有大段大段的台词，在哈姆雷特指责王后的那段戏中，语速极快，情感激烈，要想同时兼顾情感与台词的准确清晰非常难。
6: 这副十全十美的仪表仿佛天神特位选出来向全世界公推这样一位完人，这就是你的丈夫，你再看这一个，你现在的丈夫像颗烂谷子，就会危害他的同胞。你看看，这绝不是爱情啊！像你这样岁数，情欲该不是太旺，该驯服了，该理智了。而什么样的理智会叫你这么挑的？是什么魔鬼迷了你的心呢？羞耻啊！你不感到羞耻吗？如果半老女人还有四春，那少女何必再讲贞操呢？艾米丽，别说了。
7: 他是录在胶卷上的，胶卷还是很大很大一卷，有的是好几分钟一卷。循环放，你当中这 几分钟当中那么多台词儿，哪一句说错了就得重来，整个都得重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三天就把它配完了。哎呦，我觉得真是了不起。
1: 虽然孙道林这次配音呢纯属客串，却在不经意之间呢成为他艺术创作上的又一座高峰。正因为如此，有人评价说，孙道林简直是艺术领域的天才。的确，孙道林有着天生的才情，但他所取得的成就绝对离不开他后天的勤奋和努力。
0: 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孙道林似乎永不知疲倦。1986年，已经65岁高龄的孙道林华丽转身，从一名演员转变为导演。初执导筒的他就拍出了一部《雷雨》，上映之后反响热烈，就连原作者曹禺都称赞不已。
1: 有人说孙道林是一位诗人，有人说他是文武兼备的演员，也有人说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导演，更有人称他为伟大的诗歌朗诵家和无法超越的配音演员。几十年来，他不仅创造了很多的艺术形象，给后人留下了艺术财富，更重要的是，他用一生给我们塑造了一个难以忘怀的自我形象，那就是独一无二的孙道林，一个伟大的世纪影星。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5: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8: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9: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0: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0: 做好中国人。
10: 天气不错，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1: 干脆我把它花了。
10: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0: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你问我出生前在做什么，我答我在天上挑妈妈。朱尔8岁，母亲提水桶，父亲提电脑，我想起往日他们提着我在街上乱跑。王香远12岁，晚上我打着手电筒散步，累了就拿它当拐杖，我拄着一束光。江二曼6岁，灯把黑夜烫了一个洞。江二曼7岁，当你看书的时候，你会觉得世界停下了，你也停下了，可是太阳却没有停下，它慢慢的、慢慢的爬上你的膝盖，与你共读一本好书。当你看书的时候，你听不见街头嘈杂的声音；当你看书的时候，你听不见街尾车响的声音。可当你确定看完一本书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街上好吵。谭子红12岁，谁也没有看见过风，不用说我和你了，但是纸币在飘的时候，我们知道风在算钱。王子乔6岁，要是笑过了头，你就会飞到天上去，想要回到地面，你必须做一件伤心事。朵朵5岁，不是有人说过吗，几乎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诗人，写诗就是想象，孩子没有成人的逻辑，所以想象可以海阔天空。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小朋友们写的诗，孩子们的自由的灵感是多么奇妙啊。假如世界是孩子的，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呢？诗人们也做了这样的描绘。我们活在自己的世界，这世界太小了，你们弯腰也进不来，即便是手脚并用，你们成年人惯用的小伎俩，就算用善于分析的目光搜寻和试探，就算用顽皮的表情偷听我们的谈话，你们还是找不到那个中心。在那里我们跳跃，我们玩耍，紧闭的花蕾下，光滑的蛋壳下，生命仍在酣睡。杯子一样的鸟窝里，鸟蛋泛着灰蓝色，你们那遥远的天堂的颜色。啊，早安，地球上的小伙伴们，我们正在星际间航行，飞奔前进，密集的彩色的星群在前边迎接我们，又在后边欢送我们，他们高兴地摆开晶莹的珍宝，让我们地球上来的小客人任意挑选喜爱的礼品。哦，对了，我们虽然还没有见到天外人，而他们的星球用绚丽的色彩，用星辰，已经在无边的宇宙摆出了奇花异宝的展览，等着我们去做主人。这些动听的文字选自一本书，叫《给孩子的诗》，是中信出版集团的《给孩子》系列当中的一本。那么这套丛书呢，是诗人北岛

由北岛和北岛的妻子和孩子共同发起并主编的，给孩子一部好作品，让孩子在优质阅读中感发身心，亲近探索，进入人文的世界，成为终身阅读的受益者。说起编辑给孩子的诗，还有个故事。 北岛的儿子兜兜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被选入了普通话朗诵组，准备参加比赛。一天下午，兜兜带回了一首诗，叫《假如我是粉笔》。假如我是一支粉笔，我会很乐意牺牲自己，让老师在黑板上写字，让同学在黑板上画画。我不需要你们保护，但求你们不要让我粉身碎骨。 这诗让北岛大吃一惊，好在儿子兜兜不委屈自己，一早就跟老师说：“老师，我不想当粉笔。”从那天起，北岛下决心要用真正的诗打开孩子内心的窗户，照亮他们天生的直觉和悟性。他花了两三年的功夫，挑选了外国诗70首，再加上汉语新诗31首，一共是101首。 最终编选了《给孩子的诗》这本书，作为送给兜兜和孩子们的礼物。北岛说，诗歌属于心灵的知识，希望孩子成长为心灵自由、思想独立的人。

0: 说到诗歌，一定要介绍一位古典诗词大家，他一生从事中国古典诗词的教研，那这两年呢，为很多朋友们所熟悉。在给孩子这个系列当中，也有他花了近一年的时间为小读者们选编讲解的给孩子的古诗词。他是白发的先生，也是穿裙子的士，他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灯人，使古典诗词于当代再生。学生们说他不但写诗是天才，讲诗也是天才，也有人盛赞说他站在那里就是对古典诗歌最好的注解。那他就是叶嘉莹先生。
1: 我的诗词都是我亲身的经历，我亲身的感情，我没有别的好处，我今天可以吟诵我的诗词，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一生的经历。我小的时候是关在家门里边长大的，所以像女孩子会的游戏，什么荡秋千了、跳绳子，我都不会。我就是读诵诗歌。
0: 叶嘉莹先生出生于就是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从小在诗书中成长。他十岁前都在家中读书，十岁后才去学校上学。他从很小还不大认字、不大懂事的时候就开始背诗了，到正式上课了，认字渐渐多了起来，就开始背唐诗。唐诗不在正课里，那正课是四书，但是他非常喜欢背诗。在家里，不仅父亲、伯父喜欢读诗，母亲、伯母、姨母也都读。真正第一次拿着《唐诗三百首》当课本教他的就是伯母。就这样，在家里人的引导下，叶嘉莹先生从小就诵读经典，而且学习英文，把深院里的草木作为对象吟诗作对。可以说，早年的良好教育为先生开启了通往诗词人生的大门。小时候有一次，家里来了不少的亲戚朋友，大人就让他给客人们背诗，于是他就背了李白的《长干行》：“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大家都高兴地听着。后来背到“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作愁红颜老”的时候，大家就都笑了。

0: 先生说，我早年背诵《论语》也并不理解，但在我以后的人生路程中，遭遇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会忽然理解了《论语》中的某些话，越发体悟小时候背书真的是很有道理的。直到今天，《论语》也仍是我背诵的最熟的一本经书，这使我终生受益。我确实因为读了《论语》而在性情方面有了很大的转变，我逐渐体悟到了儒家思想中的柔顺而坚韧的美德，因而改变了我以前的倔强急躁的脾气。这种体悟对我一生的处事为人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年龄愈大，对书中的人生哲理也就愈有更深入的体悟。因为小时候的经历，叶嘉莹先生一直强调，幼年要读最有价值的古典图书，要培养一个人的古典文化修养，必须从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并且在92岁的耄耋之年，他亲自编选了《给孩子的古诗词》这本书，一共218首作品，包括177首诗和41首词。唯一的编选原则就是适合孩子阅读的兴趣和能力。在书的序言当中，叶嘉莹先生说：“我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从小就喜欢读诗背诗，从事古典诗词的教学工作也已经70年了。这本不是出于追求学问知识的用心，而是出于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一种感发生命对我的感动和召唤。在这一份感发生命中，积蓄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金抱和修养。所以中国传统一直有诗教之说。其实我的一生经历了很多苦难和不幸，但是在外人看来，我却一直保持着乐观平静的态度，这与我热爱古典诗词实在有很大的关系。
1: 像我这个本来没有用英文教过书，要用英文去教书，当初我很担心，可是说起来真的奇妙，因为我太喜欢中国的诗了，我讲中国的诗，我真是把我的感情都投进去了。我纵然英文不是说得很流利，或者文法不是很完整，但是我可以把杜甫李白的感情用我那个 poor English 传达出来，结果我班上的学生非常喜欢听我的课。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一套丛书，中信出版集团的《给孩子》系列。那刚刚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在这套丛书当中，有中国著名的古典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亲自选编的《给孩子的古诗词》。其实叶先生也一直坚持给大家讲诗，博采杂曲又深入浅出，让人能够特别享受古诗词的美。他说，先不用说创作诗词，就是欣赏阅读诗词也是人生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而且是每个人应该有的一种心灵情感上的享受。他不但给大学生研究生讲课，也给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来讲诗。叶先生用小孩子们都能听得懂的语言讲古典诗词，讲一个一个的

古代故事，孩子们也听得非常有兴趣，让他们既学习了知识，又触发内心的感动。叶先生曾经讲过他给幼儿园孩子讲诗，教孩子们写诗的经历，那相信您听了也会受启发的。那叶先生给小朋友讲诗，讲的第一首就是杜甫的一首五言绝句：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迟日江山丽，说江山丽好讲，说江水啊，青山呐、啊，都很美丽。什么叫迟日呢？日头怎么会迟呢？我说迟就是慢的意思，就是晚的意思。我家住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温哥华这个地方如果是春天来了，早晨5点钟天就已经很亮了，晚上9点钟天还是亮的，白天就变得很长。可是冬天的时候呢，早晨9点钟天才慢慢亮起来，而下午4点钟天就黑了。我教他们的时候正是春天来的时候，我就说，你们觉得这个太阳为什么走得这么慢了呢？你看啊，冬天的时候4点钟太阳就跑下山去了，怎么现在7点钟了太阳还在那里呢？太阳真是走得慢了吧。这就是迟，迟就是慢了，迟了。太阳走得慢的时候就是春天来了，春天到了。春风花草香，一阵风吹过，在我的家温哥华那边，从2月开始一直到3、4月，不是说你偶然有一个花园，你偶然看见一两棵花树，不是的。温哥华那个地方都是整街的，满街满街的都是花，这一条街上种的都是樱花，那一条街上种的都是海棠。你放眼看去，整条长街真是春城无处不飞花。所以春风吹来当然是花草香了。泥融飞燕子，冬天地上冻上的冰雪是很硬的，等春天来了，那冰雪就化了，泥土就软了，小燕子就飞回来做巢了，这是泥融飞燕子。我家的院里有一棵树，每年都有2只鸟来做巢，你每天就看见小燕子飞来飞去，叼一个树枝，叼一点泥土。沙暖睡鸳鸯，在水边沙岸上，在阳光之下，一对一对鸳鸯鸟在那里睡。温哥华有个 Stanley Park，那 Stanley Park 岸边都是水鸟，所以我所说的小朋友们都能够理解，他都看见了吗？我就问孩子们，我说，你看作诗一点也不难是吗？你看见什么就说什么，看见江山就说江山，看见花草就说花草，看见燕子就说燕子，看见鸳鸯就说鸳鸯。我问他们，你都看见什么了？有一个小男孩很勇敢，他就说，我看见小松鼠。一点都不错，在北美有很多的小松鼠在地上跑来跑去。我说，你怕不怕小松鼠啊？他说一点都不怕。我说，小松鼠也可以作诗啊，我给你起两句：门前小松鼠，来往不惊人。好了，你已经有两句了，你回家就凑两句来，你就已经会作诗了。小朋友说好。第二个星期六早晨，我问，你做了诗了吗？他说做了。我说你拿来我看一看。他说我不会写。我说不会写没关系，你就背给我听嘛。他说，门前小松鼠，来往不惊人，这是我的句子。他后来接着说，松鼠爱松果，然后又跳出一句，小松加白云。我说小松是什么？小松是松树吗？他说不是，小松就是松鼠的名字。我说小松怎么加白云？他说我看到它往天上跑去了吗？门前小松鼠，来往不惊人，松鼠爱松果，小松加白云。你看这些小朋友们，你一再鼓励他们，他就觉得作诗一点儿都不是难事儿。所以说，人人心中莫不有诗。

0: 送献给我们亲爱的叶奶奶。
1: 春晓

0: 曾经一个小男孩问叶嘉莹先生什么是诗，先生反问他，你的心会走路吗？小男孩疑惑地摇了摇头。叶先生笑了笑，问男孩的故乡在哪里，是否想念那里的亲人。小男生回答得很干脆，说远在河南开封，常想爷爷奶奶。先生点头说，对了，想念就是心在走路，而用美好的语言将这种想念表达出来就是诗。诗就是心在走路，说得多好。叶先生在讲座当中也曾经说过，我之所以90多岁还在讲，因为我觉得我既然认识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这么多美好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我应该让下一代的人能够领会也能够接受。
1: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人们都说童年是一幅美丽的画，画上有我们跳跃的身影。是啊，童年是画，是歌，是小诗。随着萧红富有诗意的语言，我们走进祖父的园子。园子是一幅明丽的、漂亮的、富有童话色彩的画，画里有树，有花，有菜，有庄稼，有蜻蜓，有蝴蝶，有蚂蚱，有小鸟，有风，有雨，还有太阳的光芒，有云朵的影子，简直就是萧红童年的乐园。呼兰河这小城里住着我的祖父，我出生的时候祖父已经60多岁了。祖父一天都在园子里边，我也跟着他在里边转。祖父戴一顶大草帽，我戴一顶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祖父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在后边用脚把那下了种的土窝一个个的溜平。其实不过是东一脚西一脚的瞎闹，有时不单没有盖上菜种，反而把它踢飞了。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因为我太小拿不动锄头杆，祖父就把锄头杆拔下来，让我单拿着那个锄头的头来铲。其实哪里是铲，不过是伏在地上用锄头乱勾一阵。我认不得哪个是苗，哪个是草，往往把谷穗当作野草割掉，把狗尾草当作谷穗留着。当祖父发现我铲的那块地还留着一片狗尾草，就问我这是什么，我说谷子。祖父大笑起来，笑得够了，把草摘下来问我，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我说是的。我看着祖父还在笑，就说你不信我到屋里拿出来给你看。我跑到屋里拿了一个谷穗，远远地抛给祖父说，这不是一样的吗？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乌兰河是我故乡的河，河上有船，但是不很多。我就出生在河旁的呼兰小城里。听老人们说，我的祖上是乾隆年间从山东过来的流民，我出生的那年已是1911年。祖父是我最亲的人，我父亲常年在外，他在黑龙江省教育厅做秘书，我母亲在我9岁时就病故了。在祖父那里，我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之外，还有温暖和爱。但直到祖父死去6年后，我才能写下这段话。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我想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人群中没有我的祖父，所以我哭着。整个祖父死的时候，我哭着。
2: 萧红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大家族的家长，在家是一手遮天，专制霸道。父母呢，重男轻女，对萧红总是冷漠无情，毫无关爱。所幸祖父对他很疼爱。这是萧红童年记忆里仅有的温暖。长大以后，萧红写了《祖父》和那个大园子，深情回忆老人带给他的快乐和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玩腻了，我又跑到祖父那里乱闹一阵。祖父教菜，我也过来教，但不是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里一扬，大喊着下雨喽，下雨喽。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别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黑暗的地方飞出来。凡是在太阳底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手，仿佛大树都会发出声响，叫一两声，好像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
3: 花开了，就像睡醒似的，鸟飞了，就像在天上逛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

0: 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愿意结一个瓜就结一个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他。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儿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走一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白云来了，一大团一大团的从祖父的头上飘过，好像要压到祖父的草帽上。我玩累了，就在房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
1: 这篇文章《祖父的园子》就收录在萧红的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当中。我们可以听到《祖父的园子》里一切都是欣欣然的，充满了生命的气息。园子里是自由的，花是自由的，鸟是自由的，虫子是自由的，菜是自由的，什么都是自由的。童年的萧红也是自由的。我想这样的自由自在是我们所有人童年快乐的源泉吧。就像萧红跟着祖父在园子里栽花拔草，种白菜，铲地，浇水，都不是真正的劳作，而是玩，是乱闹。摘黄瓜，追蜻蜓，采倭瓜花，抓绿蚂蚱，可能也是我们很多人小时候玩过的游戏。特别是有过农村童年生活经历的朋友，一定也会有类似的记忆。小时候父母工作忙，就会把孩子送去老人家住上一段时间，于是家里的园子，乡村的田野，就都会变成独一无二的游乐场。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允许我们随便玩闹，放飞天性，给了小孩子心灵的自由和快乐的童年的时光。现在不是也有很多的家长一有机会就带着小朋友们去郊游，去农庄，去采摘，去看看庄稼果树，去看看家禽家畜，体验农家乐，找寻都市之外的快乐。萧红18岁那年，带给他无比快乐的祖父永远地走了。19岁，他被迫离家，离开样样都有、一切自由的园子，漂泊了很多地方，从一个异乡到另一个异乡，再也没有回到过那个魂牵梦萦的园子，只能一次次地在梦中看见园子里的一切。因为想念，萧红拿起笔写了他的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表达对故乡东北和童年的眷恋之情。那刚刚我们听到的《祖父的园子》就选自这本书，萧红的成名作。如果您喜欢，也可以找来一读。故乡的人，故乡的事，组成了不能忘却的童年。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小说集《城南旧事》也记录了她7岁到13岁的生活，在老北京城南四合院里，有温情，有心酸，有感动，有成长。自传色彩的细致描绘，抒发了隐隐的乡愁和淡淡的忧伤。这部电影《城南旧事》，很多朋友估计小时候也都看过。
2: 妞，妞，你就住在那条胡同里？
3: 嗯，
2: 第几个门？
3: 1、2、3、4，
2: 第四个门。去玩吗？
3: 你们胡同里有疯子，妈不叫我去。
2: 怕什么？他也不吃人。
3: 不接，一会儿我爹要我吊嗓子了。
2: 赶明见。
4: 小桂子，我的小桂子。
2: 不，我叫英子。

0: 鼻影子。
1: 啊，不是，它不是我的小柜子。
0: 爸妈，
2: 哎，放学了。
0: 嗯。
2: 今天在学校里好吗？
0: 今天上课我一句话也没说。
3: 好，吃红枣百合汤吗？
0: 吃，
3: 去吧。
0: 爸，我们今天教的新课文有意思极了，我给念念好吗？
2: 好啊。
0: 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蓝色的大海上扬着白色的帆，金色的太阳从海上升起来，照到海面，照到船。我喜欢这篇课文，我念这课文就好像躺在船上，那海啊就像是
2: 像什么呀？
0: 反正我知道。
2: 小脑瓜不错，将来长大了可以当个小说家。
0: 什么是小说家？
2: 就是会写出故事来的人。
1: 我所经历的大事也不算少了，可都被时间磨蚀了。然而这些童年的琐事，无论是酸的、甜的、苦的、辣的，却永久永久地刻印在我的心头。每个人的童年不都是这样的愉快而神圣吗？
4: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远方的游子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他生命的根是永远系在故乡的土壤。北京就是林海音生命的根。小说《城南旧事》有一篇后记叫《东阳童年骆驼队》，有人说读起来就像在欣赏一幅幅流动的画，散发着老北京风情的图景就会向我们迎面走来，那里面有林海音的童年。
5: 骆驼队来了，停在我家的门前，他们排列成一长串，沉默地站着，等候人们的安排。天气又干又冷，拉骆驼的摘下了他的毡帽，秃瓢上冒着热气，是一股白色的烟，融入干冷的大气中。爸爸在和他讲价钱，双峰的驼背上，每匹都驮着两麻袋煤。我在想，麻袋里面是南山高墨呢，还是乌金墨玉？我常常看见顺城街煤站的白墙上写着这样几个大黑字，但是拉骆驼的说，他们从门头沟来，他们和骆驼是一步一步走来的。我站在骆驼的面前，看他们吃草料咀嚼的样子，那样丑的脸，那样长的牙，那样安静的态度。他们咀嚼的时候，上牙和下牙交错的后来磨去，大鼻孔里冒着热气，白沫子沾满在胡须上。我看得呆了，自己的牙齿也动了起来。老师教给我要学骆驼，沉得住气的动物，看他从不着急，慢慢的走，慢慢的嚼，总会走到的，总会吃饱的。也许他天生就是该慢慢的，偶然躲避车子跑两步，姿势就很难看。骆驼队伍过来时，你会知道打头的那匹长脖子底下总系着个铃铛，走起来当当当的响。为什么要一个铃铛？我不懂的事儿就要问一问。爸爸告诉我，骆驼很怕狼，因为狼会咬它们，所以人类就给它戴上铃铛。

听见铃铛的声音，知道那是有人类在保护着，就不敢侵犯了。我的幼稚的心灵中却充满了和大人不同的想法。我对爸爸说，不是的，爸，他们软软的脚掌走在软软的沙漠上，没有一点点声音。你不是说他们走上三天三夜都不喝一口水，只是不声不响地咀嚼着从胃里反刍出来的食物吗？一定是拉骆驼的人类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所以才给骆驼带上了铃铛，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爸爸想了想，笑笑说，也许你的想法更美些。

冬天快过完了，春天就要来，太阳特别的暖和，暖得让人想把棉袄脱下来，可不是吗？骆驼也脱掉它的绒袍子了，它的毛皮一大块一大块的从身上掉下来，垂在肚皮底下。我真想拿剪刀替它们剪一剪，因为太不整齐了。拉骆驼的人也一样，他们身上那件反穿大羊皮也都脱下来了，搭在骆驼背的小峰上。麻袋空了，乌鸡墨玉都卖了，铃铛在轻松的步伐里响得更清脆了。

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东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儿，我也不会再做了。可是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看见东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故乡生活与童年记忆总是联系在一起的，童年的玩伴，童年的游戏，在你记起来的时候都是什么样子的呢？那接下来我们再为您读一段林海音先生的散文《我的童玩》，来看看他的童年都有哪些有趣的游戏。我五岁，自台湾随父母去北平，童年是在大陆北方成长的，已经是十足北方女孩子气了。我愿意从记忆中找出我童年的游乐，我的玩具和一去不回的生活。用丝线缠粽子，是旧时北方小姑娘用女工材料做的有季节性的玩具。先用硬纸做一个粽子形，然后用各色丝绒线缠绕下去，配色最使我快乐，我随心所欲地配各种颜色。粽子缠好后，下面做上穗子，也许穿上几颗珠子，全凭自己的安排。缠粽子是在端午节前很多天就开始了，到了端午节早已做好，有的送人，有的自己留着挂吊起来。同时做的还有香包，用小块红布剪成葫芦形、菱形、方形，缝成小包，里面装些香料，串起来加一个小小的粽子，挂在右襟扭盼上，走来走去美不尖尖的。除了缠粽子以外，也还把丝绒线缠在卫生球、就是樟脑丸上，总之都成了艺术品了。北方的天气四季分明，孩子们的游戏也略有季节的和室内外的分别，当然大部分动态的在室外，静态的在室内。女孩子以女工间游戏是在室内多，但也有动作的游戏是在室内举行的，那就是抓子儿。抓子儿的用具有多种，白果、核桃、布袋、玻璃球都可以，但玩起来他们的感觉不一样。白果和核桃其硬度弹性差不多，布袋里装的是绿豆，不是圆形固体，不能滚动，所以玩法也略有不同。玻璃球又硬又滑，还可以跳起来，所以可以多一种玩法。单数的籽儿一把撒在桌上，桌上铺了一层织得平整的宽围巾，柔软适度，然后拿出一粒扔上空，手随着就赶紧捡起一颗，再扔一次，再捡一颗，把七颗都捡完，再撒一次，这次是同时捡两颗，再捡三颗的，最后捡全部的。这个全套做完是一个单元，做不完就输了。女性的手比较巧于运用，当然是和幼年的游戏动作很有关系。记得读国外杂志说，有的外科医生学女人用两根针织毛线，就是为了练习手指运用的灵巧。抓子儿冬日玩得多，因为是在室内桌上。记得冬日在小学读书时，到了下课十分钟，男生抢着跑出教室外面野，女生赶快拿出毛线围巾铺在课桌上，抓起子儿来。除了抓子儿，在桌上玩的还有弹铁蚕豆。顾名思义，蚕豆名铁，是极干极硬的一种。没吃以前，先用它玩一阵吧。一把撒在桌上，在两粒之中用小指立着划过去，然后捏住大拇指和食指，大拇指放出，以其中的一粒弹另外一粒，不许碰到别的。弹好就可以捡起一粒算剩的，再接着做下去，看看能。

0: 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知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家奴。

0: 出身的山西人石勒乱世称雄，在河北名士张斌的辅佐下平定河北，建立后赵。只可惜是天妒良才，男人四十正在干事的年纪上，张斌却暴病身亡。他这一去啊，石勒失去主心骨，后赵也没了定海针。后赵政权的危机首先在石勒的家里显现，谁也想不到一代枭雄石勒摊上一个喂不熟的白眼狼，这个人是残暴无德，害了石勒一家，夺了后赵的江山，成了中国历史臭名昭著的暴君。他是谁呢？和石勒是什么关系呢？到底干出哪些令人发指的事儿呢？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这石勒呀，他有四个儿子，长子叫石兴，命短，死在了石勒前头。次子呢，石弘，330年的时候被立为皇太子。他的三儿子也叫石弘，是宏大的宏，受封秦王。四子石辉，封南阳王。除了这四个亲的，这石勒还有两个养子，一个叫石堪，封为彭城王，还有一个是他的亲侄子，叫石虎，字季龙，他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要说的一号男主角。这男一号什么出身呢？他出生在晋惠帝的元康五年，也就是公元295年。要说这石虎打小也是个苦孩子，他的父亲呢是石勒的亲哥哥，早早就死了。石虎和他娘没依没靠，只好跟着爷爷和叔叔石勒搭伙来过日子。后来西晋的太原王司马腾就把这叔叔石勒啊拐卖到了山东为奴，石虎就随着他的母亲留在了山西，一家人就此分离。到了西晋末年，八王之乱闹得到处是兵荒马乱，石勒呢和他老家呀就彻底断了联系。但是按照爷爷和母亲的嘱咐，这石虎呢一直在寻找他的叔叔。到了雍嘉五年，也就是公元311年，这石勒拥兵自立，杀回他老家来了。叔侄二人得以重逢，所以这一年这石虎啊已经长成了17岁的大小伙子，石勒就让他跟着自己去当兵打仗。这小子呢没有给他叔叔丢脸，身体倍儿棒，骑术高超，弓马娴熟，作战非常英勇，石勒就看在眼里，爱在心上，就把这侄子封为征虏将军。石虎也就更加卖力地跟着他的叔叔南征北战打江山。石勒统一了河北之后当上了赵王，没亏待这侄子，封他为单于元辅，晋封中山王。这个呢他是仅次于那单于的重要位置，可以说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0: 赵理儿说呀，从一个食不果腹的穷小子到十亿万户的诸侯王，石虎的人生已经算得上传奇了。然而石虎的反应却出人意料，他对叔叔的提携不仅没有一丝一毫的感念，还一肚子意见，满心不高兴。哎，这石虎究竟是怎样的人？他想要什么呀？又将用怎样的方式来回报叔叔的养育和栽培之恩呢？
1: 他就觉得自己功高一等，照理说他应该当那大单于，可是叔叔石勒呢却把这个重要的位置啊给了亲儿子石弘，这简直太不能忍受了。所以他就对自己的亲儿子石遂说，成赵之大业者那是我，大单于之位却给了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崽子。想到这儿我就气得吃不下饭睡不着。从此这石虎就开始记恨他的叔叔，甚至恶毒地说，等着这石勒死了，他的后代我一个不留都给他杀光。作为一个天生的野心家，这石虎啊可不单是放放狠话，他开始利用一切机会来积蓄自己的力量。在石勒眼里呢，石虎是自己的亲侄子，血脉相连，直根直底儿，和儿子觉得没啥区别。石虎这点小情绪和他的心思他压根没看出来。然而旁观者清啊，石勒身边有个谋士叫程霞，就对石虎非常

0: 上心，一直对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要说这程霞，他也不是外人，当年他和张斌等100多人曾经上书请石勒称帝，并且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石勒，给他生了儿子石弘。作为赵王曾经的亲密战友和现任的大舅哥，这程霞那在朝里也是一言九鼎，说话是相当有分量。石勒准备建都邺城的时候，他自己总觉得石虎是自己的亲侄子，忠实可靠，就想让他去督建邺都，并且呢再做邺城的留守。可这时候程霞苦口婆心的就奉劝石勒说，你可要提防这个石虎，这么重要的位置还是让自己的亲儿子比较可靠，依我看还是派石弘去吧。石勒呢就听取了他大舅子的建议，这程霞打从这儿就彻底的得罪了这个石弘。后来石弘啊被立为太子，他面对着重兵在握的石虎，程霞又劝石勒，中山公石虎还不把太子放在眼里，必不能扶诛少主，应该及早的除掉，以免后患。可是这番话呢石勒并没有听进去。
1: 养虎为患，石勒如何当断不断，丢掉社稷江山？步步惊心，石虎怎样恩将仇报，制造灭门惨案？
0: 石勒做梦也没有想到，辛辛苦苦豢养的一条家犬，最后成了一只吃人的恶虎。后来的结果几乎全部验证了这程霞的推断。在后赵的燕熙元年，也就是公元333年，石勒死了，石勒的儿子石弘就继位。石弘是石勒的次子，字大雅，这孩子啊人如其名，文雅善良，平日交往的那都是儒生文人，是个典型的文艺青年。石勒自己个儿也觉得这个儿子过于柔弱，很不像这将门之子，就把这宝压在他那个很有想法的程霞的身上，指望着他呢能提携点拨这太子，辅佐他治理朝政。然而这计划他赶不上变化，石勒前脚刚死，石虎啊就依仗手中的兵权控制了朝政。他干的第一件事那就是清君侧，他把石弘一众的舅舅程霞等重臣老臣杀的杀，免的免。接着呢他让他自己的儿子这冀州刺史石遂带着军队就进了皇宫，看见那杀气腾腾的一路人马，这宫里的禁卫军和那些文武官员都吓得四处奔散，哪里还顾得上太子，所以这太子石弘就轻而易举地落到了他这位堂兄石虎的手中。为了活命，这年轻的石弘本来想把这皇位就让给石虎，可是这石虎呢却冠冕堂皇地叫喊，皇帝崩逝，太子继位，我当臣子的怎么敢违背祖制？接着又恶狠狠地威胁，如果你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公论，何必你给我来这一套。这话里话外啊就是警告石弘，现在你小子还有用，暂且留你一条小命。石虎呢觉得时机还没有到，担心社会舆论对自己不利，所以就让这石弘呢暂时做了一个傀儡皇帝。他让石弘颁诏册拜自己为丞相，仿照当年曹操的那个范儿，以13郡封他为魏王，还要加9锡。石虎把石勒原来的文武大臣都改为闲职，安插了自己的亲信部将都担任朝中的要职，把这后赵政权就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中。他不是皇帝，却胜似皇帝。然而这石虎想要的可不仅仅是这个，他的计划才刚刚开始。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0: 石虎的一系列行径让石勒家的家人那是胆战心惊，他们已经预感到再坐等下去恐怕大家的性命都保不住，于是就试图联兵反抗。首先是石

0: 的妻子刘氏和他的儿子彭城王石堪开始谋划杀户行动。他们准备呢携王氏离开京城，以兖州为根据地，然后扶石勒的儿子南阳王石辉为盟主，到时候让这太后颁布诏令，号令各地的牧首联合起来从境外进攻，来讨伐这石虎。这个想法未免过于理想和简单了，现在的朝野上下呢到处都是石虎的耳目啊。结果他们这杀虎计划早早的就败露了，所以这刘氏和石堪都被石虎杀掉。镇守洛阳的石朗和镇守长安的石生等，这些都是石勒的部将和亲属，听说太后被杀了，联合起兵，那就来讨伐石虎。但是和准备多年的石虎相比，他们的力量差得太多，很快就全军覆没。到了公元335年，所有的威胁都已经铲除了，石虎也就懒得再装蒜了，他就废掉了石弘这个傀儡皇帝，把他贬为海阳王，把石弘和石勒的成皇后南阳王石辉都把他们囚禁在崇训宫里，变着法的进行折磨。又过了2年，这石虎啊就自称大赵王，改了年号叫建武，把国都从襄国，也就是我们现在河北的邢台，就迁到了邺城，就是现在河北临漳县的邺镇。然后他就再次伸出了毒手，就把石弘和他的弟弟还有他的母亲全部杀掉。可惜这个石弘啊才做了几天名义上的皇帝，就成了他这位堂兄的刀下之鬼，当年他才刚过了20岁。一场血雨腥风的争夺大戏至此收官了。石勒辛辛苦苦找到的这位侄子，一手栽培的养子，成了一只恶虎，吞掉了石勒的全家和他用命换来的江山社稷。又过了2年，石虎就改称赵皇帝，正式成为后赵历史上的第三位帝王。
1: 弑杀成性，殿台上下刮起何种血雨腥风？荒淫无度，父子之间上演哪般虎狼相争？
0: 石虎那是以弑杀闻名啊，他的所作所为全部都符合暴君这个定义。在发家之前，他曾经用非常残酷的手段先后杀死了他的2位妻子。在他当兵的时候，如果遇到和他一样强壮的战士，他是一准在打猎或者戏斗的时候假装失手，一定要把对方杀死。对待俘虏那更是眼睛都不眨，一律坑杀。石虎当上皇帝之后，在襄国邢台和邺城大兴土木，广征民夫，修建宫殿，扩建城垣。他派人把洛阳城巨大的那个铜凤凰，还有人物的雕像以及神像都啊搬到了邺城的宫殿。当时那个搬运过程当中，有一口巨大的铜钟不小心给沉到河里了，他就大喊大叫，让300名壮劳力下水捕捞，说人可以死，这铜钟你们必须得给我捞上来。他在邺城创建的宫殿奢华腐败的程度远远超过那个曹操曹丕的时代。石虎的太武殿，它的地基高2丈8尺，全是用的彩色的碎石铺成的，下面还有密室，里面安置了500多名卫士。这上面的梁柱、那些帘子、墙壁上硬装软装全部都用的是金银珠宝。他在显阳殿后面造了一个叫凌凤台酒店，这是他的美女库房。这石虎当了皇帝以后很少

0: 原长三丈的那么一个猎车，整天带着他的娇妻美妾狩猎，他也关心一下朝政。有一次心血来潮了，准备要出兵去征讨东晋和周边几个割据的小政权。这个念头一出，老百姓可是遭殃了，因为按照石虎的征兵令，家里边要有三个男人，至少要出两个去服兵役。当兵没有军饷不说，还得自带粮食。每五个士兵呢，要从家里献出一辆牛车、两头牛和15斗米。除此之外，还征募了制造盔甲的工匠50多万人，制造舰船的工匠17万人。这些工匠啊，在征调途中有1/3都被水淹死，还有一部分被出没无常的那些野兽就吞噬了。有一天，在士兵们列阵通过邺城大街的时候，一群白色的大雁盘旋在空中不肯离去。那巫师和星象家们占卜就说了，这是宫殿祭
1: 虎狼一般的品性、残暴无德的统治，给后赵百姓带来沉重的灾难，也给石虎家族植入嗜血的基因，自作孽不可活。石虎的所作所为会对子孙后代产生怎样的影响，又将给自己的家族带来怎样大的厄运呢？
0: 石虎曾经说过，我实在弄不懂司马氏的家族为什么相互残杀，你看我们石家，要说我会杀我的儿子简直就不可思议。可是从后面的经历来看，这话他可说的为时过早。石虎称帝以后，立了10岁为太子，他呢同时也很宠爱另外两个儿子，就是那河间公石宣还有乐安公石涛。太子石遂非常像他爹，凶狠多疑，他对这两个兄弟呢就恨之入骨，总觉得他们会成为自己日后登基的对手。不过摊上石虎这么个皇帝老子，这太子石遂的日子也不那么好过。因为当时石遂总摄朝政，有时候朝政大事他称帝石虎过目吧，赶上他正在邺城三台上饮酒取乐，就会大怒训斥，这种小事用得着上城吗？可是石遂要是体贴他老爹，几天不去请示汇报，这石虎也会火气更大，一准把他拎过来一顿臭骂，朝中这么大的大事为什么不让我知道啊。骂完了还不接气，抡起手中的棍子就打。虽然贵为皇太子，可是啊，动辄就要挨揍挨骂，这石遂的心中怨怒日益剧增。慢慢的，石遂心里边也就越来越灰暗，性格越来越暴力，行为就越来的越乖张，言行举止就越来越像他爹。他自称有病，然后不理朝政了，也整天沉迷酒色，四处游乐，在现实生活当中就导演了一出又一出的恐怖大戏，积淀了百年文化，浸润着建安文学光辉的邺城，从此就成为一代暴君的皇都，一座让人心惊胆寒的人间地狱。一样的野蛮父子，同样的豺狼本性，最终会让石虎和石遂走上怎样的道路呢？这正是百年邺城蛇迷宫，三台漳水血腥风，暴君父子相残杀，羯族王朝自悲鸣。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3: everyone.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 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9: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0: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1: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2: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4: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5: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诉大家。
16: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电影《白毛女》是新中国第一部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的电影。1950年电影上映时，国内首轮观众达到了600多万，创下了中外影片的最高纪录。50年代，这部影片还先后在30多个国家地区放映，反响强烈。随着《白毛女》红透大江南北，喜儿的扮演者田华，家喻户晓的女明星。那么，田华的生活经历和喜儿有哪些相似之处？当时完全没有表演经验的她是怎么脱颖而出成为女一号的？当年的白毛女如今已经真正的满头银发了，然而年过八旬的她却遭遇了怎样的家庭变故？田华又是怎样乐观面对生活磨难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田华和白毛女的不解之缘。

0: 原名刘天花，1928年出生于河北省唐县一个穷苦的农村家庭。他的母亲去世很早，父亲靠做一点小生意勉强养活六个孩子。天华排行第五，虽然年纪小，可懂事的他从小就学会各种家务和农活，洗衣做饭、推碾子，样样在行。
1: 虽说生活艰辛，但是天性乐观开朗的田华从不喊苦喊累。那个时候让小田华最高兴的事儿，就是逢年过节村子里边请戏班子搭台唱戏。只要是村子里边晒谷场锣鼓一响，小田华总是第一个跑过去。1940年的一天，村头的锣鼓敲的是震天动地，田华一听便知道肯定是有戏班子来了，他连忙放下手里的活计往村头跑去。可是到了跟前儿，田华才发现这次跟往常有些不一样，晒谷场上没有搭戏台，取而代之的是一顶大的帐篷，而且过去那些涂得满脸油彩的戏曲演员一个也见不着，只有一群身着军装的年轻人在那里忙活着。田华心里只犯嘀咕，哎，今天这会是唱的哪出戏呢？
0: 原来这次来到村里的是一支名叫抗敌剧社的演出队。抗敌剧社隶属于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他们的任务就是给老百姓演话剧，宣传抗日。
1: 在这次演出当中，小田华第一次看到了进步话剧，第一次听到了《救亡进行曲》等抗日歌曲。而让田华印象最为深刻的，该属抗敌剧社的小鬼队了。这些红小鬼呢，大的14、15岁，小的不过也就11、12岁，他们组成了一个合唱团。每次剧社演出，小鬼队都会登台表演，他们一个个是扎着皮带，挺着腰杆，精神极了。田华的心里呢，又是好奇又是羡慕。
0: 抗敌剧团每次来，不仅给村民演话剧，还教大家唱抗战歌曲。每次学唱歌，田华都特别认真，总是站在第一排，而且充满激情，常常把嗓子都唱哑了。
1: 有一天抗敌剧社又来演出了，田华照样跑去学唱歌。学完唱歌以后呢，有一位身穿军大衣的伯伯走到他的面前，摸着他的头问道，喜欢唱歌吗？田华点点头，喜欢呢。那个人笑着说，那就跟我们走吧。原来在表演的时候，剧团长就有意在村子里边物色合适的小演员。田华每次都学得特别认真，而且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特别的招人喜欢，所以一下子他就被选中了。在这本《搏击艺术人生·田华传》里边有这样的记载。说实话，那时候我脑子里完全是空白的，到底这个剧社是个什么样，干什么的，当兵走了离开家会是什么滋味，家里人会不会想，父亲有没有人照顾，什么都没有想，脑子里就剩下昨天晚上的演出，就剩下那些穿军装扎皮带的小兵。我赶紧说我愿意去。就这样，12岁的田华怀着无限的向往加入了抗敌剧社。
0: 在演剧队的大家庭里，田华学会了唱歌演戏，开始了他的演艺启蒙。田华极具天赋又勤奋好学，很快就从演剧队的一大群红小鬼中脱颖而出，引起了抗敌剧社副社长汪洋的注意。
1: 一天剧社正在排演新戏，子弟兵和老百姓，汪洋便找到田华，问他愿不愿意试着挑战一个有台词的角色。田华兴奋不已，立刻就答应下来了。田华在这部剧里边呢，扮演一个

0: 农村姑娘，这个角色与田华有着同样的背景和经历，田华也演得格外的卖力。可是没想到首演刚结束，田华就被汪洋叫到了后台，而且还批评了一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原来正是因为这个角色与自己的经历太相似，田华一上台就想起了自己去世的母亲，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再加上他演得卖力，一到哭戏就放声大哭，结果台下的观众连一句台词都听不清了。汪洋告诉田华，这就是他对戏的把握还不够，不能收放自如。
2: 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田华收获了怎样的爱情呢？电影《白毛女》全国选角，本来以为自己有绝对优势的田华却意外落选，又是怎样的契机让他最终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角色呢？
0: 1944年，田华16岁，已经从稚气未脱的小女孩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而且还在剧社入了党，成为了一名党的女儿了。一天上午，田华去找一位老乡，刚走到门口，听到里边传出一个陌生的声音。田华一听就知道肯定是剧社来了新同事了，怀着好奇心，他赶忙掀开了门帘。这位新同事会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3: 就是那草帘子，我就一掀一看，哦，那个人呢在那儿正洗脸，还怎么一阵凉风，一回头，我们俩对视了一下。
1: 田华看到的这个年轻人名叫苏凡，曾经留学国外，是剧团里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0: 苏凡多才多艺，而且呢他懂音乐，会外语，而且还擅长美术。5年之后的开国大典就是由他来负责天安门城楼的美术设计。更为重要的是，苏凡在北京的时候呢就曾经参加过北京剧社，对表演那也是颇有心得。两个人熟悉以后就常常在一块儿讨论戏剧和表演，渐渐的两个人在生活当中的距离是越来越近了。苏凡曾在日记里边这样描述田华，他白皙的脸上闪着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睫毛又浓又长，更加的衬托出她的美丽。而田华也对这个为人正直颇有才情的小伙子逐渐倾心。
1: 1945年，大型歌剧《白毛女》在延安首演，引发强烈反响，取得了巨大成功，根据地各个剧社都计划排演这部剧，田华所在的抗敌剧社也不例外。这部剧的灵魂人物就是喜儿，因此喜儿的选角是否合适基本上就决定了全剧能否成功。
0: 当时剧团对喜儿的选角色特别的重视，已经在剧团崭露头角的田华信心满满的就报名来试演。田华这一试还真就被选上了。可是没想到，就在田华满心欢喜地为出演喜儿做准备的时候，导演汪洋悄悄地通知他，团里开了会，决定把他给换下。
1: 原来团里并不是担心田华的演技，而是有别的顾虑，因为戏里喜儿的角色又是被强暴又是生孩子，领导们担心这样的情节对年仅17岁的田华来说太残酷了，所以他们考虑再三，决定还是把田华换下来，请更年长更成熟一些的王坤来出演。
0: 听完汪洋的解释，田华理解了领导的良苦用心，虽然没有演成喜儿，但是呢也没有灰心丧气，而且他还主动地提出为排演白毛女当场记。那个时候啊，王坤在台上排练，田华就在台下跟着学，等一部《白毛女》排完了，田华也基本上把喜儿的全部台词都给背熟了。
1: 人们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果然4年之后机会再次

0: 这一次是东北电影制片厂准备将歌剧《白毛女》搬上银幕。为了挑选最合适的喜儿，摄制组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海选。听到这个消息，田华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1: 我们来看看啊，这是田华到剧组试镜时候的定妆照。白净的皮肤，一头乌黑的长发，大大的眼睛，一身粗布碎花的衣服，看上去十分的素净。现在我们或许觉得这个形象没什么问题，谁知道刚化完妆，周围的人就开始议论纷纷。田华听到最多的就是说他 camera face 不好啊，不能用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所谓 camera face 指的就是银幕形象，通俗点说就是不太上镜。
2: 在机器面前我拍出来我的脸呢比较平，比较没有什么棱角，不是高高的鼻子啊，连那个那叫东影吧厂长，那个吴印贤那是最有名的摄影家呀，连他都不同意用我。
1: 落选之后，田华失落地回到了剧社，本以为呢自己就这样与喜儿是永远的擦肩而过，谁知道不久之后，田华竟然又收到了一封从东北电影制片厂寄来的信。打开一看，田华兴奋不已，原来信里通知田华再去东北电影制片厂试镜。
0: 原来虽然不少人提出反对，但白毛女的导演王斌和水华却从田华身上发现了一种农村女孩特有的质朴气质，而这一点恰恰是其他演员所不具备的。他们认为容貌的问题可以通过化妆弥补，但气质却是无法改变的。因此在两位导演的坚持下，田华再次回到了东北电影制片厂。
1: 这个呢是田华第二次试镜的照片，导演觉得第一次试镜化的妆啊有一些太洋气了，所以这一次呢化妆师特意给田华梳了碎刘海，扎了头绳，活脱脱的一个淳朴的农村姑娘。效果一出来，大家都眼前一亮，导演笑着说，这不就是喜儿吗？田华的角色就这样定下来了。可是初登大荧幕就接了这么重要的角色，田华能够应付得了吗？好在导演王斌和水华给了田华极大的帮助。那个时候演员一般是不参加剧本讨论的，但是为了让田华能够更好地分析故事，理解角色，两位导演特地地安排田华旁听。而田华自己也特别的用功，他不仅做了详细的笔记，还按照自己的理解写了多达十几页的喜儿小传，几乎都赶上一篇小说了。田华后来评价说啊，白毛女的剧组就像是一个大学校，她演电影的启蒙就是从这儿来的。
0: 没有在镜头前演戏的经验，田华演白毛女的时候最大的特色就是一个字，真。
2: 那不是被侮辱了以后叫她跑吗？这样缩着个眉头，一点镜头感都没有，就不知道自己，哎呀，我在镜头面前要保持我那个美呀、不要五官挪位呀，没有，所以我的戏很真实。
1: 经过不懈的努力，田华的电影处女作《白毛女》终于在1950年上映。这部电影一上映，就引起了全国观众的共鸣，成为了第一部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的影片。大众电影杂志曾经做过一次统计，从1951年至1958年间，影片《白毛女》的观影人数在建国后所有影片当中排名第一。田华也成为了新中国影坛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3: 1950年。对于田华来说称得上双喜临门，这第一喜当然是电影《白毛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另一个喜讯会是什么呢？年过八旬，面对家庭的变故，田华又是怎样撑起一个家的？

0: 刚才我们讲到1950年对于田华来说是双喜临门，这第一喜当然是白毛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还有一个喜讯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在电影上映前，田华与爱人苏凡经过5年的爱情长跑之后终于结婚了。两个人的婚礼特别简单，婚房就在电影院楼上的一间小房，婆婆送来了一块新被面，两个人买了一条床单，新郎和新娘在电影院后面的一家小饭馆请同事们吃了一顿饭，就算把喜事儿给办了。
1: 虽然条件简陋，但在田华心里，她和丈夫的感情已经不仅仅是甜蜜能够形容的了。
2: 都是他照顾我，结婚以后呢，那是小嘛，也没钱，他有个金戒指，他就把那金戒指卖了以后，就经常给我买。那是咱们敌后啊，晋察冀那个农村呢、啊，就是就卖那烧饼，卖那粉肠，哎，就给我买一个那个，晚上偷偷把我拉出去，叫我吃那个，那5万块钱就叫我吃那么吃完了。
0: 婚姻的甜蜜，丈夫的支持，让田华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了他所热爱的工作当中。1958年，一部《党的女儿》让田华再一次的红遍了大江南北。在这部影片当中呢，田华需要一个人呢分饰两个角色，既要扮演为掩护战友光荣牺牲的女共产党员李玉梅，还要扮演李玉梅的女儿小妞。如果说田华在《白毛女》当中更多的是本色出演，那么这一次就是对她演技的极大挑战。她要怎样诠释出母女两人不同的性格特征呢？
1: 电影《党的女儿》以倒叙的手法开头，在庆祝建军节的联欢会上，李玉梅的女儿小妞站在台上唱家乡的山歌，台下已经成为少将的父亲听到歌声，连忙到后台与失散多年的女儿相认。
0: 与扮演单纯的小妞相比呢，想要出演小妞的妈妈，本片的主角李玉梅，那可就难多了。李玉梅的经历可以说是曲折坎坷，她对党的忠诚和献身的精神，也是在革命战斗的过程当中是不断的加深。那么田华要如何表现这样一个逐渐成长的人物形象呢？
1: 田华在分析李玉梅成长的时候，觉得几场哭戏是她人生成长的重要过程。
3: 小妞，以后就要靠你一个人照管。
2: 你看，给自个儿丈夫分开的时候，我不是哭了吗？流泪，眼里含着泪，就跌头了。
1: 红军走后，地下党组织就遭到破坏，玉梅侥幸逃过一劫。可是醒来后，看到的是战友们的尸体被敌人挂在树上示众。这一次，玉梅忍住了泪水。
2: 就说明我这个人物成熟了，不是哭哭啼啼啊。你看，看了自个儿的尸首，我眼里头没泪，是一种对敌人的恨怒，对自个儿战友的那种爱呀。
0: 电影《党的女儿》上映以后，立刻是风靡大江南北，田华也用自己扎扎实实的演技告诉观众，自己已经不再是《白毛女》当中那个靠本色出演的小姑娘。看完这部影片，就连很少写影评的茅盾先生都特地的写了一篇评论文章，里边说道，田华同志塑造的李玉梅形象是卓越的，没有她的表演，这部影片不能给人以那样深刻而强烈的感染。
1: 1959年，田华正式调入81电影制片厂，开始成为专业的电影演员了。继《党的女儿》之后，田华又先后拍摄了《碧海丹心》《夺印》《白求恩大夫》和《秘密图纸》等影片，深受观众的喜爱。
0: 1990年，62岁的田华告别了从事50年的文艺事业，正式的离休了。虽然不再拍戏，但是田华一刻也闲不下来。他常说的一个词儿就是"还艺于民"。每逢重要节日。

0: 重大的演出、行业活动、赈灾义演等等，都少不了田华的身影。他是山花工程执委会授予的爱心大使，和年轻人一道翻山越岭，把书本、文具和学费交到贫困学生的手里。2010年第30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颁奖典礼在江苏省江阴市举办。82岁高龄、满头银丝、气质优雅的田华，从中国电影家协会名誉主席谢铁骊手中接过了百花奖终身成就奖的讲座。这个奖项可以说是中国内地电影界含金量最高的奖项。对于为党的文艺事业奉献了大半辈子的老艺术家田华来说，这个奖项他当之无愧。
1: 然而就在田华为爱心事业倾力奉献的时候，他的家庭却频频传出不幸的消息。从2008年起，家中就有4位成员陆续患上癌症，其中就包括与田华相伴67年、情深义重的丈夫苏凡。为了给他们治病，短短几年下来，这位老人就花光了所有积蓄。
0: 面对着生活的困境，田华不仅没有自怨自艾，反而拒绝一切捐款，坚持靠自己的力量来度过难关。他仍践行着一位党员应尽的义务。如今田华不仅仅是因为他塑造的经典角色而广为人知，更是因为他的高尚品德而受人尊敬。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右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1: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2: 嗯，我只吃纸制品。
3: 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4: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2: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4: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
1: 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0: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6: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5: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7: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8: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9: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0: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1: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2: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8: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3: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4: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5: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8: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5: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6: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7: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8: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9: 跟车再远一些，
20: 转弯慢一些，
17: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2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7: 幸会幸会
28: 幸会，
27: 多多指教。
2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7: 可不可说。
2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

0: 顾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1: 造病20因之乱用补品。在古代啊，没有补钙这个概念，但是古代呢有道士炼的钟乳神经丹。那么钟乳神经丹的主要成分呢就是碳酸钙啊。古代很多人由于长期使用这个炼丹而出现了高钙血症，甚至丢了性命。明朝洪熙皇帝的户部尚书黄淮就是一个例子。据历史记载，黄淮被任命为二品的户部尚书的时候已经54岁了，本来他身材就十分矮小，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是越来越矮了。同僚们见了他都说，黄大人，您这腰腿疼的毛病要赶紧治一治啊。于是黄淮就找道士买了钟乳神经丹。尽管他每天都坚持吃，每天都在补钙，但是他这个腰腿疼却越来越厉害。到了1425年，洪熙皇帝朱高炽死了，小皇帝朱瞻基继位之后，发现这黄淮在上朝的时候竟然直不起腰来，于是就让黄淮提前退休了。黄淮在退休之后啊，身体也不是很好，据说变傻了，后来没多久呢就死了。当时的太医们认为钟乳神经丹不是天作之物，长期吃肯定有害啊。根据实验的结果，太医们认为黄淮的腰腿疼啊，原因不是缺乏钟乳神经丹，就是不是缺钙，而是缺乏软骨素。那么怎么才能给病人大量的补充软骨呢？如何制造大量的软骨呢？哎，太医们经过实验发现啊，把牛骨头或者是猪骨头放在米醋里面泡一个月，可以得到相对比较软的骨头。那么把这种骨头切开，去掉里面的骨髓油，把它切成骨片儿哈，称之为软骨片。用的时候把这个软骨片呢用水浸泡，先小火长时间的熬煮一晚上，把熬过的汤冷却了以后形成果冻一样的半固体，就是骨胶原。它是软骨合成的原料啊，可以刺激软骨细胞的生长，提高软骨的自我修复能力。在以后的临床治疗中，医生们使用软骨片也治愈了很多顽固性的腰腿疼的病人。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解释一下啊。第一，黄淮老了以后身体变得越来越矮，现在讲叫畸形性骨炎啊，特别容易发生粉碎性骨折。黄淮的腰腿疼现在的病名呢叫腰椎骨质增生，哎，俗称叫骨刺。那么下肢神经受压迫会产生疼痛麻木啊。黄淮后来变傻了，现在的病名叫颈椎骨质增生造成的脑基底动脉供血不足啊，压迫椎动脉会造成头晕头痛，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甚至出现老年痴呆。黄淮先变傻，然后就去世了。那么现在解释就是死于颈椎骨质增生造成的脑血栓形成。那黄淮的医案说明啊，我们每一个人，咱到了50岁以上啊，都应该定期的补充骨胶原蛋白呀。啊，自己动手拿猪骨头、牛骨头或者是鸡骨头、鱼骨头，经过小火长时间20几个小时的熬煮，直到把那个骨头熬得酥脆了，就熬到那个骨头啊用手一捏就碎。有人说了，需要熬那么长时间吗？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啊，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经常感觉浑身疲倦，就是腰酸背痛，感觉浑身难受，是吧？做啥事提不起精神， 睡不好，胃口也不好，稍微一活动呢，就是腰酸腿疼啊，关节隐痛。太医们给他开了很多药，用了很多方子，一点也不见好转。后来有一位来自四川的方士献上一个方子哈，说取秦岭黄牛之骨，服以当归、枸杞等药材，经三蒸三晒以后，慢火熬制七天，得到浓稠的骨胶，每天早晨用温酒服下。一开始秦始皇也半信半疑哈，试试呗哈，于是开始服用了。半个月以后，秦始皇就感觉胃口变好了，啊，又过一个月，腰酸腿疼明显缓解。后来秦始皇命人把这个胶列为御供方，就是贡胶。有人说贡胶那指的不是用驴皮熬的阿胶吗？大家注意哈，从秦始皇那个时候开始，用骨头熬的胶叫贡胶。后来有人用牛皮熬三天三夜得到的胶代替骨胶做贡胶。再后来有一些商人比较聪明啊，因为驴皮少啊，哎，就宣传说用驴皮熬的胶最好。实际上啊，不管是牛皮还是驴皮，包括很多人用猪皮，甚至用鱼皮或者是鱼鳞，你经过文火长时间的熬煮以后，咱们都能得到骨胶原蛋白呀。那么骨胶原它有哪些药用价值啊？哎，中医讲究以形补形啊，说吃骨头补骨头。实际上骨头本身具有啥补肝肾强筋骨填骨髓的作用啊，肝主筋，所以补肝就能柔筋，那筋软了有弹性，关节就灵活。肾主骨生髓啊，脑为髓之海，所以补肾就能够生骨髓，增强骨密度，哎，壮骨是吧？脑为髓海，所以补肾能让大脑不萎缩、不糊涂、不老年痴呆。从现代医学角度看啊，骨胶原蛋白啊，主要解决两类问题，啊，一个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骨胶原是骨骼的支架哈，就跟那胶水一样，能够增强骨骼的韧性和弹性。骨胶原呢，还能解决关节疾病，因为它是软骨的主要成分啦。我们人体内有很多软骨的哈，包括那个腰椎间盘、颈椎、椎间盘之间有什么叫纤维环和髓核啊。软骨当中70%-80%都是骨胶原蛋白的成分，所以说骨胶原充足就能减少骨和骨之间的摩擦，哎，能够维持关节的灵活度。啊，补充骨胶原蛋白对于什么半月板啊、滑膜、滑囊、筋膜、骨膜、肌腱、韧带啊、颈椎、腰椎、椎间盘里的纤维环、髓核啊，对这些软骨都有修复作用啊。
2: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

0: 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员，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1: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2: 再也不能这样活。
3: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4: 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吃动两平衡，养生走正道。2024年12月9号，七大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的通知。啊，推广全谷物，要求大家吃全谷物。那么全谷物有什么好处啊？工程院院士张启发说得非常好，说精致碳水惹祸根源，就是精米白面是惹祸的。因为从1993年我们的主食以精米白面为主，所以说这30多年以来，我们国家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很多恶性疾病，呈井喷式的发展。这是咱们国家出台政策推广全谷物的一个原因，也是我们开办这档栏目的原因。那说到全谷物种子粮啊，咱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说这个世界上什么的力量是最大的？记得小学里有一篇课文，讲的是科学家如何把头盖骨完整的拆解开，最后怎么办的？哎，把一些植物的种子，哎，通过鼻腔、口腔给它送到颅内。过一段时间以后，种子发芽长大了，就把头盖骨给撑开了，完整的分离开了。啊，我们见过一棵小草从石头缝里面钻出来，甚至一棵小树苗从石头缝、从砖墙当中长出来，能把砖墙给挤倒。嘿，种子具有生命力，是向上的生命力哈。因为它有胚芽，有阳气哈。哎，胚芽里面富含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这个微量元素就是咱地球上的元气。初中化学学的吧，108种元素，就是地球上的元气呀。那么粮食就是吸收地球上的元气吗？但是如果经过精加工以后，粮食的这些元气就损失了啊。所以我们提倡主食要革命，我们要返璞归真，我们要吃富含元气的全谷物。那下面给大家讲几种常见的全谷物对人体的好处啊。最常见的糙米，这个水稻脱掉外壳以后啊，在没有打磨之前，棕褐色那个米就叫糙米啊，它是保留了胚芽的活米，而且呢，富含 B 族维生素，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E。那么 B 族维生素可以帮助维持心脏的功能、神经系统的功能，啊，对消化系统、皮肤健康都有益处。还能够促进细胞生长和分裂。糙米的米皮和胚芽当中含有的矿物质，你像钙、磷、镁、钾，还有很多活性功能因子。活性功能因子包括什么？第一叫谷胱甘肽，大家知道那玉米胚芽啊，里面还有什么甘肽，抗氧化的哈。说人的老化呀，就像那个铁生锈一个道理。那么抗氧化就是让你不生锈，就是不让你老得更快。哎，糙米当中的谷胱甘肽呢，能保护细胞不生锈，而且还有解毒、防止溶血、保护肝脏、改善皮肤光泽的功效。第二种活性成分叫伽马氨基丁酸，这是一种特殊的氨基酸哈，哎，能够促进大脑的新陈代谢，调节血压和心率，调节情绪。 预防老年痴呆，保肝护肝，还能够调节人体内激素水平的分泌。请注意啊，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在粮食种子发芽那瞬间会产生。第三，米糠多糖啊，名字叫多糖，但不是糖啊。中药材当中，你像灵芝还有灵芝多糖，枸杞呢有枸杞多糖啊，米糠当中也有米糠多糖啊，就有降血脂、调节免疫力、抗辐射，帮助降血糖的生理功能啊。第四，糙米当中还有叫28烷醇，具有抗疲劳、降糖、降脂、调节心血管功能、抗炎众多功能。大家注意啊，我说这些功能，这都是世界医学界所共识的、公认的客观存在的作用啊。说到糙米，咱国家比较好的水稻产地就是东北大米，是吧？黑龙江还有内蒙古东部兴安盟的阿尔山、扎莱特旗那一带啊。总而言之啊，这个糙米呢是一粒完整的米，但是它的力量啊，有时候可能要超越药物。第二种全谷物燕麦，说为啥叫燕麦呢？根据《本草纲目》记载哈，说燕麦多为野生，因燕雀所食，所以叫燕麦。身轻如燕哈，就是你常吃燕麦有助于减肥。营养学家发现了哈，燕麦是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预防高血压、冠心病的理想食物。美国 FDA 就是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哈，早已经就是在1967年哈就把燕麦列为功能性的食品了。燕麦当中脂肪的含量是大米的4倍，所以它很香啊，而且它的脂肪都是亚油酸，是吧？对糖尿病、对脂肪肝、对便秘、对浮肿、对心脑血管疾病都有辅助疗效。燕麦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1、B2、维生素 E， 还有尼克酸、叶酸。说到叶酸，女同志怀孕生孩子前后非常关注补充叶酸啊。燕麦中矿物质包括钙、铁、磷、镁、锌、铜、硒等等，钙的含量明显高于面粉。特别指出哈，有一种特殊的微量元素叫硒。很多人说啊，硒能解毒哈，甚至对心血管疾病有非常好的作用。缺硒得一种病叫克山病哈，就心脏病。而且呢，说啊，微量元素硒还有作用。所以说，市面上出现很多什么富硒大米呀、富硒鸡蛋呐，是吧？各种富硒的系列产品。那么今天我告诉大家哈，燕麦当中这个硒的含量相当于大米的接近35倍，所以以后你不要在燕麦面前再谈什么富硒了，是不是？就不需要再交什么智商税了啊！燕麦它的好处太多了哈，不是药而胜似药。我们再看看黑麦，经科学研究表明，黑麦当中含有花青素，还有黄酮类的物质。花青素、黄酮是干什么的？抗氧化、防止生锈的。大家熟悉，你像银杏黄酮、葛根黄酮，那个蜂胶里面含有蜂胶黄酮啊，都是抗氧化、帮助软化血管的。那么现在咱们吃黑麦是吧？黑麦里面含黄酮很足。过去人们花高价买各种保健品，其实你都不如坚持吃黑麦啊。科学研究表明啊，黑麦具有促进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多种保健功能。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还有兴安盟农科院联合江南大学啊，有6位种子专家专门培育了新型的黑麦品种。经过多家农业科技大学的检测哈，这里面有益成分含量非常高，所以黑麦啊有个别称叫益寿麦。再讲讲来自青藏高原的青稞，青稞当中呢富含贝塔葡聚糖等一些膳食纤维，这个贝塔葡聚糖啊能帮助我们降糖的哈。

利水消肿，解毒排脓，哎，用于水肿胀满、脚气浮肿、黄疸尿赤、风湿热痹、臃肿疮毒、肠痈腹痛。啥叫肠痈啊？肠痈就是阑尾炎啊。水肿、脚气，那就是心功能不全、心衰，缺乏维生素 B1 得的脚气病是吧？就心功能不全，用赤小豆就能帮助康复啊。《神农本草经》书当中记载说，赤小豆能够清热毒、消肿，治水积胀满、利水消肿、护心肝肾呐、啊。不管是心肝还是肾，你用赤小豆都是首选。以赤小豆为主的方子、食疗方哈，你像治肝硬化腹水的名方叫赤小豆鲫鱼汤，中医的名方叫麻黄连翘赤豆汤。而且呢效果都非常好。赤小豆鲫鱼汤治肝硬化腹水。说到它的解毒化瘀，那么现在研究发现说赤小豆。好，下面看看绿豆。这个大家比较熟悉哈，它是解毒的。能够治疗暑热烦渴，能解药毒和食物毒。甘草绿豆汤大家都熟悉哈。还有一种花芸豆，同样出产于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还有黑龙江的齐齐哈尔一带哈，叫奶白花芸豆，蛋白质的含量比鸡肉还要高，钙的含量是鸡肉的7倍多，铁的含量是鸡肉的4倍，那 B 族维生素含量也高于鸡肉。特别强调哈，这个花芸豆当中微量元素钾和镁的含量非常高，是难得的高钾高镁而低钠的食物。说到低钠，高血压病人是不是要限制食盐，要低钠饮食啊？有很多病人都需要低钠饮食的吧？哎，你恰好可以用花芸豆，它就是低钠。那么高钾高镁有啥好处啊？人缺了镁以后，你血管就会抽筋儿啊，紧张，你血压就高啊。所以说高钾高镁有利于降压。那很多老同志喝完养元粥以后，这血压就蹭蹭的降下来了哈。尤其是对心脏、对动脉硬化，包括高血脂，还有一些低血钾的患者哈。对于女同志来说呢，吃芸豆对皮肤和头发大有好处。有资料记载说，常吃它可以促进身体排毒，令肌肤长保青春。有一段时间我在探寻研究全谷物配方的时候，发现这个内蒙古的花芸豆哈货源比较紧张，我就向那个种植合作社询问了哈，我说每年你们种植这芸豆都销到哪里去了？他们说经辽宁的大连港出口了。后来我就顺藤摸瓜，联系到辽宁大连港，港口的人说了，出口到韩国、日本，人家主要用在美容行业。所以说这个芸豆具有一定的轻身减肥的作用，是吧？想减肥控制体重的朋友，你可以多吃奶白花芸豆。不仅是作为食物它也具有药性。中医记载它具有温中下气、利肠胃、益肾补元的功能，而且还具有镇静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脂还有低血钾，还有呢就是忌盐的患者，包括湿热体质现在湿热体质的人比较多你都可以多吃芸豆。大家想一想讲到这个花芸豆的好处同样它不是什么名贵的药材，但是它的好处你是一般的药物所能代替的吗？替代不了。我们再看另一种特殊的豆子药用的豆子叫白扁豆。主产于咱们云南省。药店里卖的这个豆粒比较小那个白边比较大。而且那个白边你要把它弄掉了，它会露出一条黑色的痕迹，这就比较正宗的如果你把那白边弄掉了，里面没有那条发黑的痕迹的话，那可能就是假冒的。

白扁豆啊，主治健脾化湿、和中消暑，用于脾胃虚弱、食欲不振、白带过多、暑湿吐泻，治消渴饮水。消渴就是糖尿病啊，哎，治女同志赤白带下、妇科病。另外，我特别强调哈，这个白扁豆治慢性肾病。那有些同志说了，说我肾病，大夫不让我吃豆子啊，不让我吃豆制品呐、啊。注意哈，大夫不让你吃的豆，它指的是黄豆，黄豆和黑豆属于大豆，它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啊，所以能做豆腐，是不是？哎，肾功能不全、肾功能衰竭的患者，注意忌口大豆。但是我今天讲的这几种杂豆子，都不属于大豆，啊，跟大豆、黄豆不一类的哈。那么这几种杂豆子都是啥？微量元素、维生素、膳食纤维，还有特殊活性成分含量高。所以中医古籍记载说，白扁豆能治疗慢性肾炎。慢性肾病，你不但能吃，而且它对你的肾炎还有好处。

0: 白扁豆能治一切药毒，甚至有记载哈，用白扁豆来解砒霜中毒的医案。啊，说明白扁豆解毒的作用是非常明确的。鹰嘴豆具有多种有益健康的功效，啊，能帮助我们控胆固醇，预防二型糖尿病，减肥。啊，鹰嘴豆也是一种功能性的食品。那么它的产地呢？哎，我国的新疆地区，还有和新疆相邻的什么土耳其、哈萨克斯坦那些国家啊，挨着新疆那边。好了。那下面我们还是抽出点时间呢，让大家听听多年来跟随我的那些七分养的养友们，听听他们的声音。
1: 你好，李老师吗？
2: 哎，是我。
1: 李老师啊。
2: 嗯。
1: 我想请问这么个事啊。
2: 嗯。
1: 我这个便秘吧。
2: 嗯。
1: 我这羊癌果也用着，这个松骨鸡用着。
2: 你这便秘什么情况？几天一次大便？
1: 我一天测试这个便秘月吧，差不多。就是弄天天一个不差不两三天大便不大便。
2: 哦，两三天啊。
1: 有时候三四天吧，还解干，要是你不吃便秘药还不行。
2: 你以前吃便秘的药吃多长时间了？
1: 哎呦，吃了这个有三年了吧。
2: 吃的是什么药？
1: 它是有叫个舒密胶囊。
2: 舒密胶囊。
1: 嗯。还有深圳出的那个药，吃了好几种。
2: 哦。
1: 有时候光吃药，我觉得是个麻烦事啊。
2: 不是麻烦事，你吃好几种药，你这个胃肠功能是有些问题。
1: 对呀。
2: 我别着急哈，我问一下，现在还吃药吗？
1: 早停了。我。
2: 啊，药停了。
1: 喝了。
2: 药停了，然后现在你喝粥，你是用豆吗？每种多加几种豆了没有？
1: 那个豆就是那个七宝粥嘛，五种豆。
2: 糙米是吧？
1: 糙米还有那个什么大米。
2: 大米不用加，用糙米加豆就可以。
1: 加豆子。
2: 哎，然后你现在一天一次大便？
1: 现在吧，基本上大便一天能有次，有时候多，有时候少。
2: 啊。
1: 还凑合着吧，我还喝酸奶，现在有。
2: 啊，喝酸奶。酸奶它不是通便的，
1: 哦，
2: 那你现在还算可以吧？一天一两天一次，不是很费力吧？是吗？
1: 不很费力，
2: 那就算可以了嘛。是不是？
1: 还请问一下了哈。
2: 啊，
1: 我有时候喝鸡汤吧，有油皮冻，还有那个羊癌汤，我都是轮着喝，也可以吧？
2: 可以呀。
1: 那
2: 我们要求就是这样的。
1: 这个鸡肉吧，煮完以后我也不要，是不是不要吃了吧？
2: 你要鸡肉啊，就是煮时间长了以后啊，那个肉就没味儿了，那个肉就扔了。如果说你煮的时间短，说你馋得慌，还想吃两块肉，那么这个鸡呢，你就煮5个小时。
1: 我都不要了。
2: 不是，你时间短一点可以吃。
1: 啊？
2: 但我说煮的时间短的那肉啊，挺香的，也可以吃。
1: 我煮4来个小时。
2: 煮10来个小时，那你就别吃了，吃也没味儿了。
1: 不能吃了吧？
2: 昨天那同志你听了吧？人家煮16个小时。
1: 哦，
2: 16个小时以后，那个肉渣子像木头筷子一样，咬起来没味儿了，扔了，是不是？我的意思是，有些同志啊，长时间不吃肉还想得慌，所以1个星期、2个星期得吃上一顿可以，你都别吃多，吃少吃几块。
1: 这个我还得请问一下子，我想着那个有个那个咸海参，总给吃法营养呀，营养价值高。
2: 咸海参的话，不也是熬汤比较好吗？
1: 也是熬汤是吧？
2: 对呀。
1: 那么也熬4来个小时吗？
2: 那个就不用熬那么长时间了，
1: 那
2: 也可以熬10个小时，因为我不讲过以前有个叫佛跳墙那道菜，你知道吧？佛跳墙不就是海参、鲍鱼、香菇，放那个瓦罐里头焖8个小时到10个小时嘛？也可以。
1: 那么这个不用加别点吧？
2: 不用，那你也不能单独熬它，你可以加别的，加点香菇，加点什么都可以。
1: 加点香菇
2: 啊。
1: 再别的不要了吧？
2: 那你有什么加什么呗？
1: 这个咸海参，我不说干的我知道。这个咸海参煮的时间长也不能吃是吧？
2: 它是能吃，煮时间长了以后能吃。海参这个东西营养是比较丰富的，
1: 也可以吃是吧？
2: 可以吃啊。
1: 也可以煮4个小时、8个小时。
2: 对，因为海参你放也不能放太多，你放1个、2个、3个，那你就吃它呗。也不多，是不是？两口就一口就吃了。
1: 这个我还那个羊癌汤吧，我还放那个用那个燕麦煮的，我听你讲课也。

0: 江苏
1: 养元州，
0: 养鸭粥
1: 用燕麦非常好。
0: 鸭单独的鸭麦也可以吧？
1: 可以单独熬燕麦也可以。
0: 也可以是吧？
1: 你试过吧？熬出来以后特别香，是不是？
0: 特别好，那个倍长的啊。
1: 哎，那个熬出来那个汤呢，像牛奶一样，奶白奶白，
0: 对对对，
1: 还香。
0: 我在超市买的挺好的那鸭麦。好，谢谢啊，谢谢。
1: 不客气。你就这些问题呗。
0: 啊。
1: 就这些问题是吧？
0: 啊，就是我就是便秘的事问啊。
1: 便秘现在一天一次还正常了就算。
0: 啊。
1: 而且你便秘的药基本上不吃，以前吃好几种。
0: 停了，
1: 好几种便秘的药都停了，现在基本上正常，那就算可以吧。
0: 啊。
1: 另外，你松骨鸡也有摇着呢吗？
0: 摇着，松骨鸡摇着。
1: 哎，一天两三遍没事摇着
0: 啊，
1: 是不是？
0: 啊，那
1: 身体没有其他大问题是不是？
0: 啊，没什么大问题。
1: 啊，那挺好。
0: 啊。
1: 啊、
0: 哦，谢谢了啊！
1: 好，
2: 哎，李老师好。
1: 你好啊。
2: 哎，我就是去年、
1: 啊、
2: 就是元旦前
1: 啊，
2: 买了那个松骨鸡嘛哈、
1: 啊，
2: 然后就是因为我腿不好嘛，
1: 嗯，
2: 相当于用了接近一年了哈，
1: 嗯，
2: 现在效果挺好的，也不大出来了都，下雨阴天的也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了。
1: 多大年龄啊？
2: 41。
1: 41，以前腿不好多少年了？
2: 哎呦，两年不就三年了，
1: 两三年了。腿怎么不好了？是膝关节还是腿上的肉哪儿不好？
2: 就是那个膝关节呢。
1: 一条腿，两条腿。
2: 一条腿。
1: 是怎么个不好？你说。
2: 嗯，他就是因为受了胃伤嘛，受了胃伤，然后当时也没拿当回事儿。
1: 哦，什么时候受的外伤？
2: 两三年前了。嗯，然后再去给一次治疗，然后拍片子又是火疗拔罐，反正都用过哈。
1: 啊。
2: 原来是多少有点效果，但是不是太理想。
1: 外伤以后一直这腿关节就不好。
2: 对对对，都不敢走路，不敢用力，就是因为它疼嘛，然后走路的时候就用在另一条腿上，这一条腿就是轻轻的走，就是。他疼嘛，就是疼，就是不敢用力，这个左腿哈、
1: 啊啊啊。
2: 然后怎么听广播用这个松骨鸡、
1: 嗯，
2: 然后一开始也是吃着那个回忆的开端哈。嗯、
1: 啊。
2: 原来是买了，然后用一段时间，你觉得慢慢的有效果，哎，这用了一年了，
1: 到什么时候为止你感觉彻底好的？
2: 到现在为止就相当于一年了，用了一年了。
1: 是我知道到现在用一年了。
2: 嗯。
1: 现在是彻底走路，这腿能用劲了是吧？
2: 就是现在穿高跟鞋哈。
1: 啊。
2: 就是那个他也不疼了吧？
1: 哎，那你穿高跟鞋干啥呀？别穿高跟鞋了。
2: 啊，就是跟儿也不是在太高，反正那个半
1: 只有三寸才高是吧？
2: 啊，就是一上就是穿平底鞋，这个腿都疼。
1: 哦，以前穿平底鞋，以前你试过穿高跟鞋吗？
2: 啊、哦，有穿高跟鞋可厉害了，不敢穿都。
1: 啊、哦。
2: 高跟鞋直接就不敢穿了。
1: 那就说明穿高跟鞋对你这个膝关节不利。
2: 嗯，就是。
1: 不利的事情我们尽量不去做。
2: 是是是。
1: 把跟儿给削掉它啊。
2: 是，现在尽量不买高跟鞋了，都是那种坡跟的。
1: 平底的、
2: 嗯，
1: 哎，对。
2: 嗯，行。嗯，然后这个的确都跟我班和他们同事说，他们不相信。
1: 嗯，是他们就是不相信、
2: 嗯，
1: 那就不相信，咱也不强求，
2: 哎、
1: 是不是？
2: 我跟他们说，我说这个东西确实好用，反正是
1: 啊。
2: 你用了你才知道好不好用，这样说你都不知道。
1: 对。
2: 哎呦，他们不相信，反正我用了，我相信这东西，我觉得这东西确实是个好东西。
1: 是，嗯。另外有我不说了，这个咱也不强求啊。有些人是什么？他自己身体现在没啥问题，他不在乎，是不是？
2: 是是是。
1: 你当他膝关节疼得像你那样的时候，你给他讲，他也可能想试一试，是不是？
2: 嗯，是是。
1: 他现在膝关节也不疼，哪儿也不难受，你给他说，他说我现在身体好好的，我用它干什么？
2: 啊，
1: 是这样，
2: 就是拔罐火疗用那个钱，哎呦，好多好多钱。
1: 拔罐能用多少钱了？
2: 拿治一次好像40块钱拿不下来。
1: 做一次拔罐40块钱，那你一个月做几次啊？
2: 哎呦，我那上一次人家是多了，花了多少钱？哎呦，不到2000块钱也接近了，也没多大效果。
1: 那是去年。
2: 去年，哎，好像就去年夏天。
1: 就是再从。

0: 用松骨机以后到现在你就
1: 我就没治疗，就是一直
0: 就不用去拔罐是刮痧针灸了那些方法，
1: 哦、也不吃药，就是血管真好。
0: 哎，你看看这，你那拔罐还花2000多，这个松骨机你才花多少钱呢？
1: 啊、就是，
0: 你有养元锅吗？
1: 我买了几个了，我买了2个松骨机。
0: 啊。
1: 我送了家里人一个。
0: 啊。
1: 嗯，
0: 但是呢，一套组合的买呢，就省点儿啊。
1: 哦哦，行，好，李老师，谢谢哈。
0: 不客气啊，应该谢谢您，也祝贺您。您贵姓？
1: 我姓程。
0: 姓程。
1: 嗯。
0: 程咬金的程。
1: 对对对。
0: 啊，您住哪个区呀？
1: 我住那个黄岛。
0: 也是黄岛开发区啊。
2: 我是2022年12月买回来的松骨机和那个养元锅。
3: 嗯，
2: 从打买回来呀、啊，这个养元锅呀、啊，我是一点也没闲着。
3: 嗯，
2: 养元汤。
3: 嗯。
2: 养元粥。
3: 嗯。
2: 我全家人都喝，养元汤啥的吧，他有的人他不喝吧，我就给他炒菜啥的拐上两勺。
3: 啊，对，
2: 这么
3: 对，哎。
2: 哎，我李老师啊。
3: 嗯。
2: 啊，我因为你这个方法是很好很好的。
3: 你认为很好啊？
2: 哎，很好，因为我这个听这个保健课吧，听了很多很多的了。
3: 嗯、
2: 我最后是听着你这一个，你讲的吧，比较实在，比较切实可行。
3: 嗯，
2: 长远，这是长远打算。你想那个事儿啊，想来以后他那个是站不住脚的。你
3: 是我们讲，你吃保健品，你吃一辈子吃不起。但是咱们喝养元粥、
2: 哎、
3: 咱们一辈子都喝得起，
2: 全家都能吃，
3: 哎，
2: 都能受用。
3: 嗯
2: 嗯，我原来我是胃不好
3: 啊，
2: 我的血脂还有点高，
3: 嗯，
2: 血有点粘稠。
3: 嗯，
2: 我从打买了以后我是天天喝这个粥。
3: 嗯，
2: 我这个养元汤和这个粥我就不断啊。
3: 嗯，
2: 我现在体格吧比原来就叫做强多了，精神多了。
3: 哦、
2: 我一天早晨能跑个，就是慢点的跑的动啊，
3: 嗯，
2: 跑个5-6里地。
3: 哦，
2: 浑身叫着轻松，一点也不觉累。
3: 嗯，
2: 我怎么觉着现在就比原来50多岁那时候体质比那时候还强？
3: 这几个月以来，你身体里面好多细胞都更新了啊。
2: 啊，我原来我那个大便不正常，现在大便也正常。
3: 哦，你看，
2: 嗯，我那个肚子里头吧，原来是总是不走动，好像是啊，就叫着没出的，怎么也不得劲儿。
3: 嗯，
2: 也不放屁，也不啥的，现在能像。
3: 现在能排气了，能走动了啊。
2: 排气
3: 啊，
2: 叫着非常舒服。
3: 嗯、
2: 啊，我现在我这个体质吧，就比原来强多了。
3: 你现在补养松体机有吧？
2: 那个有那个，因为我经常锻炼，我不是经常用，我叫我那个
3: 我
2: 对象
3: 啊，
2: 他用着。
3: 哦。
2: 他有时候是搞那个刺绣啊，一做一天一天那么做啊。
3: 啊。
2: 他叫他不得劲了，就去摇摆摇摆，不得劲了摇摆摇摆，他说个叫他。他轻松了，他说的。
3: 然后工作效率提高了，是不是？
2: 哎，他觉着可轻松了。现在都增强了不少免疫力，原来好感冒，现在不咋感冒。从他买了我这个养元锅，就基本一点都没闲着过。我说都累死了。我那个喝那个养元粥啥的
3: 啊，
2: 就是这个糙米，有燕麦，
3: 嗯，
2: 啊，有时候还搞点大麦。
3: 嗯，
2: 那些籽乱七八糟那些豆我有的都搞了。
3: 嗯，
2: 那行不行啊？
3: 可以呀，特别是红豆多搁点啊。
2: 啊，红小豆
3: 啊，
2: 绿豆啥的我都搞了。
3: 哎，可以，所有这些材料注意，一定要买新鲜的，不要买陈的
2: 啊。
3: 那你以前血脂高，那你最近也没有检查血脂？
2: 因为我最近我没检查，原来我上医院查了，是连着观察了半个月。连着半个月见打针的啥的也没见好，到严重了，腿肿他也没看出来，我到了我一擦擦屁股我就不洗的那了，我花了5000多块钱。
3: 这样啊， 我建议你呢这几天。

0: 有时间再去化验，看看血脂有没有降下来。
1: 哦哦哦，
0: 这用数据来说话，那更有说服力，是不是？
1: 哎，好好。
0: 哎，那您在之前，您听我的节目听多长时间？
1: 我听了很长时间，我从打你开始说我就听这个保健仪式吧，我可哪我都试了啊，嗯，我都听了，我都试完了也听了吧，人家他不，好像不用于这个切实这玩意儿。
0: 你也买过其他的药品和保健品呢？
1: 买过，吃了也不行。
0: 你看看，我们讲吃来喝去猛回首，原来是李正一才是真朋友。
1: 哎，是
0: 吧？啊，
1: 我真找对了。我现在我给家里的那些孩子啥，我也都说哪一个也不行。现在他就是就李正一搞这个，那就这就用这个，那就对了。你不信，那就试试。哎，
0: 你是有亲身经历的啊？
1: 哎，我告诉那闺女，我说你不买，你就上我这来喝粥就中。因为我姑娘她不是成家了吗？
0: 啊。
1: 他就天天早就上我这来喝粥。
0: 好，那你还干脆还不如买套锅是给他，让他自己家做。
1: 到时候
0: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啊，没有了，等下回再聊吧啊。
0: 好嘞，再见。
2: 李老师好。
0: 哎，你好。
2: 我30号买的摇摆仪，我用了以后啊。见效，买这个是用这个腰院粥啊，这个腰院汤
0: 啊，
2: 挺不用的，哎，我是有劲儿的，挺水养的呢，挺那个有糖尿病那个是那个北京人
0: 啊，
2: 他告诉我的，以后我得听这个节目，
0: 哦，
2: 听这个节目以后啊，就先买的锅。我也害怕这个不管用
0: 啊。
2: 用了以后啊，管用。
0: 你我问一下，你管用，都管什么用了？就是你以前身体哪儿不好，你为什么买养元锅啊？
2: 腰椎有毛病。
0: 哦。
2: 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是口干，
0: 哦，
2: 有皮痘。
0: 哦。
2: 吃个水痘管用，后来喝这个东西。管用，这玩意儿一个摇摆仪，我一惦记是事儿啊，对吧？
0: 啊，
2: 我就不得了。
0: 啊，就是说一开始呢，喝养元粥和肉皮冻，口干的问题解决了是吧？
2: 哎，没那么干，你说是阴虚是怎么回事儿啊？
0: 哎，然后你说刚才你说身体比以前有精神了，是有劲儿了是吧？
2: 啊，劲儿多了，没事儿。
0: 啊，你多大年龄啊？
2: 下午就不行了似的，好像。
0: 以前一到下午人就没精神，不行了。
2: 68岁。
0: 哦，68岁。
2: 9岁，66岁。
0: 哦。
2: 也买摇摆仪一开始用的时候我都害怕，我妈一摇越痛，这玩意儿就麻烦了，说实话。
0: 啊。
2: 现在摇了7多年，也得7多年。
0: 啊，腰比以前感觉强一些。
2: 哦，也就是痛，但是呢就是。一段时间就是叫他恢复的很快，稍一休息，哎，就过去了，哎，就要强了，
0: 嗯，
2: 不行玩儿。这个时间很短，这才10来多天儿。
0: 对。
2: 哎，摇了10多，一天摇3、4。
0: 嗯。
2: 哎，就这么行玩儿。我还有时候我趴着摇，我还怕那个玩意儿腰椎的出来，我都趴着摇，有时候。
0: 趴着摇，脸朝下摇。
2: 啊，脸朝下。非稍用点劲儿，
0: 不，你这样哈，你不要趴着摇，你还是躺着摇。
2: 好摇啊！你说不得垫了点儿吗？
0: 少垫一点点就行，垫那个小后垫子哈，垫一点就可以了。
2: 嗯
0: 啊，你不垫着你可以试一试，如果不垫着能可以，那你不垫着摇也行。
2: 啊，现在摇没什么痛苦了，一开始摇有痛苦。
0: 哦。
2: 哎，开始摇是他有点，我有点害怕，是实话，真有点害怕，先放躲一躲。
0: 嗯，
2: 另外我也问个事儿，就是那个膝盖啊，典型的那叫什么骨刺啊，我老伴儿是那个病，可不可以用？
0: 可以。
2: 可以哈。
0: 嗯。
2: 我寻思，我让他要，他要的心脏不太得用。

0: 也玩一点点的吧，
1: 一点点来，就是说明他以前心脏不好，让他慢慢适应一下。
0: 嗯嗯，就是多摇一会儿呗。
1: 哎，摇之前呢，就是养元汤啊，或者是这个肉桂冻啊，喝上几天，然后再开始摇，气血充足了。
0: 啊，喝上一天再摇。
1: 哎，对。
0: 还有糖尿病。
1: 你看看，那你让他喝降糖粥、燕麦粥哈。
0: 燕麦粥也挺好，多泻什么果，一直停肾仪，天天停，他就感觉着好。再一个是。我这个邻居啊，就大胰岛素这个邻居啊，他给我说，给他说过不信。后来我听孙吉，我一看这个玩意儿，只有亲自去试一试才知道，对不对？
1: 对，另外你这个一个是邻居，你看他的情况，胰岛素都减了一半了，你也知道是不是？
0: 啊，他周到一枪一枪的，我这邻居。现在我一看赶货长高了
1: 啊，你看他变化，然后你还比较细心，你再听一听，从道理上又是了解，所以就认定了这个我这套方法绝对没错，是不是？好，
0: 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1: 好
0: 啊，
1: 没别问。
0: 谢谢李老师。
1: 不客气。您贵姓？
0: 姓唐嘛。
1: 姓唐。
0: 唐朝的唐。啊，
1: 唐朝的唐。那你对门你邻居他现在每天也在听广播吗？
0: 他不天天听，
1: 啊，
0: 粥，喝这个糖，喝一天两次药，我一天三次药，他是一天两次药。
1: 你摇摆啊，他白天还上班去，好像是吧？
0: 粥喝这个糖是天天喝，买猪蹄的时候，他媳妇有时候给我烧。
1: 你看，
0: 都知道。对呀。
1: 姓唐，好嘞，再见。
2: 你好，李老师好。
3: 哎。
2: 我说我买你的四个锅吧，我喝了三四个月的这个八宝粥和那个氨基酸那个糖牛蹄筋儿啊，我现在胃好了，胃好结肠炎也好了，我上三大医院我去挂号去看上，他要得将近10万块，现在我呀得喝这个粥吧，好的，他这个牛蹄筋儿
3: 啊，
2: 哎现在好了，你这个结肠炎也不用上磨坊了，结肠也好。
3: 哦，不用老跑厕所了，就是哈。
2: 啊，再不你不这个咱们就让他吃熟了，大夫就有了，到吃熟就不大便了。现在吧，哎，大便也好了，也两天也24小时一回。
3: 啊。
2: 我那三个儿子，那三个锅吧，我儿子他有也是个胃不好。
3: 啊。
2: 哎，现在喝了哈，一天三顿都喝还都好。
3: 一开始你买的时候，他们知不知道？
2: 他不知道，我偷着买的嘛。
3: 要知道的话，他可能反对你了，是不是？
2: 啊，他就反对，就说你上当了，那叫我，那叫我忽悠你。我是，凡是忽悠不忽悠我这不买了四个。
3: 哎，
2: 要买几包我也想买，我也看那个情况。
3: 上次说了，你想自己做，是不是？
2: 啊。
3: 你是搞电器的，什么都懂，想自己做中古机 是吧？
2: 啊。我搞了54年的电器了，
3: 搞50多年的电器了。
2: 啊，我今年74了嘛。你、
3: 哎、
2: 你进来早期是马家电器，胶州是没有不知道我的。
3: 啊，胶州，你是胶州的老同志啊。
2: 啊，我今年74了，我没料想我这个结肠炎弄好了。
3: 没想到，你这结肠炎多少年了？
2: 哎呦，得20来年了吧。
3: 20来年，那你刚才说。
2: 啊，上场成道。15年前哈，清早去弄一次，花了是接近5000，这会儿弄了清早要将近10万。
3: 哦，15年前你弄一次就是做手术呗，是吧？
2: 要手术又坏了又弄这回又缺，然后得3-4万块钱。那我听你的广播以后吧，他这个八宝粥和这个氨基酸吧，还牛皮筋，哎，好了。
3: 啊。上厕所都正常了，那你就坚持。
2: 啊、正常了，一冲凉了，哎呦，我很高兴，我70多岁，
3: 啊、
2: 我现在就喝这个八宝粥、这牛皮筋儿，和这个养元汤，
3: 哎，
2: 好了。
3: 哎、讲过，我说一个人从小要是，还家长呢偶尔给他喝点蹄筋汤，长大了这个孩子就不容易得痔疮啊。你这就是牛蹄筋喝的多一点儿，这个结肠呢，直肠就好一点儿，是吧？再加上、
2: 啊、我现在胃好了，结肠也好了，
3: 啊，整个消化系统没问题了。
2: 哎呀，真好，现在干活都有劲了。
3: 啊，干活比以前也有劲儿。

0: 俺胃昨天也不太好，加上把个茅房就包了，外上茅房的，
1: 你把茅房承包了，
0: 啊，真是感谢你，李叔。
1: 哎呦，你这个说体会啊，真是。
0: 啊，这个收音机旁的同志，我不是个，绝对不是个托，我74了，我这有空说什么？
1: 再有说，你是胶州很有名的人士，
0: 不
1: 是,
0: 是
1: 不是？
0: 真就是真的，假就是假的嘛！你这胡说八道没意思，你
1: 就是
0: 是不是？就
1: 是是，
0: 得个好处，血压还可以了。
1: 啊，你血压还可以。
0: 107，现在自从140、103，就是血压也好了。
1: 以前高压170，现在高压140、130啊。
0: 啊，这个因为这个氨基酸管老了用了，氨基酸和这个牛蹄筋儿管老了用了。
1: 啊。
0: 哎呀，李叔，我得感谢你了，你就。所以，经旁边通知，咱也不说胡话。那你觉得这个问题吧，现在这个事了，你得想想。
1: 哎，
0: 你李老师讲的这个问题吧，都是事实求是，他也不是胡说八道，是不是这个问题？真的就是真的，假就是假，我也不会说句话。我接通你这个电话吧，我就不会说话。
1: 好，你这不会说。
0: 谢谢你了，
1: 祝贺你啊！好，哎。
2: 哎，李老师好。
3: 好。
2: 那个我和那个中母鸡我都买了，我现在呢就想回馈一下，就是我使用前和使用后在我身上的一些变化。
3: 好，
2: 我买了之后吧，就是熬粥，以前吧我不怎么喝粥，我那个就爱吃干的，就自从买了那锅之后吧，我几乎就是每天三顿饭嘛都喝粥，就是以前呢我这个胃啊不太好，就是吃完饭之后吧，不是说特别的疼，但是就是总觉得有点酥酥拉拉的疼，而且还有点胀，肚子也胀，就是喝粥之后呢，就现在这些那啥呢都没有了，
3: 一点也不难，
2: 都好了。再就是我用的那个就是松骨鸡呀、啊，现在吧还没到20天，就19天。我就是以前呢脑袋呀就是特别的沉，就是胀，就好像一天昏昏沉沉那种感觉，腿呀也没有劲儿，就是浑身可沉了。自从用了这个松骨鸡之后吧哈，我这个就是浑身上下特别的轻松，就是配合那个整形枕。就现在吧，这脑袋你是怎么晃也没有那种感觉了。就是以前我跟退吧，就是脑袋不，这脖子不能晃。
3: 一
2: 晃吧，干脆就不行，受不了，就恶心，恶心的了不得，而且还迷糊，眼睛都不敢睁。就是周五的那天啊，我听一个老同志说，他老伴儿就是通过用那个松骨鸡，他那个静脉曲张不说他好了吗？
3: 啊，
2: 我的腿上吧也有静脉曲张，哎，我听他说完之后吧，我就看看我的腿，哎，我发现我这个静脉曲张不是像人别人那么严重，但是吧哈，一看他不静脉曲张，一摸就硬啊，而且颜色还特别深嘛，哎，我这一看，我这个几乎没有了。啊，我发现这也是一个奇迹，而且呢，哎，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一下又想到一个问题。以前呢，我就是睡觉的时候吧，就翻身啥的哈，几乎好像这腿儿吧不敢就是那么轻易的就这么动，一动咋的，动不好我就抽筋儿，就那个小腿肚子抽的哈，简直都不行了，那疼的这要命啊！哎，我这一寻思也。因为我老多天没有这种现象了
3: 啊，你看看
2: 不疼了，干脆就
3: 啊，
2: 没有这种情况了。再就是啥呢，就是1个月前哈，我就是一就走路的时候不小心一下滑倒了，就是这个肉腿的膝盖完就磕了一下
3: 啊，
2: 磕了一下之后吧，膝盖不疼，就是肉腿的左侧这地方哎就疼，就是疼了挺长时间，就是擦地什么的，这条腿吧就不能蹲，
3: 嗯，
2: 干脆吧就不敢蹲，不敢吃力，哎，结果呢，就是我通过这个松骨鸡之后哈，我这条腿呀、啊，现在就跟这条左腿没有受伤这条腿几乎是一样的，没什么感觉了。你是蹲呢、啊，你是以前你是跪着哈，干脆就不行。
3: 啊，
2: 跪的时候吧，你就可以坐到这个，就是这个后脚跟儿啊，哈，这个就这2-3天，我才发现，我就怎么坐是怎么整，就不疼了，好了。
3: 啊，
2: 通过用这些个那啥吧，在我身上我就发现有这些个变化。 我就反馈这些情况。
3: 好，这东西买着了，买对了，是不是？
2: 是啊。
3: 嗯。
2: 这李老师也是为很多人做了一件善事好事啊。
3: 是，这个是通过咱们节目组，要不然的话，你说没有节目组，我李正一到大街上喊去，谁认识我？以为来个疯子呢。
2: 我就听你这个那个讲座吧，很长时间了，这些送母鸡我都买了。就是我买吧，这个送母鸡我为什么拿回来这么晚呢？我买的时候，我女儿还说呢，哎呀，你是让人给洗脑了。哎，结果就是那个送母鸡拿回来的时候，他说妈妈你那个你用一下试试，我用，哎呀我说的特别的舒服，他说我也试试，他也试试，他说哎呀真的这个东西可真挺好，我说这回你知道了吧，不是被人洗脑吧，
3: 下一步你要给你女儿洗脑了，你跟她说，你说这
2: 对呀、啊、
3: 这是往好了洗、啊、不是给脑子里灌错误的知识，是不是？
2: 对，
3: 你要给他、嗯、让他也买吧。
2: 哎，好，谢谢李老师啊，
3: 不客气啊。
2: 哎，
4: 为了推进国家全谷物计划，帮助更多的百姓从餐桌上吃出健康，为康复打下基础，李静文院长免费为大家发放全谷物，今来自内蒙古大草原，无污染，纯天然，配比科学，全部为可发芽，具有生发之力的种子粮，每天一袋，调脾胃，养元气，可满足成年人一天营养需求，让每一粒完整的谷物都成为连接自然与健康的桥梁。从孩童的成长早餐到老人的养生餐桌，全谷物承载着全民族的健康希望。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
5: 从2024年的12月9号，国家出台了全谷物行动计划。那么我本人呢，恰好也研究推广全谷物接近20年了。啊，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要求我们每人每天吃3种以上的杂豆。那么经过不断的摸索和实践，也是经过不断的调整哈。按照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的指导原则呀，我们为大家选择了6种全谷物，啊，加上6种杂豆，一共是12种种子粮。而且呢，按照平衡膳食指南的建议，哎，全谷物和豆类的配比比例哈，哎，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每日全谷。这就是平衡膳食的基础啊。那么包括熬制养元粥和养元汤的锅啊，大家家里没有合适的锅也熬不好养元粥和养元汤啊，所以说这些问题我们都替大家考虑过了。那么大家你需要栏目组帮忙的话，现在你就可以联系工作人员报名，咱们帮大家弄一批锅和每日全谷种子粮啊，自己动手熬养元3宝，给全身的细胞吃饱饭，你的健康就有了一半的基础。那有了一半的基础，那另一半的基础是什么呢？我们下文分解。

0: 文旅。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包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
3: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个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要，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的挺挺点儿吧。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后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修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4: 这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它。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4: 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边这儿来找我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4: 啊！
3: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4: 赔了
3: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了。
4: 我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蹬蹬了，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0: 明白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0: 等等，
4: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0: 您老师不要
4: 给一块四了吧？给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0: 再
4: 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得赔进去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6: 嗯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6: 哎，
5: 所以我们往。

0: 这一站呢，
1: 嗯，
0: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1: 是，
0: 一会儿还得回来。
1: 对，
0: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1: 可不，
0: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啊，
0: 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一个。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2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2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3根头发。 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儿，
2: 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怎么了？
2: 菜
1: 啊！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1: 哦、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谢谢，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啊！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豆，
2: 两个菜，
1: 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
0: 得嘞，
1: 撤。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介好，
1: 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啊，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0: 哟
3: 呵，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3: 啊，
0: 换战术呢？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生，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
3: 啊，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啊、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哦。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
2: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2: 嗯，
0: 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

0: 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四门功课呀，
3: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2: 以说当先，
3: 是
2: 以学为主，
3: 这个学也不简单，
2: 就是模仿。
3: 对，
2: 您都能学什么呢？
3: 那学的太多了，
2: 给各位介绍一下。
3: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2: 嚯，
3: 地下跑的，
2: 嚯嚯，
3: 河里头浮的，
2: 嚯嚯嚯，
3: 草坑里蹦的，
2: 嚯嚯嚯嚯，
3: 一样也学不了了。
2: 为什么？
3: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2: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3: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2: 都能学。
3: 哎，
2: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3: 咱们配合一下，
2: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3: 好啊，
2: 您出个主意
3: 啊，
2: 咱们学什么好？
3: 让我出主意，
2: 借您的强项来。
3: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2: 聋子打岔，
3: 行吗？
2: 这我可拿手。
3: 这么说您拿手？
2: 你说东我说西
3: 啊，
2: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3: 就这么有意思。
2: 咱学一学。
3: 行啊，
2: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3: 啊，
2: 我得是你二大爷。
3: 哎，
2: 对吧？
3: 我是你四爷爷。
2: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3: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2: 这里有个说明，
3: 您给讲一讲。
2: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3: 您这话也有道理。
2: 再者说了
3: 啊，
2: 不是你亲二大爷，
3: 是什么呀？
2: 街坊伴儿。
3: 哦，街坊二大爷，
2: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3: 嗯，
2: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3: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2: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3: 哦，
2: 咱们学一学。
3: 行啊，
2: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3: 嗯，
2: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3: 叙叙家常，
2: 就是这个内容。
3: 现在开始吗？
2: 现在开始，
3: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2: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3: 啊，
2: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3: 可不是吗？
2: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3: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2: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3: 哎，
2: 出去溜一溜。
3: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2: 洗刷刷洗刷刷。
3: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2: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3: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2: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3: 认识您呢。
2: 我是你二大爷。
3: 知道，
2: 见面礼着点儿 啊。
3: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2: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没有啊，
2: 你扫听扫听去
3: 啊！
2: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3: 哦，
2: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3: 是啊，
2: 小子
3: 啊，
2: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3: 哦，
2: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3: 你亏心不亏心呢？
2: 甭瞪眼
3: 啊！
2: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3: 啊，您赶上了。
2: 我是你二大爷，
3: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2: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3: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2: 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您上哪儿去啊？
2: 二大爷耳沉了、
3: 啊、
2: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3: 哎，您上哪儿去？
2: 听不见。
3: 上哪儿去？
2: 大点声。
3: 上哪儿去？
2: 这小子太可气了
3: 啊！
2: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3: 谁呀？上哪儿去？
2: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3: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2: 哎，
3: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2: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3: 趁这阵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2: 啊？
3: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2: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3: 哎，谁问他了？
2: 他可不如你呀。
3: 怎么呢？
2: 你多好啊！
3: 啊，
2: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3: 啊，
2: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3: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2: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3: 怎么呢？
2: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3: 哎呦，
2: 逮谁偷谁呀、
3: 嗯、
2: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3: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2: 跟你学的。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儿。
1: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0: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0: 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菜花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

0: 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
0: 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2: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2: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这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0: 明白，明白，早就明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巧，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2: 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走。
3: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2: 我能唱。
0: 听听，
2: 想当时

0: 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啊，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琴，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好

0: 里透着黑，
1: 黑个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0: 我什么色啊？
1: 不溜溜的，嗨，
0: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哎，老人家。
3: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饱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3: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2: 啊，
3: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2: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2: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3: 哎呦，多讨厌啊！
2: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3: 呵，多无聊啊！
2: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3: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2: 你才不是东西。
3: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2: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3: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2: 怎么了，
3: 竟是弦外之音。
2: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3: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2: 你给我指出来。
3: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2: 这有什么呀？
3: 我头一句话，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3: 您听出来了吗？
2: 啊，
3: 这弦外之音就是
2: 啊，
3: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2: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3: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2: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3: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2: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3: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2: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3: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2: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3: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2: 啊。
3: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2: 啊，
3: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2: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3: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2: 啊，
3: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2: 他怎么说的？
3: 哎呦，没把您撞坏。
2: 这句话没错呀。
3: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2: 这弦外之音是
3: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2: 人是这意思。
3: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2: 啊。
3: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2: 这意思是
3: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2: 多坏呀这司机
3: 啊。
2: 你太能瞎琢磨了。
3: 我瞎琢磨
2: 啊？
3: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2: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3: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2: 啊，
3: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2: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3: 这怨我吗？
2: 啊
3: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2: 你越说越邪乎。
3: 一点不夸张。
2: 怎么呢？
3: 我们经理
2: 啊，
3: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2: 不是，他怎么说的？
3: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2: 这是关心你啊。
3: 弦外之音就是
2: 啊，
3: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2: 哎呦，
3: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2: 这意思是
3: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2: 呵，
3: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2: 啊，
3: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2: 哦，
3: 他能怀好意吗？
2: 啊，
3: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2: 他怎么说的？
3: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2: 这是问候你啊。
3: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2: 这弦外之音是
3: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2: 哦，
3: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2: 这意思
3: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2: 哦，
3: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2: 这意思是
3: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2: 哎呦，
3: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0: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怎么说的？希望你早日康复。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0: 我告诉你，
2: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你甭看不起我。
2: 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2: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2: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啊，
2: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2: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2: 我说来一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嗯，再听这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啊？呸！我，我说你往哪啐呢？
2: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2: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2: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2: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5: 这就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8: 好，
7: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5: 老师来开门。你好。
7: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5: 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
5: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5: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6: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5: 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为什么不写作文？
7: 怎么回事？
6: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5: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5: 是的。
7: 是，
5: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5: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5: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5: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5: 你说来哪段？
6: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5: 好的，开始。
7: 开始。
5: 出去。
7: 出去。
5: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5: 开始。哎呀，好。
1: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6: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6: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6: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6: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5: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5: 这是我们
7: 老师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6: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6: 倒数第一。
1: 什么？
6: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7: 啊？
6: 倒数第二。
7: 有屁就放。
6: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6: 我明白了。
7: 老师，他明白了。
5: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7: 真明白了。
5: 我看时间不早了。
7: 对，你先走吧。
5: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7: 抓紧时间，
5: 再从头来一遍。
7: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5: 是的，开始。
7: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6: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
7: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7: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6: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7: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5: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7: 你疯！你胡说你！
6: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7: 啊，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6: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7: 怎么可

0: 行，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2: 还有什么不接受，我也可以很成熟。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世界那么大，我们领您去看看。其实大家去往很多地方的时候都会找这个城市或者这个地方的标志性的这个建筑啊，比如你去上海一定要去外滩打卡拍照，你去了广州你一定要去小蛮腰来拍一个照啊，你去了天津的话一定要去的地方是哪儿呢？就是天津之眼啊。就大家这个东西啊，多少年前看过就哇好高级啊这个东西啊，因为呢就是你去天津没有做过天津之眼感觉好像白来了一趟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唠一唠世界上唯一一座建在桥上的摩天轮。因为摩天轮这个事儿不稀奇，但是它呢是建在桥上的，那就显得很高级了哈。
0: 对的，
1: 怎么逛怎么玩不踩坑，今天和您一起说一说。
0: 先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天津之眼的神仙亮点啊。首先呢它的身份就很特殊了，跨着海河建在永乐桥上，既是观景台呢又是交通桥，这种桥轮合一的设计全球都是非常少见的，直径110米，最高点差不多有35层楼那么高，坐上去转一圈得28分钟，能把方圆40公里的天津美景啊全部都收到眼里。白天看呢是清新治愈的蓝色和红色的这个配色，晚上7点一亮灯，哇，那就瞬间变身海河上的璀璨明珠了。灯光倒映在河面上啊，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浪漫感直接拉满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现在都是新轿厢啊，特别的贴心，不仅有空调，还能调节温度，还有这个天平地平播放星空啊樱花呀这些的动画啊，还能连充电和这个蓝牙都给您安排上了，想要放首歌搭配这个美景完全没问题。我真的是太浪漫了，自己在这个轿厢里一转转半小时，在里头有空调，
1: 对，
0: 还有这个各种的天平地平播放星空，就特别浪漫，你在里边想怎么拍照怎么拍照、啊、
1: 对，也是过于的宠粉了。
0: 对啊，里面呢还有这个亲子卡通主题的轿厢，带娃的朋友可以直接冲。另外啊节假日还有灯光秀跟卡通玩偶互动啊，排队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特别无聊，运气好的话有可能还能碰到这个非遗汉服表演，氛围感也是能直接拉满了。
1: 是，至于做这个那我们一定是看景的哈。
0: 对，
1: 那选择什么样的时段做，最佳的游玩时间是什么，跟大家说啊，强烈推荐傍晚时分，也就是下午5点到7点之间，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人是比较多的，因为这个点既能看到日落时分的金色余晖洒在摩天轮上，又能见证它从白天到夜晚亮灯的这个浪漫的蜕变。当然阴天下雨这事儿就人家也不开放啊，
0: 对，
1: 你也别想上啊。一次体验两种美景真的是非常赚啊。如果呢你是专门冲夜景去的，记得晚上7点到10点呢是亮灯的黄金时段，节假日呢会延长到10点半，千万别去太早或者是太晚，太晚你就上不去了，太早的话你就看不到这个景了、
0: 没错，
1: 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天津之眼白天看吧没啥大意思，
0: 就是个普通的摩天轮，
1: 就是个普通摩天轮跟你在游乐场里坐的摩天轮没有大区别，就是你站得高一点啊，
0: 对，
1: 那种感觉。但是呢你要想感受这个摩天轮最好的一个状态还是在我们说的这个时间段去比较好。
0: 对，然后呢是购票和排队技巧啊，一定要提前3天在官方小程序上预约，现场买票呢不仅要排长队，很可能还会就是到你了没票了啊、尤其是周末和节假日游客真的是多到爆炸。成人票呢大概是70块钱，1米2以下的小朋友半价，想要追求私密体验的可以选择 VIP 包厢啊，建议呢登舱前20分钟就到这个售票处换票，别卡着点去，免得赶不上场次了、
1: 没错，拍照出片的这个机位呢和您单独说一说啊，想拍全景的直接冲这个金刚桥，人多的地方呢就是最佳机位了，用2倍焦距仰拍能把摩天轮和海河游船同框，特别有氛围感。如果您前桥上人多的，就从金高桥往下走，走到这个河边的小平台，离水面近拍倒影也很清晰啊，有可能还能近距离拍到像海鸥，但是别张嘴抬头你不确定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我们说的这个不是你在摩天轮上拍照啊，是你要拍摩天轮啊。另外呢永乐码头附近的台阶和天石坊码头也非常绝，能够避开人群拍出比较干净的这个画面，夜晚呢您拉低曝光拍还能拍出那种赛博朋克风啊。交通方面其实非常简单，市区里面嘛公共交通就行了，自驾的话呢不是很推荐，因为车位比较紧张，你坐地铁的话一号 号线到西北角站，步行15分钟就到了，或者坐这个天津的观光一路、五路这些公交，直接在天津之眼站下车就可以了。
0: 另外啊，周边游玩和美食也千万别错过了。玩完了这个天津之眼呢，步行15分钟就能到古文化街，尝一尝耳朵眼炸糕，还有这个石头门槛素包，再逛一逛泥人张，感受一下老天津的风情。午餐呢，可以去老永盛包子铺吃这个3鲜包啊。晚餐就选永乐桥下的这个金菜典藏，八珍豆腐，还有什么增崩鲤鱼都是必点的。
1: 八珍豆腐真的必宠，你知道吗？
0: 太好吃了啊！鲜掉这个舌头啊，还有这个地道的天津味儿，真的是特别的正宗。时间充裕的朋友呢，还能安排一个一日游，比如说从天津站出发，逛一逛世纪中、意式风情区，最后再到天津之眼，路线也是比较顺的啊。
1: 是，最后给大家带来几个小提醒啊，出行之前呢，一定要看这个天气预报，大风暴雨天的摩天轮会暂停运营，包括暴雨，极端天气之下，它肯定是不上，不能让你上人的。
0: 对，
1: 乘坐的时候一定要带好你的随身物品，装到包里面，因为你下去了，那个东西就转上去了，你要找，你要等，你这个东西你就没法弄了。再有一个，它有的时候登空的时候你不小心摘外一下，东西不就掉出去了，一定要装到包里头啊。
0: 没错，
1: 景区新出的文创冰箱贴很有意思，扫描能让摩天轮在你这个手机上转起来啊。还有呢，打卡印章集册，逛的时候其实可以收集一下的啊。
0: 没错，总的来说呢，天津之眼真的是浪漫又好逛，不管是情侣约会还是亲子出游都是特别合适的。按照我们给您的这份攻略玩啊，保证您不踩坑，还能出片满满啊。也祝朋友们在天津玩得开心。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平常呢，很多朋友特别愿意喝点这个酸奶啊，超市里边一看那个酸奶的种类，我跟你说琳琅满目，这看着都眼晕啊。另外呢，还有果汁这些东西，大家可能平常呢也觉得哎是偏健康的这种食品。
0: 嗯，
1: 其实呢，经过发酵处理之后呢，它们不仅有着独特的风味，连这个保质期呢也跟着延长。总的来说呢，发酵的这些食品啊，不仅提升了口感，还会合成一些新的营养。不同食物发酵之后也会有不同的风味，同时也会带来不同的好处，比如我们常吃的各种各样的泡菜，它也是属于发酵类的这个产品，还有东北的这个酸菜哈。
0: 对，
1: 究竟这些发酵食品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呢？我们一块来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2: 多项研究显示，发酵食品具有多种好处。首先就是抑制脑萎缩。众所周知，酸奶等发酵食品富含益生菌，对于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和人体免疫功能具有重要作用。双歧杆菌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益生菌。2024年的一项新研究显示，摄取双歧杆菌可以改善轻度认知障碍患者的认知功能，抑制脑萎缩的发展。第二个好处就是减少炎症。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研究团队刊登在《细胞》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呢，多吃发酵食品有助减少体内炎症，改善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在各种的发酵食物中，酸奶的作用是最强的。此外，发酵食品还有着多种优点，比如说增加了维生素含量和改善消化等。发酵作为最古老的加工方式之一，不仅能够赋予食物特殊的风味，还能够产生新的营养成分。比如说乳品的发酵产品呢，适合大多数的人。酸奶和奶酪就是典型的发酵乳品，其中在酸奶的发酵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对人体有益的变化。在乳酸菌的作用下呢，牛奶中的大部分乳糖会被分解为乳酸，因此乳糖不耐受者可以选择喝酸奶。发酵过程中啊，牛奶中的蛋白质和脂肪被不同程度的水解，产生大量的游离氨基酸肽。酸奶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和吸收，适合消化功能不好的朋友。牛奶本身呢也是 B 族维生素的宝库，发酵之后这类营养素会更加丰富。发酵产生的乳酸呢，不仅能让酸奶变得酸爽开胃，有助胃肠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还能够让酸奶中的钙、镁等矿物质呈离子状态，提高其吸收利用率。豆类发酵之后的食物呢，生物活性会更高一些，像是黄豆酱啊、酱油啊，都是由大豆发酵来的。黄豆酱以大豆和面粉为主要原料，大豆发酵之后呢，去除了豆腥味以及抗营养物质，提高了蛋白质、矿物质的利用率，并且产生了丰富的维生素 K、维生素 B1、B2 等。黄豆酱中的绝大部分大豆异黄酮变为了游离状态，有效提高了其生物活性。有研究显示啊，大豆异黄酮能够诱导胃癌细胞发生凋亡，具有预防和抵抗胃癌的作用。粮食发酵之后的产物呢，会更加容易消化和吸收。粮食的发酵产物啊，主要有两大类：馒头、面包等面食以及醋。酵母可以产生多种酶，能够将面团中的蛋白质、脂肪、淀粉、纤维素分解，使其变得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适合肠胃不好的人。醋是由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大麦、麸皮等粮食发酵而来的。除了醋酸之外呢，在酿造过程中还会产生肽、氨基酸以及核苷酸，使醋呈现出鲜味儿。水果发酵之后的食物有助于抗氧化。说起水果发酵呢，用葡萄酿造的葡萄酒是最为典型的。此外，用于酿造果酒的水果还有苹果、猕猴桃、山楂、桑葚、黑加仑、青梅、沙棘、刺梨和杨梅等。果醋是以水果为原料，经酒精发酵、醋酸发酵酿制成的酸性调味品，兼有水果和食醋的营养保健功能。发酵之后呢，水果中的糖类分子变为小分子有机酸，不仅增加了风味，还能够促消化。果酒酸甜爽口，馥郁芳香，很容易啊一不小心就喝多了。但因其啊含有酒精，所以一定要限量，建议从正规商超购买果酒，不要再自家酿制。最后呢，提醒您发酵食品的忌口人群。发酵食物虽然进行了营养和口感的双重升级，但是其实每类食物啊都有忌口人群。比如说奶酪，它的脂肪和热量较高，高血脂、肥胖人士应该少吃。黄豆酱的缺点呢是太咸，高血压患者应该少吃，肠胀气患者也应该尽量少吃发酵食物。痛风患者呢，在急性发作期最好少吃发酵的主食，但是在疼痛缓解或者疾病控制阶段，可以有节制的食用。对于果醋来说呢，胃酸分泌过多者应该少喝。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51了，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如果您遇到了什么样实时的路况动态，哪好走哪堵车，哪有一些小事故，也都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